收听我们正声的节目，可以透过手机平板来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最精彩的节目。在这个留声机的选项里面都有重播的内容，可以选择台北再飞跃来重复收听，大概有20天的保留期大家可以多加利用，因为毕竟我们是带状节目嘛，周一到周五都有，那个节目量容量其实很大，所以大概可以保留20天，错过的内容都可以来补上或者是你在上班啊，在工作之余啊，就把它当作这个背景音乐当作这个 BGM 也不错微微还是持续为大家选了好音乐，也来聊聊有趣的生活话题。我们聊到工作的日常啊，有一个现象在现在非常普遍就是不同世代的价值观落差极大。当然也不是只有在现在此时此刻才发生，在过去的任何一个时段里面一定都会有所谓的新人啊，有这个资深的前辈，大家对于工作的态度啊，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想象跟可以接受的程度有所不同，底线也都不一样所以人家说啊，现在要做这个职场共融共融之外还要共好，不同世代要去理解别人的想法，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有一段小故事是这样子的有一些这个小主管会去参加一些算是那种管理的课程啊去了解我要如何管理一个团队，他把他在公司当中的困扰就跟这个主管分享了，他讲说我觉得我们公司啊来了好多年轻人都大学刚毕业当然是件好事可是呢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会好像有点推脱请他们做事都要问为什么需要工作的意义，并且呢不太认同能够加班这件事情他们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必要。

必要，也不愿意接受，所以这个主管就觉得很困扰啊，我们过往都是这样子啊，但是如今同样的方法在新的一代哦是完全不适用的，他就赶紧来跟这个算是管理方面哦的这个教练哦来提出这个问题。那这个老师呢就反问了这个小主管，讲说那你觉得你们公司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他说我觉得我们公司的核心价值就是效率当责，以团队优先。那这个老师又问了他第二个问题，那你有没有问过你们公司的年轻人他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他只知道我们的核心价值并不相同。这个老师的一个建议就说啊，其实很多资深的这个小主管哦，来公司10年、20年、30年的、哦，他花了将近20年、30年去理解公司的文化跟价值观，但是却很少真的完全理解年轻人在想什么。他看到的可能只是事情的结果，而不知道它的脉络。所以这一个管理职场的专家就说，对齐价值观是重要的事情。对齐啊，就是要把东西排列整齐，把它对齐对好，对齐彼此的价值观是重要的。其实有一些企业里面的主管是不认同这句话的。为什么这样讲？很多人就觉得年轻人进公司啊，干嘛要求这么多？不是我去适应你吧，是你应该要来适应我哦。以前的工作形态啊，无非就是上面要求下面就照做嘛，大家都乖乖听话。但是现在呢，这个没有选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缺工这么严重，年轻人做不下去，他就换个工作就好了嘛。并且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这个口袋深度，他有的时候为了生存，他也不是说我要过得很富裕啊，日子还过得去就好了。所以啊，不是说年轻人进公司就不该要求这么多，他们有些要求就算是以我们过往年轻时来看都是合理的，只是我们被社会所磨平啊，我觉得我不应该去争取。但仔细想想，他们某一些需求也很正当也很合理哦，只是缺乏被理解。那第二个迷思呢，就是你觉得啊，年轻人乖乖配合就好了，就是你就照做嘛，前辈叫你怎么做你就一样画葫芦就可以了。规定能规范行为，但是不代表年轻人打从心里认同。现在的年轻人是非常有主见的，因为他们成长的环境哦，这个教育的体制也不断告诉他们，我们要主动的去发问，我们要更积极，我们要主张自己个人的意见哦，自己的风格是相对鲜明的。这在20、30年前是几乎不可能发生哦，大家最好就是都乖乖听话哦，你叫我往东我就绝对不会往西，但现在是完全不同。所以你要要求的不是说他只是肉体上行为上照做，他心里也要认同。这就是刚问的哦，为什么要问为什么，这个件事情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要以终为始啊，我要知道最后的目的在哪，我才知道要怎么开始。所以年轻人呢，并非哦乖乖听话配合就好哦，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摩擦哦，大家有一些火花。那当然有现在有句网络用语叫做年轻人整顿职场，我们通常用整顿这个词啊，好像是上对下、哦、但你看年轻人整顿职场是什么意思，他指的就是说啊，这个年轻的朋友到公司里面哦，他觉得这个公司里面有一些奇怪且不合理的要求，尽管已经延续了20年、30年，但是他不做就是不做，他觉得这件事情明明就是有问题的，大家都只是在忍耐哦，但是他比过往的这个上班族更勇敢说出来。那当然这个年轻人整顿职场哦，这个词汇我自己不大确定，但我觉得好像大部分这个说法可能是从中国而来吧，我并不是特别的喜欢，并且我觉得整顿这个两个词哦，有点当然听起来是有那么一些叛逆，也或者是这个词汇就是为了表达出这种扭转大家刻板印象的感觉。我反而觉得不是说整顿了，而是说年轻人的想法，他如果愿意表态，是必然会对这个职场环境造成一些冲击跟风波，甚至大家因此可以开始来讨论，那我们终究要的是什么？有一些繁文缛节的东西是不是就拿掉？虽然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实在太繁文缛节，不如就借此机会把它改善哦。那第三个迷思呢，是年轻人哦，在这个应聘当中啊，选择来报到，甚至表达他极高的这个应聘意愿哦，就表示愿意配合。但实际上，当你招募一个年轻人进来，他在这个面试也是跟你讲都会配合，但是他认为的配合跟你认为的配合不尽相同。现在的这个中高阶主管哦，其实也必须认识到，现在的年轻人哦，从小被鼓励
要多表达，去尊重个体差异，每

个人都是百花齐放的。如果你的这个环境是你只能服从不能问原因，那他一定觉得浑身不自在嘛。哦，这跟他过往的背景就不同啊。所以这不是单纯愿不愿意配合的问题哦，而是说你的价值观从一开始就没有被确认，或者是价值观本身就差异很大。但我们所谓这个对齐价值观，并不是要你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哦，原本在意的人变成不在意，原本不在意的人变成在意哦。这十个价值观哦，大家不妨可以来讨论一下。第一个呢，叫做忠诚跟自主哦。以前就是说要对公司忠诚嘛，进入这个地方以公司为重哦，哎，加班加到天荒地老哦。那现在就是自主哦，就是说生活跟工作的平衡是现在工作者最看重的，不是我要不要这个掏心掏肺哦，在公司爆肝，而是我也必须生活。所以这两件事情大家可以去谈哦，忠诚跟自主，不是完全偏向哪一边，而是找到合适的平衡。那另外一个呢，叫做服从跟参与哦。有些公司活动很多啊，就会鼓励员工来参与哦。那员工有时候意兴阑珊啊，想说我干嘛去参加这些活动，又没有什么诱因，对不对？但是公司就觉得怎么办啊，都没有人来啊，诶，开始变成强行规定你必须参加这些活动。那我们可能行为上服从啊，哦，但是可能心态上并不是这样哦。所以刚提到服从跟参与也是如此。那还有吃苦跟意义哦，更为实际了。以前是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一定要经过这个各种这个磨练哦，你才会开出美丽的花朵。但现在呢，就会觉得，诶，我为什么有必要一开始就被这个毒打一顿呢？被这个公司社会毒打一顿呢？用这种也许是比较抨击的方式，是难道就是让你成长的好方法吗？不见得哦。做这件事情，工作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我当然除了赚钱养活我自己，这份工作可以带给我什么样的价值，这不是纯吃苦派可以去弥平的哦。我自己也会认为这相对合理哦。当然有的时候是因为奴性太过坚强，你就觉得哎呀，以前人都这样做，所以我要照做。但是其实你心中也有产生一丝怀疑呀，哦，你也不是凡事都这么轻信哦。另外呢，稳定跟弹性也是哦。以前喜欢去一间公司就一路做到退休，现在大家都跳跳跳哦，跳到好多地方，越跳越高，或者是换这个行业哦，180度大转弯的都有。这些呢都是可以考虑的地方。所以你看，我们虽然只举了大概四五个例子，你就知道有些想法是真的相差甚远，完全矛盾。你没有事先去沟通跟谈，去意识到对方的希望是什么，你在职场上是会很辛苦的。两边都在勉强自己啦，新的菜鸟也在勉强自己，那这个中高阶主管呢，其实也在勉强自己哦，因为你实在太看不惯了，看不惯他这么做，但是你始终不知道原因去哪。把这件事情问清楚哦，开诚布公的讲，我觉得大家都很透明，也会知道说哦，原来你的期待是这样，跟我也有落差，我是不是可以愿意去调整我某部分的行为，这些确实都是可以商量的。跟大家分享到几个啦，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哦、就是说你要打造职场共融，你要如何来对齐不同世代的价值观落差，不是要你完全被对方说服，而是找到一个平衡，此事此阶段比较偏向你，诶，下一次另一件事情另一个阶段可能就比较偏向我，大家找到合适一起共事的方法。

0: 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7: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

0: 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1: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哦，哇，探究一下我们大脑到底在想些什么。很多人觉得，哎呀，我的这个行为模式都是已经习惯了，哎，日常的一些作息哦。但你可能不会去想说，对啊，我这些行为、这些选择到底从何而来？今天要聊到都是大脑搞的鬼，邀请到的是台大心理系的教授谢伯让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2: 大家好。
1: 邀请到老师哦，其实把这些我们可能一般民众比较不熟悉的脑科学的这些知识啊，转化成哦，大家好像读故事一样，就像我们讲科普一样哦，哎，去了解我们人类行为背后的道理，我觉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哦。这也是为什么就说，哎，我们不见得要真的学到哦，我要成为一个学者去就读这个专业的大学或科系啊，我也可以去稍微了解一下哦，一些知识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我们之前聊过蛮多在书里面哦，就说一些日常生活当中，感觉就是大脑影响我们的行为跟选择嘛。那因为这本书其实已经经过了这个十年哦，就说真的也是过了一些时日。老师在这几年哦，尤其像现在讲啊，这个大脑对行为的影响，我觉得也有很多新的发现，或者是说有些真的生活上的一些习惯呢，仔细想想都会跟哦，原来跟大脑有关。那我蛮好奇的，老师自己因为是专家嘛，这样子你会不会在生活选择上就会想的很多呢？
2: 有一些基本的可能会想一下，就当你知道了这个

0: 现象存在的时候，那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大概是套用了哪个手法
1: 啊？
0: 那其实平常是不太会啦，因为平常在家里也都不会特别遇到这种商业上的或者日常生活中的骗局，所以我觉得有好处也有坏处。就好处就是说，你一旦你知道这件事情，那未来在面对它的时候呢，你就多了一层知识，多了一层防备。那坏处就是，虽然有时候会多想一点，可是如果你本来就是一个喜欢思考、喜欢反思、喜欢这个观察的人，那其实这个坏处也不是一个真的坏处。
1: 嗯，因为我自己觉得看书里面的一些举例跟内容，我就觉得好多都是跟我们平常，例如说商业方面的手法很。有关联啦，对啊，因为毕竟商业上面的需求就是说，哎，我要吸引你来购买、消费或者是支持嘛，所以就像之前有聊过的啊，那个定价的一个
0: 定价的方式，
1: 对，定价方式，或者是说，有时候像那个业务拉保险也是嘛，你有时候很好奇说他到底能赚多少，就但是他也有他的
0: 方法，
1: 对，有他的方法，我们也会很好奇哦。想请老师帮我们分享一下，像刚刚讲到，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有很多这种所谓的推销的情境，那到底，当然你也知道他在不是诱惑啦，要说他在说服你，但其实背后也有很多有趣的知识。
0: 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在行销或是沟通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蛮常会使用所谓的把生理转化为心理效应的一个手法
1: 哦。
0: 那比方说在谈判的时候，这个是已经在心理学的实验里面证实的，如果你找来你的谈判对手，然后你把这个谈判对手，假设100个都要谈判，那你把它分成2组，其中一组呢，你让他坐软椅子，就是很舒服的沙发椅，另外一组坐非常坚硬的大理石这种木头椅。那你在谈判的过程就会发现，坐软椅子的人通常他们的心态、他们的姿态跟他们的这个谈判的方式也会比较柔软。那坐硬椅子的人呢，大概就会跟你这个硬碰硬。
1: 没有，那他一定是坐得不舒服。
0: 可是原理就是如此，就是因为当你坐在舒服的椅子的时候呢，你的生理状态会被反映在心理状态上，那你生理上比较舒适、比较舒服，那所以你的心理上的防备心就会下降。那如果你坐在硬椅子上不舒服的时候呢，你的不舒服的生理状态就会被转化成心理状态，所以这是刻意的。所以他们才发，所以你刚讲的一点都没错，就是他因为他坐在不舒服的椅子上，所以他整个人出现一个僵硬、然后防备的一个状态，那整个谈判过程就会比较硬。那所以呢，就是如果你要学会这一招，就是说如果你在跟对方谈判的时候，你或许要准备一些舒服的场景，那舒服的椅子，然后让对方在心态上会比较柔和一点。那再来一个例子也是哦，那这个是一样在心理学上被验证的，就是说他们找来这次是面试官
1: 哦，
0: 就是他准备这个面试他的这个员工
1: 哦。
0: 那员工的这个档案夹呢，就有两种制作方法，一种是用磅数非常厚的纸，然后做得非常的这个厚重
1: 哦。
0: 那另外一个就是用比较品质比较糟的纸，然后就是浅薄，那拿起来就薄薄的。那结果就发现呢，如果你拿到的是这个厚重的档案夹，那其实那里面资料一模一样了。那如果你拿到厚重档案夹，你通常会对这个受试者的好感会比较增加、所以这是一样的道理。那还有一个类似的研究也是哦，就是他们会在一样面试官面试之前呢，给面试官几种物件。那如果你拿到的是比方说热咖啡，然后毛毯这种让你身体会舒服温暖的，那他们就会对准备要来面试的这个人呢，感觉好感也会上升。那如果你拿到的是冰的硬的物件，那一样这个冰跟硬的物件的生理反应呢会被转化成心理反应，那就会对这个来面试的员工出现比较不好的一个观感
1: 哦。
0: 所以这个都是利用生理转化成心理的效用来实践这个商业上的一个谈判技巧。对，
1: 是因为像刚刚老师讲到那个环境坐椅子啊，我就想到说那个去找那个心理諮商的时候，那个环境不是都很舒服吗？虽然大家也可以理解嘛，因为通常是有一些烦恼什么，你会找諮商师嘛，所以你可以理解。就像我们去那个辅导室，也会有舒服软软的沙发，然后会有玩偶。虽然你可能平常经过想说，啊，干嘛用那个，好幼稚哦，对吧？就学生可能会想，哦，好幼稚哦。但是确实那个环境会有影响，甚至你可以想象，现在在很多大企业一定会有那种会客室啊，或者是那种咖啡座。稍微接待一下那个来访的人，其实都会有他们自己公司的一个风格，除了他们公司的产业类别之外，就是你做的舒不舒适还真的是有差，
0: 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1: 对啊，所以也不要想说哦，只是单纯装潢好看而已。 背后可能都会有它的那个设计的缘由存的、啊。哎、欸，所以回到刚刚讲说，实际上在那种业务类型的、啊，你说，哎、欸，我想要说服别人，或者是啊，我希望他今天可以给我买单，他可以支持我，然后或者是他愿意再考虑，其实能用的方式还真不少，对啊，对啊，这也是很有趣的地方。你说，哎、欸，有些那种很厉害的保险业务员，其实他也不懂，他也没有学过什么叫心理学，
0: 是，
1: 但是他自己琢磨出一种经验法则、嗯，说，哎、欸，对啊，我这样子就比较容易成功。
0: 对，确实这个是我们在学界蛮常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其实很多的心理法则在业界商业界其实早就被大家所应用了、那有些人其实不太知道原理，可是他就知道哎、欸，这个过去有效，所以他就不断的使用下去、那科学其实有时候跑在后面了、那跑在后面的意思就是说哎、我们也观察到这个现象有效，可是一直没有足够的证据跟数据、所以科学家在做的事就是把它数据化，把它量化，让大家可以用一个数据的方法告诉你说这个方法确实是证实有效、而不是以讹传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两边相辅相成，可能在业界商界里面呢会先出现一些先机、那最后找来科学家验证说这个方法确实有效、
1: 就是它是真的有用啦，并不是说我们蒙 对
0: 有些当然也是蒙对了那可是这种蒙对了在实验室里面最后就被检视发现是无效的所以科学就可以告诉我们到底哪些是真的有效，哪些是真的无效、对，
1: 或者是我们以为会影响的那个变因可能不是真的变因， 是可能刚好是恰巧是别的理由。
0: 对对对，
1: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刚刚讲到说生活当中有趣的地方哦。那 我自己很喜欢看刚刚讲说跟业务有关的理由，也确实是因为我们实际上在这个公司行号里面工作啊、我们当然都会很极力的去争取哎、这个广告预算啊或什么，所以我自己每次在看那种跟心理有关的书啊，就会特别看就是到底要怎么做，
0: 跟广告有关的，
1: 对，到底要怎么做呢会比较好呢，然后或者是哎、到底为什么人家说这样做会比较有效果、那也想要请老师分享一下，就是在书里面有一个大篇章是跟保险业务相关的、其实里面就有蛮多真的是，如果大家听众朋友是跑业务啦，不见得是保险，因为现在业务的类型很多嘛、你会发现哦，哎、好像跟我的都蛮类似哦，经常的行为是蛮类似的。对，
0: 那像保险，其实我里面有写了一些我的自己的故事。那其实最常见的其实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这个例子，就是、有时候他们会使用生理转化成心理的方法、比如说你一进来的时候跟你坐在非常舒适的椅子上、然后这个光线柔和啊，然后让你的心房卸下，因为毕竟他需要你掏钱嘛、那在设计这个保单的时候也是，他可能会透过一些对比的方案，就是他最好的、他最想要你接受的这个方案呢，他可能会多加了一些对比，比方说有一个是很差的一个对比，那另外一个是可能是可能价格非常贵的一个对比，然后让你不知不觉的选到这个他想要你选的这个对比、那这个都是很常是在保险跟行销上的一个常用的一个手法、那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日常生活中的行销方式有兴趣的话，其实书里面有蛮多例子都可以参考的。对、
1: 之前人家讲说那个啊，什么 Uniqlo 不是卖衣服的那个颜色，他说因为 Uniqlo 是日本的牌子嘛、日本人穿衣服比较算是比较灰阶，对，比较朴素，但是 Uniqlo 常常会有些衣服超级鲜艳、鲜艳到让你觉得这个穿出去到底是要怎样，就是怎么搭配很难配衣服、所以我那时候就有看到有人讲说他配那个就是因为他想要卖另外一个、卖旁边的那个灰阶的因为你看到那个大红色你就觉得说谁会穿大红色的 T 恤，我当然要买这个比较典雅的米色的、比较实穿的、所以我发现哦，很多这个情境在生活当中一直出现、
0: 对，那这种实体商品的行销跟推销其实还有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一个效应叫做金手效应、就是如果他有时候想要推销某一个产品，那如果、他能够让这个产品让你的手上摸过一轮，拥有过它，那你的拥有感会上升，那你对这个物品的喜好程度就会上升。那这个是基本上是出于我们人类的一个基本心态，就是当你接触过某一项事物之后，你对它的喜好感跟拥有感，心理上的拥有感会上升。那你对它的购买意愿就会上升。所以有些在这种，比方说你去看这种精品店，它其实有时候不会吝惜让你去触摸它的商品。那其实原因就在这里，就是只要当你触摸过某一项物件之后呢，我们对这个物件的拥有感就会上升。那你对它的这个愿意投入的金钱呢、跟这个想要的 的这个欲望就会跟着一起上来。
1: 难怪他每一次去逛衣服或那个鞋子，都喜欢都可以试试，喜欢都可以试试看哦。对对对就是你要，当然有些东西确实你要穿穿看才知道适不适合，嗯，但是同时也是因为你假设真的好像不想要啊乱试，就算试了一个真的蛮适合你自己的，嗯，你就突然萌生一种确实还不错的那种感觉，就会觉得那好像也可以考虑考虑，嗯，所以我觉得看大家的消费习惯，有时候你如果是消费者

0: 这一端，那你当然就是看有些人会讲说，哎、欸，我常常脑波很弱，看到什么都想买，人家对啊，人家说个两句，我就说哦，好啊，哎、欸，我真的有朋友是这样、欸，哎。跟他都不能去逛百货公司，他走在一楼那个柜姐、动不动就给他说：“哎、欸，要不要做个什么肌肤检测？然后这个要不要试试看、嗯？”他每一个都想去给他，对，很危险呐、啊。那有些人是那种铁面无私的，你什么我都不要，嗯、我已经想好我要买什么了。嗯、所以反而如果看大家的角色啦，你今天是消费端，或你今天是商家，你可以运用的角度就不太一样嘛。因为你商家，你就是希望说我可以去说服他购买，或者是诶、对我们的品牌有这个更多的好感哦。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这一块啊，我们之前有聊过社交的部分嘛，像之前讲过是这个面容嘛，哦，就是会吸引大家。另外一个我还有讲说，就是你实际在社交里面，如果你真的想要这个有更多的朋友关注你，你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呢？这个对于现代人来讲就突然变得很重要，因为现在是个社群的时代，有更多年轻朋友很愿意去经营自己的这什么 IG 啊、然后或者是自己的什么各式各样的这个社群账号。
1: 分享几个有趣的发现啊，这一样是科学上透过实验发现的一个现象。那其中一个叫拉拉队效应。拉拉队效应就是说，如果你要发一张自己的照片、那有几种发法嘛，要么是你独照，要么是跟家大家一起合照。那后来就发现呢，其实你发合照的时候呢，通常你的这个假设大家知道你是主角的话、那你的这个光环效应会出现。那可能那原因目前还不太知道，那猜测是说那这个实际上已经证实了，就是如果你发一张合照，那其中有你跟你可能把周围人 P 掉，然后发就是
0: 独照，这样
1: 独照自己的人，那大家通常会比较喜欢合照里面的那个你，他对里面合照的里面的这个你会有比较高的评分。那原因有可能几个可能，是第一个是说，如果你在合照里面出现，那通常代表你有不错的社交能力、你有好朋友，而且都看起来是个相当稳固的一个社交圈、那这个会讨人喜欢、因为大家通常不太喜欢一个独行侠独来独往的人、那如果他发现你的社交朋友很多，那大家都很喜欢你，那我也应该会喜欢你，所以会出现这种合群的一个效应。那再来是一个对比效应啊，因为当一个人的长相混在其他人的这个平均值里面的时候，有时候他的视觉上感觉就会看起来比较美
0: 哦，所以是说我要找一群丑的人一起拍，
1: 也不一定到，但你不能找每个都比你每个十倍的人，那可能就会不太行、可是如果大家都差不多，那可是他就会有机会凸显出你的这个你的面容在里面，对、所以就是一个这叫所谓的拉拉队效应，就是一个人的长相评分或是他的喜好程度被其他人包围的时候呢，他的被喜好程度通常是比较高的，
0: 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一个蛮有趣的发现是说，男生其实对红色有一个偏好，那这个是在、一样在心理学上发现的一个行为、就是说，如果你找来男生的受试者，那请他评断很多女性不同女性的脸孔美丑，那你就清楚的告诉这个受试者说，请你针对脸孔的外形去评分就好，其他都不要管、那这个时候心理学家就会做一些测试，做一些操弄，还把有些脸披上红色的腮红、红色的嘴唇，或是把原本的白色衣服披成红色，那对照组呢，就是把红色都移除掉，比方说原本红色衣服改成白色等等，那结果就发现，明明是请受试者针对脸孔的脸型去评分，可是只要这张图里面出现红色，它的评分就会比较高。那有些猜想了，比方说因为红色通常代表了一个健康的程度嘛，就是比方说你气色红润啊，通常你比较健康、那所以这个红色可能已经不知不觉的跟健康跟正向绑在一起、那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效应，有时候你就可以好好的运用这个红色的效应，让你的这个、好感度可以提升。对，所以就是一些心理学上的小技巧。
0: 有时候你也搞不清楚说，哎呀，为什么会这样，我就比较喜欢这个人啊，比较看到这个人就看得不是很顺眼的那个理由到底是什么。然后还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背后的科学知识，用很简单轻松的方式带着大家认识跟理解哦。那也很开心哦，今天邀请到台大心理系的教授谢伯让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1: 谢谢。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0: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哎！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早上的8:40，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现在的那个时序，到人家讲说，哦，常常下大雨，然后天气又热嘛，然后越来越热，越来越热。还记得、啊、好几个礼拜哦，有那种大家觉得体温调节不来，很多人说这个热伤害、热中暑啊，还要去刮痧什么的。我自己就是苦主。我大概有2个礼拜左右，就是一直有一种那个没有办法流汗，那你就待在冷气房，可能一直坐着，你就觉得好像整个体温调节不好。你去外面很热，走进来，因为那个空间环境，尤其像我们录音室嘛，这个冷气都是吹给机器的，也不是给人吹的，所以你就会觉得我整个人的那个调节就卡住了。因为这个关系，我那时候晕了超多天，是想吐又晕。然后一刮痧，请同事刮痧，整个那个脖子哦，轻轻一刮，我可以感受到我同事根本就没有多用力，真的是轻轻一刮马上出痧哦，这种情况真的是非常严重，严重到我就真的受不了，跑去我们楼下中医看。大家知道那个我们日明药嘛，也是我们很这个友好的这个邻居跟这个伙伴哦，我就去日明药看看中医哦，然后你知道他一检查把脉啊，检查他就讲说啊。我的那个胃哦，肠胃哦是比较寒的，比较冷的。那外面外在的环境呢，因为天气热嘛，那我肚子里面、胃里面、这个身体里面是寒的，外面热，然后这样两相交错，我就没办法调节过来，就会中暑。所以他就给我开药哦，开了1个礼拜的药吧，我还有持续再去看哦，就是开药，然后跟我讲说，要怎么喝，然后平常食物啊饮食上要注意，他说不要吃冰凉的水果，然后多吃热的白饭之类的，反正那个医嘱就

0: 帮我讲得很清楚。那我就看了一下开给我的那个中药哦，它是粉状的，其实蛮常见，现在去中医诊所大概开粉状，然后他就跟你讲要怎么泡啊，或者是要怎么吃这样子。它里面就加了蛮多这个参类哦，人参的那个参哦，参类。那我吃起来的感觉，就是因为我其实蛮喜欢中药的味道，我知道有些人很害怕，但我很喜欢。它吃起来就有点辣辣的，整包啊，因为它不只是放参类啦，它还放别的东西。那吃起来就是有一点点辣辣，然后因为要冲热水嘛，那个热水当然也是稍微比较滚烫一点点，但不能烫嘴巴啦，但就是比较热一点点哦，喝进去就觉得肚子暖暖的，希望可以让肠胃是就是比较热一点点哦，这个不要再这么冷了。所以我那时候才意识到一件事情，就算在正夏天你自己觉得这个身体内部例如说比较寒的比较凉的比较冷的，你更应该刚刚提到温补是很重要的。很多人想说这不是只有冬天在补吗？我发现不是，夏天好像也很需要。你因为是夏天所以你没有温补的话，你的肠胃太寒，你有时候体温会调节不来，这可能也会造成一些问题哦。我真的是亲身经验，因为我真的有大概两个礼拜就头都昏昏沉沉的，我实在是受不了才跑去看楼下中医，所以我才觉得不能铁齿哦。很多人觉得说夏天不需要补身体，其实没有一年四季都要补，并且越到这个正热的天气哦，你平常日常的保健保养更为重要。像刚刚讲到的温补的方式是最合适的，因为有些人正夏天你说补得太剧烈你会流鼻血什么的，但温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慢慢的调理你的身体。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是健康顾问杨月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月峰老师你好。
1: 嗨，各位大家好。
0: 邀请到月峰老师其实我们听众朋友大部分就是中壮年族嘛，熟龄族的这个长辈是比较多一些些 的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健康保健知识的需求也挺高，所以我们常办一些什么健康讲座或者是也透过节目跟大家传递一些正确的资讯。另外呢也是跟大家推荐分享这个平日的养生保健现在真的好方便那个能挑能选的好多呢。
1: 对，没错。
0: 你缺什么就可以补什么。然后我们近期询问度很高的就是有跟大家在分享的这个红参其实大家真的普遍听到这个参类就觉得是那种补品你知道吗？
1: 是的。
0: 然后好像有点燥热或者是会觉得说这个我可以吃吗？可能都要来问一下。但是其实现在参类产品是做到，你知道就是人家讲说生物科技做到这种男女老少幼任何阶段都可以来用了，并且说对大家来讲就是日常保养，好像已经转换成一种形式了齁。
1: 对，其实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参类产品它有分，就大概就有分就是我们泡在就是在中药行看到那个泡在酒里面那叫白参嘛。
0: 那感觉很强烈
1: 就很强嘛，那个是属于比较就是有药性的。那其实现在韩国现在有出就是红参。这个就是有去掉就是大家平常就是燥热的问题。
0: 所以大家接受度也比较高了。
1: 对，所以现在你看像很多韩剧在演喝参，他就是喝红参。
0: 对啊，就那个一条嘛，然后
1: 对就是
0: 吸一口那种感觉。
1: 对，要出去工作是吧，就是他就吸一口然后不然就是要去喝酒前有没
0: 有对补一下。
1: 补一下。
0: 成为一种日常就
1: 是
0: 说大家反而养成一种习惯。
1: 没错，其实保养真的是要从每天开始。而且是要找对好的产品。像一般来讲我们的保健品其实你看这么多，其实台湾人真的把保健品当药吃。
0: 超多选择。
1: 家里至少每个人至少都两三罐以上。
0: 对，三四种并且因为年纪不同嘛，需求不同，
1: 要么顾骨头的啦，
0: 顾眼睛的啦，
1: 顾眼睛的啦不然就是
0: 肠胃道
1: 的啦。对，可是你会发现，为什么有时候同样一个东西，A 吃跟 B 吃效果完全不一样？那其实这是跟体质上你的基础到底有没有打好很重要
0: 哦。是，
1: 那其实红参。它就是一直在保健品来讲我们不要算保健品来讲，就是在食品里面它是一个人家说百草之王嘛。它就是红参，就是针对你的身体一些比较虚弱的地方，它可以帮你做补气补元气，大家最平常就说补元气嘛。那其实大家说现在夏天我吃参到底会不会
0: 太剧烈，
1: 太剧烈，嗯，然后晚上睡不着，嗯，或者是会不会流鼻血，哦，那其实大家真的是。

0: 多虑了。
1: 嗯，
0: 现在其实像我们在韩国，他们卫福部有在讲、嗯，其实喝参是在喝它的皂苷。
1: 哦，这是它的重要成分。
0: 对，其实真的去网络上查一下皂苷的成分，其实对我们现在的人真的非常重要，尤其我们现在压力都非常重。哦，像说哎，起来真的隔夜累啊，或者永就是好像永远都睡不着。其实你觉得喝参会让你好睡吗？真的是可以。
1: 嗯，
0: 对，其实这个是参很神奇的地方。那你看这么多保健品，看参一直都永远是在，就是觉得要送礼的话都要送参，有没有？
1: 哦，
0: 所以参一直都在顶的，就在顶端的部分。
1: 嗯，
0: 所以人家说照喝参是好的。
1: 是啊。
0: 那其实假如说我现在假如说，哎、欸，我现在要送礼，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它就是非常的尊贵嘛。
1: 嗯。
0: 那其实喝参对我们现在人来讲，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1: 嗯，是刚刚提到哦，就说在营养保健方面，尤其是参类哦，韩国真的是走在这个世界的前端呐、啊。
0: 没错，
1: 所以大家选购这个参类产品也确实就说，哎，我想要买这个韩国原装进口的、啊，他们吃什么我们就跟吃就对了啦哦。
0: 对对。
1: 所以高铁南红参精油也确实，我们就直接韩国原装进口，在台湾就可以买得到。
0: 是。
1: 那另外一块呢，刚刚提到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也是一个关键哦，就是说我们这个含量要足够嘛哦。所以这个在我们的红参精里面，虽然它一包啦这个十毫升，但它就是浓缩的。
0: 对，它其实我们更加比较不一样，像我现在想讲一下，像在韩国卫福部是有就是有讲说你一天皂苷的摄取量是在 2.4 毫克。
1: 嗯。
0: 那我们这一支是有含到 4.6 毫克。
1: 哦、欸、几乎快要两倍咯。
0: 对，而且我们更加不一样的是我们含参粉。
1: 嗯，有磨用这个粉。
0: 对，用特殊的技术把参粉磨细。
1: 嗯，
0: 然后放在参精里面，
1: 哦，
0: 所以你喝到的是全支的参的营养。
1: 嗯，是。
0: 而且我们不是只有尾巴、哦，我们是最重要就是中间那一段、
1: 哦，
0: 很多其实都是前端跟后端，那我们就是中间那一段。
1: 嗯，
0: 所以你喝到其实是最精华的部分。
1: 是，等于说把这个最重要的成分都浓缩在里面了。
0: 是，
1: 其实像我妈也喝蛮长一段时间，然后她喝完三个月嘛，就大概她跑完三个月，然后我又再买给她，我就问她说，哎、欸，你觉得怎么样啊？或者是感觉如何？毕竟你喝两个礼拜，那也是不会有什么太多感觉。她两个礼拜有感觉，我也会有点担心，就是长期累积，因为她现在还在上班嘛，她、
0: 嗯、
1: 最近又加班很累哦，她就说她就定期是属于她是习惯啦。早上喝啦，因为他觉得这样精神比较好。他也确实、欸，因为现在加班加到这个八九点，然后回去，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坐在沙发上直接睡着。
0: 对，
1: 他就说直接睡着。他说：“哎、欸，你以为那个睡好吗？这个睡眠品质都不好，
0: 非常差。
1: 你以为多睡那两个小时有比较好，其实反而更累。”但他就说啊，因为他定期早上都有喝嘛，刚刚讲说这个红参精哦、喔，所以他觉得确实早上起来就是你喝了之后养成习惯，哎、欸。精气神比较好一些，然后晚上哦，这个正式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就是头啊一沾到那个枕头啊，就立刻开始拱哦，开始
0: 这么强，
1: 可能累也有关系啦。你很累也是很容易就这样睡着了。
0: 对 对。
1: 但他就说是确实，他觉得睡的时候感觉是不是很浅层的感觉，是真的好像有睡进去。
0: 对，其实说到这个的话，其实我自己家里的长辈也是有这种状况
1: 哦，
0: 他是那种就是。晚上睡三点多会起来滑手机的那一种、
1: 哦，
0: 然后大概要再滑到大概四五点，
1: 嗯，
0: 大概五六点的时候，他才会想说啊，我是不是再去睡？不睡不醒的那一种。
1: 嗯、
0: 那我说啊，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抽着之后，他原本是跟我拿五六条而已、
1: 哦，
0: 他一次现在都是跟我讲说，你整盒拿过来算了，
1: 一盒一盒买。
0: 对，一盒一盒买。为什么？他说觉得说他喝完之后，第一个他我因为他常出去玩嘛，
1: 嗯，
0: 他出去玩之后觉得哦，有时候。出国累，晚上睡不好会认嘛，会时差嘛、
1: 哦，对啊，
0: 他就用这个来帮他助眠。
1: 嗯，
0: 他觉得哎、欸，喝下去之后会比较好睡，而且隔天起来他会觉得说我再喝一条、嗯，因为他怎样，他行程会很累嘛。
1: 对啊，
0: 他坐车劳顿嘛。其实很多长辈其实玩出国玩回来之后都要休个一个月，就休个一个礼拜啦。
1: 好累，
0: 就说你不要来找我，我要休一个，因为我刚出国回来、嗯。其实很多老人的健康就是因为可能他。退休嘛，
1: 嗯，
0: 东玩西玩之后，身体 跟不上年轻的时代，他的心是年轻的，但他身体跟不上。
1: 对啊，就真的需要来补足一下。我们讲的真的不是玄学啦，因为之前老师有跟我们分享过，在这个红参经里面啊，也是有这个伽巴的这个成分、喔。
0: 对，
1: 确实这真的会帮助大家的睡眠。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工作完马上就要放三天的连假了，不知道大家手边的工作有没有赶快把它清一个段落了哈。可能从今天下午开始呢，就会有人先请假啊，要返回这个中南部去过节啊。所以呢今天下午之后交通呢应该开始就会比较繁忙一点点了啊。那至于天气的部分的话呢，我们这礼拜就一直告诉大家端午节天气啊应该是蛮炎热的啊。不过昨天呢早上的时候还这个太阳高挂啊，非常热啊。不过中午以后呢，突然间就来了一阵大雷雨，而且下得又快又急又大哈。坦白说，你那个时候如果刚好出门，就算打着雨具啊，这个撑着雨伞啊，大概也是没有什么效果了。下半身大概都也是全湿的哈。还好，昨天那个时候呢，这个姐夫的活动在室内哈。不过这个看到窗外呢，很多人那个这个，街上呢急急忙忙的这个小跑步的方式找地方躲雨啊，因为很多人可能来不及带雨伞啊。那车上的马路上呢车子呢这个水花溅起来也是蛮大的啊，很多地方呢都有那种小积水的情况啊。好，那今天的话呢这个天气呢会比昨天更好一点点啊，各地的高温呢普遍上看32到36度啊。但是要提醒大家午后呢仍然会有局部的雷阵雨发生的机会啊。所以今天出门呢不要看现在这个太阳很大啊，还是把雨具带着啊，以防万一啊。也提醒大家，如果碰到下雨天你刚好在路上行走或开车都要小心啊。行人要小心，就是开车的人啦，骑车的人啊，请减速啊，不要随便变换车道齁，因为这个视线可能也不是太良好。还有呢请这个开车或骑车的朋友们齁也注意一下齁。那个有时候这个经过旁边是人行道的时候呢稍微注意一下齁，不要骑太快开太快齁，让这个水花溅起来齁，这个让大家呢这个行人齁这个一身狼狈齁。好，那这个今天呢中午部以北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提醒大家就是了哈。总之呢端午节过后呢这个以前的这个我们的老人家的说法就是呢你可以把冬衣都收起来了哈。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大概都已经把绝大多数的冬天的衣服啊都已经收到衣柜里面去了哈。好，那如果按照古人的智慧的话呢，你可以把它全部都收进去了啊。好，这个是天气的状况啊。关心完天气，我们要来关心一下股市的变化。不过呢在讲股市变化的时候呢，一定也要先提一个昨天全世界金融市场都在等的一个消息啊。那当然就是联准会的会议的结果齁。联准会呢开了两天的会议之后呢结束了这个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就是 FOMC 的会议之后呢，一如市场的预期齁并没有调整利率齁，维持联邦的基金的利率呢目标区在 3.5% 到 3.75% 不变齁。但是呢因为这一场会议呢是新任的联准会主席华许呢上任之后第一次主持的利率会议啊，所以非常受到大家的这个关心哦。那再加上呢市场上呢近来对于联准会会不会升息这个问题呢也非常的关注，所以昨天的会后声明跟记者会呢大家都来推敲这个声明的文字跟记者会的内容齁。我们先来讲几个基本的开会的大家关注的焦点。第一个刚刚讲的利率是没有变齁，维持在

3.5% 到 3.75% 的区间哦。那另外呢，在每次的会议上面呢，也会来对于一些经济的状况呢做一些预测哦。那根据最新的经济预测呢，美国联准会将2026年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也就是 PCE 呢，这个从中值3月份的 2.7% 哦 ,2.7% 上修到 3.3%, 这个修正的幅度呢有 0.6 个百分点，其实是蛮大的齁、哦。那整体的 PCE 的通货膨胀率呢是 2.7%, 大幅调高到 3.6%, 0.9 个百分点齁、哦。这个水准呢的确齁、哦、让大家之前担心通膨的情况呢，似乎啊、哦、有一点点，这个成真了啊、哦。不过呢，FED 啊、哦、也仍然预期说通膨将会逐步的滑落哈、哦。到了2028年的时候呢，不管是整体的 PCE 或者是核心的 PCE 呢，都会接近 2% 的目标区哦。好，那另外呢，关于经济成长的预测啊、哦。联准会呢对美国的经济成长呢依然保持相对乐观的态度啊、哦、预计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实质的国民生产毛额呢国内生产毛额是 GDP 啊、哦、成长 2.2%, 比3月份预测的 2.4% 要稍微下调了一点点，不过2027年跟2028年呢则分别上调至 2.3% 跟 2.2%, 好，这是关于经济成长率的预测。那另外还有一个预测数字呢，就是失业率啊、哦。失业率的预估呢大致是持平的齁、哦。2026年到2028年呢，美国联准会认为失业率会落在 4.2% 到 4.3% 之间齁、哦。所以呢看起来呢基本上呢比较没有什么在就业市场上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了齁。好，那因为联准会呢这个开会齁，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公布所谓的点阵图齁。这个点阵图是指这个利率分布的情况齁。那大家就会根据他们所公布的这个所谓的利率的点状图呢来预估到底联准会接下来会升息会降息、哦、就是利率的变化了。那在这一次的会议里面有19位的决策官员，有9个人预测今年呢将会升息一码，那另外9个人呢这个预估呢是不会来升息或者是降息，就是按兵不动齁。那有一个人呢是没有提交自己的利率的预测齁，市场就认为说这个人就是华许本人齁。好，那另外呢这个预估在今年会升息的九个人当中呢，有6个人呢预期今年至少会升息2码喔、哦。这个预期呢真的是比之前大家所预期的可能都还要来的这个幅度大一点点啊齁。好，所以这样看起来呢似乎呢在预估的利率的中位数齁有比在3月份预测的要再提高一点点啊。所以也就是根据这个预测呢，市场的解读就是说今年联准会应该会升息齁。那什么时候会升呢？目前市场上是预测说大概12月啊，会是升息的一个时机啦啊。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市场还是常常会变化齁，还是要预估，就是不过这个已经是跟过去联准会开会的大家的预测已经有所不同了啦啊。那目前呢 ,12 月份压会升息的市场人士呢，其实已经过半了啦齁、哦。看起来呢大家现在齁、哦、已经不会觉得联准会降息的啦齁、哦。所以市场呢认为联准会降息的几率呢是非常的低啦齁、哦。那也就是因为大家预期联准会可能会升息齁、哦。所以呢大家就把这次的会议定调为是一个比较鹰派的联准会的会议齁、哦。其实齁、哦、你看看齁、哦。我们之前都在讨论说，这一次华许能够脱颖而出担任联准会的主席啊、哦，是因为川普钦点嘛，哈、哦。那大家就认为说，这个华许呢会贯彻川普啊，希望美元下跌。

利率下降的这样的预期，可是呢，从他主持的第一次的会议来看呢，哈，反而是大家认为未来会升息的几率比较高，诶，所以这个华许是不是呢，有忤逆了川普的这个意志呢，或者是说他真的是还算相对来讲是独立哦，按照市场的这个预期的这个方向跟相关的数字呢，做比较这个专业的判断。不过刚才也讲了哈，利率点阵图呢有一个人没有交，这个人可能是华许本人，这个动作有没有什么意义呢，这就不知道了哈，不得而知了啊。但总之呢，从昨天的整个联准会的会议声明里面呢，还是看出了一些端倪哦。刚刚就讲了哈，大家预测呢，会升息哈，为什么呢？从他这个文字里面哈，这个有人说哈，这次的联准会声明呢是大幅的精简了哈，而且呢删除了偏向比较宽松的措辞哈，这次的声明只有130个字哈，他们认为说哇，这个大概是很少看到的情况哈，而且呢，过去在几次的联准会的会议里面呢，都还是有带有宽松的这样的说法哦，但这一次里在声明里面呢，完全没有提到偏向未来升息的动向的相关的措辞哈，所以我刚刚讲嘛，综合这些情况呢，大家认为美国应该会升息哦，也就是因为这个预期呢，所以造成昨天的美国的金融市场当然有一些变化了哈，尤其是美国的长期公债的殖利率呢大幅的飙升嘛，因为要升息了哈，我说过嘛，升息就是债券市场最大的利空哦，那是不是真的会升息呢？我们还有时间可以来慢慢的看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昨天的联准会的会议开完了之后相关的决议跟声明啊。那刚刚也讲了，这个联准会的会议呢，对于昨天的金融市场当然是有影响了。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呢呈现涨少跌多的走势啊。美国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507.12 点，跌幅是 0.98%， 来到 51492.55 点。S&P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1.21%， 跌了 91.25 点来到 7420.10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1.35%， 那下跌了 354.69 点，来到 26021.66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反而是上涨了，涨了 1.38%， 涨了 182.85 点，来到 13477.07 点。好，所以昨天的这个在联准会呢利率按兵不动，但是释出鹰派的讯息之下呢，市场上面呢至少股市的部分哦，这个几乎呢是全面收黑的了哈，但是呢，曾经哈，这个盘中啊，道琼还一度创下了历史新高哈，只不过呢，最后是由红翻黑了哈。好，那整个科技类股的话，纳斯达克表现是不是太理想哈，但是费半的表现呢倒是还可以哈，像昨天应用材料呢涨了 4%， 辉达啦，只是下跌了 1.33%， 美光呢也持续上涨了 2.2%， 博通也上涨幅度超过 4%。 那至于说台积电的 ADR 呢则是上涨了 1.48%， 日月光上涨了 1.63%， 联电上涨了 0.65%。 那在刚挂牌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呢上市之后连续涨了几天之后，昨天呢这个首度收黑啊，跌了 4.95%， 但前几天累积的幅度啊跌个 4%， 其实也好像无伤大雅齁啊。那昨天呢是来到每股 191.82 美元啦齁。好，这个可能也很多人啊看到说都已经连涨了好几天了嘛，上个礼拜五挂牌以来涨了那么多天，先获利了结哦，这个落袋为安，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哈。但是它还会不会继续涨呢？现在市场上还是蛮多人看好它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现在跟大家关心一下台股的走势哦，因为呢明天就要放假了哈，台股呢，大家也会很担心会不会有所谓的端午变盘了哈，所以今天在放假前的走势呢，可能呢，市场都蛮关注的。那目前呢，台股开盘之后呢是上涨了，目前上涨了473点，来到46,350点哈，今天开盘之后呢，表现都还不错啊，一开盘就开高了哈，那不知道能不能够维持到收盘就是了。那刚刚也讲了哈，美国联准会昨天开完会之后呢，现在呢，大家市场是预期美国会升息了哈，不过这个好像对于亚洲的股市今天来讲的话，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就是了。不管是日本股市或韩国股市，目前都是上涨的。日本股市呢，目前呢已经这个上涨了超过1%了啊。那至于台湾的股市呢，目前涨幅呢也超过1%哟。韩国股市涨了目前呢是 0.5% 的幅度哈。所以看起来呢资金呢还是往这个台湾跟东北亚的市场在跑就是了啊。最近不管是韩国或台湾的股市呢表现真的是非常的亮眼就是了哈。虽然偶尔呢有一些逆风的状况，虽然下跌哈，但很快又恢复了元气就是了哈。好，待会再来跟大家聊台股，我们先把焦点呢再回到国际的金融市场上面哈，也就是因为美国联准会呢维持利率不变，市场呢是预期今年的稍晚呢会升息，所以呢，也让美元呢昨天又出现比较明显的涨势了。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上涨了将近1%哦，又回落到了100的关卡了哈。那当然啦，美元涨，其他的货币呢，就相对贬值了。欧元对美元的汇率目前来到1欧元兑换 1.1503 美元左右，美元对日元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60.53 日元左右哈。我们在昨天节目中讲过哈，日本央行开完会之后呢宣布是升息一码哈，但是呢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而让日元有明显的这个升值的走势哈。那昨天联准会的会议也开完了哈，那就看看今天的整个外汇市场日元呢会不会有什么样反应呢哈。因为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日本升息哈，本来应该会让日元有推升的动力哈，但是现在这个美国也升息了哈，好像效果有抵消，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大概维持在160日元对一美元的价位这附近哦，也没看到这个日本央行在160的关卡就动手去干预哈。那目前看起来呢，日本央行可能也还在观望当中哈，要看看市场接受度如何，会不会继续往这个170的方向来贬呢？这个我不敢讲哈，但我们可以随时观察一下就是了。好，这是美元的走势哈。那看完美元呢，我们来看一下。金价的部分哈，那因为美国要升息了哈，我们说过哈，因为黄金是一个不孳息的投资工具啊，那人家升息啊，他又没有利息给别人，所以呢，一旦有升息这样的消息出现的话呢，黄金的金价呢就会下跌了哈。那昨天的跌幅呢也蛮明显的。在昨天的黄金现货的部分呢下跌超过 2%、哦、来到每盎司 4238.85 美元。那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呢则是反而是收高了，现货下跌哦，期货是收高了 0.6%， 来到每盎司 4381.40 美元哦。那刚刚也讲了，现在市场普遍都认为说美国在年底之前会升息哦，那最有可能升息的就是12月啊、哦、而且呢现在市场预期12月升息的几率呢已经达到了 78% 了齁，比这个 FED 开会之前 61% 是大幅的提升了齁，看来呢现在市场大概都在压美国联准会年底会升息啊、哦、好，这个是黄金的部分啊、哦、 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呢，油价在跌了几天之后呢，昨天呢出现反弹的走势齁。那昨天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收盘是上涨了 0.59 美元，涨幅是 0.75%， 来到每桶79.55 美元，还是没有回到80元的关卡。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也是上涨了 0.74%， 涨幅有 0.97%， 收在每桶 76.79 美元。那当然了，我们知道，明天，美国跟伊朗就要在瑞士，正式，双方坐下来签署所谓的停火协议。

那这个停火协议呢，在两个国家呢，各个领导人啊，那个也已经据媒体的报道已经签署了啦哈，现在就等到把它送到瑞士的日内瓦呢，两边可以正式把它签订哈。好，那在美国呢，川普呢，签订了这个协议里面哈，大概昨天也跟大家讲了几个重点了哈，那今天呢有媒体报道就是说了啊，其实呢一切还是为了经济啊哈，那因为呢，这个在这次签署这个协议的时候呢，这个川普哈，这个都一直有放话嘛，对不对？每天放话呢，一下这个说有重大谈判，一下呢又要去攻打别人，现在好不容易呢，真的到了尾声了哈。看起来美伊战争应该是会结束了哈。那川普呢，在最新公布的他在社群媒体上面的一些说法呢，他说呢，没有任何事情比市场更聪明，而市场喜欢看到这样的协议。所以呢，坦白说。美国总统川普呢，就是认为呢，如果这场仗再打下去的话，对于经济来讲是蛮大的一个硬伤害啊。他也表示说，如果没有办法跟伊朗达成协议的话，全球恐怕会陷入经济大萧条哦。哇，这句话可以从川普的嘴巴里说出来，我觉得也不容易哈。啊，那你不想想看，这场战争不就是你自己发动的嘛？哈，好，那。川普呢态度似乎是比较温和一点点哈，所以呢他们也接受了伊朗呢有民用铀浓缩的可能啦哈，那这个川普是认为呢民用的用途呢他们不受限制哈，那美国呢也不会要求伊朗呢要放弃弹道飞弹的计划啊，那他也承认说呢，华府啊最终呢将不得不归还遭到冻结的伊朗的资产，我想这个都是应该是协议下的一些让步啦哈，对嘛，你双方谈判总要你让一点我让一点点，这个谈判才能够达成嘛，对不对？那现在就是伊朗得到了什么，就不冻结他的财产，那川普得到了什么呢？得到就是经济呢不会因为美伊战事持续呢出现更大的伤害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年底呢美国就要举办其中选举了，如果这个时候呢还没有搞定美伊战争的话呢，这个川普所属的这个政党呢可能今年的选举啊，成绩不会太好看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美伊战争最新的进度了哈。那其实在美伊战争当中呢还有一个国家角色也非常的重要哈，那就是以色列了哈。那以色列呢跟黎巴嫩之间呢这个也有冲突啊，那美国也正在协议将这个黎巴嫩呢纳入这个停火的范围哈，这个也是伊朗的要求之一啦哈。那到底以色列呢会不会乖乖听话呢，乖乖来配合美国呢？我们觉得哈，不是我们觉得，应该是说很多媒体都报道说这个可能会是一个变数就是啦啊。好，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啦哈，美国跟伊朗呢现在要停战了嘛哈，霍姆兹海峡就要恢复通行了嘛，对不对？好，那恢复通行之后呢，这个伊朗也同意说在未来的60天呢开放霍姆兹海峡是免费的，不用去收取通行费了啊。好，这个总之呢希望这个谈判真的能够在礼拜五呢把它签下去哈，我想大家呢也可以松一口气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战争的最新的消息哈。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关于产业的消息哈。苹果啊，我们知道这个
他们的执行长库克哈也即将要交棒了哈。那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记忆体啦，还有晶片的价格都大幅的攀升哦。那当然，

记忆体还有晶片呢价格翻身，他们这个被使用的这个终端的消费产品呢、成本也增加了哈。之前呢个人电脑已经涨了一波了哈。那现在呢苹果的执行长库克也说呢苹果已经难以来继续吸收成本了哈。所以产品呢涨价是无可避免的既然讲得这么白了哈。接下来呢你如果买苹果的新手机的话呢就要心理准备哈，可能要涨价了哈。每年的九月呢苹果都会有一个大型的新品发表会哈。那今年可能要发表的就是 iPhone 18的系列哈。而且呢可能市场是在揣测说会首度发表折叠式的 iPhone 手机哈。我们知道折叠式 iPhone 手机呢三星已经做得不亦乐乎了哈。那大陆的手机呢也早就有这个折叠式的手机了。那一直大家都看 iPhone 什么时候会推出很多人认为说今年大概挡不掉了哈，一定会推出啊。那这个 iPhone 18推出来呢就要面临涨价了哈，到底会卖多少呢？就看看了哈。如果卖太贵的话会不会影响销售呢？这个虽然有很多的苹果迷啊果粉啊哈可能会是这个最基本的拥戴者，可是价格太高的话多多少少还是会影响大家买的意愿就是了哈。不过因为真的哈这个 AI 相关的股票涨得不亦乐乎哈，可是呢很多产品因为这样子而要涨价哈，所以可能呢你要先多赚一点钱吧哈，然后再去换这些新手机新电脑哈。钱从哪里来，就从这些公司股票里面赚到的钱拿来花哈，这样你可能也比较甘心一点点吧哈。好，这个是有关于苹果要涨价的消息哈。如果你是果粉的话呢心里要准备了哈。好，来这个是国际的相关的政治跟金融相关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转回到台湾齁。我们先来看一下台股目前的走势齁。台股今天呢在连假之前呢应该有机会收高啦齁。目前看起来齁。今天的成交量也有可能会放大到1兆2000亿、3000亿这个水准吧齁。目前呢大盘已经涨了580点来到46457点齁。突破了46000点的关卡齁。这个如果在端午之前呢大家呢没有在卖股票齁，表示说大家希望能够爆股过节齁。这个还蛮明显的一个态势齁。当然不希望虎头蛇尾的这个行情出现齁。目前才进行了大概半小时的交易齁。这个还言之过早，我们还是稍微忍耐一下等待一下吧齁。当然希望这个能够继续看到台股冲冲冲了齁。很多人都说嘛齁，五万点现在是看台股的一个目标区。什么时候会到五万点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吧。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台股相关的讯息以及台币的走势。

说你讨厌蓝色鸽子是因为格格不入，看到一折特价的时候不买是猪狗不如，你还说购买其实还没有结束，只买一样是堕落的态度，都你在讲啊，还要买手机跟衣服，两样都买才会舒服，舒服你还告诉我说英文是 comfortable， 其实我小时候就有学过，可是很抱歉 SORY sorry， 我要跟大家讲，都要听蔡哥哥哥的，玉兄长不能接的，你想要这个还有那个，这是不可以的。那为什么有新衣就没有手机，有功能新衣就会有小蓝，这个你不懂，你不懂，为什么呢？ WHY， 因为天衣无缝。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3: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4: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6: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7: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6: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明天开始有三天的端午连假，不知道大家呢安排好活动了没有呢？可能有一些人这三天要安排的活动呢，就是待在家里，或者是出去跟朋友一起看世界杯足球赛。那

最新的世界杯足球赛的成绩跟赛事哦，我记得昨天在我们节目中就有讲啊，昨天最受瞩目的一场比赛呢，就是上届的冠军阿根廷出赛啊，尤其阿根廷的球王梅西呢，这个出战哈，大家也等着看他的表演哈。的确，昨天呢，他就是风云人物了，在对阿尔及利亚的这个比赛当中呢，梅西呢，他就上演了所谓的帽子戏法哈，同时呢，昨天阿根廷是以3-0打败了阿尔及利亚哈，那这个三分呢，全部都是由梅西拿下的哈，哇，这个真是非常的风光啊，而且呢，他目前呢是跟德国的传奇的前锋啊，这个并列世界杯的进球王，总共进了16颗球哈，哇，这个看着真的是，我虽然不懂啊，但昨天看一些片段的新闻，看着也是蛮令人觉得拍手叫好哈，拍案叫绝哈，尤其他那个帽子戏法啊，真是不简单了哈。好，那昨天呢，成绩呢是法国3-1啊、踢赢了塞内加尔，伊拉克呢1-4啊、输给了挪威，那阿根廷呢3-0打败了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呢3-1赢了约旦，好，这是昨天的赛事，好，那今天呢从凌晨开始呢就有比赛哈，分别是葡萄牙对上刚果民主共和国，然后呢凌晨4点的时候呢英格兰跟克罗埃西亚对决哦，那到了早上7点呢有加纳跟巴拿马哦，那到了10点呢乌兹别克要跟哥伦比亚来比一比啊，这是今天的这个赛事哈，所以如果端午节对运动赛事有兴趣的朋友呢，因为隔天都不用上班嘛，对不对？所以可以好好的来这个看球赛哈，从半夜看到清晨哈，如果你体力够的话，但是我希望大家能，这个也不要太累了哈，看球当然很开心哦，可是这个睡眠还是要注意一下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足球比赛哈，相信呢还是很多人很关心的哈，因为还有些人是去签这个乐透嘛，对不对？好，运动乐这个彩券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这个签运动彩券啊，有没有猜中呢？如果有的话就恭喜你了哈。那在端午节的时候呢，台彩公司呢也是加码了一些奖项了哈，如果呢你要凑个热闹呢，想试试看自己的手气啊，可以来考虑看看啊，那尤其这个威力彩哈，好像已经连续30期共估了哈，今天晚上要开奖啊哈，累积的金额好像已经快到10亿了，我没有特别注意了哈，那大家也许了哈，很多人呢就会想去试试啊，还是一句话，大家呢这个偶尔玩一下可以哈，但不能沉迷在其中就是了。好，这个是这个过节期间哈，一些小乐趣吧哈，如果你真的要赚钱的话呢，选一些好股票赚哈，也许比较实在一点点啦。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目前的表现哦，真的台股哦，到目前为止表现都还不错啊，目前涨了575点，站上了46000点，来到46451点哈。那今天呢，不管是科技类股啦，或者是金融类股呢，表现都还不错哈。那台积电的部分呢，目前是涨了20元，来到2405元啊，有很多 AI 相关的个股呢，今天呢开盘没多久就涨停了哈，这个也是。最近呢，因为六月份了，开始要做这个半年报的账嘛，对不对？在这些交易日剩不到8天吧，哈，这个交易日呢，可能要稍微冲一下，哈，冲一下，能够看能不能够让自己的账面的成绩可以更漂亮一点点哦。那当然，投资人也会比较开心嘛，哈。如果你买这个基金的话，基金的经纪人如果在这几天呢，好好的进攻一下哈，让你的这个绩效再往上走哈，也代表你投资的标的呢是让你有钱赚的了哈。好，皆大欢喜当然最好了哈。那昨天的台股呢，就不像今天了哈。昨天早盘的时候一度呢大跌超过600点哈，可是呢又出现了这种V 型反转的秀啊。昨天呢，这个传产呢开始出现

这个救援网了啊，台积电呢本来都是下跌的哈，可是在最后一盘的时候呢，哎，突然间呢，这神龙摆尾收红哦，最后呢，加权指数上涨了68点，收在45877点，连续四个营业日是收红的，那如果连今天也收红就五个营业日了，那这个礼拜的周线啊，应该也是收红的了啊。那昨天呢，全职类股哈，表现相对来讲是比较疲弱一点点哈，所以呢，金融跟传产呢就开始接棒啊。不过后来呢，这个还是有些科技类股有回来啊，而且有些这个高价的科技类股啊，昨天表现依然是非常的猛啊。那另外呢，就是金融股哈，金融股在最近的表现呢，似乎哈，也开始有一点点急起直追的意味出现了哈。那像昨天国泰金啊、富邦金啊，涨幅都超过了 2.6%， 价格呢都来到了波段的新高哈。那累积的金融股的指数呢，是盘中最高来到3246点啊，最终收在3193点，不管是盘中或者是收盘，都创下了历史新高了哈。那另外昨天在盘面上呢，航空类股哈，哎，突然间又发威了哈，像长荣航空呢，它的股价今年以来呢，就昨天呢创下了新高哈，华航也来到了波段的高点，可能也是因为暑假旺季快到了吧哈，要出国玩的人应该是蛮多的哈，所以带动他们的业绩，所以航空类股呢昨天也是表现相对不错的哦。那这个另外呢，在昨天的盘面上哈。还有一档个股也蛮吸睛的，就是大力光哈。大力光的股价呢重新回到了5000元的大关了，最后的涨幅是5.8%，来到5145元了哈。那其实昨天很多光哈表现都不错，包括先进光啊、中阳光、金国光哈，还有大力光表现都不错，所有人打趣的说，昨天就是。哎，看到光就涨哈，看到光就赚钱哈。啊，那当然这是开玩笑，玩笑话就是了哈。啊，那不管怎么样了哈，目前看起来呢，台股呢依然还是在上升的趋势当中，只不过昨天的三大法人啊，在行情震荡中呢，出现了卖超啊。昨天三大法人共卖超了251.5亿元啊，其中外资呢卖超了206.8亿元，主要卖超的股票呢就是权值类股哈为主啊，台积电、联电、国巨、联发科跟台达电哈，不过呢依然是土洋对坐了哈。像这个国巨的话呢，最近的表现非常的优秀啊，那很多人都看今天它有没有办法站上1000元哈。那这个目前看起来呢，还有一点点的距离了哈，但是很多投信呢，尤其是主动式的 ETF 呢，最近加码国巨的。行动呢还蛮积极的啦哈，那就看看咯，这个国巨呢是不是有机会哈，真的冲上1000元的大关哇？才刚讲哈，这个其实现在呢，股价呢就已经到了1025元，涨了41块了哈，所以呢看起来，是有一些投信公司可以靠国巨这档呢来做一下。半年报的账吧，好，那这个是台积电跟国巨等等啊，这个昨天呢是外资是卖超，但投信呢虽然卖超2亿元，但集中在一些个股上面哈，要来做冲刺吧，还包括了这个自营商也卖超了42.7亿元啊，所以三大法人昨天是站在。卖方的啊，那今天看不知道会不会回心转意呢？很难说，也许有机会哈。好，那昨天的台股是这个震荡哈，最后呢收小红哦。那至于这台币的部分的话呢，台币昨天呢也出现了贬值的走势哦，贬值的幅度呢也没有太大啊，贬了1.6分，终止了4天的升值的走势，收在31.575元兑1美元的价位哦。那当然啦，昨天的美国股市因为美国的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市场预期会升息，所以也造成美元的上涨哈。今天呢，这个包括台币在内的亚洲的货币，
压

力可能会大一点点了哈，也说不定啊。不过就看看了哈，到底这个美元昨天的升值会不会对台币有些影响呢？但是今天啊，我们的央行哈要开第二季的理监事会议了哈，因为昨天美国联储会开完之后呢，那我们的理监事会议呢，大家当然就会来关注哈，到底呢央行未来会不会有升息的这个打算呢？那今天理监事会议面有几个重点，可能也是外界非常关注的啊。第一个当然就是房市的信用管制啊，也就是所谓的打房政策啊，在第一季的时候呢，连这个央行的理监事会议呢，毫无预期的哈，松绑了一些打房政策，那会不会连续两季都松绑呢？很多人都关心当中哈，那另外呢，当然就是利率了哈。那利率目前来讲哈，应该是不会动，所以今天开完会之后，应该大家可以看到消息就是继续的动几涨利率哈，已经连续九季都是动涨的哈。但是呢，因为呢物价也在蠢蠢欲动啊，那所以呢，我们也会看到时候呢。央行齁会不会释出一些什么样的讯息，会不会上修今年关于 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这个预期呢齁，那在第一季的时候预期是 1.8% 啦齁，那现在不知道会不会往上升齁，这也是大家关注的。那至于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呢，在第一季的时候呢，央行是估计是 7.28%, 那今天的会议之后会不会有机会再往上调呢？大家就拭目以待吧齁。不过在央行公布之前呢，已经有些民间的机构呢做了一些预测了齁。每一季呢，国泰金控跟台湾大学呢就会有产学合作的团队发布每一季对于台湾经济气候的情况的展望齁。那在昨天呢，他们发布了第二季的台湾经济气候及金融情势的展望呢，大幅上修了今年的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到 10.1%, 3月份的时候呢预估才 5.8%, 现在呢6月呢就已经是涨到了 10.1%, 其实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创双位数的成长真的很少见齁。那原因是什么？原因还是因为 AI 创造出的奇迹齁。因为 AI 所带动的产业的畅旺齁，让台湾的出口需求明显高于预期啊。所以呢，这个各个专业机构对于今年的景气的预测都是往上调的比较多啦齁。不过这也是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吧。你看这个数字很漂亮，可是呢都集中在科技业齁，尤其是 AI 产业。其他呢传产啦等等齁，似乎呢表现真的没有很好，而且有些真的经营的还蛮辛苦的啦齁。所以两极化的情况依然是非常的明显就是了齁。那另外呢这个在我们的官方的预测的部分呢，昨天经济部长呢还有国发会主委呢也纷纷对于台湾的经济成长呢有一些说法齁。他们两个人呢都表示说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呢有机会突破 10%, 跟刚刚我们讲的国泰金控所做的预测不谋而合齁。不过呢这两位首长齁，经济部长龚明鑫还有国发会的主委叶俊显呢，他们是说不只是因为受到 AI 的商机齁带动了经济成长率，其实传产表现呢也开始回温了齁。真的是这样子吗齁？好，那如果是的话我们当然是乐见了齁，总不能都是外热内冷齁，或者是科技呢笑啊传产哭这样的情况，对不对齁？好，那龚明鑫也就是经济部长呢，他是表示说台湾经济连续两年维持高成长已经相当不容易了齁，反映出过去的产业布局跟经济的基础逐步发挥的效益， AI 无疑扮演了关键的角色齁。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了齁，他只不过呢重新再把这个话呢
再告诉大家一次就是了。那至于这个国发会的主委叶俊选，他的说法则是说呢，今年的

经济成长跟去年最大的不同在于消费也成为重要的支撑的力量了哈，也就是说不是只有靠出口了哈，我们的内需好像也看到了一些复苏的景象哈。第一个当然去年的消费基期比较低啊，今年的内需表现渴望明显改善，然后再加上汽车跟汽车的零组件等等的传统产业回升好回温了，所以呢形成了另一股的成长动能啊。如果真的科技股跟传产股都能够同步这个成长的话，那台湾经济啊真的是还不错了哈。好，这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啦，在这边也祝大家呢三天的连假呢能够快快乐乐的度过哈，那平平安安，如果要出去玩的话注意安全啦。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见，拜拜。

0: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呦，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2: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已经是6月18号了，明天呢就是端午节了、哦、所以呢很多人今天呢应该是的心情都蛮喜悦的、哦、蛮开心的，准备就要迎接3天的端午节连续假期了。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这个还是照我们的既定的 tempo 呢来跟各位进行分享一些这个最新的一些资讯哦。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富品建设的董事长创办人，我们的这个曾富维曾董事长来到我们节目中。曾董事长早。
2: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1: 是、
2: 老师好。
1: 是、看到曾副董、哦、曾富伟董事长、哦、就会觉得好像看到了弥勒佛一样、哦哦、每次都是看 笑容可掬、哦、那我觉得说今天一定可以帮大家带来非常好的一些讯息，还有一些好的这个概念、哦、观念、让大家呢能够在接下来的特别是这个台北市啊新北市很多这些都更案围绕案呢，都能够在他的这个促成之下一一的来实现美梦哦。还有这个我们曾富维曾董事长在这个房地产界哦已经十几年了啦哦。哦，那这个一直都致力在都市更新跟围绕重建。那我们知道这几年来呢都市更新事实上是困难种种啊，很多人呢很多案子啊一谈可能就是5年10年甚至有到20年的都有哦。那虽然说围绕重建条例通过之后有所谓的这个都更的快速道路，可是呢有些案子啊常常会卡在特定的这个屋主、哦、他们可能就是不愿意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这个围绕重建，把这个老房子变成新房子、哦、所以这几年来这个所谓的整合都市更新的整合跟围绕的整合、哦、几乎让很多人焦头烂额、哦、那可是我们看到富品建设的案子，很多案子呢听说很快就可以整合完整，这里面有什么美感，有没有什么心法，可不可以请曾董事长跟大家教一教、哦、因为这些我们的建筑同业应该也想要从你这边学习到一些、这些 people 这样子、
2: 就大家互相那个交流啊，
1: 嗯、
2: 因为其实富品的模式其实一开始最主要是取得信任、所以我们在一中基地在跟地主在沟通的时候，我一定先把这个案子的所有的成本分析啊利润啊还有我们认识这块基地、那所以我的通常第一场会议通常都是第一个认识我们，然后认识我们的模式，然后认识我们这块基地的过去，然后跟未来要怎么去执行，这样才可以就是解决地主的痛点，那同时再跟他们讲我们未来要怎么走。所以我们公司通常2次会议3次会议就会开始进行签约了。
1: 哦，真的、啊、
2: 因为我们
1: 因为很多人可能要磨了好多次他们才会想说哦，好啦签约啦，啊有些人甚至会说啊，可是我要签最后一个
2: 其实这样地主蛮多的，但是我们其实都跟地主分享、因为我们公司有一定的经验，所以我们可以做出我们的一个完整的 SOP、我们让住户很清楚知道所有的流程以及他的数据、然后那第一个地主清楚之后他就对你放心，
1: 对，
2: 那
1: 放心，放心，对，
2: 然后信任之后、那在执行上的时候他就会认为说你的模式他安心，那他就愿意请听，
1: 对，
2: 那愿意听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1: 对，
2: 所以我们在跟住户讲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是我一定会算第一个案子，我通常都会算给地主看我们这个案子的投资报酬率。那一般合作其实不外乎就是几种，一种就是合建，一种就是违建、然后那合建其实就是建设公司自己出土地，自己就是地主出土地，然后建设公司出钱
1: 。
2: 那我们的违建的模式其实就是自立自建的一种，那它就是自主更新会的一种。那只是说由建商来做一个实施的领导者。那我们在这样的过程中，所有的资讯其实都是公开透明。那公开透明的状况。

0: 况之下，地主放心。那我们再就是我们有多种方式，我们让地主可以有合建、有违建、有买卖，或甚至有权利变换。
1: 嗯，
0: 甚至我们复评还有一个主推，政府前阵子在主推的所谓的中继宅的概念。
1: 哦，
0: 因为复评在我们的台北市有3万多坪的总销，有新北市有4万多坪的总销，所以我们在有一个这么大的量体的状况之下，其实地主如果想要，因为其实很多的地主他不是不愿意哦，
1: 嗯，
0: 他只是跟你讲说，傅伟，我今年80岁了，我今年70多岁了，
1: 哎，那对
0: 我跟你多跟下去，我不一定看得到，
1: 不一定住得到，
0: 对。所以其实这样讲这样的时候，我们其实在一个团队执行者，我们很在意的是，我们大家这一些区块有没有机会哦，就是说，哎，我们协助地主哦，那来完成地主重建的一个梦想，
1: 而且速度要快，这样
0: 对，所以我们可以让他们用换的。那换，
1: 是。
0: 那对住户来讲，他其实他不用等待，他可以马上就换到取得他现在想要住的那个房子。
1: 哎，这个模式真的很好哎，对啊，因为有些屋主真的是70几岁的、80几岁，你说在我再等5年、10年，我嘛看不丢啊。
0: 那因为我们的模式很多元，那公开，所以我也跟住户讲说，你要换、你要合建、你要违建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一定把数字算清楚。
1: 对，
0: 那你清楚之后，那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全案管理上，那我们的模式里面你会信任，然后再加上你会知道你有一定的主导权。那所以我们在公开这个区块，我觉得我们可以快速的让大家有机会，就是快速的承案，然后那信任，那再加上我们有很多种模式，所以很多种模式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嘛，我不是一中基地所有人全部只能选一种，那我们是很多种的方式让大家都可以选，
1: 是，
0: 那选完之后，那反正你就想要走哪一种模式我就协助你，那你愿意就是说哎，希望利益最大化的我就协助你，哦，那因为里面其实为什么会整合快速，其实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你公开透明，地主才会放心。
1: 对，没错。
0: 很多的建商其实就会跟你讲说啊，你分固定几坪啊，你公司那个有些东西用含死的。那含死的状况之下有多，不好意思，跟大家都没有关系。
1: 对，
0: 就是跟他有关系。
1: 没错，没错。
0: 那很多租户就会怕啊，我其实有可能就被骗啊，你建设公司资讯不对等。
1: 对，
0: 但我们公司的习惯是你。我们第一天认识，我就教你怎样让这个案子啊，或区块让你更清楚、更明了。那同时透过这样的时候，那甚至你地主要买卖，我都可以。好，因为整体上来讲，其实我们就是满足地主多元的期待。
1: 对。
0: 那早期我们在做违建的时候，其实业界还没有那么多的人去愿意去投入这个违建市场，因为违建的自主更新会市场其实是比较低的。好，然后那等到后来我们也开始引领这样子的风潮之后，住户其实也都了解，其实这个就是未来的一种方向。
1: 对，一种方向。
0: 你不可能一种合作模式一招鲜，然后吃遍天，然后就永远
1: 一招闯天下。
0: 对，那当然，因为对地主来讲，时代在改变呐，那人口趋势在改变呐，观念也在改变呐。所以我们通常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的比较年轻一辈的地主接受度其实都很高，他认为说，哎，我这资讯透明，因为现在资讯爆炸嘛，所以我何必让建设公司多赚我这个钱？那这个钱其实就可以回归到我们未来的身上。那这样的状况之下，对住户，对我们的地主户，那他们，所以我现在很多的案子都是年轻的去推着长辈说，哎，来哦，这个复评的模式真的好哦，因为我们的模式其实也经得起考验嘛。那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也承案20几案，我所有的案子里面，除了前面几案是纯违建以外，哦，就是因为我们公司违建比较有竞争力，那其他的全部都是复合式的，所以我们不会说哎，一定你这栋基地一定要合建违建。那人都有一个习惯，就是你要我去哪里，我就一定不会去哪里。
1: 对对，这人的那个好像是一种所谓的抗性这样子，
0: 哦，啊，所以我们都会跟老师小时候老师跟我讲要用功读书嘛，对，那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也就是尽量的就是把所有东西模式摊开啊，你喜欢什么，那我们就协助这样子。对对对对，
1: 哇，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复合式的一个选项，让这些住户们呢，他们不要被固定的框架给框住，
0: 哦，没错。
1: 那因为有时候固定的框架框住之后，建商实际上很难有弹性再去给你这样的一些相关的配合这样子啦，哦，
0: 没错。
1: 所以有时候也不是说他刻意要把资讯做一些不透明或是不对等这样子，
0: 是，
1: 哦，实际上是因为他太没有弹性了这样子，哦，那我们或那个复评建设在这方面 它等于是给你一个这个自助餐的方式，你想要吃这个部分你就吃这个部分，你想要吃那个部分就吃那个部分哦。啊，所以资讯又加上透明化，那这样的话大家就比较能够有这个建立彼此的信赖感啦、啊、哦。那这样的话，刚才你提到了说，哎，你们说明会两三次就可以成案，就可以签约哦。这个部分确实是跟我听到的一些实际的实务上面的差距真的很大。
0: 是、
1: 嗯、对，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你的一个强项这样子。
0: 因为我们公司就第一个第一次我们就会先认识我们，然后认识地主、嗯、那我第二次通常就会直接开清册、
1: 嗯、
0: 那我们公司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我们会让所有住户知道你家邻居所有人总共拿多少、嗯、假设我这块基地、
1: 哦、真的、啊、哇、
0: 嗯、很特别，就是一般建设公司都只给一个人，
1: 对、哦、没错，他就是针对一对一的去做一个突破这样子，
0: 没错没错、嗯、那但我们公司的习惯是我们喜欢做集体会议、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因为让大家很公开透明嘛，那我们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清册第二次会议的时候就会公布、嗯、那公布的时候假设这块基地可以盖一万坪、
1: 嗯、
0: 那这一万坪就是我们这些住户的，我其实一坪都拿不到，假设如果是、嗯、地主都选违建的话、
1: 嗯、
0: 那大家都会知道说诶我们这个用基地的公平性，那同时我们也跟住户讲嘛，手伸出来也不一样的长度嘛，
1: 对、哦啊、
0: 所以我们总是有人一楼啦有人楼上啦、
1: 哦、
0: 那有人边间啦、嗯、有人是哪里、哦、所以有一些的条件性会不一样，但是我们公平性绝对抓得住、嗯、因为我们在第一次跟住户讲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住户讲我们没有任何桌下的条件，
1: 嗯嗯、
0: 哦、所以
1: 没有 under table 的，
0: 没有、哦、没错、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信任的一个基础、
1: 嗯、
0: 所以我们都很我们也是率先业界、哦、直接公开说如果假设我们有给出桌下条件我就全案全体适用，
1: 嗯嗯，
0: 假设我多给人家一瓶、哦、不好意思我就如果50位地主我就多给50瓶所以我们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我们让住户更安心，
1: 嗯嗯嗯嗯，
0: 那第一个让住户觉得说诶、欸、我们这样的模式透明，那在第三次会议我通常就是直接第二次会议通常还会再讲到合约，
1: 嗯齁、
0: 哦、然后那第三次会议就开始进行签约，
1: 是
0: 那我们的模式最主要是因为我们要让住户知道说诶、欸就都跟其实是大家的事，所以我们会教育地主跟分享地主一个经验，就是能成其实地主是最大获利者，
1: 对，最大的获利者，
0: 但是如果没有成、嗯、其实地主也是最大的利益损害者，
1: 嗯 嗯, 嗯、哦、
0: 所以我们把利益跟住户绑在一起、
1: 嗯、
0: 那我们也跟住户讲就是我们公司的整合速度通常是三个月就要成案、
1: 嗯、
0: 我很少开案哦、但是我们开案的成案率非常高，
1: 非常高、
0: 我们公司超过一半吧、
1: 嗯、
0: 就两个案子就成一个案子、
1: 嗯嘿嘿嗯、
0: 但是我们在一开始前期的作业其实我们会协助蛮长的时间、
1: 嗯、
0: 那我们也会看如果真的我说常跟地主讲签约是地主的权利、
1: 嗯、
0: 解约是我们公司的权利、
1: 啊
0: 哦、因为当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协助或者说这块基地就没办法快速圆满它，那我们可能就会稍微跟住户讲我们就是先停止这样子，
1: 先选择放弃这样，
0: 对对对、哦、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互相啦，就是感情不能单方面付出
1: 嘛，对对没错对
0: 所以我们
1: 要一厢情愿，要那个像两情相悦
0: 所以
1: 不能一厢情愿，
0: 所以我们在跟住户在说明沟通的时候、嗯、我们都会说啊其实利益分给地主看，那因为我们通常都有办法给出比同业再多一两千万以上的利益出来。
1: 哦，是是是。
0: 那因为啊，就是这是我们违建的模式的魅力，嗯、所以我就帮你打工嘛。
1: 对、
0: 嗯。那哪有很少建设公司吼、哦，然后就是还愿意帮地主做打工。
1: 对。
0: 那打工的时候利益还帮。就是地主尽量去省，那因为我们公司有20几个案子，所以我们在联合采购那个这个区块其实我们很有竞争力，
1: 对、
0: 那我也跟住户讲嘛，我们如果省下钱联合采购共同发包之后，如果省下钱地主如果选择违建那就是你的哦，你省下来的哦、
1: 嗯、
0: 那如果假设你是选择合建啊，那当然就是小弟不才哈、啊，就我们、哦、就是帮我们公司多赚一些获利、啊、
1: 赚一些获利，好，
0: 对对对，
1: 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富品建设的董事长啊曾富伟再好好来聊一聊，诶，他参加国家建筑金奖对在这个整个公司营运上面或是对业界上面他有些什么样的一个观点跟看法，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富平建设的董事长曾富维曾董事长，他也是我们国内这个都更围绕、哦、算是这个最成功的一位年轻事业家啦、哦、那因为他这几年来帮助了很多这些老屋更新，然后这个住到一个安全更高品质的一个环境。那这个部分我刚才私底下跟他讲说，这个真的是在成人之美齁、哦、因为你如果说一直住在那种所谓的老房子里面，你不止心间卡脏啦齁，那甚至要上下楼梯都不方便齁、哦嗯、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能够给他一个无障碍的新房子，那这个就是成人之美齁、哦、所以等也是在做善事。我觉得说这个部分也需要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哈来了解，如果说你现在是住在台北市的一些老房子的话，不要让你成为

0: 这个最有钱的穷人哦哦，一定要考虑，就是说能够在你有生之年，能够在你这个还可以这个活蹦乱跳的时候呢，赶快来做一些更新的动作。那刚才我们跟曾富伟曾董事长聊到的，就是富平建设他们跳脱了传统都更的模式，结合的围绕经验，打造高效率跟高信任的这个整合机制。这个部分呢，确实是让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怎么可能有这么样的一个效率哦？这个有时候两三次说明会就开始签约了哈、哦。那这个对这个部分，我们曾董事长有没有什么样补充的？
1: 因为对，其实就是公开、诚信、透明啊。嗯，那让住户因了解而谅解，那而够理解他，然后去接受他。嗯，那其实我也常跟地主讲，我说没关系，模式多听。那你觉得哪一家模式好都没有关系，但你不能拒绝都更。嗯，因为都更接下来是全民运动。嗯，那就像你现在可能一个案子可能四五十颗印章。哦，不要让它变成一两百颗印章。
0: 对，有道理。对，继承下去的话就那就一两百颗印章了。
1: 对啊。那、嗯、那因为其实很多事情其实住户其实我目前这样看起来最近这几年确实风气已经有改变了。90%哦，到95%的住户其实都很希望期待去都更。嗯，那当然仍然有少部分的地主，他认为个人的权益或者是可能情感因素，或者是有各方面的考量，所以导致他可能会不愿意，或者是有其他的想法。嗯，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努力的，就是让他能够理解，其实这件事情是一个很正当的公益性。
0: 对，
1: 那把这些的利益。那当我们公司的习惯就是因为比条件我们应该业界是应该是前几名的，
0: 对、哦啊、不会比别人差啦，
1: 对对对啊，所以我们就是直接跟他们讲说，我教你什么当建商嘛，那我教你把整个利益都给你，那这样的过程中其实就信任感就这样建立。
0: 对，
1: 那当然也可以透过，所以我们公司最近这几年整合的案子其实第一个是成案率开始又在更上升，
0: 又在提高这样子。
1: 对，然后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的住户的透明度啊，跟一些模式，我们已经形成一个 SOP 了，所以住户在走这个过程中，其实他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
0: 对，
1: 那当然也会希望就是说，当然因为现在政府因为全民运动嘛，所以政府现在的产能其实是很大的不足。那个人力上齁，然后那所以我们就会就是常是建议或者说看有没有机会我们来协助我们政府这边看是不是建立什么模式齁，然后那像类似建筑师预审啊，还是说用什么方式齁来提升这个都更的效率跟行政的一个区块。
0: 对，
1: 那因为都市更新今天不做明天一定会后悔。嗯，这个是一个很大方向的。
0: 没错，是一个很重要的，不只是 slogan 而已齁，是一个很现实很现实的问题齁。好，那刚才我们在私底下还没有进录音间之前，我也请教这个曾富伟曾董事长的，有聊到齁，就是说政府现在就要来大力推一个自主都更啦齁。
1: 是，
0: 那这个部分本来我们的这个富平建设就有在做齁，那你觉得说政府来主导来做大力的这个推动，对，在这个自主都更上面是不是能够让都市更新或是说围绕重建可以来做一个所谓的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1: 没有错，因为其实民主社会我们从民国六七十年代那个时候曾经有流行一批违建，但是后来从七八十年代之后就开始萎缩，然后就会改成合建的市场。那合建这个多头部分已经走了大概将近30年。嗯，那当然很多其实我的本质也是建设公司，我当然喜欢就是地主走合建，这样我利益会比较大。
0: 对，你可以利益极大化。
1: 对，但是因为在一个过程中，我总是民主社会，以及现在资讯爆发，其实也不用想说要去瞒地主还是什么之类的。那我觉得就是公开诚信，然后那因为我们的现在的模式在主推的其实就是复合式。那也很感谢我们政府有看到这样子民众的需求。其实过去大家针对合建怎么建，好，那都市更新的行政流程怎么样，但是它其实少规范的，如果我们在自主更新的相关的模式以及标准化，虽然是说违建，虽然是说合建，那里面当然还有很多的美感，然后也有很多的就是比较没那么优秀的同业齁，然后那所以很多都会有没有标准化一致的 状况、嗯。那我觉得是说，政府现在在推这个董事长还有我们的大老板哈、哦嗯啊，那个我们的赖总统，他现在在主推、嗯、哦这。

0: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好的，就是说，你不能让一个市场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模式。
1: 对，
0: 那住户民主社会嘛，我就像买股票一样，我喜欢买台积电，我喜欢买什么，就是说我喜欢的东西，那我们就自由去
1: 自由选择。
0: 对，那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觉得政府目前在推的这个自主更新会其实是非常好的。那这也是我们公司在一开始在成立的时候就一直在努力去想要走这个方向。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透过我们的重建，那我们的自主更新啊、合建啊，所以让我们住第一个选择多。那第二个，因为政府这次把一些利多或者说一些奖励值有放给就是自主更新会，因为自主更新会其实很常会做不下去，原因我手上其实很多的是自主更新会做不下去，然后转轨到我这边，
1: 转到你们。
0: 因为富品的模式其实我在成立这富品建设的时候，它的商业行为跟模式其实很大程度就是改革自主更新会，我把自主更新会的很多的缺点都是转换成就是可以执行的优点。那所以我们在自主更新会的利益是良善的，它本来就是利益回归所有住户嘛，
1: 是，
0: 但是自案难行啊，就是没有错，都很好，可是它就是很多的困难点啊，融资也不方便啊，
1: 对，
0: 还有各方面都很多的不便，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觉得我们可以让住户能够更理解，然后更放心这件事情。那透过多元的方式，然后来快速的推动我们整个都市更新的一个重建，这样子。
1: 对，所以这个也是有时候政府可能也要跟业界多多的去做一个沟通那可能把业界好的一些这个 idea 或是想法呢，能够经由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或是公权力来做一个更大的推动，这样子
0: 没错，
1: 这个才是真的是全民之福了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富品建设这几年来呢，都有参与这个国家建筑金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得奖的，这算常胜军了也是这个诚信品牌建商的这个得主那前一阵子也才进总统府总统接见你们这些得奖的这些业者，真的很不容易这样子那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年来参与国家建筑金奖的一些这个心得，还有就是说你对个人的一些期许？
0: 没问题。那因为也很感谢我们的评审然后老师我记得也是我们的评审之一
1: 有幸参与那才看过我们这个富品建设很多案子，真的都是非常兢兢业业，非常的细心在规划这样子。
0: 也感谢我们的理事长还有我们的评审委员的青睐那因为富品我觉得参加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其实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我们让所有的奖项是不只是品质的检验，而且它不是终点，它只是一个检验站啊。那未来这个房子的优秀啊，它未来居住在使用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其他的这些的住户，所以它对我们的意义是在于就品质啊、诚信啊，一些可以让地主啊那让建商啊，那还有一些团队能够受到一些相关的肯定。那也透过这个奖项，然后把一些的就是品质把它标准化。那当然因为就是老师来的时候也都有给我们一些很好的一个建议跟指导。
1: 真的耶，有些那些教授他们都是很专业而且他们都言之有物啦
0: 。
1: 那对，如果说你真的是有一个很细心的这个经营者的话，从上面可以学到蛮多的嘞。
0: 没错其实说老师可以从各方面，不只是针对品质，也针对品牌啊，也针对一些他们的看到很多优秀的同业那给出一些很非常好的一个建议。所以对我们来讲，我觉得一个盖房子一个品质好不好不是我们说了算，是最后住户居住之后他说了算。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个我觉得第一个是让这个建筑品质能够变成品牌的诚信。那同时也是要落实资讯透明然后工程建筑企业履历啊、工程品质啊、交付成果，这些其实都要让我们的住户清楚的知道，其实这个就是未来我们一个标准化，然后一个透过一些绿建筑啊、智慧建筑啊，还有一些的奖项的一些认可，提升我们全国住户的一个住户 品质啊。那同时也可以透过像我们有幸参与那个台湾诚信建商，那还有那个优良建商哈，那甚至还有我们金质奖哈，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奖项哈，然后那透过这些的品质哈，那的认定来让我们就是让这个社会看到说，诶，其实。

0: 建设公司不是都是为富不仁、哦、还有很多是很认真在努力的。
1: 兢兢业业的，对。所以这个部分确实也是不容易啦，因为有时候呢这些得奖有些人就要说啊就是一个奖牌啊讲座啊、哦、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可是这个都是要经过、哦、这个啊、这个台湾永续关怀协会他们国家建筑金奖评审团啊、哦、这个在实地上面的一个勘验查核啊、哦、那我记得我们的这个曾董事长每次也都会现场、哦、来做一个说明或甚至做一些接待的动作、哦、表示他们真的很重视这样的一个、啊、评审的过程、啊哦、所以能够得奖绝对 不容易的、哦、那能够获得这种国家建筑金奖、啊、每年呢这个总统府都可以进总统府、哦啊、总统接待，那这个也是很高的一个肯定很高的一个荣誉的、哦、
0: 是没错、嗯
1: 好，
0: 甚至我在上一次的时候好像也是我们那个这个奖项，然后我跟萧副总统，然后我担任全国诚信建商的一个代表致辞。
1: 对对、哦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其实副总统其实也是很百忙之中接见，然后那因为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奖项的说明跟就是传达，就是我们为了希望一起为了台湾的良好的重建的品质我们一起来努力、嗯、那当然还是要有一些标准，不然其实很多事情你没有这个标准的时候大家不知道你盖得好，每一个人对好的定义不一样。
1: 对，
0: 那所以透过这个标准化，然后能够让市场知道说诶哪一些，包括到因为我记得我们这个奖项还要经过消基会的一些相关的检验、嗯、然后还有一些它的门槛其实很高、
1: 嗯、对，公平会啊还有相关法院啊，对对
0: 对、嗯嗯、没有错，所以、嗯、基本上那个有不好的名声的记录的齁、嗯、那大概也都不会、嗯、
1: 对，
0: 没有办法
1: 被刷掉这样子，
0: 没错、嗯、没错、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市场，就是要让它公开、嗯、那就像我们的前院长一样，就是开放开放再开放嘛，
1: 嗯嗯、
0: 啊、所以就是很多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就是公开透明，让我们住户知道说，哎、嗯欸，哪一些的标准，然后去承担。但因为这个奖项其实我觉得很好的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业界哦，那针对品质上，我们要去哎。欸时代在进步的哦，我、嗯、委员跟我们讲的，哎、欸，跟已经不是以前我们那种做抽钢的一种时代了，
1: 对对，替换组了，
0: 对哦，嗯，对对对、嗯、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大家都会去，哎、欸，要去成长，然后那也要为了就是更好的建筑品质去努力，
1: 嗯，
0: 这样子，
1: 对，确实的哈，因为我觉得说，不管是在哪一个行业哈，大家能够专注于本业，然后以诚信为最高原则哈，然后以消费者的这个权益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依归。那这样的话我们各行各业就能够越来越好、哦、
0: 没错，
1: 那这个就是哎，这个蒸蒸日上、哦、才能够是一个善的循环，才是一个善的循环、哦、那我们曾副委曾董事长一直都有在这样的一个理念之下、哦、来经营公司，来经营他的事业，那这个这个在国家建筑金奖每年也都几乎有得奖、哦、那这个部分我也觉得在这边恭喜他们、哦、
0: 感谢
1: 那也是如果能够买到这个富平建设盖的房子啊，这或是跟他们做都更或是围绕的重建，这些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或是这个市民们呢、啊、都是你们的福气哦，这个真的是不容易。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在谈都更，都在谈围绕，可是很多人都心有怕怕的哦。那所以呢，你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口碑比较好哦，像我们这种节目来做推广的话，那这个部分你就不用那么担心害怕
0: 哦，
1: 这样的可以安心的睡哦、那等到房子盖出来之后换个新房子这样子、哦、好、啊、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要跟曾副委曾董事长来聊一聊，他是担任了台湾诚信建商联谊会的第一届会长、哦、那当然下个月就要换人、哦、可是这一年来我看到他也是蛮努力啊，这个在做这样的一个诚信建商的一个推广、哦、那待会再来请他聊聊这方面他的一个心得跟感想，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富品建设的董事长，我们的曾富伟曾董事长。他是看到他都是笑眯眯的，像弥勒佛一样，就会觉得说这个财富啊可能都会跟着来所以呢这个他在做都更围绕这方面呢，也都是这个做的风风火火这个非常的这个成功那这个从去年他接下了这个台湾台湾这个诚信建商的联谊会会长第一届那这个这一年来呢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子就要过去了。那接下来第二届的就要接任下个月咱们就要做交接那这一年来呢，我想说那个我们的这个曾董事长应该也有很多这些心得吧那我们业界在这个诚信这方面有没有什么一些值得努力的一些空间，可不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3: 是。那首先也是很感谢齁，就有让我有这个机会担任台湾诚信建商联谊会的首届的会长。那他的其实成立的主旨是希望就是说针对我们一些优秀的团队厂商，我们希望让他有一个交流，然后那一个平台，
2: 一个平台
3: 对，然后能够让这些建设公司能够互相理解，然后那了解彼此，然后甚至有一些比如说一些会啊，那也可以让一些提供一些资源齁交叉。那这个也是我接任这个首届的会长我的使命。那因为我觉得首届的会长他是一个第一个我就永久性的以后就要长久性的协助啦齁。那但我觉得这很好，是因为第一个我希望能够提升产业的品质品牌跟品牌之间的互相的结合。那我们用制度透明齁让诚信可以被检验。那透过我们的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就有办那个参观的会议。那我们就希望就是业界我们仍然有很多优秀的，比如像我们上次是去冠军瓷砖，然后那个台达店然后还有 YKK 然后那我们这些参访里面，我们就跟我们的所有团队讲，就是没关系，就是因为这些我大概都有合作过，那也希望就是说大概我们的团队就是如果有需要，甚至我们的这些联谊会的所有的伙伴们那如果有需要，那我们就可以充当就是这个连接器那我们希望，因为毕竟我们会去拜访的团队都是一起厂，那也都是
2: 优秀的，
3: 都是优秀的那所以我们也就跟这些的团队那我们都有跟他们讲，就是可以的话，那当然我推荐很好的团队，因为我们这些都是建商嘛，
2: 对，
3: 那都是采购者，所以我们都是会希望就是说能够有好的品质，那不错的价格然后让这个我们就联合采购嘛所以也没有人规定联合采购只能一间公司联合采购我可以10间公司联合采购啊，
2: 而且这样是真的是经济实惠
3: 对那对我们的厂商来讲，他希望有量嘛
2: 对，
3: 那但对我们公司来讲，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希望就是辅佐这个团队以及这个产业，让它有更好的品质那所以我们在这个联谊会的平台我们就希望推动所有建商就共同的为了台湾的这个新建的品质来够提升那同时也包括到一些交流的一些晚宴啊一些我们因为其实同业可以多做协助比如说像我其中就有一个是嘉义的建商那我们的同业就跟我讲人很好，他说来嘉义的时候来，因为我刚好在嘉义也有案子
2: 真的我还不知道
3: 因为我们公司主战场是在双北市，
2: 双北市
3: 那宜兰的案子是因为我股东就是请我过去帮忙所以那嘉义是因为我们刚好就是有案子在里面，那未来可能在嘉义也会多琢磨那因为这样他也跟我们讲说就是如果在嘉义这边有一些可能需要或者说可以结盟我觉得这个都很好
2: 对，
3: 那这个让这个产业团队那能够更好，然后那能够去执行那同时因为我也担任这个会长之后，所以我也去希望就是说永续发展
2: 对，
3: 因为我们本身本人我们公司把所有的高阶都送去 上 ESG 的课程、
2: 哦、对，
3: 那都去考碳排师啊、嗯、ESG 管理师这样子、
2: 嗯、对，
3: 那我们公司现在应该十几次排了、
2: 哦哦、
3: 那我们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企业永续经营的一个观念、
2: 嗯、
3: 所以我本人也担任公司的永续长
2: 嗯、
3: 哎、啊，所以在这个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上市贵公司啦、嗯、所以我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因为现在案子太多、
2: 嗯、
3: 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写白皮书、
2: 嗯、
3: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企业的一个未来的一个使命。
2: 对，
3: 我们除了赚钱以外，我们应该要回馈社会，我们应该要有对社会友善、
2: 喔嗯、
3: 然后那对环境友善一些相关、
2: 嗯、
3: 所以我们在基本上我们公司因为是走都市更新，所以我们所有的奖励值基本上都是全餐、
2: 嗯、哼
3: 哼，什么意思，就是有绿建筑、
2: 嗯、
3: 有智慧建筑，有耐震标章、
2: 嗯、
3: 有一些政府要去现在要主推的太阳能板
2: 是、喔、
3: 啊，那等等的之类，基本上我们公司在规划基本上都是全餐、
2: 嗯、
3: 那透过这样子的高品质的品质，那也希望就是说哎推动整个产业的一个更新。
2: 嗯，
3: 那同时因为也很感谢那个就是我们这个协会的成立啊齁。那这个联谊会之后，让我们可以在产学官的合作，然后可以扩大所有的资源的整合。
2: 嗯，
3: 那因为我们的立场因为是希望就是说不管是大型的建商还是中小型建商，基本上因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啊。
2: 嗯，
3: 你说报了很多

0: 的那个僵尸公司，或者是说有一些的烂尾楼的，那对整个产业的不信任，其实也会更弥漫。毕竟我们在盖的是一个住户去长久租居住，然后以及就是我们一个安家乐居的一个区块，而不是说它是一个炒作的商品。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个新建的过程中，我们也很在意，就是说住户对我们的观感，以及就是说对这个未来这个房子的期待，因为毕竟那个是家。那个不是商品，
1: 没错、
0: 哦。所以我们在很多其实要去，这也是为什么复评这一路走来、哦、就是很多会希望我们其实多做了很多，业界觉得我们在浪费时间，在浪费钱、
1: 浪费成本，
0: 对的是。可是我觉得那个就是一种企业责任跟社会责任，我们可以让大家更好。那透过我们这样的模式，那我想可能因为当初被遴选这个之后，我觉得我应该会变成是终身制的，虽然是卸任了，但是如果有什么各界有什么问题，我想可能他还是会找我。那我们很愿意分享，就是说这个产业，因为复品成立的很多人其实不太了解我们公司的本质。
1: 嗯，
0: 我们公司的本质其实是平台公司。
1: 嗯哼，
0: 那平台公司我们希望透过团队平台化、资源平台化的方式、
1: 嗯
0: 哦、那把这个平台的团队力量带起来，然后更新整个产业。
1: 嗯嗯，
0: 所以从我们公司走伟建这个区块的时候，那后来蛮多的同业、哦、其实也都来我们企业、就是来我们公司泡茶
1: 来取经
0: 没有啊，就是交流一下。
1: 嗯，
0: 那我其实我很愿意分享。
1: 嗯，
0: 我也都跟住户讲，还有做伙伴讲，我说没有什么大家是不能谈的，那有困难没关系，就坐下来。然后那有些的模式我很愿意分享，那当然我的模式建设公司要不要走，或者是说大家会觉得这样会不会比较有压力，或者说这个就是看见仁见智。
1: 嗯嗯嗯，
0: 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诚信建商，一个我想我是首届的会长，我应该要去做的一些事情。
1: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的建筑业者齁，每一家都是诚信建商的话，消费者就不会对建商的抱着有些可能是比较敌意，或是有些会觉得说啊这个建商都是真的是为富不仁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齁、哦。那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复评建设董事长曾部伟呢，他在这个台湾诚信建商的这个联谊会齁、哦、他第一届这个第一届会长也等是一个带头。那后续的话应该会让这样的一个这个联谊会有更多的参与者哈、
0: 哦，
1: 那大家都来认同这样的一个诚信的这样的一个经营模式，那对我们的社会是会越来越好了哈、哦
0: 嗯。
1: 好，那我们看看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想这个请这个难得请这个曾董事长哦到我们节目中来。那最近呢，我们也大家都知道哈、哦，这个建筑业者非常的不景气，建筑业非常不景气哈、哦。那今天呢又有这个央行的理监事会议要召开哈、哦，那可不可以请这个曾董事长也跟大家来？这个分享一下最近业者的这个整个景气概况，或是你们对政府有一些政策上面有些什么期许？
0: 是，那首先第一个是因为其实复评当初我刚刚有讲，我们是走平台化、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的模式跟架构是希望这个制度性完整，
1: 嗯、
0: 所以我们不求的是一个获利跟暴利的一个状况。
1: 嗯，
0: 那但是整个产业的区块，因为为什么会先讲这个，就是因为其实。仍然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的法令需要去补充，
1: 对，
0: 那日新月异、
1: 嗯
0: 哦、那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像我们现在之前就有率先的去执行所谓的我们的续建承诺、
1: 哦嗯嗯、
0: 那续建承诺也是由我们公司那开始主推，我差不多快十年前我就开始八年多前、
1: 嗯、
0: 七年多前我们就有在主推这件事情、
1: 嗯嗯嗯、
0: 那其实很多事情你模式越安心地主就越放心嘛，
1: 对，没错，
0: 那没有100分的模式，只有不断去精进、嗯、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产业上其实我们常常看到就是有一些东西去需要去补足、
1: 嗯、
0: 那很多住户或者说很多的同业就会笑我们啊，都做这么多东西有什么用呢？
1: 对、
0: 欸，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品牌成长性，它必须要让大家安心的。
1: 嗯嗯，
0: 所以你说像我们公司在业界都更界其实也算是还有一点市占率、
1: 嗯、
0: 啊，所以就住户会为什么会愿意？其实不只是条件好，
1: 嗯，
0: 他也放心嘛。
1: 对，
0: 那他能想得到的有风险的东西，我在一开始 就已经先解决。所以我们公司很特别，我们公司的契约应该是全台湾的所有建设公司合约最厚的。那因为我喜欢说清楚讲明白。
1: 嗯，
0: 但
1: 对，
0: 但是这个

0: 行业其实有时候就会有一个状况，就是水清则无鱼啊。
1: 对 啊，
0: 所以就你讲得太清楚了，不行啊。那当然，这个是我们希望让整个业界。那当然，因为回过头来，就是说，因为整个产业，当然，也感谢我们那个央行那个总裁哈，就是说，就到此为止哦。嗯。然后，那当然，这个希望就是说，因为毕竟房地产是一个龙头性的产业，
1: 嗯，
0: 我们龙这个行业如果没有去推动。其实很多人会误解说啊，建设公司都应该要追求利润高，其实不是哦。
1: 嗯，
0: 其实更多的建设公司追求的是稳定。
1: 嗯哼，
0: 他不希望那一条，其实那条我今天在做案子的时候，台北市房价是假设均价100万，那明天会变成200万，后天变成50万。这个我们没有一间建设公司会希望发生这种很
1: 对很太极端的
0: 太极端的状况。
1: 嗯嗯，
0: 那我们会希望它是只是稳定。
1: 嗯，
0: 那因为原物料会通膨。
1: 嗯，
0: 其实我们真正正派的建设公司，你说像很多上市柜公司，他们的利润其实也都是抓的就是这样而已。
1: 嗯嗯，
0: 他们也没有说就利润抓的特别高，说一定要求什么暴利，其实也不会。
1: 嗯，对。
0: 那但是就是说，因为在这个模式。那就但是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民生必需品，那仍然也有一些人可能就做负面的营运
1: 齁，
0: 导致一些负面的解读
1: 齁，
0: 那包括烂尾楼啊，包括就是些比较没那么优秀的团队，那会导致说大家不信任啊，不信任就会又觉得说健身公司又回到那一题为富不仁
1: 齁。
0: 那在这样的状况，鸡生蛋蛋生鸡，永远就会卡住。那我们公司就会希望就是说这个产业可能公开透明，就像刚刚讲的，我们透过自主更新会，我们透过一些公平交易的一些制度，然后安全性品质把关，那让我们的重建的区块那大家会更放心。
1: 嗯，
0: 那但因为整个产业现在包括前阵子的土方问题，那其实我也就是也呼吁，就是说也不是呼吁，就是说请我们的长官齁，那能够谅解，就是这个产业你不能一次把它全部缩死，你可以慢慢放，那你也可以慢慢说，但是不能一次说，因为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其实产业会不健康。接下来可以预测的就是当我们的现在最新的那个美伊停战了嘛，
1: 对，
0: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接下来的可能土方的问题也开始趋缓它当然仍然还有一些状况还没解除，
1: 对，
0: 那趋缓完状况之下，那接下来原本前阵子停滞的建设公司会开始继续前进，但在前进的过程中，哇，会不会一关又卡一关，流程每一关一继续卡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我也跟我们的同仁啊伙伴都跟他们讲，就是油门给我踩到底，就是不能放不能等因为你放跟等的状况之下，未来就会每一关都是蛋塔效应。那所以这个区块可能我的建议是说，像我记得农粮署有一个全国，就是我这一区可能百米要去控管然后就百米可能要种多少啊，什么东西要种多少，一个总量管制的
1: 总量管制的概念，
0: 对，这样子会对房地产可能会有更健康的状况。那真的，因为都更本来就不好谈但是这个重建，台北市的重建量体其实是真的是比较少一点。那但是因为整个房价的关系啊，还有我们的供给量已经其实失衡，部分太多，部分太少，
1: 太少，对
0: 对，那就会导致说我们的有时候其实会有让人家可以炒作的空间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一般的建设公司还是希望是求稳定，
1: 稳定啦，对，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非常开心，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请到这个富平建设的董事长曾富维曾董事长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宝贵的经验跟一些观点那感谢董事长，
0: 好，感谢老师，好，
1: 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

节。大家好，就是端午节就可以连续假期，可以放假，我觉得光能够放假这件事情就很开心，尤其呢端午节又是一个跟家人团聚的日子，又有故事，又有美食，又有这个一些文化，有些活动，很忙碌的这个很忙碌的节日，昨天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介绍，要包粽子的，要吃粽子的，要划龙舟的，然后要做香包的，然后那个要拜拜的，要挂菖蒲的，很忙，要立蛋的，很多事情可以做。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在我们今天节目首播的时候，我想大家有感受到天气感觉上好像也还不错，因为我觉得前阵子就是那个下雨，而且是下大雨，每次大家上班上学的时候都非常的狼狈，因为小雨是还好，大雨的时候真的是很难防。好，那这几天的天气算还不错，虽然在我们节目首播的这个下午还是四五点的时候会有 30% 的降雨几率啊，但是呢整个在连假期间感觉上就是不会下雨了，那不会下雨太好了，一些户外活动就可以去从事。而且呢理论上啊，前阵子那个下大雨是因为有封面，然后有梅雨季节，但是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已经六月了，你知道小朋友已经要期末考了，那个有些都已经毕业了齁，毕业生会提早一个礼拜嘛齁，毕业生已经开始就是毕业了，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就是暑假了，真假期暑假，暑假就是做的歪齁，所以如果天气好呢就可以去做一些户外活动齁，那我是推荐大家可以去游泳啦齁，我觉得这个礼拜还是不要去一些山区齁，因为连日大雨嘛，所以我觉得那个土石是比较松动的齁，不要去山区，但是我觉得游泳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齁，因为你知道现在游泳池吗？天气热就是要在游泳池啊，齁，然后另外很多游泳池它是室内的齁，啊如果齁有一些游泳池齁还有 SPA 水疗呢齁，可以冲水柱，然后可以啵啵啵啵啵齁，那个其实真的都还蛮有趣的啊，有一些还有溜滑梯齁，非常的欢乐齁，当然也是要注意安全啦齁。好，那另外还有什么事情值得庆祝的呢？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端午节到底会不会变盘齁，那台股随着国际局势变化高档震荡好啊，很多人就很担心端午节之后连假的走势。但是呢，在我们节目首播，也就是在就是过节前的前一天，昨天星期三嘛，就是我们首播的昨天是星期三，星期三结算，大家很紧张，因为觉得说台指期有空单，融资又这么高啊，涨多就是最大的，涨多就是最大的这个忧虑然后所以就是担心礼拜三，结果礼拜三状况还好的感觉礼拜四大家又很担心了，为什么？因为前一天晚上大家就很怕那个化许就是FED 的新任主席华许不知道会怎么样讲话齁，到底他会释出什么样的讯号齁，是偏鸽还是偏鹰齁，然后大家当然是希望他偏鸽啦啊，结果他上任的首秀是释出偏鹰的讯号齁啊，但是他偏鹰的讯号出来之后我们看一下美股的反应齁，那美股美元指数升破100关卡，那各天期的美债殖利率攀升齁，那所以市场的风险情绪下滑，所以在花絮讲完的时候齁，这个美股道琼、纳斯达克、S&P500 指数都是回档的，但是费半指数逆势上扬，所以呢台积电 ADR 啦齁，安摩啦，超微啦齁，这些晶片股是收涨的，所以今天的台股情绪是有获得支撑的。那所以呢在今天台股齁早盘的时候呢就是开高齁，就是红色的开出齁啊，接下来就涨点扩大，然后站上46000点关卡。所以在这个礼拜四它是创高的齁，那收盘还不知道齁，就是以盘中来讲的话是创高的齁，所以这个对于很多投资人也是拍拍手齁，然后尤其是台积电齁又摸到了这个2400块钱的价格齁，然后那个大盘指数是46000齁，那所以如果有很多人有这个0050的啦，跟大盘指数有关的啦齁，指数型的 ETF 啦，或者说里面有含基的啦齁，有台积电的啦齁，好，大家都有赚钱，赚点钱好好的过节日也是蛮不错的齁，所以非常的给大家开心齁，我们就快快乐乐的度过这一小时的时光齁，听首播的朋友就是我即将要放假了，听重播的朋友就是你现在已经该放假的第一天了，请好好珍惜你的时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听一下这个张栋梁所带来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当你孤单你会想起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空中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间。好，那在今天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我们刚才听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干杯》，太多事情要庆祝了。首先庆祝我们的端午。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来自于张栋梁所带来的歌声。那当初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是那个又唱歌又演戏，然后常常演偶像剧的男主角，还曾经跟王心凌是男女主角，所以已经有一段年代了，但是这首歌还是非常的好听。好，那就是呢，网络上有个游戏，我觉得大家可以测试一下。网络上有游戏，常常就是那个爸爸妈妈坐在前面，然后小朋友坐在后面，然后呢爸爸妈妈一回头，然后看小朋友是看谁。好，据说呢那个先看的那个表示他在你的心里是比较重要的。好，所以大家可以玩一下这个游戏。好啊，当然啦齁，有时候齁就是那个看了谁其实都一样爱啦齁，有时候只是瞬间反应，只是它是一个有趣的活动。好，那其实我觉得有些东西齁

0: 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好，就是像我看到网络上有做一段影片，也蛮感人的，就是那个幼儿园的老师，好，就是在小朋友在学校的时候，就带着他们手牵手牵啊走过一个大树这样子，好，然后就是先拍摄起来，就等到他们要毕业的时候，就带着他们又从手牵手从大树走出去，然后两个影片串接，就会变成说啊，当初进来的时候是小朋友，然后穿越大树之后，然后就变很大只的走出去了，好，那真的看了蛮感人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Rain， 就是韩国的那位很会跳舞的 Rain 所带来的 Feel It。 好，那就是大家也非常羡慕哦，他有美丽的老婆，然后现在也是当爸爸有小孩了。好，那最近呢有这个网络的新闻就讲到说，诶，他们两个夫妻两个人分别去接受刘大神的专访。好，然后呢之前老婆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讲到带小孩，好啊，突然齁那个画面就停在那个老婆讲了小孩之后眼眶含泪的那一幕，那很多人那个 Rain 就说，Rain 后来就说啊，停在那一幕你们简介这个样子，其实我在家里也有帮忙带小孩啊什么什么啊，停在那一幕，结果很多人打电话来骂他，这样子就觉得说，哦啊，你是不是不够贴心啊，你是不是没有帮忙带小孩，你是不是没有帮老婆。好啦，没有带小孩其实真的是一件很累的事情。那后来他又解释说，其实老婆当初会眼眶含泪是因为带了小孩之后，然后就想到说自己以前对爸爸妈妈的态度，然后后来也觉得说，就是人家真的就是中国话的那一句养儿方知父母恩，然后就觉得说啊，妈妈以前真的很辛苦，所以那时候就是啊，情感丰富了一点点，然后就眼眶含泪这样子。好啦，那现在有很多爸爸妈妈也非常的担心哦，为什么？因为那些小鬼头们即将要放出来了，好，他们即将要放暑假了，所以呢要赶快给他安排好一些活动。好，一方面是爸爸妈妈要上班很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希望丰富小孩子的暑假生活，好，不要整天就是待在家里呀，好，吃饱睡，睡饱吃，或者是打电动啊，好，也是要留下一些什么样的精彩的记录或引发他的兴趣嘛。好，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家长把小朋友丢出去，好，是希望说他都不要窝在家里，因为现在小朋友很能窝家里啊，为什么？因为窝在家里，他只要有给他网络，好，给他平板，给他电脑，好，给他电动。哦，他就可以在家里待一整天了，齁，那个问题不是国小而已，齁，国小一路到那个大学啊研究所都一样啊。那所以呢在这边呢正声广播公司跟大家推荐一个活动，这是2026正声广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这个工作坊呢是正声跟 Teacher Carrie 所一起合作的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这个时间是落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只要是暑假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孩子，也就是现在还没放假前是国小二年级到国小六年级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加。那整个4小时的时间呢，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超实用的媒体试读课程，还有广播剧的录制，以及摄影棚小主播的播报体验。那讲到 Teacher Carrie 呢，他是非常厉害的专业的英文老师，他目前就是现任的国中英文老师，那也在美国学校当过老师，小学当过英文老师，同时呢也是 Podcast 下课还想听的主持人。那本身呢中英文都非常好，所以他也是双语表达力的教练。那刚才讲的这个 Podcast 下课还想听也荣获了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还有儿童节目主持人奖的双料入围，好，所以这个师资阵容非常的坚强，双语是真的实打实的厉害，所以把小朋友4小时送来这边，夏日炎炎把他丢来这边，电台吹冷气玩创意，共度美好的暑假时光。所以爸爸妈妈们如果要把小朋友送过来的话，这个费用只要1000元，这1000元呢含录音摄影棚体验还有参观证书参与证书，然后广播剧团体的成品摄影棚体验的团体成品，还有如果有照相的话可以请大家从云端自行下载，好，小朋友宝贝们这个整场活动的这个记录哦。那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 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好，那个最近大家都封那个韩剧，什么铁拳教育是不是啊，的确现在教育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哈。那所以呢如果各位爸爸妈妈们齁这个小朋友齁就是健健康康快快乐乐活活泼泼，然后送他来这参加这种有意义的活动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齁。好，那赶快打报名的专线。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很多人很喜欢，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青花瓷。

五点味道齁。好，那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说，诶，在台湾哦，根本就是芒果自由齁，因为在国外那一颗芒果到那边去齁，就会700多块齁啊，当然就是盒子漂漂亮亮，是礼盒包装啦齁啊，很多人看了这个国外的那个700多块的开箱文齁，然后开箱的影片就说啊，那颗700多块的啊，我们市场那个只要40几块就有了齁。好啦，那个水果当然是有分等级的，同样是在台湾买爱我芒果齁，大颗跟小颗，顶级跟不顶级，价值还是有点价差啦齁。但是呢，诶，买50块到100块一颗，那个就已经很迷人了齁。所以其实在台湾吃水果真是一件超幸福的事情。好，那昨天在节目当中讲说这个季节齁，还有那个荔枝也很好吃齁，那个玉荷包有没有齁。然后也讲到说，那有一些那个水果啊，还有一些实现的齁，那所以玉荷包的季节那个快没有的尾声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品种会接上，就是黑叶齁。好，那今天看到一个新闻也蛮有趣的哦，就是台中市北屯的荔枝老树公园的黑叶荔枝爆发了齁，因为现在是它盛长期，然后台中市建设局跟荒野保护协会直接就在公园里开启现采荔枝产地直销 party 齁，那现场满满都是提着饲料袋眼冒金光的家长跟小孩齁，画面上看起来很像一种神秘的都市采收仪式齁，我觉得这真的超有趣。我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忘记什么原因跟理由，反正就是大人开车载我们去南部玩齁，那沿路就是车子上过去的时候齁，然后就是虽然是行驶在马路上齁啊，但是两边都是那种很像行道树齁啊，大棵的树这样，绿绿的树啊，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树，然后这时候大人就说，看，这是龙眼树哦，然后一看就哇，满树的龙眼，然后地上掉很多龙眼，我们就觉得可以去吃吗？可以去捡吗？齁，因为就你知道我们那种天龙国的小孩齁，然后家里又不是从事农业的齁，看到那种果树就觉得超开心，就觉得这能吃吗？这能吃吗？齁，好，那当然如果在台北的话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你都不知道有没有撒农药，有没有喷农药齁，诶，然后另外就是也怕你误认齁，像以前就是有一些水果长得很像的齁，像那个台湾好像有一种水果是那个土芒果齁，跟另外一个有毒的那个植物是长得很像，所以如果你不是非常确定就不要乱吃齁。好，那我们回归到刚才那个新闻齁，那个就是台中市北屯的这个荔枝老树公园齁，说起这一座公园，它背景故事其实求生欲非常的强齁，因为它是位在北屯东山段5400平方公尺的土地，那本来拿的是社会住宅的剧本齁，差点就要被水泥跟地基封印，结果大家走进去一看，哎呦，这里怎么有100多棵活了半世纪的阿公级的荔枝树啊，哦，我觉得其实台湾人有时候还蛮有趣的齁，哦。然后这时候呢，当地的地方居民跟环保团体直接就发动了护树大作战齁，哦，就说这群老树不能亡齁，哦，然后就后来呢就成功了，顺应民意齁，哦，就开启了疯狂的协调模式齁，哦，跟国产署好说歹说终于签下了代管契约齁，哦，然后呢接下来市府呢他就设宅去别的地方盖齁，哦，然后这边让老树继续生孩子，然后就变成人有房子住啊，树也有地方齁，哦，那他也继续存活齁，哦，那这一波操作很多人就直接给满分，那接下来就很多大朋友小朋友可以在这边齁，哦，啊因为这边也算是都市嘛齁，哦，所以因为就可以开始体验采荔枝啦齁，哦，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齁，哦，所以这个公园是北屯的都市绿肺，也是很棒的活教材，然后就现在就是一堆小朋友提着饲料袋去那边满载而归这样子齁，哦哦，然后呢这些老张的黑叶荔枝树平常过得非常 freestyle， 因为没有人管没有人顾，所以一起天然呢，没有喷农药，不施化肥，哦啊，就是落叶归根，自己养自己的自然放养流派，哦，你知道这只是没有人拿去认证啊，不然都是高档的齁，哦。结果呢这群老树今年求知欲大爆发，直接结实累累齁，哦，鲜红饱满的荔枝挂满枝头，好像对大家来讲说，看吧，留着我们是对的齁，哦，明年还要吃就给我好好的浇水齁，哦。其实我觉得这样也很感人诶，这感觉上好像你如果要把它比较神话一点点，就是说啊，家孙啊齁，哦，那个当初五道沙冈啊，阿温柳老我来家齁，哦，啊今嘛有滴滴给你吃啦齁，
我觉得我的想象力就是这样子哦。所以呢现在齁、哦、现场齁、哦、就是真的大家体验从产地到嘴巴齁、哦、然后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齁、哦、记得这个时间齁、哦、每年的时间。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有点电音迷幻的作品 Fade That，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超好听，然后这也是一首算是西洋神曲，然后创作人非常的厉害，他也是素人变大人，应该是说他很有创作能力啦，但是他一开始并不是明星，他就是自己很喜欢做音乐，然后做了给别人唱，然后接下来就爆红，那现在还是陆陆续续有一些作品。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刚才讲到说，这个台中现在可以采荔枝，有没有？好，那我觉得这个季节哈，真的就是讲到端午节的时候哈，我现在突然发现哈，以前小时候印象中端午节当然除了有粽子之外哈，那有跟大家讲过哈，通常就是我们家粽子之外，还有一个必定出现搭配的东西就是竹笋汤哈，因为上面蒸粽子嘛，或者是应该说下面上面对。蒸笼的话，那个粽子在上面，下面那一锅在煮的那个汤，就是用成竹笋汤。那原因是因为在之前的程序里面，也煮了拜拜的鸡之类的，好，所以就有竹笋汤。那另外呢，吃完粽子喝完竹笋汤，这算正餐嘛，好，接下来吃水果的时候，会出现的水果，真的就是荔枝，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芒果，简直就是太开心了，以现在的角度来看，有点糖度过高，好，所以还是要吃点青菜啦，好，竹笋搭配着。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虽然我们刚才听的歌曲非常的电音，非常的超现实啊，我们还是要回归一下传统，就是要过端午节了，端午节就是有些活动要做。那2026年的端午节是在国历6月19号，那在民俗信仰当中，这一天是这一整年度阳气最旺盛、至阳至刚的日子。那根据民俗专家他说呢，就是在端午节的这一天，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也就是所谓的午时，就是吸收天地正阳能量的黄金时机。所以这时候呢，你如果往一些涌泉啊、瀑布啊、井里啊，直接把家里的水龙头接水储存啊，这些水都叫做午时水，又叫做纯阳水。好，那古人就说嘛，午时水不管你怎么放着它就是不会坏，这样子，所以真的是非常的独特性。那其实我觉得如果以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讲，应该是说既然都是正阳正中午，然后你在这些地方取水，可能细菌量比较少吧，都杀菌杀光光了，这样子。好，那连命理老师他可能也会拿这个水来做那个施法化咒诛杀，搭配午时水趋吉避凶的效果也会加倍。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取午时水的话，今年就要注意时间，因为他一定要在那个午时的时候做这件事。那另外呢，端午节也有开运小妙招，那基本上我觉得针对开运这件事情，反正如果说没有花大钱，做了之后觉得一切都会很好，我觉得那就做吧。所以呢，有一些方式是端午节可以做的开运法，提供大家做参考。好，那这些有些都很简单哦。第一个就是让阳光照进屋内。好，那端午节当天一边打扫家里，一边在中午

0: 11点到13点，也就是50的时候，把门窗全部都打开，让充足的阳光照进室内，借由旺盛的阳气去驱逐家中潮湿感、闷热的气氛，还有那个发霉的感觉，帮房子转运，尤其是运势或健康状态不佳的族群更适合。好，那其实我觉得房子通风跟有光线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前一阵子又一直下雨，所以就是把窗户打开，把门窗打开，让它通气，就是通风对流。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正午的时候用碗盛装50水，拿榕树叶或者是艾草这些绿色的树叶沾水，由房屋的最内部开始向外洒进。好，那为什么从最内部向外洒进？如果你是某个年代的，看了很多僵尸电影或者是一些神怪的电影，人家意思就是往外赶啦，就是用这种纯净的东西往外赶。好，那如果是透天厝，就由顶楼一路洒到洒楼梯，然后就是顺着楼梯洒到一楼，最后洒到大门口，也一样象征的把脏东西跟晦气由内而外的扫出门，这样可以有效的提升宅运。所以到目前这两个都很简单吗？就是50的时候让太阳照进来，然后用50水来进屋。那接下来呢，50的时候好忙啊，接下来就是拿50水来净身，就是刚才不是有50水了吗？那打扫完了之后，你就从头顶、脸部、脖子到胸部慢慢的往下轻拍，那这个动作代表把身上的霉气拍掉，有助于趋吉避凶。那如果平常你有去这个医院啊、殡仪馆啊、火葬场这些地方感到身体不适的时候，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净身驱邪。所以有些人就说啊，50岁啊，接着要来干嘛？有些人是拿来泡茶啊，我真的有长辈拿来泡茶，他觉得那样子就是特别好喝。好，那另外有的人放着，你就可以拿这个东西，就是比如说在接下来的时间，你有去医院、有去殡仪馆、有去火葬场，你觉得好像身体不适，或者是你心里有一些压力，觉得说需要趋近一下，你就可以用这样的50水拍拍拍，从上往下拍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也可以准备50水，加上若干的艾草跟菖蒲，再倒入一碗阴阳水。好，阴阳水是什么意思？由没煮过的自来水或矿泉水，这些叫做阴水，搭配煮沸过的热开水、阳水组合而成。好，然后就是加入那个你的泡澡池里面，好，一起泡澡，好，就可以转运并且驱邪避凶的效果。哦，讲到这一点我就有印象了，小时候我们那个端午节的时候，小朋友都会被赶去泡澡，然后那个浴缸里面的水就是已经有一堆有的没有的东西了，大概就是艾草跟菖蒲啦。好，那再来呢，如果你经常觉得自己时运低迷、运势比较差的，一样在端午节的这一天最旺的时刻，那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到户外晒晒太阳，并且进行适度的运动，借此增加自己身上阳刚能量跟生气。好，那接下来就是要吃粽子。那吃粽子不只是纪念屈原，其实吃粽子还可以旺文昌。那粽子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然后那时候的粽子是如果有包红枣的粽子被称为枣粽。那因为谐音就像枣粽、枣粽状元的枣粽，所以呢在民间的传统当中，读书的孩子吃了有枣粽状元的吉祥寓意，就可以望文昌，祈求金榜题名跟学业顺利。好，那像我们现在身边就有人就是那个粽子，以前大考的那一年，很多爸妈们都一定特别好，就算那妈妈平常不包，他大考的那一年，很多妈妈们就会包粽子，因为就希望他包粽。好啊，现在有些人是用买的，买了包子跟粽子，反正都是取其谐音，然后觉得这样很好啊，所以呢吃粽子可以旺文昌。那接下来呢11点到13点之间，尝试的把鸡蛋竖立起来，成功的话民俗认为可以赚到一整年的好运。好，那立蛋的位置还有推荐位置勒，好，首选住家跟办公室的财位，通常是大门斜对角的角落处，聚风聚气的地方。那如果你不知道财位在哪里，你也可以在客厅的中央或办公桌的正中间来立蛋。那如果是开店铺的老板，选择在柜台的正中间立蛋，更有助于让下半年的业绩越来越好。 好，那再来呢，端午节正午时分，那也可以在卧室还有床上喷洒适量带有花香调的香水，在民俗上有助于提升个人的魅力，增进异性缘还有人际缘分。那另外正午时分在客厅书房或神明厅点燃檀香，不仅可以增加名气，民俗上也认为可以提振人际关系，人际运势，招来贵人相助。那再来正午时刻取总金额168或者是268这种象征吉利数字的硬币，跟少许盐巴一起放进50水里面煮，煮完之后冷却，就把这一桶发财水跟硬币一起装进容器里面，好，然后放置在住家或办公室的财位，也就是大门的斜对角角落，象征招财纳福。好，所以呢，这十个就是在端午节可以做的事情，可以让你开运的小妙招。结论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好，就是在午时之前你去晒太阳。接下来午时就很忙，午时要打扫，要开窗，要让阳光进来，要午时水进屋，接下来要就是净身，就是脸弄一弄，然后接下来再去泡澡，好，然后呢接下来要吃粽子，不是，还没有吃粽子，要先去立蛋。立蛋，然后接下来还要拜拜，檀香，然后接下来要去喷床上喷香水，然后接下来就是吃粽子，然后接下来就是去煮水，吃做发财水，所以整个中午超忙，所有事情都在中午完成，都在午时完成。还好古时候的午时是两小时啦，一个时辰是两小时，应该做这些事情还来得及，还来得及。好，那这就是端午节开运的方式啦。好，那不过端午节还是有些禁忌，其中有一个禁忌，我觉得现代人很常犯，就是不能说端午节快乐。为什么不能讲端午节快乐？那个大概跟清明节不能说清明节快乐的意思一样。我们放假当然很快乐啦，但是这个节日的由来大家知道吧，就是那个屈原投汨罗江，伍子胥投钱塘江，曹娥投江，这三个人都是投江的，所以呢就是有沉重的意涵，所以并不是可以大肆庆祝的节日。所以要讲什么呢？要讲端午安康，平安吉祥，好，这样才是比较合适的。那另外呢，端午节除了划龙舟之外，就是不能去一些比较阴的地方，也不能去玩水，因为这两个活动都不是很好。好，那另外如果你要挂艾草的时候，最佳的时间是在中午前后，最晚不要超过下午三点，以免辟邪的效果打折扣。那另外呢，有一些运势不佳的人，在中午的时候11点到1点这段时间尽量待在室内，避免外出。那以民俗专家来讲啊，今年犯太岁的四个生肖，这个时间你就是要躲午，就是11点到1点之间避免外出，就是属马的、属老鼠的、属兔的、属牛的，近期运势不好的、体弱多病的、年长的、孕妇的、小孩的，就是躲午。但是我觉得那中午吃饭怎么办呢？好，尽量啊。好，那这些呢就是端午节要注意的开运的方式还有它的禁忌，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好，然后端午吉祥，我们下次见，拜拜。
1: 从2003年8月16号开始，五月天要永远继续的陪大家向前走。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今天的告示牌要来跟上瑶瑶的脚步哦。我们在今年的2026的布袋高跟鞋夏日趴啊，哇，不管有海风、有音乐、有美拍、有放松，一站式的来解锁我们的布袋。那么不知道大家对于布袋有没有很熟悉，还是说曾经去过一两次，还是有深度游都没有问题。因为夏天最适合做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跟海、跟风、有音乐能够一拍即合，千万不能错过。所以帮大家整理好哦，直接就可以出发了。从白天到晚上，最好呢还可以来一场这个待，应该是说两天一夜会更棒。好，当然今年的布袋高跟鞋夏日趴哦，整个亮点在哪里？要开放023729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洪瑞宏科长，赶快来让瑞宏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瑶瑶好，幸福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是的，当然这时候呢，我们知道去年就有一个高跟鞋的派对，而且今年呢跟以往有点不大一样哦。到底它的亮点在哪里？也要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3: 对啊，今年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要把整个的布袋啊，都变成了一座夏日大型沉浸式的游乐场。也就是说，以我们布袋的高跟鞋教堂周遭，不仅呢有拍照，然后从下午的市集一路延伸到夜晚，然后我们还有加上海堤疗愈所啊，这种音乐的企划，我们让不同类型的表演团体来啊轮番的上阵啊，包含了街头艺人、乐团、DJ 派对，然后我们会结合放松券，还有包车游程跟免费的接驳，让来到我们这边的游客呢不会烦恼我们的交通跟一些规划，可以真正做到放松的玩、轻松的享受啊这一场的夏日派对。
2: 哇，大家有听到哦，从白天到夜晚，我们先从白天开始看一下了。那当然啊，大家都知道白天的拍的美景哦，不管是怎么拍都美，但是呢我们现在有告诉大家哦，可以玩很久的秘诀啊，我们是不是来赶快来请教一下瑞宏科长。
3: 对，从白天开始哦就可以玩很久，从必拍的这个梦幻蓝色玻璃高跟鞋哦，然后再搭配我们现场的这个活动氛围的营造，我们还会有设置一台 T3 的写真巴士啊，来做一个拍贴啊，能够拍出这种专非常 chill 的这个风格的纪念的照片啊，纪念大家能够来高跟鞋来此一游，然后这个整个质感就会直接就升级。然后周遭呢有一些市集跟摊位可以边吃边逛。然后就是一个迷你的海边的这个嘉年华。
2: 嗯，大家有听到，而且这一个写真巴士哦，哦，李小姐说，请问一下，它这个写真巴士是只有在一天而已，还是说它会停留很多天？
3: 哦，主要就是在我们的活动的时间都会有，包含了礼拜天，像我们再来的话，就是礼拜六跟20号的礼拜六跟21号的礼拜日，还有在下一周的28号也都会有。这个拍贴的巴士在现场。
2: 嗯，是，所以大家哦，喜爱拍贴的朋友来到这边，有专业风格拍出的不一样的一个质感就升级了。而且我告诉大家，周边还有市集跟摊位，而且把我们这边满满布袋的在地味都把它载到现场，对吧？
3: 对，没错，一定是好吃、好逛、好玩。
2: 嗯，而且我们这一次的海堤疗愈所，听这个感觉上面好像很厉害哟、哦。到底是什么样的疗愈啊？是被撩还是疗愈啊？这个这个要讲清楚哦，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
3: 我们主打这个疗愈所的概念，就是来这边放松、轻松游哈、哦，让这个海堤来好好的疗愈大家每一个疲惫的心啊。
2: 嗯，
3: 能够来到我们布袋嘉义布袋，是来一个放松、充电的这个场所。那我们这个海堤疗愈所呢，就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风格，从上一周的六。

0: 1月14号有街头的艺人啊 ，Don't Stop 的这个乐团，这个 Don't Stop 也是我们东石在地的这个年轻啊高中生跟大学生组合起来的一个年轻的一个乐团，非常的不错，主打轻快啦、互动感啊，跟现场的游客可以做一些的互动啊。那20号呢，就是再来个礼拜六啊，就会更加的升级为派对的模式了。由这个魏佳瑜，还有 DJ Misa， 然后还有这个猛男天团轮番的上阵，非常的气氛一定是会非常的嗨啊，然后有点像音乐季的等级。那最后重头戏的话，再来就21号嘛，好，那我们最重头戏的活动，那你得走，我们再延续到6月28号啊，一样还是会有这个气球的演出啊，这个让小朋友亲子的活动一起来参加。所以从疗愈呢、浪漫啦、然后嗨翻，嗨翻就是都有，都可以一起来参加。
1: 是，邱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这好像感觉上是每一周都有活动，对不对？
0: 没错，我们现在主打的就是放松一整个月。
1: 哇，这真的感觉上不一样哦，跟我们以往玩的好像只有两三天哦，这个活动不大同，对不对？
0: 对，我们是希望能够住下来，然后呢？因为很多人都是会提前到布袋住宿，有一天搭船到
1: 澎湖
0: 看花火节。那我们希望呢，就先提前来布袋这边住宿，能够留下来在布袋这边放松一下，轻松的过完一个周末之后，再前往澎湖那边去看花火。
1: 大家有听到了，所以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地点就是在高跟鞋教堂这个主场吗？
0: 对，主场的活动是在高跟鞋这边，那我们的拍贴机也会在高跟鞋的前方。那另外的海堤的疗愈所呢，就会是在高跟鞋教堂旁边的海堤，也就是靠近诚意咖啡有个诚意咖啡卖店的旁边的海堤上面，那边眺望这个夕阳海堤的美景是非常棒哦。
1: 所以要请大家赶快把握了，而且我们刚刚有听到哦，科长讲放松券，它是一个券，这表示说它是可以这个现场预购，还是说怎么样来使用这个券？券在哪里拿？这也重点吧，对吧？
0: 没错，这个放松券就是我们这一次系列活动的主打就是说能够帮您设计好的一个小确幸的行程包，100元的商圈券呢可以拿去吃海鲜我们在地布袋鱼市的这些海鲜，或者是伴手礼啦，然后还有拍贴的体验也可以拿来做使用，然后还有我们的诚意咖啡那边呢也有盐咖啡可以去品尝，可以来兑换。那我们建议的玩法呢，可以先来下午先来拍照拍贴，然后再去吃东西，晚上拿到饮品呢到我们的海堤海边坐着听听音乐放松一下这种整体的那个体验感会非常的棒。那么放松键真的是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
1: 是，王先生说，请问一下相关的资讯是在 FB 还是现场有没有一些体验活动？如果带小朋友的话基本上呢这个体验的那个年龄层有没有分？
0: 原则上我们在我们的云嘉南好好玩的粉丝专页上面都会有相关的资讯，或者是在粉丝专页那边会连接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网站，官方网站那边也有详细的资讯可以做参考。那至于年龄的限制是没有啊，就是很欢迎大小朋友们一起都来同乐，毕竟这个是非常放松去有的一个游法。
1: 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这一次的整个活动呢，在周边的住宿呢，那些很多特色民宿是不是也有跟着这一次有一些优惠？
0: 没错，我们这个住宿还有住宿的放松券那只要在指定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举办活动的这个时间来入住的话，都会有500元的这种体验，这个住宿的这种折价的券可以做使用。那详情的话，可以参考我们这个粉丝专页跟官方网站上面有配合的店家，主要都是集合在布袋在地的特色的民宿，非常的优质。
1: 而且这一次我们还有帮忙大家在这个交通方面包车一日游很厉害，很厉害，而且呢是还有这个是 可以共行，这里面的那些这个玩法哦，怎么样叫做包车？通常包车就是好像一路成型，对，像沿线呢，还有连同导游都有，那可是你那个包车。

0: 那个人数是不是也来特别说明一下？这个好像不是巴士哦，请大家不要把它当官巴哦，它不是哦，对吧？
1: 没错，所谓的我们这一次的主轴就是要让大家来布袋放松。那既然要放松的话，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包车游程的选择，让游客们呢可以轻松搭着车子，不用自行开车，你只要到达了这个主要的场站啊，比如说像那个嘉义的高铁站，那你就可以选择乘机共行这一个的这个、APP 啊，那它就是主要是主打的是深度的体验，用小车我们会搭配专门的导游，也就是旅行社专人导览服务的概念啊，不是走马看花，而是会安排主要的 DIY 的解说、在地文化的导览，还有那个餐饮的这个服务，然后就是还有这些的包车的票件呢，都有包含了这个餐饮的服务等等。那我们比如说像语言相关的体验啦、文化故事的导览啦、让你们让游客能够更了解布袋啊，不是只有海边，而是有历史啦、有产业的地方。再加上市集券，还有抽奖的活动，在过程当中绝对会让大家充满了惊喜啊。
0: 所以要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而且我们还有，如果你自己不想开车，我们还有免费接驳、对不对？
1: 没错，我们这个主打是说，让你在布袋在地轻松游，你在布袋在地啊，各个的景点的做串联，我们都有准备免费的接驳车，用九人座的接驳车来做主要景点的串补，把高跟鞋、鱼市、好美里，然后民宿这几个的动线把它串起来，让大家真的是把布袋整个玩透透。
0: 哇，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哦，那个定点接驳也是小巴哦，请大家不要把它当作
1: 九人座、
0: 对对对对，不是大巴哦，
1: 这个
0: 你可以直接看我们那个云嘉南好好玩，我们有张图卡。好，因为它经由的景点呢，就有一些时刻表，请大家哦要记得要接驳或者是要做那个中间串联的部分，你一定要看好时刻表，就像我们搭好行一样哦，它就是一个专属，而且它是免费，免费，免费，讲三遍哦。对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但它这个接驳是每天吗？还是只有限定你们的活动期间？
1: 我们当然是限定活动的期间，希望大家在这个活动期间可以来我们布袋的高跟鞋来听音乐，就是我们6月14、20、21跟28这几个活动的日期。
0: 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这一次哦，我们特别的来帮忙大家这个把整个活动哦，等于是这个月就是让你放纵放纵，好、哦，不只是放松，就是给他再给他下去一下放纵。告诉大家，你看住又有这个好康。吃也有好康，又有在地有脚，又可以让你放松去旅行，又有你不想开车也没问题，对不对？你只要住宿，因为呢，现在我们在布袋周边呢有很特别的，就是我们很多的民宿都会有一些这个接驳或者是串联，他们会到高铁或者是到这个台铁，好，或者是说呢，有一些这个朋友呢，他用这个包车的模式也可以，对不对？
1: 对。对，没错。
0: 最后是不是也让我们的这个科长啊帮大家会诊一下，有没有注意的地方？还有就是刚刚没有补充到的地方，也赶快来帮大家来做一个补充。
1: 好，我们来到布袋绝对不能错过我们必吃的美食哦。来到布袋的话，一定是我们海鲜鲜科烤鱼热炒都非常的做推荐啊，耳朵啦、鱼汤啦，非常的有在地味。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嘉义的布袋高跟鞋放松。听音乐，吹海风，享受个美食。那这边的话，一样天气炎热，要做好防晒的工作。那不过我们的活动主要都是在傍晚，
0: 对，
1: 看完夕阳，听乐团，然后吹着海风，也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哦。
0: 是啊，这个有景拍，有音乐，有美食，这怎么不要呢？这个整个月让大家就是让大家放松，而且优惠限量发送中哦，哈，千万错过路过哈，不要那个后悔，好不好？
1: 千万不要错过。
0: 对，错过了就真的必后悔了哈，不是每一年都有这么好康哦，所以揪团，赶快我们来冲一波。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洪日宏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洪日宏科长的脚步来感受一下布袋的魅力，我们就相约现场见哦。
1: 好，欢迎大家，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

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林荣忍，只要检举，检警料一定查，一定办。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出发咯，来到了茂林，跟着茂管家跟瑶瑶，我们要来去找找我们的好朋友。对，没错，当然翻越这个山林遇见惊喜，我们要来解锁就是山那边的市集，也要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很支持哦。我们南台湾的朋友齁、哦、这个也很热情的，然后呢那、啊、当然包含了今天呢陪伴我们大家，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江怡方记证啊，在这个前天呢，我们也在节目两跟大家讲了一下哦，包含了呢，在上一周的时候还有讲到，就说天哪，哇，我们有一些活动哈，因为这个场域的关系哈，值得大家期待啦啊，不会让你受伤害啦，为什么呢？不是延期，是升级，好不好？我们要把东西场域东西都要做到这个。最好的，所以呢，今天也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时间点哈，要改一下，改一下，改一下哈，也要再次的深度的带大家欢乐游。好，当然呢，这时候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路上的朋友呢，一起来部落行。那么雨停了。啊，当然呢，很多场域是要来去做一个整理，所以我们山那边的市集要升级，最值得期待的就是部落疗愈旅程即将要回归了。那端午佳节呢，哎 ，I'm sorry， 我们可以带大家到南高雄啊，然后呢，在我们部落的部分，请大家再稍后啊，怎么讲呢？没有关系，赶快来让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江怡方记证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好好的介绍，大家耳朵要好好的听，日期要记好，不要记错咯，赶快让记证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瑶瑶好。
3: 是，当然我们刚才讲到不好意思哈，值得期待，不会让你受伤害，是值得更好。
4: 对，太肥啦。
3: 啊，对 ，I'm sorry 啦。啊，不过我就想啦，我们可以去到那个啊，东高雄啊，对吧？
4: 对，
3: 东高雄可以啦。
4: 换个比较就是没。

0: 没有受到伤害的
1: 而且呢，我发现只要我们俩上线哦，都会有那种好朋友就是跟我们很久没有见，然后就会偷听节目，然后呢下节目再来笑一下。我跟大家讲，这个山林需要一点时间要恢复最美的样子，像我们怎么可以轻易见人呢？当然就是要把最好的呈现给大家，对吧？
0: 对，没错啊。那因为就是南部这几天下的雨量比较大，然后我们希望说也考量游客的安全，所以暂时端午节的雾台的山那边的市集就先延期。
1: 嗯，
0: 那时间点延到什么时候？
1: 再说，
0: 还要再跟对，还要再跟在地的我们公所这边再讨论一下那个场地的那个适合办的时间点，这样子。
1: 嗯、胡先生，那后面场次不会也跟着挪吧？
0: 目前没有，就是先雾台场的部分先延期。
1: 嗯，
0: 那对三地门的场次就是在地摩艺术公园这边7月4号5号的还是会如期的来举行。
1: 嗯，不用担心啦，我们就讲说值得让你期待的啦。好，而且这段时间不是等待哦，对吧？
0: 对，是期待。
1: 而且我们俩那个欧先生，我们俩笑得很尴尬。没有，我们笑得很开怀，好不好？我们是爽朗的笑声，好吗？而且呢，是不会少了原本的精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结合的就是呢，雨水洗涤之后，大家都知道，那个部落的人呢，最让大家喜爱的就是我们的笑声、欢乐声，好，跟我们的这个人本身的特质。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最舒服的环境的体验，把它再度的升级，对吧？
0: 对，没错。那因为就是下完雨之后啊，整个空气都会变得比较清新嘛，然后山峦也会更加的明显。就是原本看起来好像有点雾雾的这样子的感觉不一样，就是会更加的立体，
1: 对，而且
0: 更美丽。
1: 没错，帮大家都洗涤过了。所以你来的都是最好的，呼吸的空气也是最好的。
0: 对，
1: 而且我们山那边的市集很特别的，它跟一般的市集不一样哦，哈。有去过的朋友就知道，而且我发现我有去过的都会一度的再来造访。为什么呢？它就是有一种吸引的魔力啊！那个魔力是到底在哪里？不是来那 shopping 你啊，哈，不是哦。
0: 我们购物而已。
1: 对，我们赶快来请教夏基正。
0: 对，我们有深度的一个文化的内涵在里面。
1: 嗯，
0: 那到我们山那边的市集就是可以去跟摊商聊聊天。那因为他们就是都是在地的部落族人嘛，然后会把他们自己做的一些手工艺品啊，或者是编织的东西，还有一些部落的料理，那特别就是在山那边的市集来去做一些展售。
1: 嗯，而且都是最特别的，而且每一个摊位都有特别的职人，还有他们的故事，因为我们的背后就是有他们的文化加上人，然后有美食的话就是他们的料理，然后有手动的就是手工 DIY 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职人的才艺，然后把它做成成品，而且每一样都不一样，而且现场我们还会把我们的音乐送给大家，对吧？
0: 对，还有原住民的最佳的一些乐团，然后会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同乐。
1: 嗯，有吃有玩呐，好，有享受啦。好，绝对呢，一边呢可以跟我们的这个职人聊天，还有温度，而且呢就变朋友了。所以不同的场次有不同的玩法哦，值得大家来去感受。像我们分别，我们刚才讲到了，那接下来的这个场次呢，我们也让这个记者跟大家说明，让大家哈这个摘要哈，要听清楚日期啊哈，不要再来问了哈。台北办事处老是在接电话哦，来赶快来请教一下记者了。
0: 好、哦，那就是七月的四号到五号，
1: 嗯，
0: 那我们是在山地门的地摩尔公园这边来办山那边的市集，
1: 嗯，
0: 那山就是地摩尔这个公园呢，它是艺术感最强，它是由我们在地的一个部落工艺师萨古柳他来去设计的一个场域。
1: 嗯，
0: 然后除了就是我们可以体验到不同的台湾族的一些文化的内涵以外，那在这边也可以远眺我们高屏的一些平原。
1: 嗯，
0: 那是最佳欣赏落日的夕阳的一个好

0: 的一个地点。
1: 嗯，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哦，这个要把握那个时间啊，跟时效性，而且我们那个特质都告诉大家，对不对？而且呢，你绝对让大家拍不完，因为爱拍照的人来到这边，你就会沉迷在这里面，因为他每个角落、每一个这个人，然后还有就是特色，都在这个场域里面，都可以把让大家喜爱美感的朋友，都可以让大家拍停不下来的。对,
0: 对，都是一个最佳拍照的打卡点。
1: 嗯，它就是现场就很像艺术，你就好像来到一个艺术天地，然后你每一个看到的东西，你留下的表情，绝对让大家惊艳跟惊那种氛围，就是一个就是你是一个被拍出来的一个艺术家，好，你就是一个最好的 model， 就这样子。哎呀，然后另外呢，
0: 适合拍照打卡的一个艺术公园。
1: 嗯，那另外一个。再来
0: 就是8月15到16在我们新威森林公园。那新威森林公园这边就是我们有非常著名的那个桃花心木大道，它有绵延2公里左右的一个长度，那就是在林荫下漫步，非常具有一些森林疗愈的感觉。那也是非常欢迎大家就是走在这个大片的绿意的森林当中，然后来体验不同的夏天的就是氛围。
1: 嗯，是啊，所以这个请大家这个可以赶快这个把握一下这个时间，就跟我们刚才介绍的不一样哦，对吧？
0: 对，那而且在这个新威森林公园里面的这一场次呢，我们还特别也会结合茶席
1: 啊，很有味哦。
0: 对，就是我们六龟新威的茶非常，山茶非常具有特色，然后在森林里面喝茶，然后品茶，非常的趣儿。那希望大家就是也可以找个在这个时间点，然后来我们新威森林公园来体验不同的在那边的事情。
1: 嗯，真的。然后这个是属于新威哦，要记好，8月15到8月16哦。好，就只有这两天，它的元素很简单。如果你喜爱这样的一个氛围，你自己还可以带野餐垫。
0: 对，也可以。
1: 对，因为
0: 在大片草地上露野餐，不是
1: 打滚
0: 野餐，
1: 野餐。不过告诉大家哦，那个茶席哦，吴先生说茶席不是要提前预约吗？
0: 对，那我们就是在活动前会开放那个报名的连结，那希望大家就是透过网络来做一个报名。
1: 嗯，哇，所以请大家这个麻烦注意一下哦。那在这个时候呢，再麻烦请大家把时间记好，8月15到16、那紧接着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10月国庆连假的时候，
1: 9月没有，他们在问。
0: 9月
1: 让我们休息一下。
0: 有可能，对，
1: 对
0: 了，有可能会办舞台场
1: 啊，对，这个也不错，
0: 对，那10月的话就是国庆连假。在我们里纳里游客中心这边来办一场山那边的市集。那因为在里纳里这边是国庆鸟，就是那个灰面狂鹰它迁徙的一个必经的路径，所以我们山那边的市集就会结合赏鹰的一个活动，然后在里纳里这边来举办。
1: 嗯，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这个时间，而且我告诉你，来到这边叫做多族群的这个串联，而且是文化融合。里那里就是那个拖鞋的故乡啊，哈，
0: 对，
1: 那个、
0: 拖鞋的部落。那这边就是刚好台湾族跟卢凯族就是聚集在这个里那里的部落。那因为以前呢、就是不同族群他们彼此会出草嘛，可是在里那里这边就是因为两个不同的原住民的部落就结合在里那里这里，那就是一个多元族群融合的非常好的一个示范部落。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看一下，而且不同族群有不同的料理，而且大家知道那个我不敢说最近，因为我会被大家吐槽，所以呢我就说我曾经带大家来到这边很多无菜单料理，这样可以吗？请大家不要这么攻击性很强啊。哎呦，那个我不敢在那个不敢乱开那个狂语说，我跟你说，大家要去，大家可以去挖一下资料，就是我们有很多那个 当地对无产对

0: 哎，没错，而且都是小店，而且都是很有味道、很有特色。因为基本上呢，在这边多族群的融合的地方呢，这边也有很多头目哈、很多的公主哈、喜欢看帅哥、喜欢看美女的，真的可以好好的来，对吧？
1: 嗯，没错，那就是非常族群融合的一个
0: 漫游，
1: 对对对，而且在你那里的就是部落周边啊、我们也有建制的非常完善的那个环村的一个步道
0: 哦，这个要看一下。
1: 对，所以就是除了我们在山那边的市集消费以外，那也可以走走这个步道，然后看看周边的一些屏东平原的一些景色这样子。
0: 嗯，是。刘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市集的美食哦，是这几个区域的那个美食都不会吃同样的东西，对吧？
1: 哎，对，就是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石板烤肉啊，或者是
0: 刺葱啊，
1: 刺葱啊，或者是爱玉啊，这些就是
0: 当地的。
1: 对对对，比较在地的一些美食。
0: 嗯，而且我跟大家讲，他们都是现场做，好，不是在家做，好不好？
1: 对，
0: 所以那个香气真的会受不了，好，而且你会停不下来，因为你会这摊也要吃，那摊也要吃，好，就是边走边吃边闻，然后边买，好。
1: 嗯嗯，没错。
0: 这个买啊，不只是吃的，买吃的，我跟你讲，你看到那个手串哦，那个马尼要带现金一下。我们那个什么，吴先生有那个支付吗？就是线上，就是手机支付吗？
1: 有 Line Pay 的店家，就是不是全部啦，但是有几家是有结合那个 Line Pay 的店家。
0: 他说那个，他说请问一下，那个市集有现场可以刷，就是那个 Line Pay 吗？
1: 就是没有全部，就只有部分几家有结合那个线上支付的部分。
0: 嗯，是他哦，刘小姐很在哈，他说请问一下，现场有琉璃珠吗？
1: 会有琉璃珠，但是不见得是三地门那个清廷雅族的琉璃珠。嗯，那他就是因为在地部落族人
0: 蛮多
1: 做嘛，对对对，然后会依照不同的场次，他们会去摆摊这样。
0: 嗯，而且我们现场还有一些 DIY， 真的是值得大家齁特别关注我们的放心游茂林，因为我们每天都有不一样的，不管是吃的也好，手做的也好，都有特别的介绍我们的每一位职人。所以呢，你先做点功课齁，好好的去挖一下宝，你到现场的时候，你就不会只是单纯去 shopping 或者是吃美食，你还会想要跟他认识。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一路走来齁，为什么都大家就变像家人一样，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特质，当你跟他去接触以后，你会发现你就爱上这个地方，爱上这个人齁。
1: 对，
0: 这个人不能被你带回家齁、哦、谢谢。
1: 可以来捧场。
0: 对对对对对，谢谢大家，因为我刚才讲说有公主跟头目齁、哦、麻烦请大家齁，这个不是说让大家等着市集，而是说我们把活动时间让大家呢每一场次都有隐藏的惊喜哈。而且我们周边呢希望大家住下来有顺有的景点，你可以在那个景点的周边，譬如说可以有温泉区的，你就是到我们的温泉区泡温泉啊、哦、到我们的部落也可以到我们的部落的这个特色民宿，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家庭嘛，对，我们那个是叫对接待你家庭都可以、嗯、而且交通很方便吗？吴先生在问。
1: 对，交通可能要自己开车，因为我们山区的大众运输班次不多，那怕是耽误大家等车
0: 时间
1: 久的时间，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建议还是要自行开车会比较方便。
0: 嗯，
1: 这样可以更弹性的去安排你想要去的景点。
0: 嗯，是，这个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嗯，对，然后就是像我们里那里这边，因为有因为他们是八八风灾之后迁居的那个永久屋嘛、嗯、那大家就是生活在这边住在这边，所以如果进到我们里那里部落里面的话，在街道附近闲逛游走的时候，其实不能够随便拍人家的家里，因为要尊重一下就是在地主人，毕竟你也不希望说你在家可能穿个比较轻松一点，然后被就是拍摄入境这样子。
0: 嗯，
1: 所以要拍照之前还是要跟族人们就是打声招呼，然后如果他们同意的话再去做拍照。
0: 拍摄。
1: 对对，
2: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记证啊，我们就要跟着

0: 我们记者的脚步，我们回到我们的旅那里，甚至呢到我们的这个新威都可以哦，我们就相约现场见哦。
1: 好哦，欢迎大家来三那边的市集玩。
0: 嗯，拜拜。
1: 谢谢大家，拜拜。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8: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9: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 我是 Sherry， 今年七十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5: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跟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照，跟上悠悠脚步来畅游我们的新北青春山海线。而且呢，我们希望大家没有办法搭上我们这个巴士的朋友哦，也可以自行开车跟着我们的脚步驾玩哦。这是一个最潮的移动式观景台哦。上一次跟大家介绍已经正式出发，但是这个真的抢翻了啦，我们不断的这个加名额哦，就知道这个有多么的吸引人。不过没有关系，自行开车的朋友可以跟着我们。怎么玩呢？就是从万里到淡水一路吃喝玩乐，加上我们的绝美打卡，一天玩遍整个北海岸哦，可能都不够呢，所以不用规划，沿线有看到山看到夕阳，还可以带大家到每一个景点来，让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开箱这条会尖叫尖叫声的青春山海线了。好，也要开放02371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来关心一下。之外呢，我们也赶快来去找找新北市观光旅游局黄大峰专委，让专委带着大家，如果你是自行开车的朋友也可以这样玩哦。我们赶快让专委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午安，大家好。
1: 是，当然呢，我们原本啊，这应该来介绍的这个景观双层巴士哦，上个礼拜又在开放这个名额就秒杀啦。所以呢，到底有多厉害啊？跟一般的旅游车不同在哪里？那如果说你真的没有搭上也没有关系，你可以沿着我们的山海线一起玩，对不对？
2: 对，是的，是的。
1: 嗯，
2: 我们的景观巴士当然它有特殊的一个运具了哈、那坐在上面就好像。我们那个高度就是在站在公车的上面这么高度，所以它有它特别的视角。不过真的是因为大家
1: 的
2: 哦
1: 需求量真的，我们都快吓死了。
2: 对，但是我们自己跟着这个青春山海线双层巴士的路线走，我们自己开车或是自己来玩的话，另外有一份自己可以掌握节奏的自在，我觉得也很棒。
1: 嗯，真的，所以。

0: 我们就特别的邀请专威啊，来特别介绍给大家。譬如说，我们第一站呢，就会带大家感受一下，像我们的万里幸福广场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拍过？尤其是呢，它的这个美景啊，不是只有收在你的眼底，因为它是整趟旅程里面呢、啊，可以从第一个起点的开始，对不对？
1: 对，我们从基隆跟新北万里交界的这个海岸线一切进去之后，就眼界就豁然开朗，看到无敌的广阔的海景。那第一站呢，其实我们就是完全按照着我们这个双层巴士走的路线来推荐给大家，幸福广场、希腊蓝白峰拍景、拍婚纱的好地方。所以第一站我们就是推荐这个地方开始，大家杀大家的底片了，哼，
0: 真的，而且他那个意象装置艺术就很有意那种意象了啦。来到这边就有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你知道吗？很多人就会来到这边，这个比如说愿意跟我在一起吗？好，或者是说要嫁给我吗？就那个氛围就是在那个情境中，你有没有觉得？
1: 对，到了那个环境，你的那个感觉就自然会起来了。这个有点地中海风的蓝白，然后再搭配我们北海岸这边特别的辽阔的这种山景海景哦，真的一开始就惊艳大家。
0: 而且我们说好，为什么刚刚会推荐大家自己开车掌握时间之外，因为呢是这个游程真的不能赶，好，不然的话真的就只能遗憾。为什么呢？因为你会觉得怎么停留时间这么短。好，所以那
1: 对很棒，自己开车的节奏可以自己掌握，所以有它的优点。都很棒，对对对。
0: 而且呢，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住下来。好，我们沿线有很多的特色民宿，好，而且是合法的，大家可以上这个旅宿网，
1: 对对对，
0: 甚至我们的新北观光旅游局它搭配了我们这一次的还有一些这个旅宿来做一个搭配。那当然我们刚才讲到了万里的这个幸福广场这个蓝白给大家有一种地中海的感觉，而且它附近的在地小吃哇，海味的点心可以说就从这里开启那个心旷神怡。然后呢美食就是好像每一个海鲜都是鲜甜啊，而且旁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全台最美的海岸线，这边叫做维纳斯海岸，对吧？
1: 对对对，我们其实维纳斯海岸就是从我们万里的幸福广场一开始，然后沿着海岸线这样子
0: 走过来，
1: 穿越走的时候，它是在接近我们大家知名的野柳地质公园之前的一段海岸线，非常漂亮哦。这跟那个幸福广场那边不太一样，它这边是整个一望无际辽阔的海面，然后呢，我们的海岸也是比较平缓的这个岩石。那这样子整个一望无际，尤其是如果天气好，光线好的时候，那个海面会有一些光芒的反射，很漂亮，很漂亮。
0: 而且这边有一个特殊的这个地景就是那个骆驼峰。好，你
1: 对我们，对对，我们在到接近野柳地质公园前面，它的那个特别的地景，它这个骆驼峰除了它的形状，看起来很像一个匍匐的骆驼之外，其实它的那个岩石的颜色有点像沙化那一种。流动的波浪的那一种咖啡色的感觉，
0: 真的
1: 很漂亮。对对对，
0: 就很像在国外了。我觉得那个真的完整的可以看到
1: 对对对，
0: 天气好真的很梦幻，拍照又好，目前的自然地貌的魅力就是在这个点可以好好的这个做一个拍摄。不过刚刚这个专门有讲到野柳地质公园，哇，我们的这个夜访女王头这个也已经开始这个正式登场之外，当然呢这边还有一些深度的玩法，对不对？
1: 对对对，其实沿路这样子开过来，海景，然后岩石的景观，然后到旁边有渔港嘛，到了渔港前面地质公园的时候，大家当然就一定要去再拜访一下女王头啦，因为女王头她脖子越来越细，所以大家把握机会赶快去看一下女王头。当然这个地质公园里面呢，其实大家可以找不止女王头，有很多的
0: 岩石，很特别
1: 漂亮的岩石，对，豹虎形状的，然后香菇形状的，仙女蝎形状的，
0: 真的，
1: 对，还有 还有可以找找女王头的接班人哦。
0: 啊，对对 对，淘气
1: 公
0: 主。
1: 对对。
0: 真的真的就是你的放慢你的脚步哦，而且他六日的时候呢都有一些活动哦，这属于亲子的，让大家譬如说用海费啦好来去支援我们这个所谓的环教哦，这也是我们现在在新北观旅哦跟北观正在努力还有跟

0: 我们的这个女王头就是野柳地质公园一起合作哦，都是让希望大家游客留下来哦，然后呢又可以来进入这样的一个有具有科学跟美感的一个体验，而且呢旁边又有老街可以逛，对吧？
1: 对啊，接下来我们就往金山老街走嘛，那也差不多到了，从白天到现在差不多中午可以吃饭的时候。那今天老街，金山老街大家当然熟知的有那个庙口的鸭肉，
0: 嗯，
1: 其实不止啦哈，像我们这个游程会附赠的就是它知名的这个肉包哈，也是福德名店，
0: 哦，嗯，
1: 对对对，所以可以尝尝点心，再多样，然后少量的多多品尝。那除了这个正餐之外，点心跟伴手礼也很多，包含冰城的一些冰品，然后饼铺啦，嗯，然后玛瑙啊，还有尤其是它的
0: 地瓜，
1: 嗯，对，
0: 那个，
1: 还有蛋卷，
0: 嗯，
1: 对对对，拔丝地瓜，因为金山就是地瓜的产区嘛，
0: 嗯，
1: 在这边的地瓜就是在地非常知名而且美味。
0: 嗯，是。那当然呢，这个吃饱以后，这个或者是说呢，这个想要来利用这个时间呢，诶，放松一下，甚至呢喜爱骑游自行车的朋友一定会，或者是我们灯塔迷一定会去攻什么富贵角灯塔，对吧？
1: 对对，富贵角灯塔。其实大家午餐在金山这边用完之后啊，我们往这个沿着海边往这富贵角灯塔之前呢，其实有一些隐藏版可以考虑去探访那个地方，
0: 嗯，
1: 就是说稍微我们可以稍微往内陆一点点，它那边有一个这个清水湿地，
0: 嗯，
1: 哦，这清水湿地也许有人知道，就是之前有一个西伯利亚的小白鹤在这边度过好几年哈，哦，那边有一些波浪大道，然后沿线的黄港渔港也是我们金山蹦火捕鱼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所在，
0: 嗯，
1: 这些都是在我们从老街到富贵角灯塔中间其实可以选择性去探访的一些地方，
0: 嗯，
1: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因为这个整个路线真的是满满的，一整天都
0: 玩不完了，
1: 都玩不完，
0: 它真的需要就是住下来，真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资源多好，
1: 对对对，
0: 我们还有温泉区，对不对？金山万里，
1: 金山万里也是温泉的一个
0: 大众的故，对，
1: 而且它的泉质很多样，然后呢，海底温泉又是世界极少的，少数几个地方有海底温泉的，
0: 嗯，
1: 所以这边冬天其实夏天也可以哦，泡温泉也是另外一种玩法。
0: 嗯，
1: 那刚刚主持人讲到，我们就沿着海边往富贵角灯塔走，那富贵角灯塔这边是我们台湾的极北点哦，
0: 对，
1: 极北点。对，那在季节限定的时候，四月的前后还可以看到老梅石槽。
0: 嗯，
1: 老梅石槽。那我们到这边要走步道往极北的富贵角灯塔走也很棒。那不然就是在我们这边，我们双城巴士的行程上有一个枫艺术园区，这边的我们，
0: 啊，对对 对,
1: 对对对，我们提供的棒蛋糕跟石门那边的阿里棒红茶在地特产。
0: 哇，
1: 它是极北的一个咖啡厅，在那边如果我们把行程拆开来看，到这边悠哉的坐到傍晚夕阳的话，在这个极北点，
0: 啊，
1: 看夕阳非常棒，
0: 真的。而且呢，天空跟海鲜那个变成金黄色，嗯，哦，大家常看到我们那个美照就这样来的哦，它没有什么技巧，就是呢，
1: 对对对，
0: 怎么拍哦，就是比如说你是斜角45啦，哦，这个整个11点的方向啦，或者是一点钟的方向，你都会觉得真的很好拍哈，
1: 哦，
0: 躺着拍，倒着拍，手机翻过来拍，我告诉大家好，哦，都有不一样的一个这个，嗯，角度，可以让大家看到最北端的那种壮阔啊，哦，跟美。
1: 对，其实这样一路走来，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发觉，就是很多样的景，
0: 嗯，
1: 很多样的景，
0: 而且都变化很大，对不对？
1: 对对对，所以都在一日半日的时间内就可以体会到，是真的很 CP 值很高的一条路线，
0: 真的，你就知道为什么会买。而且还有一个忘了介绍，芝兰观景台，好，哦，就是那个，
1: 对,
0: 这边呢就是希腊风了。好，上一次我在那边主持，然后穿全白的时候，大家都说：“天啊，你在国外吗？”不是，它真的就在我们的北海岸，也是在我们这一条的整个沿线。对，而且它有一个海上伸展台舞台。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对，我们从石门刚这个极北点的富贵角灯塔这边继续往淡水这边走哈，其实我们一直从北海岸一直往淡水这个方向走。会先到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三芝，
0: 嗯，
1: 海上公园平台，海上观景平台，
0: 嗯，
1: 它就是从海边。

0: 伸出去的一个一望无际展望的一个平台。那上面的一个雕塑是在地艺术家合作打造的一个不锈钢异材质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雕塑。
1: 嗯，
0: 在这边跟这个艺术品还有旁边的辽阔海景一起拍，真的很像国外，真的像国外，
1: 真的。而且让大家真就是想要就是好好的坐在这里享受那个海风吹过来的感觉。那当然这边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前一阵子我们介绍的淡江大桥这个路线也有在这个里面，对不对？
0: 有，我们从三芝接下来就已经靠近淡水了。哦，那三芝这边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如果行程不赶或是想要深度游的话，在海上公园平台这旁边就是我们的一个双湾自行车道的一个所在哈，它是白沙湾跟浅水湾，
1: 那
0: 这边旁边也有自行车租借站，深度旅游的话，在这边骑自行车也很棒，整个海岸线一览无遗。
1: 嗯，
0: 跟刚刚来的万里又不一样哦，那个海岸景观又不一样，所以每个点都可以停下来深度的玩。那在三芝，接下来就已经往淡水走。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淡江大桥是对。五月刚通车的一个，它既是一个重要的交通串联的路线，也是地标，也是一个，也是一个。

0: 的宽敞，就是五星级的宽敞人行自行车道，它是专门让游客可以很放松、很方便的在桥上漫步。那这个桥就不多说，就是美了，反正就是美。反正不管是在桥上，或是在远端看桥，
1: 都美，很美。
0: 对，都美。然后搭配了之前淡水著名的夕阳，更美。
1: 嗯，真的。
0: 所以白天夕阳拍，因为我们整个游程走到这边，如果这样顺顺的走，非常的丰富紧凑，走到这边，大概已经刚好就是傍晚。
1: 真的，一整天哦。
0: 对。
1: 真的就是一个时，如果说不就是按照我们的 tempo 哈，这比较紧凑来讲，它就是一天。所以为什么刚刚我们一直在强调说，你不喜欢赶的人，真的就不能这样子玩，好，你就自行安排哦，照着我们的这个介绍走，你就会觉得很享受，对吧？
0: 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好，因为双层巴士就是丰富紧凑、CP 值高，一天玩遍，有点像是套餐啊。
1: 嗯嗯，
0: 但是自己。因为现在双层巴士暂时就是额满，那自己开车走这条路线，有自己开车走的棒的地方，
1: 嗯，
0: 哎，真的可以照着自己的节奏，深度的在各个地方好好的去享受一下。
1: 没错，所以我们要真正感受啊，这个地方特色，就有这个大家有多重的选择啊，不管是自行开车也好，在未来可以搭上这个双巴，就是我们的双层巴都可以哈。那当然了，这个旅程就是让大家有更多的记忆点，我觉得是重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何让大家觉得一走过，凡必留痕迹。那个尖叫声叫是好美啊，所以呢不是只是收藏景点，是我们大家一起来揪团哦，用放松的方式哦，让大家能够在这个时节呢体验不一样的新北。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我们的上海，对，青山山海线，
0: 对，首先还是欢迎大家来体验新北这边的北海岸青山海线这个美丽的海岸线。那紧接下来是夏天嘛，所以提醒的地方就是注意一下防晒。
1: 哦，对，真的。
0: 对，注意一下防晒。然后海边如果各位步行，例如说走在这个什么灯塔或是野柳地质公园的步道的时候，注意一下防滑等等的。当然就是注意自身的安全，那这样子让旅程可以平平安安，然后大家玩得很尽兴愉快。
1: 没错。
0: 很棒。
1: 哇，就是从万里幸福广场啊，到这个淡江大桥，一路都是青春山海线，大家可以直接上我们的新北观光旅游局的 APP 或者是官网就可以搜寻得到。以上节目广告呢，由交通部公署以及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黄大峰，我们的专委非常深度的带大家一路的吃玩乐，绝美的打卡点，一次玩遍我们整个北海岸精华，我们就相约在我们这条路上见哦。
0: 谢谢各位听众。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好的，但愿这时候呢要跟着瑶瑶，我们要回到了中华民国景观学会，让大家很清楚的了解一下今天的好康报告，主要就是要从自然到

0: 解，不管是你是有兴趣的，甚至呢你是我们的专业的，都不断的去学习，从自然如何被设计，设计如何回到自然，真正的具备一个具有视野以及呢国际性的在地的以及实践的能力的专业设计人才。所以呢，关心我们的设计环境跟未来城市发展的好朋友，照过来照过来齁，救过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也是中华民国景观学会携手在这个道地新传媒共同推出的这年度的重量级课程，也就是景观大师讲堂。所以呢，这时候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赶快哦，借你的耳朵给瑶瑶，我们也赶快来让中华民国景观学会，也是我们的邓浩理事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大家好，我是景观学会的理事长邓浩，很高兴在这边再次跟大家在空中相遇。
0: 嗯，当然呢，这一次是有任务性的哦，因为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还有我们这是关心我们这个景观这一块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而且可以赶快呢，让大家一起来enjoy在这一场活动。那当然，这个是一个这个年度哦，那当然我们是不是也来首度推出的品牌化系列讲座？我们邀请了五位哦，这个横跨了有这个树木医学、河川富裕，包含了蒲门设计、原生植物、景观工程。哇，这要到底怎么报名，以及呢如何来得到这些资讯，我们就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1: 是的，我们一共是十堂课，有15个小时的课程啊。我们分别会是在六月、七月、八月的五个周六的下午啊。我们的在承德路，就是电盘捷运站的旁边，有一个叫做承德168的国会议中心，我会在那个地方举办。
0: 嗯，是，而且呢这个课程是非常的可以让大家实际的来去参与，而且呢可以学到更多哦，也可以了解我们整个生活中的大环境，包含了环境，包含了生态，包含了我们如何提升我们自己对于美感的部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嗯，当然这时候也要让这个我们的理事长好的来介绍哦，而且这个总共有多少堂课程呢、以及呢这个应该是说集中都在六月吗？还是有七月八月都有？然后呢也请大家要特别介绍的，就是我们每一位老师他的专业以及这次要讲的一些主题，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1: 好的，我们会在6月13号、6月27号、7月11号、8月1号跟8月29号的周六下午啊，下午1点半到4点半的时间。那我们每一节课呢，大概会是一个小时左右啊。然后我们会有 Q&A， 然后我们也有一个抽奖的活动，我们会在报名参加的学员当中，我们会抽一个奖品，叫做道法自然啊，你是这本书啊，它是价值3500元的一本原装的翻译的书籍，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嗯，而且这一对于不管是这个学习者来讲，还有就是对于这个有专精的朋友，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哦，请大家不要忘记了。那我们也接下来呢，也让我们的理事长来特别介绍我们每一位这些讲师们，而且都是重量级的哦，以及他们的课程的特色，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理事长了。
1: 好的，我们第一堂课啊，就是詹仲春詹老师。是的树木医与日历树木啊为题的。那詹老师他是日本工学博士，他是台湾著名的树医师啊。
0: 嗯，
1: 他其实是他的讲座非常的热门，而场场爆满的啊。
0: 的，
1: 那所以呢，我们希望他来谈什么呢？我想说在詹老师这堂课里面有很重要的观念啊。他说树不是景观里的装饰品，它是一个活的生命系统。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看待我们要种树怎么样的树。所以詹仲春老师会带领大家来看设计师在现场要怎么判断一个树它是不是健康，比如说它的根系好不好，是土壤有问题，它的水的渗透率好不好，还是它有病虫害啊？那都会用比较务实的方式来跟各位说明。 那当然。

0: 会谈到在都市里面很多行道树种下去没有多久不长不好，而我们现在有很多合根菌的问题，合根病的问题，那常常会在台风来的时候树就倒了，造成一些安全的风险。所以我们在上了张老师的课呢，大家就会比较理解是地是木啊，它不是个口号，而是从认识树种啊，了解基地条件出发，要选对的树，种对的地方，就会让后续的维护管理啊非常的省力，而它的树木的姿态、景观的美质也能够维持更久。
1: 真的，所以呢请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今年会来跟大家先让大家呢在要参与这样的一个课程哦，可以先认识我们这一次的课程里面的内容，尤其是怎么样来学习到，怎么样来在关键能力上面来去增加之外，还有就是他的专业怎么样来透过实际的案例来说明，对吧？
0: 是的。那张老师他会用非常多的案例来提醒大家来避免在做设计，我们种下去之后呢才发现了问题啊。那他不只是会讲理论，比如说他像他举个例子啊，包括像行道树倒伏，树木集体枯死，或是景观做好没有多久就退化啊，那个植物的生长时就退化了。所以呢他让大家回头一起来看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可能是树穴太小了，就是土壤硬化，酸碱度不够，不对，是不是这个排水不顺，还是说跟地下的这个城市管网啊，连根系的空间发生了冲突啊，这些东西可能在设计图上看不到，但是到现场我们要如何看到树的病态，我们就能够去诊断，然后提出解决的方案啊。那我想就有很多的实际的例子让学员们知道植物他们的生理的状况，然后我们怎么样来医治它。
1: 是，所以大家就知道怎么样来让大家这个从选择，可能这个我们的地区啦，是不是很适合的这个种植的树木啦，还有这个从这个一般的家庭一直到公共的一个设施上面，所以让我们的设计师在不同的条件之下都可以让大家做到从最源头来提升我们在设计上面，甚至呢我们可以用在我们的自家啦，甚至在公共的这个场域上面都可以非常的实用。那当然呢老师还有在从实务里面还有教大家如何去避免失败，我觉得这很重要，对吧？
0: 是的，常常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树，比如说我们把南部的树种到北部来，
1: 对，
0: 其实我们把屏东的树种到台北来，那它一定会冬天的时候它一定会冷，但是会冷死啊，或者是说它的树它平时可能是种在水边，它需要很多的水分的，但是我们把它种在一个小小的树穴里面，旁边都是马路，根本没有什么水源的补充，那树它种一两年之后它就会死掉了。所以我们若是我们把树木当作是有生命的，我们应该要更珍惜更爱护它们，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它们，才不会让它们受保。
1: 真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说我们常在讲到，我们常在设计图里面我们用我们的理想，那我们常不了解说就像刚刚理事长讲的，这个地方到底是不是种这些植物是可以的齁，那不会只是一个理论派，而且实物上他也会告诉你不是说我们看这个平面设计，而是真实的他们在环境里面可能做可不做的地方，让大家在专业素质上面更提升。这是在我们的詹凤春老师，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詹凤春老师呢他的课程是在什么时候会开呢？
0: 詹老师的
1: 时间点，
0: 时间点是6月13号跟8月29号也就是第一场跟最后压轴的那一场。
1: 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把它记好如果你对于我们的詹凤春老师他可以单独嘛，对不对？他想要上这个课，对，所以呢一个是在这个六月份马上要开课，一个是在八月份压轴的部分，所以请大家要把它记下来。那紧接着呢瑶要带大家来认识的也就是我们的汪宜嘉老师，蒲门设计为什么会被称为未来的设计趋势，我们也请理事长来特别介绍一下。
0: 是汪宜嘉老师呢，他 写过一本书叫做穿着 Prada 的农妇，
1: 对，
0: 他曾经是大的国际大公司的 CEO， 那他回到来到香港，他自己放下这个喧哗哈，他走进农地，他经营了一个有机农场，从零到有，那所以呢，他有很多的这一个实作的经验，那他也是蒲门设计的的讲师啊，
1: 嗯，
0: 那蒲门设计其实讲的是一种跟自然合作的一种生活态度，
1: 嗯，
0: 那汪江老师他会带领大家先从观察自然开始，了解风、光线、水、土壤跟植物间如何的互相的影响，然后把这些元素呢转为设计，比如说如何利用地形来导水，如何安排多层次的植物，如何把树叶枯枝厨余等废弃物再把它转成为堆肥，作为土壤改良的介质，甚至是变成是生殖发电啊，那它让废弃物变成有价值的资源。
1: 哇，
0: 它的应用呢，其实蒲门的这个观念啊，它其实不只可以运用在农场，它也可以在社区、校园、都市空间来实践、
1: 嗯、是。它不会局限就对了，不会是走在哪一个方面，对不对？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如果说你有这个深入了解，尤其是认识汪一佳老师的这个风格，就知道他会先让你去了解，从这个观察，然后一直到顺应，一直到设计，所以它课程里面就会有很多的都是跟水跟生态有关的，然后再把自己的设计里面包含了多层次的这个怎么样来让我们种植的有系统化的，然后应用到像刚刚李市长讲的这个社区啦、校园都可以。不过呢，老师这一次还会带你去看懂什么叫做永续农场的运作逻辑，对吧？
0: 是的，他在香港的二澳农场，他的举他的实际案例，他是一个新重新规划的一个农园啊、一个农场，他把这个永续农场拆开来给大家看，就是说水从哪里来，它的土壤的酸碱度是怎么样，然后呢在这个农作物田亩的这个配置上面，如何配置跟生产的动线以及生产的场所的关系是什么。他如何让这些安排，让这个农场的运作，它其实很节能的，也减少浪费，而且也比较能够从环境的观点来讲，它是可以自我循环、自我修复的这样子的一个道法自然的这种观念啊。所以他是汪一佳老师，他强调一件事情啊，他就说，好的设计啊，不是一直增加设备或成本。而是要去了解自然，运用自然原本的运作道理，然后自然的这个现象就可以了。那比如说用水灌溉，用植物共生的方式来减少病虫害，这些思想这些思考方式好，其实也是会回到它的景观设计里面，来帮助我们在有限的资源下做出更有效益的这个农场的运作的模式。
1: 是，而且呢，汪一佳老师哦，一样哦，我们有开两个课程哦，这个时间点一个是在6月27这一堂，还有一个是在7月11号，对吧？
0: 是的，
1: 而且请大家把握，因为我们每个讲堂的人数不能多，所以呢先抢先赢哦，不要忘记我们限定就只有80个席位，然后呢你现在如果听到的话，你现在可以赶快来，在哪里可以来去点选这些这个场次跟座谈会，如何购票，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0: 是的，我们可以在那个景观学会的这个脸书上面啊，可以有这个报名的方式，然后在这个大地新传媒上面也有这个连接报名的方式啊。那我们也会在这个正声广播电台的这个脸书上面也会有这个
1: 让大家连接，对，赶快点下去。 等于是说呢，而且我们还有好康哦，你有一日券还有五日券，有个人单场跟个人套票，都可以让大家好好的自己去看看，你想要全部参加还是要单次参加都可以哦，这个是让方便大家的一个时间点。

0: 姐呢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清楚，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线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同步的呢让大家知道设计师必修景观大师讲堂的系列讲座已经开放报名了，也要非常谢谢中华民国景观协会的邓浩理事长。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国土署以及中华民国景观协会共同直播，那么也要非常谢谢邓浩理事长，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1: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0: 嗯，拜拜
1: 拜拜。
0: 欢迎收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检举检警料一定查一定办，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回到了悠悠波波啊，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中华民国景观学会，有个活动呢叫做天使的秘密新山梦湖生态导览。你想要走进我们的山林，认识我们自然生态吗？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由荒野保护协会台北分会他们所办的天使的秘境新山梦湖生态导览，它是透过专业的解说跟自然的体验，还有一起探索梦湖的历史故事，整个生态环境跟保育价值，在6月28号，那么请大家特别锁定在下午的1点半到2点半，花你一个小时的时间让你更认识，地点就是在新北市的汐止区新山梦湖，是免费的哦，而且呢只要到我们的现场就可以报名了，欢迎我们的会员朋友，我们的亲子家庭一起走入自然，感受我们生态之美，也关注我们环境永续。那么这个是每周的一个新闻分享，那么由荒野保护协会带大家来到新山梦湖生态导览，包含了环境教育来做一个永续发展，让大家可以看到哇，这片山林是需要我们大家更认识的。对，这次介绍的是新山梦湖生态导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做报名哦，跟我们一起走入山林，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哦，拜拜。下车时别忘了您携带的物品，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关心您，期待下一次与您相遇在更美的景观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4: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5: Now you're getting tipsy.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U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了。那么当然回到了悠悠30秒，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哦，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呢，这个会不会有台风形成，还有包含了呢，哇，端午节你这个连续假期年开始哦，有一些个想要去玩的地方呢，会不会塞车堵车啊，甚至呢有一些这个懒人包哦，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有选三个地方呢，让大家可以赶快来看一下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呢，除了吃粽子看龙舟哦，还可以做什么？今年的端午还可以看看美丽的烟火，全台有三大烟火的地方哦，那么也包含了桃园的龙潭、南投的巧咖节，还有嘉义的东石龙舟赛，所以这三天端节连假你就可以安排一趟小旅行，在夏夜的晚风里面呢，非常惬意的欣赏这个灿烂的烟火，还可以有一段不一样的奇遇呢。好的，提醒大家哦，整个活动优惠呢要直接到他们的官网哦，就是各县市政府的官网哦，来查询最新的优惠。那么也特别带大家先来看看，也是大家很期待的巧咖节。对，它就是在哪里呢？在我们的南投。好，说到南投县观光处，上一次黄山科长特别介绍了，从6月19号、20号一直到27号这三天呢，有烟火秀，所以请大家要把握时间了。那么包含了呢，我们的咖星咖啡的这个咖星派对，还有烟火，再加上呢夜晚哦，来到这边可以闻到咖啡香、巧克力的甜跟舞台的魅力，这样的一个热闹氛围呢，在巧咖节是两场的一个叫做咖星派对璀璨烟火秀。那么19到28号会是在福星温泉游客中心，那么除了呢可以上我们的南投巧咖节哦，就是巧克力咖啡节的官网之外，那么也特别提醒大家，因为一系列的活动真的非常的精彩，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把握。明天呢19号哦，一直到28号在福星温泉游客中心之外呢，19号明天的异想巧咖生动之夜是晚上的7点，好，精彩开演。那除了呢还有这个所谓的生生

0: 话剧场啊，那这个是给大家肢体跟声响的能量演出。那还有就是朱宗庆的打击乐团二，好，是热情的节奏来点亮我们整个夜晚。压轴的就是我们九点的璀璨烟火秀，就为我们的开幕晚会留下闪耀的回忆。那么27号哦，叫做潮玩巧咖心动之夜，晚上的7点这个麻烦特别注意，星光接力登场，好，包含了吴承恩啦，林蔚啦，等等，在轮番上阵之外，用音乐跟舞台的魅力，把我们的南投的夜晚，从晚上的8点50分，还有再加一场烟火秀，所以呢，整个气氛在周末的气氛就推向最高点，在6月27号。那么在此6月20到21号有南投的这个是原住民的音乐节哦，那是原民之夜的演唱会。那么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地方也会有所谓的释放时间，是在6月20号的演唱会结束之后，他们会有释放烟火，都是在福星温泉游客中心，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一下。那也可以上原民处的山雨之声 FB 哦，他也特别提醒给大家，就是他们的最佳观赏点就在福星温泉游客中心的周边空地就可以看到了。好，那请大家在我们的福星温泉游客中心的对面，就可以用近距离的震撼感跟视觉感，好，全部的让大家哇，享受那种震撼视觉、听觉、感觉，哇，通通都来了。好，那这个也是让大家在这么辽阔的一个草地腹地下，可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视野。好，除此之外呢，就是在嘉义县的龙舟竞赛6月20号的海上高空烟火秀哦，也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时间。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桃园龙潭的龙潭乡文化节，也是有6月20号的花火之夜。好，详细的部分呢也可以上嘉义县政府跟桃园这个市政府的官网就可以啦。来关心一下就是天气了。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刚刚一直在讲到了有没有台风啊，这个是米克拉，米克拉到底会不会生成。好，那么近期的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各地的白天都是偏高，那但是呢像现在的天气又感觉上闷闷的，然后外面的颜色又慢慢的暗淡了。好，提醒大家都会有午后的雷阵雨哦，雷雨跟阵雨的发生。19跟20号各地都是天气多云到晴，那么但是呢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就缩小，大致上会在山区跟禁区，所以呢降雨减少，但是高温就会提高了，可以到达35度左右，那么一定要做好防晒，好，多喝水，然后呢雨具一定要携带了，也一再的提醒大家。好，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要来带大家到云嘉南好玩。刚刚上半场呢带大家体验了我们整个高跟鞋，对不对？那么现在要带大家来看看就是七股岩山的部分咯。

0: 又有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又有告示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原嘉南管理处启动了台湾盐产业的展示馆哦，这是改造了再造百年的白金岁月。那么刚刚在上半场第一小时的时候呢，我们介绍的是高跟鞋教堂，紧接着呢在第二小时的下半段，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七股。说到了云嘉南的盐业呢，我们要带大家重返百年的白金岁月。那么在七股有一个新地标哦，要跟着悠悠来解锁一下盐的无限可能啊。说到白金，白金就会想到白色金字塔，变身变身，而且带大家不是只是看展，而是进入盐的世界，不是只是调味料，而是它是曾经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一个盐文化。所以这次我们要加入的是科技历史，让大家看到七股全新的玩法，要带大家解锁了声音，当然呢还有科技，还有什么艺术跟互动。好，我们就要好好来介绍了，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这是周冠宇记者呢，让记者来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为什么盐被称为白金岁月啊，到底珍贵在哪里呢？我们要赶快来让记者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2: 大家好，我是周冠宇基正。
1: 是的，今天我们的基正要带大家回到我们的盐文化。其实盐在我们的古代啊，不只是调味品，它也是我们的民生跟经济的重要源头，对不对？
2: 对，盐文化从以前就是重要的产业哦。那盐除了是我们食物上很重要的调味品，没有加盐，大概东西几乎都不能吃。
1: 嗯，
2: 那从以前。盐就是国家很重要财政命脉，以前都有特别的盐贩卖管制的制度，等于是国家把持真正的财那个专卖专管的特别的行业。
1: 嗯，是，所以大家就知道哇，这么特别的行业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担任，对吧？
2: 对，
1: 嗯，
2: 古时候就有特别特许的盐商才可以经营，那一般民众私贩盐是很重的罪。
1: 哎，对，他们说的好像就是跟偷东西一样，对吧？
2: 对对对。
1: 哇，所以哦，大家可以了解哦。但是一直演变，因为我们台湾是沿海，所以像七股这样的一个盐田，曾经也是哇，一格一格，大家有这个体验过的朋友就知道，很特别之外，有那种丰富感，然后有感受这个铺满整个地景，很壮观。那这个展示馆呢，就更厉害了，这是让大家可以透过那种好像听说有那个大型的沉浸式的投影，让大家就直接可以仿佛就好像回到了过去，然后呢又经历到未来，这是如何让大家可以来去用形容去形容它？我们来请教一下记者。
2: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就透过那个大型沉浸式的投影做一些体验，那我们希望重现那赛演的场景，
1: 嗯，
2: 那让大家能够去体验那仿佛就在烈日底下去看着那海水蒸发结晶的过程，去体验这些过程。那当时候员工在这种大日晒下非常辛苦，而且非常劳累，这种也希望透过我们这个沉浸式体验能让大家能够有去感受到那这个状况，那其中也可以尽量去模拟他去盐那个员工去挑盐收盐这些动作。
1: 嗯，是，所以就知道，而且这次我们里面呢，还有最值得期待的就是那个沉浸式体验哦，可以体验些什么呢？请教一下记者了。
2: 哦，那沉浸式体验这边哈，我们主要都是一些光影互动了。以往大概所有的展示馆比较多呈现的大概是平面的文字跟图片，
1: 嗯，
2: 那这次我们希望是有一些互动感的，那透过这种互动，那引导进来的人去了解我们这盐的盐结晶的过程，然后盐田跟时间的变化会不一样。
1: 哇，这个让我们有点感受到，就是说

0: 以往啊，我们看到了是一个就是固定式的，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来到我们的整个展馆的话，哦，会变得是会动的、会呼吸的博物馆，可以这样形容吗？
1: 嘿，是的。
0: 听说它还会导入360度的环境投影呢，而且不只是投影到你人身上，还可以到这个整个的一个互动墙，而且呢走过去就有那种感应式，所以你就好像走进展区，脚上就是会有踩在岩上面的那种感觉，是这样吗？
1: 嘿，是的，是的。
0: 哇，那如何去感受到那个岩的颜色跟季节的变化？听说可以用我们的手吗？对，他们说什么手啦，声音啦，真的假的？赶快来请教一下季正。
1: 哎，是的，我们就是透过一些手的
0: 科技吗？
1: 哎，科技跟手部的动作啊，那它也会有风的声音啊。那我们去做一些动作，那让它有一些那个场景的回馈啊，让大家感受到好像就真的是身临其境的感觉。
0: 哇，真的很特别啊。吴先生，这个馆是开在哪里？然后需要收门票吗？
1: 哎，我们这个馆是开在我们七股游客中心的旁边，
0: 嗯，
1: 它就是在我们七股区，那应该是蛮好找到的。它以前是那个岩博物馆，那现在我们把它做重新的整修，那变成岩产业的那个展示馆。
0: 岩产业的展示馆
1: 是
0: 哦，所以以前呢是岩博物馆，然后现在把它改过来就
1: 对
0: 了。
1: 对
0: 对。哦，是，所以呢，请大家可以特别的这个关注一下。刘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是刚开的吗？
1: 哦，这以前就是岩博物馆，那因为已经比较老旧，我们重新把里面做整修哈，还有一些
0: 大整修就对了，
1: 大整修跟内部设施设备都全部重新把它做一个整理。
0: 嗯，是，所以哦，好玩又好记，然后就跟你讲说是移动式的博物馆嘛。好，没有感受过的，没有看过，还没有在外户外体验过的，你就先来馆内，对吧？
1: 是是是，
0: 我觉得这是最快的。
1: 对，
0: 而且听说啊，这个外形啊就很像那个岩山哦，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从外观看起来像什么？为什么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讲法？还有人说这个是叫白色金字塔，然后还有人说下面留言写说这又不是医疗的那个节目。不是啦，我们大家听季正讲好了，我们来请教一下季正。
1: 它是一个白色金字塔造型啊，
0: 嗯，
1: 但是实际上它的造型我们是当时候建制的时候，它是仿照那个我们岩堆
0: 哦，堆起来的岩，
1: 对，晒岩的时候，它在那个岩场上，只要岩晒好，它就会把它堆成一堆，那它会做成一个锥状体，那就会比较像我们现在这个白色金字塔的外观，那就是取这个意象去做出那个岩堆的意象，
0: 它
1: 岩也是刚好是白色，那我们这个部分白色，它白色在我们在季节变化还是白天跟下午。它也会反射那不一样的光，跟折射不一样的那个影像出来，
0: 嗯，
1: 非常适合拍照。
0: 哇，大家有听到白天跟傍晚不一样，对吧？
1: 对。
0: 哇，而且呢，走进去就好像我们走到它的那个身体的内部一样，对。
1: 对。
0: 哦，所以在这个感觉上就是已经固定了哦，好，它等于是一个新亮点哦，它不是只是展览，它是一个会呼吸的。会移动式的啊，不是真的，我说它移动就真的移动哈。好，是靠我们的声音，靠我们的手触摸，然后靠我们的走动，对吧？
1: 对。
0: 哎呀，那怎么样去介绍一下里面的岩呢？有人讲话吗？
1: 岩的话，因为我们里面到时候也会有相关的导览人员，
0: 嗯，
1: 那基本的我们的设备设施会做一系列的引导哦。那晒岩大概它岩的制作会从海水一开始，我们因为我们这边是采用海水去日晒岩的方法去做，最后得到那个
0: 岩
1: 的
0: 岩乳啊，对不对？
1: 那他就会介绍他的一开始那个大结晶池、小结晶池，那再引导到那个蒸发池、大蒸发池、小蒸发池，然后到那个岩乳池，
0: 嗯，
1: 那最后收岩这些步骤，整套。光那我们的那个影音设备会做全系列的介绍。
0: 哇，你看看多么的震撼，还不收费，但是我们有那个上下班时间哈，请大家不要误闯，来请教一下季正，他是每天都开馆吗？
1: 哎，

0: 因为目前我们正在还在那个
1: 在
0: 整修中，对
1: 对
0: 对，在施工中哈。那未来开馆时间可能
1: 会落在什么时候？大致上，
0: 大致上应该都是会从早上可能10点到下午5点到6点，
1: 就我们的上班时间了。
0: 对对 对，那实际上因为开馆也是到时候会看我们委托单位去做实际公告为主。
1: 嗯，就像我们那个高跟鞋教堂啊，都是会有这些所谓委外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好，所以那大家期待啊。林小姐说现在是不能进去，只能在外观看，是这样吗？
0: 哦，是的，是的。
1: 可以拍照，你
0: 可以
1: 像
0: 在外观
1: 拍照。对，记者已经只是把那个先透露给大家一下。啊，而且呢，这个移动式的博物馆，你就不要把它当作真的是移动式的哈，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哈。而且周边七股岩山很多好玩的，你可以先有一个画面，好吃的，对不对？旁边未来还会有文创商店，所以大家不用紧张，不用急，对吧？
0: 对。
1: 嗯，请大家给我们一点时间嘛，那么急，我们只是先告诉大家，而且七股周边，你知道那个自然生态有多少啊？对吧？
0: 对，
1: 嗯，
0: 那边如果在冬天的时候，候鸟也非常多。
1: 嗯，真的，而且这边西湖湿地又非常丰富，对吧？
0: 是的，是的，这边景色就非常开阔。嗯、那因为早期盐田的设置，让整片视野都非常好，都非常漂亮。
1: 嗯，是，所以哦，我们把这个蒿康呢，先让大家哈、哦，先沉浸一下自己的心情。走过去呢，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想要这个进去看，但是还没好，好不好？我们只是先告诉你，好，先给大家一个想象，然后从外观你就会可以先感受到我们的那种震撼感。好，可拍照，好啊，请勿触进入馆内，谢谢。对啊，不然给我跑进去，我吓死了。
0: 因为目前我们还在施工中哦，他、嗯、有先做那个施工围起来，那工区比较危险，也请
1: 大家不要误闯哈。对对对，不要去偷窥。好好的，我们就会告诉大家哦。好的，晋级好的，我们就会让纪政来好好的介绍馆内，
0: 好，
1: 包含了整个，包含了这个内部的部分。所以这一次我们将启动台湾盐产业的一个展示馆，先预告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怎么如何？我们在未来是一个会移动式的博物馆，就要呈现给大家，把最珍贵的白金献给大家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云江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云江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周冠宇纪政，我们就跟冠宇纪政相约，等到好的时候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分享哦。
0: 好，谢谢。
1: 嗯，拜拜。
0: 谢谢悠悠。好，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在暗示，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被关。法务部关心你。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 Hola， 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1: 先预祝所有听众朋友端午节快乐。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对不对？
2: 对。
1: 那秋华姐，你为什么在家里用连线了呢？
2: 应该是很多事情要办哈，因为接下来就休假
1: 了。哎呀，笑死了，真的。我真的是好忙哦，不然忙什么？因为一大早我就必须要跟夏威夷通电话，因为旧的租客已经在15号结束他们的租约了，没有租到一年就退租了，所以呢又有新的租客要来租等等。那夏威夷啊，就是我们这里如果是早上的八点，他那边是下午大概是两点左右。
2: 嗯哼。
1: 哦，不是十二点左右，就这样子哦。所以呢，我一直在联络他们一直在跟我联络事情这样子啊。所以呢，到底要卖还是要租，还没有做决定，可是就已经有人要来看要租了，你知道吗？
2: 是，
1: 所以说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还有跟会计师在联络，联络说这个如果卖的话，税要扣多少？那如果是这个将来。就是留给孩子他们去继承的话，我早就已经用信托的给他们了。那如果是他们接手的话，那税多少？我在联络这些事情，刚好这个会计师自己打过来跟我讲，他已经都查到了，跟我讲啊，一个早上忙翻了，所以很忙又做运动，所以呢就觉得有一点困，想说休息一下下，然后呢再来准备上班。然后边在看盘的时候，我就边休息，就半躺着这样子，就稍息看一下，今天股票还不错，就这样很高兴的。

0: 啊，后天礼拜六照样上班，
1: 好、
0: 哦、啊，所以说明天啊，如果今天要买东要买东西的听众朋友，哦对啊、哦，今天打电话有事情问小陈的时候，听到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有个大陆回来的。曾经是我们的听众，
1: 嗯，
0: 然后呢，啊，回来台湾过端午节，他、
1: 啊、
0: 说端午节过后他马上要回去，
1: 嗯，
0: 所以担心啊，我们就是啊、没有在卖东西，
1: 是
0: 就是礼拜天嘛，
1: 啊、
0: 对不对、嗯？端午节过后就礼拜六、礼拜天，他、
1: 嗯、
0: 担心他礼拜六没有办法过来，礼拜天他就要回去了，所以呢，他就今天早上来买，
2: 嗯，
0: 买好多东西哦，你知道吧？原来我们有一个听众。一直在买我们很多东西，原来都是寄去大陆给他。
1: 嗯，
0: 对，听众朋友，以前听过我们的节目，现在自己回来了，
1: 嗯、
0: 他有朋友啊，一直在帮他买东西寄给他。今天光是他自己来买，光是优尼士买八瓶，
1: 嗯，
0: 还有我们的那个优康宁也买八瓶，
1: 嗯，
0: 然后胶原蛋白跟胎盘素各买三瓶。
2: 哦、
0: 啊，不是那个胶原蛋白啊、三组两。两瓶两瓶三组六瓶，
1: 嗯，
0: 胎盘素买三盒，
2: 嗯，
0: 然后他说他胎盘素上次母亲节活动他有拜托他的朋友买啊，他说他一直在吃，没有从来没有间断过，已经吃了一二十年了、
1: 嗯、
0: 搬到大陆去还继续吃，哎，
1: 嗯，
0: 哇，我真的听得好开心哦，
2: 我们产品好啊，要带回去大陆存货啊，照顾自己，
0: 他说怎么会有这么便宜？大陆的人都问我说：“我吃什么？为什么那么年轻？”他就在讲给大陆的朋友听，他吃我们的胎盘素，羊的胎盘。
2: 嗯，
0: 哦，结果大陆人一听啊，台湾有在卖，一般都是要到那个什么瑞士去打针的呀。
1: 嗯，
0: 啊，台湾有在卖，而且还卖这么便宜。
1: 嗯，
0: 我们是1680嘛，
1: 对，没错，
0: 对不对？
1: 一个月
0: 克嘛。
1: 嗯，
0: 那我是叫大家说，尽量没有吃过人。刚开始吃两颗，
1: 对，
0: 效果会比较明显，
1: 是
0: 这样子哈、
1: 嗯。
0: 好，所以说，哎呀，一大早就做一大笔生意，这、
1: 嗯、
0: 听起来哇，好开心哦。
1: 嗯、
0: 好，今天哦、对，真的很抱歉，我们这个张师兄，华谷山的张师兄啊、他传的啊、这个什么叫做，我来看一下哈、哦，这个叫做什么？嗯，很棒
2: 哦，传递
0: 传递希望之火。
1: 嗯，
0: 2026华谷山啊、这个关怀生命奖获奖的名单已经出炉喽。
1: 嗯，
0: 好，麻烦两位有空再帮我们把内容不一定是
1: 分享一部分。
0: 对，分享一部分，或者你们要分享就 OK
1: 好。
2: 好
0: 啊，所以听众朋友听听看，你看关怀这个社会有多么的重要。
1: 对，
0: 华谷山做的真棒，真的、
2: 嗯、
0: 关怀生命奖你看看
1: 是
0: 得奖了好多，你听听看你会觉得好感动哦。我最近真的很不应该，
1: 怎么说，
0: 因为张师兄传东西给我是6月17号以前啊，6月17号啊，当天还是隔一天传给我的，
2: 嗯，
0: 结果我都没看，当天都没看，
1: 嗯，
0: 我到刚刚才看到，赶快传给大家。
1: 嗯，
0: 我也PO在我们的脸书跟 LINE，听众朋友进去看一下，
1: 好，
0: 你真的会很感动，好不好？
1: 嗯，
0: 好，第一首歌曲呢，
2: 好，要为大家播放的是一首经典的音乐剧啊，
0: 叫
2: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歌剧魅影，
0: 是，
2: 这是一个描绘啊隐身在地底可是才华洋溢可是面容又残缺的孤独魅影与年轻女伶克里斯汀交织的爱情故事。
0: 是，我过去都是播这个费翔他的翻译啊，翻国语的唱，
2: 对
0: 啊，但是音乐是一样的哦。
2: 嗯，
0: 啊，现在你听英文的，听听看，
1: 好，
0: 原来的主题曲，好不好？
1: 嗯
0: ，OK。

0: 好，歌剧魅影的主题曲啊，哎呀，可惜啊，这个男主角没有用我们的爱迪斯啊，要不然呢，他可能一些脸上的伤疤啊就可以复原了。
1: 是啊，
0: 当然
1: 啊，
0: 如果他要用我们的爱迪斯的话，还要再搭配胶原蛋白，
1: 嗯，
0: 因为其实胶原蛋白对这个伤口的复原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1: 对，
0: 所以如果你有开任何的刀，或者是有任何伤口正在结痂的过程当中啊，除内服外用都要注意。
1: 嗯，
0: 内服呢就是。绝对推荐你在这一段时间可以多吃一点胶原蛋白，因为它可以帮助你的皮肤新生啊，伤口复原。那身体的部分呢，当然吃的就不要吃的就是这个。那擦的部分呢，就是有一些伤疤的话，
1: 嗯，
0: 你自己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就要好好的注意，
1: 嗯，
0: 尤其在这个像美白啊，净斑美白，如果你未来真的没有顾好的话，有一点小小的伤疤痕的话，也可以用净斑美白。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是我自己亲自的体验哦，就是秋蛙姐刚刚提到的胎盘素，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小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场车祸，不严重，就是摩托车，但是呢我穿短裤，然后呢我的小腿啊有一道蛮深的伤疤，然后这个伤疤呢，就我那时候大概20岁吧，那我进到电台的时候大概是30岁，然后呢那个伤疤就一直存在，
1: 对，
0: 然后我就开始吃我们的胎盘素，所以那个伤疤居然消变淡了。就是你想想看10年的老疤，那个伤那个颜色就是沉淀在那边。然后我就后来就想，诶，怎么突然有一天发，就是也不是有一天啊，就是都没有去特别去注意它。然后就发现，诶，变淡了。然后我想说最近我做了什么事情，我就只有吃胎盘素。对。因为那个时候秋蛙姐有给我吃胎盘素嘛。所以胎盘素就像秋蛙姐说的，它可以让我们整个身体的皮肤都变好。
1: 对啊，所以像细胞可以重新新生。
0: 对，所以像你真的有一些皮肤状况的话，胶原蛋白加胎盘素，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完美的搭配啊。就像这个歌剧魅影一样，
1: 是啊，
0: 这个女主角的歌声好。
1: 对
0: 啊，男主角呢是很有创作能力，
1: 是，
0: 所以他就创作了歌剧魅影的这首歌啊给女主角唱，所以他才会在这个歌的这个歌词里面说唱，为我唱，
1: 对，
0: 对不对？因为我是属于这个剧场幽灵嘛。
1: 对对对，好。哎，讲到胶原蛋白啊，我最近也看到新闻啊，他提到说这几年啦，非常流行用医美的疗程去。做皮肤的是保养修护嘛，但是他其实要告诉大家，医美的疗程啊，其实他们都只是瞄准一个核心的重点目标，就是提升。

0: 胶原蛋白、哦、它的目标其实就是这样，让你的皮肤底层细胞可以就是自己自主新生、嗯、所以呢它就会有这种比较侵入性的方式。那它也告诉你说胶原蛋白啊开始流失的时候，你的脸部的轮廓就会逐渐的松垮、哦、凹陷、嗯、所以如何去刺激胶原蛋白新生减少流失，现在就是医美非常的就是在着重这件事情哦、嗯、那也要跟大家提到就是为什么胶原蛋白那么重要呢、嗯、是因为啊皮肤可以维持紧致跟弹性就是依靠我们真皮层中的胶原蛋白、哦、还有弹性纤维、嗯、
1: 不是脂肪哦，脂肪是把它撑起来
0: 对、
1: 啊、那个是不健康的
0: 对所以它就是要帮你构成那个所谓的胶原网、哦、所以你一旦呢流失或是受损的时候、嗯、皮肤就是一样就是出现松弛下垂还有细纹。那哪一些的原因呢会让你的胶原蛋白流失呢、嗯、第一个呢就是老化、哦、随着我们年龄增长的时候老化速度会越来越快、嗯、胶原蛋白也会流失的非常快。第二个他提到是糖化作用
1: 哦，就是吃糖吗？
0: 对，他说我们人体摄取过多糖分的话、而且是不好的糖，
1: 是
0: 这时候糖分跟胶原蛋白结合在一起会形成糖化中产物、哎、那英文叫 AGES。
1: 难怪所有我们看起来啊只要觉得我超龄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就是少摄取糖分，
0: 对，就减糖、嗯、
1: 秋花姐也是很少啊，
0: 对，秋花姐真的很少、嗯、所以秋花姐皮肤也是水当当，
1: 对，胶原蛋白补充的很多然后糖分摄取的很少，
0: 对，
1: 所以胶原蛋白都留在自己的体内了，
0: 是、啊、然后还有一个是紫外线的伤害哦、嗯，它也会刺激自由基的产生，
1: 是
0: 破坏胶原蛋白哦。最后他也提到压力还有睡眠不足哦、嗯、也会抑制胶原蛋白生成 哦。所以呢其实他这边告诉你说抗老的关键不是说你要用侵入性的、嗯、不管是填充还是一些什么就是那种破坏性的方式，
1: 对，
0: 最好的方式是你用温和的方式让肌肤可以重建健康的胶原网络、嗯、它自己就会重新生长回它的支撑力哦。
1: 对，
0: 所以我们家的爱丽丝系列、嗯、对，还有我们吃进去身体的胶原蛋白、嗯、全部都是用温和的方式，
1: 对，而且最天然的，
0: 对，
1: 因为我们有一个把关者就是秋华姐只要用了一点点不好的她第一个就有不好的反应，
0: 对，
1: 所以呢只要透过她进来的商品绝对都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0: 对、嗯、我们就用很亲民的价格、嗯、然后又有获奖级的、嗯、像我们吃的胶原蛋白是水解胶原蛋白，分子非常的细
1: 而且不会燥热哦，因为秋华姐就是最怕燥热了，
0: 是、嗯、像我觉得我最近啊看我下巴有冒痘痘、嗯、我真的发现啊祸从口入，因为我只要一吃到炸的东西，
1: 哎呦，你也现在变这样的体质了，我们慢慢都会变成秋华姐这样的体质，
0: 真的就
1: 其实是好事，
0: 跟着秋华姐走、跟着午后两点跟着善事爱迪斯走就对了、
1: 对对对，
0: 真的
1: 啊你就是会冒痘痘吃油炸物，
0: 痘痘，所以我就好告诉我自己说我的生活作息要再更小心一点点、对，然后记得我们的营养品要多补充，它就可以帮你身体那叫什么慢性的发炎，降低慢性发炎的这个程度，像姜黄素我就觉得非常的好、
1: 所以我一直觉得人就是一个天平嘛，你有好习惯也有坏习惯、如果有一些坏习惯你真的改不掉的话那怎么办，你就必须增加你的好习惯、就像饮食啊运动啊就是这样嘛，像我喜欢运动，为什么，因为我贪吃我其实不太忌口、那既然不忌口的话我就只能利用运动的方式来去把这个热量给消耗掉，
0: 对，
1: 那同样的我们可能因为平常摄取的一些养分啊不太好或者是不太足，所以我们就要用营养补给品来做一个补充、让它呢变成一个完善，那当然如果你可以把所有的坏习惯都戒掉的话、那就恭喜你，你所有的年龄皮肤状况就可以跟秋花姐一样整个 hold 住了，
0: 对，维持在、
1: 就 hold 住在50岁
0: 对对对
1: 好，
0: 秋花姐的皮肤真的很漂亮，
1: 真的很漂亮，
0: 对，
1: 好，那这个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哇就是真心英雄啊，
0: 哇有好多人演唱啊，周华健啊成龙李宗盛还有黄耀明，

0: 真心的英雄。
1: 嗯，我记得这首歌之前还有做消防队的主题曲。
0: 对，
2: 嗯，是，
0: 对，记得是这样子，的确是，他们真的是英雄。
1: 没错，
0: 警察也是其中之一啊。
1: 是啊，尤其现在警察，
0: 你不觉得吗？警察
1: 很忙啊，现在一堆事件都要他们管。
0: 对，真的，有时候真的警察真的很辛苦，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只要人家报警，马上都一定要马上到。
1: 所以社会也凸显一个状态哦，就是大家也是要注意这个状况，就是现在报考警察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少，
0: 嗯，
1: 所以以后可能没警察，变成 AI 警察，
2: 哦，
1: 变成机器人警察，
2: 对，
0: 这 AI 替代太多事情了，真的实在是，哎呀了不起了，真的，怎么尽管说他会把所有的的人的工作给怎么讲替代掉，
1: 慢慢，
0: 但
1: 有一些
0: 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办。
1: 像对岸最近推出了那个伴侣，
0: 哦，
1: 但是是陪伴的，对，就是真的机器人，然后他做的就像人一样，男生有185公分。女生是168公分，
0: 最帅跟最漂亮，
1: 最帅最漂亮，然后会扎眼哦。但是现在看起来，看起来还是很，还是有一点怕怕的。但是呢，他是主要是陪伴，就是让小孩子啊，还有老人啊，还有伴，就是独居的人，可以有一个聊天的对象。然后他会关心你哦，他就会看你工作的时候，他会帮你计时，然后就会说啊，你在这边已经做多久了？要不要休息一下？然后我帮你拿瓶水，
2: 好贴心哦。
1: 对，所以你会觉得哇，好温暖。
2: 对对对。
1: 所以如果有独居老人，可以配一个孩子啊，天天问候你。
2: 对对，AI 的孩子。
0: 没事，我在讲说，哎，糟糕，我们家的那个玛丽安哦，她再3年就要回去了。
1: 嗯。
0: 哦，就期满了，
1: 对，
0: 就要回去了。所以呢，我就一直在担心，如果他回去，我要怎么办？
1: 嗯，
0: 因为他所做的事情真的做到很细很细的，你知道吧？像我，从我的房间的化妆台，一直从洗手间要到化妆台，真的要扶的地方不多。这空间蛮大的，我的房间很大。
1: 嗯哼，
0: 所以呢，他就会懂得怎么样，他牵我的时候啊。两个人就并排走，对不对？可是我们倒是大归大，

0: 两个人并排走倒是不行的，没有那么宽的的空间。
1: 嗯哼、
0: 哦、结果呢他都会懂得怎么样你知道吗，手把我抓在哪里你知道
1: 腋下、啊、
0: 后面的衣服用抓的
1: 啊，
0: 抓得很紧，
1: 嗯，
0: 把我衣服这样抓住，
1: 是，
0: 你知道吧？然后另外一手才就牵我这样子啊，但是呢，我走前面，他走后面，走比较后面，他有很多技巧，我都觉得很特别。
2: 对、
0: 嗯，像我在做运动换鞋子的时候，穿拖鞋，那穿鞋子运动完了以后要换拖鞋的时候啊，他就会懂得，比如说我要上去走的时候，拖鞋在脱不起来的过程当中，他就会帮我把我的拖鞋跟人家有点不太一样，我不是前面都遮起来的，不是，是两条那个怎么讲，有两条上面的，我不会形容哎，
2: 不是
0: 设计
2: 系带吗？
1: 反正不是夹脚拖就对了，
0: 对，不是夹脚，我没有。脚趾头没有力量可以夹脚，
1: 那、
0: 也不是前面都遮起来那种拖鞋，不是、嗯、啊。然后呢，他就会懂得踩我的拖鞋的前面踩住，
1: 嗯，
0: 然后让我好拖这样子，脚、
1: 哦、
0: 可以伸起来，可以好拖跟好穿。
1: 嗯哼，
0: 他的这些技巧，我过去几乎我们家请那么多人过，没有人懂得这些这么细的东西，你知道吧？嗯，所以说我就在担心他如果回去那我怎么办，我没人照顾、
1: 嗯、有机器人。
0: 我们宇飞就说别担心，机器人会来帮你，
1: 对，
0: 而且是按照你所需要的来设计，
1: 没错。
0: 哦，所以说你看机器人可以替代做多少事情，
1: 嗯，
0: 好幸福哦。昨天因为好久就要跟那个阳光友的姐姐安娜，
1: 嗯，
0: 要约见面啊，一起吃饭、
1: 嗯，
0: 但是都没有约成。
1: 是，
0: 昨天终于我们约成了，
1: 嗯，
0: 所以昨天我们一起吃饭，还有住在他们家楼上的
1: 梅子姐、
0: 梅子夫妻，嗯、还有雅芳，
1: 嗯，
0: 一起哈、哦，我们一起在他们家楼下，下次
1: 火锅
0: 一起去吃，
1: 还是拉面？
0: 不是，意大利的、欸、意大利的菜，
1: 嗯、啊，
0: 全部都是松露。
1: 有这一家哦，
0: 有，
2: 嗯
0: 嗯，叫做斯伯格，
1: 是不是？哦，是地下室那一家，
0: 斯伯格还是？
1: 对对对，
0: 斯伯格
1: 啊，
0: 对，就那一家，
1: 嗯。
0: 可是呢，他对我来说比较不方便，但是昨天呢，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们提早去，6点才开始，但是安娜就说，走啦，我们提早过去。那他约我是什么呢？约我是跟我讲说，我有一个东西很不错，好、哦。他讲仪器，但是呢去了之后才觉得不是什么仪器，我以为是大型的什么仪器，不是，是一个眼镜而已。这个眼镜呢，他跟我讲说他在用的过程当中他整个人都有一点点放松的感觉。那你说你是因为压力大，
1: 嗯，
0: 所以自律神经才会失调，你要不要用用看，
1: 嗯，
0: 适合的话你就买一个啊，
1: 嗯，
0: 我就带你去买了，
1: 嗯，
0: 我问他多少钱你猜猜看。
1: 48000
0: 啊，
1: 48000、
0: 哦、你好厉害、
2: 哦、
0: 一个眼镜你猜到48000。
1: 因为我知道他好像有拿出来过、
0: 哦、
1: 那种他们就是比较玄学啦，就跟之前秋华姐你有一个小小一片有没有讲、什么能量贴片还什么的，
0: 他给我的、啊、
1: 对对对，也是开价都不低、
0: 嗯、
1: 所以我才开这个价48000、嗯、对，
0: 他跟我讲是60000，
1: 嗯，
0: 一个眼镜，
1: 嗯，
0: 结果让我戴，结果戴下去，然后、啊、还有两个耳塞塞进去就可以听到声音了哦，等等，结果开始一坐的时候我眼睛是闭的哦，
1: 嗯，
0: 它的光简直把你吓坏了，闪的简直很快，嘿、闪各种的光，一直闪，一直闪，一闪，闪得很快，
1: 是，
0: 不停的在变化它的闪光，
1: 嗯
2: 嗯，
0: 我眼睛是闭着的，你知道吧？
1: 对，有眼皮感觉得上，嗯，
0: 对，哦，他叫我戴半小时，完全不行，
1: 嗯哼，
0: 我戴不到10分钟，我整个人想吐，
1: 哎呦，
0: 然后呢，胃就开始不舒服，
1: 嗯哼。这是不是他们所谓的什么反应啊？
0: 我不知道，
2: 敏眩，
0: 我就觉得有一点点就是紧张，
1: 嗯，
0: 你知道吧？我没办法戴那么久，结果呢 ，Mindy 就说我来试试看，他也是一样很紧张，哦，那个光太强了。 太恐怖，而且闪得不停，你知道吗？啊，后来我就说好了好了，我不敢试啊，我真的是在光紧张都紧张死了这样子啊。所以我在吃药，我有吃过一次的那个一个礼拜的那个自律神经的药，但是每当吃的时候就会怎么讲呢，整个人都放松到啊，一直想睡觉，连白天都想睡觉，这样不行，所以我暂停这样子啊，我要讲给他听，但是我又慢慢会改变我自己比较重要。
1: 嗯，
0: 好，那结果呢他就讲好，我们就吃饭了，我就叫他先帮我订，我问他要吃什么，他说我们就去我们家楼下，楼下就是这一家呢就是有披萨，都是松露做的哦，披萨的这个松露的披萨跟那个松露的松露做的那个炖饭哦，松露做的炖饭我最喜欢，你知道吧，我很爱吃松露炖饭，所以呢昨天我们就约梅子夫妻啊跟那个雅芳啊一起在那里用餐，的确他很会点，点的东西真的很棒，也就因为他们这家店那个进去他们家的外面走进去的时候，他铺的是那个小石头，白色的小石头，小小小小的石头铺的，然后中间再放一些大石头，
1: 嗯，
0: 可以让你一步一步的踏着那个石头走进他们的店，
1: 嗯哼，
0: 是这样子的，
2: 嗯，
0: 然后对我来说
1: 太困
0: 难，很不方便，
1: 对，
0: 很不方便，
1: 没错，
0: 除了我起来走，所以说轮椅是过不去的，
1: 嗯哼，
0: 你知道吧？所以很棒的，我很感动的地方是安娜特别去里面叫他们，是不是有可以帮忙啊、一个男生出来帮我，就是说啊，跟 Mindy 两个人牵着我走进去这样子，男生比较有力量嘛，好，
1: 嗯，
0: 结果真的就出来了一个他们的，听说是店长啊，长得高高的年轻人，里面服务全部都是很年轻的，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都是很跟时代的孩子，我这么讲，
1: 嗯，
0: 大概都是差不多不到30岁，都是20几岁的，听说老板也是很年轻，
1: 嗯，
0: 真的东西好吃，
1: 是。
0: 嗯，不管是松露炖饭，或者是我叫的是松露浓汤，
1: 嗯，
0: 哦，但他们叫的不一样，哦，然后还有松露披萨，但是我没吃，我没有吃，只有吃最前面的那一小段。
1: 哇，真的是挑对餐厅啊，因为知道秋花姐就是喜欢那个松露的味香气。
0: 那Mindy就给我前面一小小的，比较没有烤的那么焦。一点点给我吃吃看，真的好吃，真的好吃。还有叫其他的沙拉啦，
1: 是
0: 啊，等等这样子哦。
1: 那家也开好久了哈，所以应该是有品质，所以大家才会
0: 至少有2-3年了。我去过一次，去过一次，那一次我没有坐轮椅，没有坐轮椅，
1: 那就3年以上啦。
0: 对，应该有，应该有哈。所以昨天呢很感动，他们这个店长出来牵着我，然后他长得很高，所以在他牵我的另外一边的时候，我真的手就要提高啊，然后走进去走到里面，然后后来我就说我要先到洗手间，他又这样先转个弯，然后再过去他们的洗手间的时候，我真的手他牵我的那边，我手就要提得很高，结果回来的时候我开始我本来就已经走跑步机就已经走了有一点胳膊有点痛，结果经过他这样牵我之后，哇，昨天晚上更痛了，还好我们有那个这个智能按摩仪啊，可以
2: 派上用场，
0: 就是对对对，我就拿来用一下这样子，就好多了，哎呀，真的昨天这一餐吃的很开心，很开心，
2: 松露大餐，
0: 对对对，所以我说安娜真的在我的人生当中，她真的是帮我们很多的忙，
1: 对，
0: 她以前住在夏，我认识她是在夏威夷认识的，然后那个时候的小虎刚去没多久，那姓孙的呢就把他呢有时候要回台湾会怎么样，就把我们这个小虎交给他啊，因为不晓得怎么认识的，一堆在夏威夷的朋友彼此认识的，就把小虎拜托他帮忙看着这样子，后来我去了以后跟他认识以后我才感觉到我真的实在是我们家小虎真的让他帮很大的忙，所以我就一直记这个人情，你知道吗？后来他回来了，回来台湾了，还没有安排住的地方，我就跟他说住我家顶楼，不嫌弃的话， 他真的也就因为他夏威夷的房子很漂亮，你知道吧？
1: 嗯。
0: 啊，后来回来的时候就住我家的顶楼啊。
1: 嗯。
0: 住了一小段时间，你知道吧？所以他也常常说。

0: 他欠我人情，他回来的时候没地方可住，他这是他讲的啦。他说都是秋华姐给我他们家顶楼给我住，然后呢我进进出出他都不管我。他讲说他欠我人情，我讲说我欠他人情，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哎呀，人
1: 互相感激，
0: 人之间这种互动真的很棒。
1: 对，
0: 我真的很感恩他，帮我很多的忙。
2: 嗯，
0: 现在不时的，像陈老师也是他介绍给我的。
1: 对，没错。
0: 嗯，真的很真的没办法可以形容，
1: 贵人，
0: 嗯，真的是我的贵人。好，我一话一讲就讲一堆。刚刚我们那个嘉义有讲了一讲广告词，中间有讲了一句一点点。
1: 哦，
0: 我临时马上想到，对，我们来播这一首一点点
1: 啊，
0: 好像在讲什么，是讲胎盘素还是讲什么？
1: 胶原蛋白，
0: 胶原蛋白，
1: 嗯，
0: 弄到你的牙齿是不是？
1: 反正都要多吃一点点
0: 哦，多吃一点点。OK， 那我们就来听一点点，好不
1: 好？
0: 好，哦，这就是那个我们的网红与善的距离的
1: 片头曲。嗯，
0: 对对对，听听啊，我。这两首歌片尾跟片头我每天在家一直听，
1: 嗯，
0: 好，我们来播这一首歌咯。
1: 好，
0: 一点点。

0: 好一点点，这是我们网红与善的距离的片头曲哦。现在每个礼拜天晚上呢的首播都会在 YouTube 频道，大家可以进去然后点一点哦，要记得点赞还有按小铃铛追踪啊。
1: 对。
0: 现在呢大家都靠网络在生活，那网络的平台呢也造就了各式各样的网红新生代的艺人啊齁、那每个人呢对于自己在网络上所说的言论啊或者是影响力也都非常的 care。
1: 对。
0: 你只要你有影响力，可能钱就跟着来、知名度也跟着来，所以呢每个人当他自己的比方说账号啊等等，他就会顾得特别的好、如果莫名其妙被停权了、哎呀，那真的是哀鸿遍野啊。
1: 对，
0: 最近呢在这个脸书还有就是 Meta 系列的脸书翠还有 IG、那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大概顶多玩脸书吧、那个玩 IG 或者脆的人可能不多，
1: 应该、不少。
0: 那前一阵子就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件，就是很多的人莫名其妙被停账号了。
1: 然后、为什么？
0: 好，那从这个角度呢我是要讨论两件事情哦、很快。一个呢就是为什么会被停账号，最后大家查出来了是因为最近美国还有各个国家其实正在流行一个机制、就是希望未成年的人不要玩社群网络、
1: 是、
0: 因为影响太大了。
1: 对，
0: 包含你去看那个最近很红的铁拳教育 也是啊，这个未成年人玩了网络之后他就觉得自己好像了不起了、然后可能会做出他那个年纪不该做的事情。
1: 对，
0: 因为他会失控嘛、那个可能不是他该拥有的一个权利、他就会用这个权利来对抗他的所谓的大人、然后造成一些问题的产生、那

0: 同样的，当全世界都在流行的时候，但是每个人在设定这个条件，他们会说有啊，我们有说你要满14岁或满18岁你才可以登录，那随便打嘛，打一打就
1: 设定的时候可以，对
0: 啊，就说我是80岁的人，
1: 对，
0: 所以呢，为了要防范这个机制啊，当然有一点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就是脸书呢就用 AI 来判读，从他贴的文章讲的内容来判断他是否为14岁以下的人，然后如果判读是就直接把你砍掉你的账号，所以造成了很多哀鸿遍野，我就说真是杀人诛心啊，对，不但砍掉了你的账号还告诉你说你的言论不足14岁，就像个小孩子一样。
1: 是啊，
0: 那当然啊，他们现在也在补救啊，就是Meta 也发现说，哦，这样好像让一些人也失去他的权利，所以慢慢有恢复一些账号的情况。但是同样的，这些哀鸿遍野的人呢，我觉得也要稍微检讨一下，就是因为网络上太多情绪字眼，
1: 确实，
0: 互相的攻击发泄。那我们常常讲说，当一个人在情绪化的时候，他的智商只有5岁，对，所以 AI 的判读也是这样，觉得你太不理智了，
1: 对，
0: 你就像个小孩一样，所以我们希望每个人呢，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还是尽可能的恢复到我们的理智，不要用情绪。我记得人家说做过一个实验啊，他说你对着一只小狗，你骂他，但是用很温柔的话骂他，就是没有情绪，但是你的所有的字眼全部都是在骂他，他还会跟你摇尾巴，
1: 对。
0: 可是如果你的字眼都是好的，可是情绪是不好的，那只小狗会害怕，
1: 对。
0: 所以所有的生物在意的不是你的言辞，而是在意你的情绪，
1: 对，
0: 所以那言辞到底要干嘛呢？是用言辞来包装我们的情绪，什么意思？比方我很愤怒，对不对？愤怒就是一个词汇，我们要用丰富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1: 对，
0: 而不是用情绪来表达我们的字那个智慧，
1: 对，
0: 好，那就是提醒大家，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菜根香。今天呢是我们的
1: 经典老师
0: 上线，那因应我们今天即将面对的粽子节，
1: 端午节，
0: 对，老师今天就教我们粽子哦。
2: 一道好料理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1: 今天的菜根香时间啊，为大家访问到的是黄金典老师哦。那我们因应呢，现在端午节到来嘛，到来之后代表什么呢？我们的粽子大军啊也来袭了哦，肯定端午节一定要吃个粽子啊，所以我们今天也邀请老师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做粽子哦。那今天要教导的三道菜呢，第一道是花雕东坡肉，第二道是花雕东坡肉粽，有了东坡豆也要把它加进肉粽里面。第三道是茶香豆沙水晶粽，甜甜的粽子哦。我们欢迎老师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做这三道菜哦。
0: 金典老师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好，欢迎你。
0: 对，
3: 你好。
0: 今天呢就是因应端午节，老师教了三种粽子哦，其中有一些哇，这个我很少听过的粽子。老师，这是你自己开发的吗？
3: 哎，对，基本上是
1: 创意粽子料理。
0: 创意粽子哦。
1: 对，
0: 像我大概只有这个豆沙有听过，可是老师居然还混了茶香，而且是用水晶粽，
1: 对，
0: 不是我们常常了解的那个豆沙粽哦。老师真的是变化多端。那老师来教我们你这个创意料理的粽子吧，怎么制作？
3: 好啊，好啊，好啊。那我首先先来教大家，就是其实跟我们传统粽比较相近的这个咸的粽子。那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水晶粽，它是属于甜的。
0: 对，
3: 对。那我们来开始分享。那第一道的部分呢，我们在制作粽子，其实里面这一个肉粽的话，肉其实很重要。那本身呢，在我的那个百科里面，我教大家怎么做这些卤肉、烧肉，然后我其实有做一些变化，

0: 啊，所以我先教大家做一道花雕东坡烧肉。
1: 嗯，好棒耶，花雕可以做成粽子。
2: 要先打底啊，其实很多粽子它里面像我妈妈在做那个湖州粽啊，
1: 嗯，
2: 也是一样，她在一开始弄肉的时候就觉得说，嗯，哇，已经是一道菜了，
1: 哦，
2: 然后最后再把那个肉把它包进去这样子。
1: 对，嗯，肉很重要， 是很经典，跟老师一样经典老师。好，老师请继续。
0: 好，谢谢。好，我们这个花雕东坡烧肉的部分，那一样齁，我们我在制作的话，我是会选择，主要是选择五花肉。
2: 嗯哼，
0: 那五花肉我们会裁切每一块呢，它的一个大小大概60到80公克，其实是蛮大的，蛮大的一块。对，我们这次在包粽子，就我们的一些学生选修话说，这个粽子这个肉真的这么大吗？不用再切，我说确定。我们主角就是这个肉，所以我们的肉可能占了我们粽子呢大概快一半至三分之，是三分之一这样子。
2: 嗯哼，
0: 对。那这个肉我们裁切好之后，我们的锅子呢去加热，再来我们不加热的油，开始把这些肉呢一直炒，反复的炒，让它上色，然后把多数的油呢，把它爆啊逼出来这样子。
2: 嗯哼，
0: 对。那这样的肉吃起来比较不会太肥。
2: 嗯，
0: 哦，它的油脂呢其实比较不会，吃起来不会那么腻。那我们爆完之后，这个锅子里面我们的肉就可以先捞出来，那这里面其实会充满蛮多这个猪油，那开始我们就这个红葱头下去，我们会炼那个葱酥。
2: 嗯哼，
0: 把这个红葱头切碎的红葱头呢炼到变成是葱酥。
2: 嗯，
0: 那完成之后我们再接着把这个泡发的干香菇加进来炒。
2: 嗯哼，
0: 对，以及我们的这个肉呢也加进来，再把它炒匀，然后接着我们会加酱油、水、糖、花雕酒、胡椒粉，然后接着整个炖煮烧卤，一直到我们这个整个肉透。
2: 嗯，
0: 那这个我们第一阶段的这个花雕东坡，对，其实就 OK 了。
2: 对，如果
0: 但是它会比较耗时间。
2: 对，如果你不想包粽子的话，现在就可以配白饭吃了。
0: 没错没错，这里面的那个卤汁也好啦，或者是这个肉也好啦，还是香菇，其实它真的非常搭饭。
2: 对，啊，
0: 我们每次在做这样的一个粽子没有包完的时候，其实这些肉都是我们很好搭配，那个饭也好，面也好，
2: 没错，
0: 很棒的，就是一道主菜的。
2: 嗯，好，那再来就是准备包粽子。那这样子的粽子，它里面的料的味道这么重，它的那个糯米或者是包的有不一样吗？
0: 糯米我们的处理就是糯米我们前面先洗，然后洗过呢我们会略泡，泡个大概半个小时到5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所以像我们在准备东坡烧肉的时候，米饭啊我们就可以先去泡。
1: 嗯，
0: 然后包含我们所要用的竹叶也可以先去泡。
2: 嗯哼，
0: 是。那就是再来就是说我们其他搭配的部分，譬如说如果我们今天是使用会有使用这个咸蛋黄的话，咸蛋黄我们就要先去烤过。
2: 嗯，
0: 对。然后那个栗子的部分，我们如果是选用干货的话也是一样，前面要先洗净泡开之后，
2: 嗯，
0: 然后再把它稍微煮透。
2: 嗯，
0: 煮到我们可以入口，或者如果使用是这种已经是市面上现成那种冷冻栗子的话，那就是解冻就好了。
2: 嗯
1: 嗯，
0: 对。以上是它几个备料的部分。
2: 是。
0: 好，那再来我们这个制作粽子的话，我们东坡烧肉完成之后，我们要先把这个烧肉跟香菇全部都把它先挑出来。
2: uh-huh.
0: 对，然后剩下里面的卤汁啦，跟这个油葱啊，等这些新香料我们就不挑，然后我们接着把泡发好的糯米饭
2: 嗯
0: 下来翻炒。
2: 嗯、uh-huh.
0: 对，下来翻炒。那这里面就是卤汁跟水，我们会跟米等量是1:1。
2: 嗯、
0: uh-huh. 那炒到整个这个水分跟米呢都充分融合，都被米饭吸收之后，我们就熄火把米这个糯米饭啊全部呢盛到一个容器内。
2: 嗯哼，
0: 让它稍微降温。
2: 嗯，
0: 稍微翻一翻啊，翻松让它降温。
1: 嗯，
0: 那降温到我们觉得就是说不会烫就可以了，或者是冷却都 OK， 这个时候再开始来包粽子。那在包粽子的重点就是就是手法技巧的重点了。
1: 嗯，
0: 对，这个其实齁用口述我讲得出来，因为我在上课也是，但是呢这个没有现场看老师包的话比较不容易。对对对，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想要了解的话，我在课堂上一些教学我都有放影片，大家其实打经典主厨关键字啊，粽子啊，等等，
2: 是放在 YouTube 吗？
0: YouTube 放 YouTube， 对，这也跟大家分享，我 YouTube 应该

0: 几百部这个教学的影片有的哈，
1: 嗯，
0: 大家可以去参考，包括这个东坡烧肉啦，还有粽子。那包粽的口诀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先折页。
2: 折页好。
0: 哎，折页它有一个手法，折页再来就是我们所谓的填米填馅。
2: 嗯，好。
0: 对，因为要折成一个容器，然后再来呢，就是我们要收口，粽子要折下来收口。
1: 嗯，
0: 哎，收好之后再来才是绑绳，就是这四个步骤。
2: 嗯。
0: 哎，听起来很简单，哎，但是这个一定要有绑过会绑，哎，不然就是折也不会折啦。然后那个收口收错，然后绑的时候，我最常见到就是我们那个学生会学员绑完之后，手一放开，粽子就掉下来了。
2: 哦、我以前有包过，我觉得有点难度，哎
0: 。是是是是。
2: 好，老师请继续。嗯。
0: 好 ，OK， 那包完之后最重要就是说我们要到蒸笼，然后足量的水，基本上要蒸50分钟以上。
1: 嗯。
0: 对，50分钟以上之后完成 ，OK， 我们的这个花雕东坡肉粽就完成了。
1: 嗯，
0: 是。
1: 好，这就是东坡肉粽。
2: 对。
0: 是，东坡花雕烧肉粽。
1: 哦，完整的名字
0: 是这样，可以这样子讲。嗯、是的。
2: 好。
0: 那我们下一道茶香豆沙水晶粽的部分，我们也接着来准备。
2: 嗯。
0: 那首先我们要准备这个白豆沙馅。对，那我们会。结合那个乌龙茶粉，先把白豆沙馅跟乌龙茶粉，然后我们可以挑一些奶油，
1: 嗯，
0: 或者沙油都可以，把这个馅稍微挑到比较细致一点点。
1: 是，
2: 嗯，
0: 对，那里面就会有这个乌龙茶香跟豆沙，这个是我们内馅的部分。
1: 嗯，
0: 那再来就是说外面这个米的部分，我们一样是糯米，哦，糯米可以用我们用1:1就可以了。哦，糯米。长糯米一杯，
2: 嗯，
0: 然后这个西谷米一杯，
1: 嗯哼，
0: 对，它这个水晶的话，主要就是说西谷米它，熟透之后，熟成之后，烹调完之后它是透明的，
1: 嗯，
0: 像水晶一样，所以顾名思义取水晶粽。
1: 是，
0: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这个西谷米跟米饭的一个处理，
1: 嗯哼，
0: 糯米饭我们一样先泡大概也是30到50分钟左右，
1: 嗯，
0: 然后水分沥干，也是用等量1:1的水。然后直接在锅子里面去煮，然后不断的稍微去搅拌它，不要让它粘底。
1: 嗯哼。
0: 那当这个米饭把水都吸匀之后，
1: 嗯，
0: 我们再取出来，然后我们会拌桂花蜜，
1: 是
0: 桂花酱。
1: 嗯哼。
0: 对，那让这个米饭里面它本身有甜味以及桂花香。
1: 嗯。
0: 是，好，再来是西谷米的部分。西谷米的话，就是要以3到5倍的水。开水，然后把西谷米煮到呢略为透明之后，
1: 嗯，
0: 再把它沥出来，
2: 嗯，
0: 然后一样拌适量的砂糖或者是桂花蜜都可以，
1: 是，
0: 那两个都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包粽子了，
1: 嗯，
0: 对，那这个阶段就进入到我们刚才花雕东坡烧肉粽的一个阶段，
1: 嗯，
0: 一样我们要折页，折页之后再来我们填馅，那填馅的话就是两个分开，我们可以糯米在当底部。然后糯米填好之后，我们再来把豆沙馅呢放进来当中间，
1: 嗯，
0: 然后上面的时候我们再覆盖西谷米，
1: 嗯
2: 嗯，
0: 对，那完成之后一样折页收口，然后再绑绳，那蒸的时间也一样，大约是50分钟，
1: 嗯
2: 嗯，
0: 是，那样蒸完我们的这个茶香豆沙水晶粽就完成。那比较特别的就是说茶香豆沙水晶粽，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冷着吃。或者拿去冰着吃，
1: 对，
0: 对，它热的吃不是不行，但热的吃它会比较一个味，它会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它打开之后你会发现说它不容易成型，因为这个那个西谷米的部分呢，它不像那个糯米粘性这么有粘性跟延展性，所以它打开的时候它比较容易整个会垮掉，对，会塌掉，那它就没有办法成型，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冷却的时候或者冰的时候。它比较成型，第一个形状会比较完整，再吃起来呢，它整个是 Q 弹的。
1: 嗯，
0: 对，糯米饭 Q 弹，然后水晶粽呢，那个西谷米的部分，你会觉得说，软软的 QQ 的这样子，两个会有不同的一个口感跟层次，然后带有这个茶香的馅以及呢桂花蜜，所以它吃起来这个风味蛮好，算是可以当饭后一道蛮棒的饭后甜点。
1: 嗯。
2: 吃了咸的再换甜的吃，
0: 是的，
2: 老师请问一下要冰多久的时间它才会成型啊？
0: 其实我们冷却之后我们冰大概3到4个小时就可以了。
2: 哦，好，
0: 对，其实蛮快的，一个半天，
2: 嗯，半天的时间。
0: 那要重点就是我们 两个种植哈，再来就我们重点。你大概如果说三天，最好是三天左右啦，能吃完吃哈、嗯。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要移到冷冻。
2: 哦，移到冷冻。
0: 对，然后移到冷冻的话，就是这个水晶冻的部分要吃解冻，回稍微回温让它软化就可以吃了。当然要吃冰冰的也是可以。
1: 对，
2: 嗯，
0: 对啊，肉粽的话，我们就是说要再蒸过。
1: 没错，嗯，
0: 对。对，这是这两个的一个部分，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1: 好，那谢谢金典老师。那记得哦，如果你不太会去制作的话，到 YouTube 搜寻金典主
2: 厨，
1: 然后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金典老师、嗯、里面总共我看了有600多部影片。
2: 哇，
1: 对，老师应该很多是在课堂上的时候录下来的嘛，
2: 哦、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经年累月。
1: 所以如果想要走向这个厨师这一条路的话，它等于就是打底。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基本功都教会了你，
2: 是，
1: 嗯，当然里面也有一些菜色的制作方式，也可以在里面参考哦。
2: 嗯，
0: 对，
1: 好，谢谢金典老师，
2: 谢
0: 谢大家，
1: 谢
0: 谢大家，端午节快乐，
2: 端
1: 午节
2: 快乐，
1: 拜拜，
0: 拜拜。
1: 嗯，
2: 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哇，端午节就是粽子大军来袭呀、啊，肯定要来吃粽子。
1: 但是记得哦，吃了粽子以后要吃我们的泽野酵素，
2: 对，
1: 因为粽子对于胃部的消化来讲是很好的、嗯。
2: 是，
1: 所以呢，人家说不要吃太多。那当然也有聪明的吃法啦、嗯、就是粽子，我记得听过一个笑话嘛，就是过年不是。不是过年，就是
2: 过节。
1: 过节的时候啊，然后外国人来到台湾，然后台湾人呢就送了他粽子吃、
2: 嗯。
1: 然后呢，最后就想说，因为外国人他们对于粽子的想法是怎么样啊？嗯、然后就问那个外国人说，吃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2: 嗯、
1: 然后那个外国人就说，我感觉很好吃。唯一的缺点就是里面的菜太难咬了。
2: 哦，
1: 就是他把粽叶都吃了。
2: 怎么没有人跟他讲？
1: 对，因为就他们就觉得就一整个吃下去啊，对不对？
2: 对，
1: 那的确粽子呢里面是没有人在包菜的，
2: 嗯，是啊，
1: 所以它的纤维质特别的少，
2: 对，
1: 所以在吃粽子的时候自己再最好再配一点菜、
2: 嗯、
1: 蔬菜类的让纤维质补下去，
2: 是，
1: 那这样子对于那个糯米呢也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负担了，
2: 嗯，对，那泽野酵素一定要记得也要吃，
1: 对，
2: 因为它可以帮助你啊，肠胃如果有消化不良啊、
1: 嗯、
2: 胀气啊、肠胃不顺的话，都可以帮助你很好的缓解、哦。
1: 没错，
2: 对。
1: 好，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呢，哦，是一个歌手的名字，
2: 嗯，
1: 春风啊，
2: 对
1: 对，九哎九不是九幺幺，哎，他们是九幺幺吗
2: 我其实也不知道，因为太新的团体了。
1: 嗯，好，春风。

0: 你的春风、嗯、你们说不认识这首歌，我也
1: 不
0: 认识，
1: 是不是是我有一个歌手叫春风，
2: 对、
0: 哦、
2: 他的名字叫春风、
0: 哦嗯、
1: 是一个911团体里面的歌手、
0: 哦、真的、啊嗯哦、了不起的911团体，是什么就是有什么危险的事情他们就要去救，是
1: 不
0: 是？
1: 不不不是不是，有一个团队叫911，一个唱歌曲的台语歌手、
2: 哦、演艺圈那个
1: 他叫春风
0: 哦，真的好。这里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可爱，好像白天做晚上卧，每餐能吃两碗多，四菜能暖经历过，得失是非已看破，对的是他错的是我，需要争什么？
1: 嗯，
0: 说的很有道理哈、哦，你说对不对？
2: 对，
0: 人活的难免都遇到很多的啊、你不是那么顺遂的过程，对不对？
2: 嗯，
0: 那你要去计较什么？
1: 嗯，
0: 什么都自己认错，明明不是我的错，我也认错。
1: 嗯，
0: 那还会有事吗？
1: 没事，
0: 就不会没事，就不会有事了嘛。
1: 嗯，
0: 我就是这样子的，真的，我没骗你，听众朋友，我真的跟朋友也好。跟家人也好，所有的相处方式就是这样。好，都是我错，可以吗？不知道啊，只好就认错嘛，就这么简单的、嗯。好，明天我们做了什么安排，你知道吗？
1: 什么安排？
0: 还是我主动？
1: 不会是那个某某牛排吧？
0: 不要再讲吧，不要再讲了、不一定、我不告诉大家、但是呢招金买马、我最感动的就是、我们的高艾伦、他每当过年过节、都会说大家、来聚一
1: 聚
0: 就这样子、嗯、那我呢也会特别、在过年过节会打电话给他、
1: 嗯、
0: 然后呢、请他们夫妻、一起吃饭，就这样子啊、就是团聚的感觉啦啊、然后呢像每一年几乎这几年呢除了刚搬来的两三年有秦汉他们全家来我们家过吃年夜饭以外，再来就是艾伦他们夫妻了，
1: 嗯，
0: 而曾经有过他的大姐姐大姐夫跟二姐姐二姐夫也有来、
1: 嗯、
0: 来过我们家吃年夜饭，就这样子、嗯，所以呢过年过节我通常都会打电话给他，他就答应我明天跟我一起吃饭、
1: uh-huh.
0: 所以我就马上再打电话给林中岳跟弄宇、
1: uh-huh.
0: 弄宇说没安排，我说哦，那我是担心女儿会邀约你去吃饭、
1: uh-huh.
0: 所以因为他现在有男朋友了、
1: uh-huh.
0: 他女儿前夫是离婚了、
1: uh-huh.
0: 离婚之后最近有个男朋友、
1: uh-huh.
0: 你有没有听到他跟你讲过他女儿男朋友？
1: 没有。
0: 脚踏十几岁？
1: 没有。
2: 哦，真的、啊、
1: 现在就是流行这样。
2: 嗯，
0: 脚踏十几岁，
1: 但是首先女生要保养好。
0: 他女儿保养得很好、
1: 要用我们爱迪斯的商品、嗯、
2: 对，
0: 弄一直都是我们的忠实爱用者。
1: 嗯，
0: 尤其胶原蛋白跟爱迪斯提拉。
1: 嗯，
0: 好，然后呢他女儿很会保养，很棒，真的很棒。好，他这个男朋友爱他爱到不行，一直要求婚，他女儿就是不肯答应。
1: 嗯哼，
0: 我们就在一起就好了。
1: 嗯，
0: 不一定要进行什么婚礼啊等等，你知道吧？
1: 嗯，
0: 对方没有结过婚哦。
1: 嗯，
0: 你知道吧？哎呀，好感动，好感动。
2: 嗯，
0: 结果他说女儿没有邀约他，还没有邀约他。那我说那我就先约喽。
1: 嗯，
0: 所以呢，就弄一跟云中岳也会跟我们一起，就这样子哈、哦。然后呢，我说我先提出来的、
1: 嗯、
0: 那就是我们家的女儿，我就问陈昆明了、
1: 嗯、哼，
0: 啊你们端午节有什么样的安排？
1: 跳舞
0: 老半天都没回答我、
1: 啊、那礼拜五是不是？
0: 对、
1: 那没有没事、
0: 嗯、结果呢老半天没回答我，到后来我打电话给他，我说怎么样啦，都没消没息的、
1: 嗯、
0: 他说豆豆他说要跟你直接跟你说、
1: 嗯、哼，
0: 我就知道、
1: 嗯、
0: 一定不是那么的顺利可以一起吃饭了，
1: 是，
0: 结果呢好，等到他打来的时候、
1: 嗯、
0: 还不是他打来，
1: 嗯，
0: 等半天都还没等到电话，只好我打给他。

0: 要上课，
1: 嗯，
0: 然后也要跳，八点以后也要跳舞，
1: 嗯哼。
0: 就这样子啊，
1: 我八点以后跳舞啊，
0: 对，
2: 哦，好认真，
1: 对啊，
2: 端午也要跳，
0: 早上还要上课哦，不晓补习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
1: 是，
0: 好，哦，要，啊，上课啊，所以呢，上课上，哦，上课上到就是差不多，快五点，
2: 嗯，
0: 然后他们再出发这样子，
1: 嗯
0: 嗯，所以说还是我自己提出来的，
1: 嗯
0: 嗯，他终于才告诉我说要这样的安排，所以两个大的不能参加，
1: 嗯哼。
0: 只有他们三个，
1: 对，
0: 那，我如果没有提出来，说不定他们就完全不理我了，
1: 嗯，
0: 把我老人家丢在那里不管了，
2: 嗯，
0: 没有啦，开玩笑了，他也知道我朋友这么多，
1: 对啊，
0: 也不会寂寞，对不对，嗯，不甘寂寞的老人啊OK， 所以呢，明天呢我们就照军买马，然后呢我们就一起吃饭，就这样子，
1: 嗯，
0: 很开心，嗯，啊，明天下班就出发，
1: 会有个开心的一天，嗯，
0: 对，
2: 开心的端午节，
0: 对呀，啊，
1: 哇，那要吃大餐，秋阿姐还是不要怕瘦，嗯，啊，多吃一点酵素，
0: 啊，我告诉你我真的很认真，我刚刚你知道吧，我刚刚又吃了什么你知道，哎，对，我教这个我也教过嘛，
1: 什么
0: 青鱼用这个番茄下去做的，我有教过吗？很简单
1: 哦，是不是上一哎不对，那一次不是你说有一次 Mindy 姐帮你做了什么，
0: 哦，
1: 然后你就一直吃一直吃，嗯，吃太多，
2: 是这一道
1: 吗？好像是青鱼，但好像叫不是用番茄，嗯，
0: 哦，真的啊，
1: 嗯，
0: 我最近吃很多青鱼还有虾，嗯，大虾蛮大条的，
1: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哦，像今天中午就又是一块青鱼，好大大块，然后有那个汁，尤其是那个汁是用番茄下去慢慢的这样子，嗯，去煮出来的，
1: 嗯，
0: 慢火这样煮，好，哦，那，
2: 嗯，
0: 青鱼就变得好香，好，好好吃。然后那个番茄的汁呢，我淋在饭里面，我可以吃半碗多，快一碗的饭。中午哦，
2: 嗯，
0: 你知道吧？哦，吃得很开心啊，所以今天也就是因为吃那一碗饭，
2: 嗯，
0: 又吃了那个青鱼啊，所以呢就太饱了，所以呢虾我就没吃。所以刚刚呢，利用你们在做访问的时候，我就把那五条虾给它吃掉。
1: 哎呀，太好了，丰富蛋白质。
2: 对，
0: 全部都是蛋白质，好棒。
1: 嗯，
0: 还有吃，现在就吃什么？不是吃肉，吃猪皮。
1: 啊，猪皮？哦，为什么？你胶原蛋白已经很多了。
0: 没有错，不需要再吃猪皮了。
1: 而且那个啊，但是一般人不能吃，你倒是不错啦。
0: 对，
1: 因为很容易胖。
2: 对，
1: 但是一般人会怕那个胖了又吃。
0: 就是因为我们 Mindy 说的，他不想看什么报道。嗯，说吃猪皮会胖，
1: 对啊，
0: 所以他才去买来给我吃啊。
1: 嗯，
0: 哦，炖的好香，好好吃，吃起来，
2: 嗯，
0: 他不晓得怎么炖的哦，又有一点黏黏的，
1: 嗯，
0: 吃起来 QQ 黏黏的，好好吃哦。
2: 秋华姐的菜根香时间，
0: 哎呀，
1: 今天我们延长了菜根香节目，
2: 还要搭配胶原蛋白哦。
0: 真的，我们的胶原蛋白就是猪皮做的啊，
2: 对啊，
0: 它是水解过，
2: 嗯，
0: 所以呢，吃起来没有味道的。而且很香很好吃，它是德国杰利塔的，你可以打听的，真的，他这一家是可以讲说做这一方面的东西做的最棒，
2: 对啊，
0: 你知道吗？
2: 嗯，它是德国的百年企业龙头，
0: 没有任何味道，而且好香好好吃，直接倒到嘴巴含在嘴里，我好喜欢这种感觉，
1: 嗯，
0: 然后含一含之后再来喝一点点开水，然后再慢慢吞下去，
1: 嗯
2: 嗯，
0: 这样子，我喜欢的。留在嘴巴里面的香味儿，
2: 嗯，
0: 但是有时候来做节目的时候不能这样做，因为马上要进来做节目啊，要讲话，
2: 嗯，
0: 嘴巴黏黏的，讲话不好讲，所以呢，我就会赶快喝两三口水这样子，嗯，所以真的是很棒。好，这里有几句话我觉得很棒，跟大家分享哈。好，他说不要把烦恼带到床上，听到没？
1: 嗯，
2: 有。
0: 再来。因为那是一个睡觉的地方，再来不要把怨恨带到明天，
1: 嗯，
0: 因为那是一个美好的日子
1: 啊，哦，真乐观，嗯，
0: 真的很棒哈，哦！不要把忧郁传给别人啊，因为那是不懂道德的人的行为，
1: 嗯，
0: 不懂道德的行为啦，
2: 嗯，
0: 好，那这个有时候啊，听众朋友不要想那么多，午后两点。可以让你们倾吐，
1: 没错。
0: 你们心里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我们在每个礼拜二，心里话大声说，
2: 对，
0: 把它说出来。
1: 对，
2: 嗯，
0: 那这个

0: 不愉快的事情马上就不见了，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因为有的人需要抒发，
0: 对，所以你达到我们节目里来抒发，好不好？
1: 对，
0: 好，不要客气，好，好不好？
1: 有的话就赶快先记下来，记在手机上，然后礼拜二就等一次抒发，
0: 对，
2: 一次讲完，
0: 抒发完了以后就不要再去想他了，
1: 对，
0: 好不好？但不过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真朋友的话就要接受你周围的朋友向你诉苦，
1: 嗯，
0: 也许他有很多的怨气没地方可抒发，
1: 嗯，
0: 你如果是他的真正朋友，你就要接受他，
1: 嗯，
0: 让他来倾吐，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好，不要说好像这是不道德的事情，
1: 嗯，
0: 我不认为，
1: 嗯，
0: 我不认为，
1: 嗯，
0: 好，好，所以听众朋友，欢迎你们打电话进来，好，不要把臭脸挂在脸上。所以我笑声很多，对不对？
1: 对，
0: 我不会，不会说笑声给你们啊，脸是臭的，不会，
1: 嗯，
0: 你放心，因为那是令人讨厌的表情，
1: 嗯，
0: 这里面说的话，
1: 嗯，
0: 不要把臭脸挂在脸上，因为那是令人讨厌的表情，
1: 嗯，
0: 哦，这是一句话，很棒，
1: 嗯，
0: 我们学习好不好？
1: 好，
2: 好，
0: 好，有什么话？可以打电话到午后两点来，每个礼拜二你就可以心里话大声说，
1: 没错，
0: 哦，OK， 接下来我们要播哪一首歌呢？
1: 牵着妈妈的手，
2: 嗯，
0: 哦，好棒，
1: 嗯，
0: 明天是端午节，不管你住多远都要回家哟，
1: 嗯，
0: 要团聚哦，
1: 嗯
0: 啊，有没有这个准备什么无色线呐，还有准备着
1: 五十水，
0: 嗯，五十水，12点准时接五十水，好不好？
1: 嗯，
0: 接下来洗澡也好，洗脸也好，哦，然后再擦我们的爱迪斯系列，你就越来越漂亮。
1: 对，
0: 啊，接一些下来是放在冰箱里，长时间可以喝。
1: 嗯，
0: 好，哦，这也是五十水最棒的用法，好不好？
1: 嗯，
0: 好，牵着妈妈的手。

0: 手，
1: 好，牵着妈妈的手。
2: 如果妈妈的视力啊不太好，看不太清楚啊，真的肯定要牵着妈妈的手呀。根据最新的调查，现在全台有超过50%的民众哦，其实几乎就是一半了，每天盯着荧幕的时间啊，竟然比睡眠的时数还要长哎、
1: 哇，我应该就是。
2: 对啊，其实我觉得几乎人手一机呀、啊，
1: 手机、电脑都是啊，
2: 对啊，
1: 电视机、平板全部都是，
2: 也是。
1: 因为有的时候讲说啊，工作好累哦，休息一下，然后追剧，
2: 对，
1: 然后追剧，
2: 休息就又是用眼睛，
1: 追剧好累哦，放松一点啊，不要再追了，然后又拿手机看资讯，
2: 对对对，又是手机。所以啊，眼科医师啊，沉重的警告大家哦，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哦，再加上蓝光的日夜刺激。等于是让你的黄斑部啊天天处在高压的状态之下、所以现在的人啊每天接触像3C 的产品一定至少都是8小时起跳啦，
1: 对，
2: 现代人的常态了啦。
1: 你会不会好一点啊？
2: 我其实之前我没那么常用手机，可是我现在工作之后我变得很常用手机，因为我要去查一些就是分享的一些资料跟话题嘛，
1: 对，
2: 这样有比较多。
1: 因为你私下并不会用太多电脑吧？
2: 不会，不会，我现在就是为了工作需求，可是反而会让我觉得我要更重视自己的眼睛、所以叶黄素就必须要补充的。
1: 对，
2: 好，那也要跟大家说，所以我们的眼睛啊可能目前的现代的通病啊会比你实际的年龄老了整整20岁左右、那么要告诉大家的是，黄斑部的受损啊其实往往都是默默的悄悄的无声无息的、你自己不会有感觉，通常等到你有感觉的时候，是你已经视力觉得开始扭曲，你的对焦啊开始变慢，你才会惊觉哇，我的视力已经透支了、所以现在这个失明危机啊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现在年轻人啊眼睛也都开始提前的老化哦。那么要来告诉大家一个自我检测表哦，就是你的眼睛是不是有过劳的状况。那我等一下讲了几个呢，如果你有超过2个以上哦，你就要注意咯，眼睛可能过度疲劳了。
1: 好，
2: 第一个呢，就是你每天是盯着荧幕超过8个小时以上。
1: 好，我有。
2: 你有。好，第二个是频繁使用手机，连续超过1个小时，你的眼睛是没有休息的。
1: 我电脑有，手机没有。
2: 手机没有，好。然后接下来呢，是你的眼睛啊，会时常感到干涩，还有酸痛。
1: 有。
2: 再来是视线觉得有点模糊，然后你的对焦变慢。
1: 这个感觉不出来什么叫对焦变慢。
2: 对焦就是应该是说你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没有办法立刻清晰的看、你要过几秒你才会觉得哎、好像看
1: 得比较清楚。会不会永远都 对不到，其实已经变近视了。
2: 我觉得有可能、对，这也是眼睛有疲劳的状况。再来就是你晚上看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困难度，没有白天那么清楚、
1: 我对光的需求很高，
2: 对，会比较吃力、晚上的时候。最后一个是我觉得应该蛮多长辈都是这样，他说你需要调大字体才能够看清楚。
1: 这个我还好、
2: 这个还好、对，就是这几项呢，如果你有超过，刚刚你有打勾超过2项以上，就是你要小心你的眼睛有可能已经过于负荷了哦。那也要告诉大家，黄斑部是我们视力的核心命脉哦，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年龄越大之后呢，叶黄素的流失其实也会跟着越快，所以专家提醒大家补充叶黄素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像我觉得我们家的优尼士就非常非常的棒，
1: 对，
2: 它是有来自国际认证的专利，
1: 没错。
2: 再来
1: ，Flora Glow，
2: 对 ，Flora Glow， 再来呢，它里面的就很像是你自己。

0: 自己内建眼睛里面戴了一个太阳眼镜、它可以去帮你做蓝光的过滤，
1: 就是专门滤蓝光、
0: 对，专门滤蓝光。好，那还有呢，可以改善刚刚我们提到有一些眩光的反应、可以帮助你这个反应可以恢复哦。再来可以保护你的微细血管、那最重要的是也是保护你的黄斑部哦，减少蓝光造成的黄斑部病变。所以那个我们家叶黄素非常的棒，再来叶黄素每日的补充是不能停止的。
1: 对，
0: 我之前曾经有偷懒过、就是我想说我试试看、总是要试
1: 试验啊，
0: 对，
1: 不能偷懒，
0: 假如
1: 这叫试验、
0: 试验。好，就是假如说我就想好这几天不吃，就我就发现
1: 很没有感觉，
0: 不行。对，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做过年轻做过雷射手术，我的眼睛会开始有点干涩、然后也会觉得有一点点酸痛，可能就是刚才讲的用眼过度太长时间、后来我就吓到想说不行不行，我还是乖乖的每天要吃。
1: 是，
0: 对，所以也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叶黄素的补充优尼士啊，就是我们家叶黄素一定要记得每天吃，你不能停下来、因为眼睛的保养它也是一场耐力赛，
1: 是
0: 每天每天细水长流呵护你的眼睛是非常重要的观念、
1: 对啊，就像我说的，当你找到了好的习惯以后，对你也确实有一些改善跟帮助，你就要持续下去，而不是说、有帮助。其实这种有帮助就是老天爷给你一个机会、那通常那个有帮助就是因为之前你出了一些状况、就比方说、我眼睛已经酸了、我吃了叶黄素之后、我吃了有品牌有专利的叶黄素之后有改善了，
0: 对，
1: 对不对？那如果像这个我们常常讲胶原蛋白好了，这个什么静脉曲张、对不对？我跟秋华姐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就不会感受到那个从有问题变没问题的那个过程。所以当有一些小问题真的不要觉得那是坏事，因为它就是要你找到一个对的方式。
0: 对，
1: 那这些对的方式可能就在我们的产品里，可能就在你周遭里。那好不容易找到了，那你而且这个找到的方式呢又没有对你有任何的副作用的话，就持续下去。
0: 对，
1: 因为你也可能你会逆转你的健康。
0: 哦，
1: 你看像秋华姐在小的时候她常常讲嘛，小的时候她身体又不好，皮肤又蜡黄、但他现在全部都逆转了。
0: 对啊，
1: 这靠的就是什么？就是说小的时候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开始要解决那个问题嘛。那解决完以后他又继续持续，
0: 对
1: 啊，不管是 B 群也好啊，或者胎盘素啊，他持续在使用、保养品也是啊，他得到了好的效果他就持续使用。
0: 对，
1: 结果现在反而他成为他身旁的人同年纪的人他最健康，同年纪的人他皮肤最好，
0: 对，
1: 对不对？
0: 但也看不出他实际年龄，就每次吃饭、他都要把身份证秀出来，因为人家会以为他没有达到那
1: 个
0: 门槛、
1: 对，
0: 对，要秀出来证明我有、但是看不出来。
1: 对，好，这个保养啊，我们可以提供保养的方式，那能不能持续使用，那就要看你自己了。
0: 对，
1: 你只要导正了那个观念，就是说我现在的小投资就是复利嘛。
0: 是
1: 啊，巴菲特都在讲这个世界上最有威力的不是原子弹，是复利。那对于我们身体的复利也是一样，
0: 对，
1: 就是慢慢投资最后获取最大报酬的就是你。
0: 对，
1: 可是我们往往呢都会想要暴富，就是就像中彩券一样，我身体都不用理它，然后等到真正出状况以后，利用一个开刀、利用一个医疗，但那都是有问题的，
0: 对，
1: 这不是根本的解决方式。
0: 是啊，预防胜于治疗，而且我觉得投资健康这件事情是最正确的，
1: 对，
0: 绝对没有错误的。
1: 好，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哇，也是有不同，邓丽君、王菲跟周深。
0: 对
1: 的，微风细，它是合并起来的版本，
0: 它是合并，但是前面是由邓丽君所演唱的，微风细雨。

0: 好，哎，
1: 好，对，我就唱完就好了。然后那个今天有爱的力量唱，对不对？哦 ，OK， 什么时候要开始？哦，那干脆就现在好了，好不好？哦，哦 ，OK， 好。嗯，微风细雨啊，邓丽君唱的，对不对？
2: 对，
1: 好好好好听。
3: 哦，刚刚已经播出去了哦。
1: 播什么播出去？
3: 没有，我说刚刚跟秋华姐对话的时候已经上线了。嗯。
1: 哦，
3: 对，
1: 什么意思？我不懂。
2: 哦，
3: 就是我们刚刚私下的对话已经上线了，
2: 听众朋友已经有听到了。
3: 对，
1: 是吗？
3: 对对对，所以听众朋友，塔罗牌待会才会开始哦。
1: 哦 ，OK， 我们私底下对话，居然。
3: 对，因为我没有关那个麦，你的听话麦，对对对，
1: 啦，真是，哎呦，还好我是在讲这个节目的内容，要怎么样？要不然的话，我讲的如果是那怎么办？注意一下，拜托，谢谢。嗯，好啊，在塔罗牌我讲这段话之后，你就要开始，是不是？
3: 嗯。
1: 哦 ，OK， 好，那我最重要是要跟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哦，因为周围听来听去，很多人都。好像自己认为好像有失智的感觉，
2: 嗯，
1: 为什么呢？忘东忘西，你知道吧？连前一阵子我也很紧张啊，我自己也担心我是讲前面那你们把我的话岔开之后，我要再回到原来就回不去了。
3: 嗯哼，
1: 往往是这样子。第一段时间我真的压力大，所以看了自律神经啊，这个医生之后，他开了药给我吃，吃了一个多礼拜，哎，就觉得好多了。最近我就比较没有这种状况，是不是？
2: 嗯
3: 哼，
1: 觉得有还有吗？
3: 没有，
2: 没有，没有。
1: OK， 有料告诉我。
3: 嗯，
1: 哦。不过我们真的可以预防了，真的，大家哈，认真吃，吃什么？就吃胎盘素，
3: 嗯，
1: 跟维生素 B 群，
2: 对，
1: 很重要。
2: 嗯，
1: 这里就提到说，失智症跟阿兹海默症跟睡眠的障碍有很大的关系。
3: 嗯，
1: 研究结果是脑部的类淀粉斑大量沉积。
3: 嗯，
1: 所造成的，哦，所以足够的睡眠对预防失智跟阿兹海默症绝对是有很大的帮助。
3: 嗯，
1: 所以失眠竟是失智的前兆哦。
3: 嗯，
1: 所以大家不能让自己有睡不好的机会。
3: 是，
1: 所以就认真吃我们的

0: 胎盘素。
1: 对，
0: 真的，我最近真的，我绝对不是因为睡不好啊，要增加，不是，我一直都睡得很好。刚刚我差一点也睡着了。
1: 哎呀，真好睡！
0: 我跑来这里就是半躺着，就看电视，结果呢，你们在讲话，我差不多快睡着了。
1: 嗯，
0: 你知道吧？好，那大家都一定要记住，除了吃胎盘素，我吃两颗，你们不需要。但是呢，我特别要告诉大家是，从来没有吃过的人，你就先吃两个礼拜，
1: 嗯哼，
0: 都吃两颗，好不好？好，利用中午或者是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吃，好好吃哦。我喜欢把它剪一小个洞，然后挤出来里面的这个胎盘素，
1: 是
0: 那胶囊我就没吃，因为芝麻好香，好好吃。
2: 嗯，
0: 我是为了这样吃的才会吃两颗，
1: 对，
0: 不然我不需要。我一直都很好睡，
1: 嗯，
0: 刚刚半躺着，你们访问才20多分钟，
1: 是，
0: 是不是？
1: 对，
2: 嗯，
0: 我差一点睡着，
1: 嗯，
0: 哎呀，所以说，好，那 B 群是因为听众朋友，我们维生素 B 群的 B9 跟 B12， 它是专管你的脑神经的，所以说让你的脑神经得到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对你来说都不会有影响，这样子的话才可以哈。所以说 B 群里面 B9、B12。我们整个维生素 B 族群通通都在，
1: 嗯，
0: 而且来自德国，
1: 嗯，
2: 对，
0: 哦，是最好吸收的，
2: 嗯，
0: 你知道吧？好，哦，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尤其是我们的优康宁里面还有什么？还有姜黄素，提高到98%，
1: 嗯，
2: 对，
0: 姜黄素可以预防整个身体里外的这种叫做什么发炎，
2: 对，慢性发炎啊，抗发炎，
0: 对，对，很棒，嗯，啊，里面还有照顾你的肝，那就是黄金藓，
1: 对，
0: 还有大蒜素，
1: 嗯，
0: 还有什么呢？锌的成分，
1: 是，
0: 锌就是增加你的体力。我在想，我就是大概就是因为有锌的关系，
2: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看，
2: 抗疲劳。
0: 我现在是不管吃得下吃不下，我就硬塞就对了，我就为了要增胖。
2: 嗯，
0: 我就硬塞，然后一天就少量多餐，人家就教我说少量多餐，
1: 嗯，
0: 但是我没有少量，
1: 嗯，
0: 只要我要吃，我就尽量能吃得下尽量吃，
2: 嗯，
1: 对，
0: 硬塞。
1: 而且秋华姐的脸特亮，
2: 对，
0: 我真的皮肤好亮，
1: 嗯，
2: 是，
0: 我就跟你说，不妨听众朋友，你听听我的话好不好？
1: 嗯，
0: 试一试看看，就当作被我骗了，好不好？就用这种用法，就是金斑美白先擦第一层，嗯，金斑美白我们又升级了，效果太明显了，
1: 是
0: 真的两个礼拜你就看得很明显的效果。好，那斑也会变淡，皮肤变白，
2: 嗯，
0: 好啊，先擦第一层，
1: 嗯哼，
0: 擦完之后就爱迪斯提拉，
1: 嗯，
0: 按两下，然后现在还是高高的瓶子哈，将来会改哦，下一批就改了，改的是整个盖子打开啊，你用手去挖，就这样子啊，就不会浪费，好不好？
1: 嗯，
0: 啊，所以听众朋友提供给我的，就说担心里面到底有没有挤干净，不知道，啊，用压的管子里面说不定还有，他们都一直跟我讲说，就直接打开就可以啊，直接用手挖来擦就好了。
2: 嗯，
0: 啊，但是我要你们挖起来放在手中心，
1: 嗯，
0: 然后再把那个顶级一直精华按两下，
1: 嗯，
0: 这样子。啊，这样子的，不是按两下啊，顶级一支精华是吸起来的，
1: 嗯，
0: 是管子吸起来的，
1: 是
0: 吸起来之后把它挤一些在你的手中心，
1: 嗯，
0: 跟爱迪斯提拉把它揉在一起，
1: 嗯，
0: 然后再擦整个脸，
1: 嗯，
0: 连脖子我都擦，
1: 嗯，
0: 我现在皮肤真的好亮，不是说出气的时候你们所看到的亮而已哦，我连洗完了脸还是一样是很亮，
1: 嗯，
0: 真的没骗你，
1: 真的，
2: 嗯，
0: 我希望听众朋友。不管怎么样，当作我骗的你们啊，为了做赚你们的钱骗你们，
1: 才赚那么一点点啊，
0: 骗一次好了，
1: 啊，
0: 好不好？两个礼拜见效，
1: 哎，
0: 我真的没骗你。好，
1: 嗯，
0: 好，那当然眼睛不能够有鱼尾纹，
1: 对，
0: 有了鱼尾纹跟眼袋，看起来马上就变老的感觉，
1: 嗯，
0: 所以一定记住哦，好，眼胶一定要擦，
1: 是，
0: 没有要出门就一定要擦保湿，哦，
1: 是乳胶，嗯，
0: 因为我们保湿里面有玻尿酸，
1: 嗯，
0: 一直帮你保持。水分在你的脸上，让你的皮脂下一直在吸收玻尿酸的水分，
1: 对，
0: 所以就不会有皱纹啦，啊，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我到现在没有细皱纹呢，欸。
1: 对啊，厉害！
2: 我们这个片是美好的片，片完还变美，怎么那么好康的事？
0: 我唯一就是

0: 法令纹最近比较深，
1: 嗯，
0: 因为瘦，
1: 嗯，
0: 瘦到法令纹看得比较清楚，
2: 嗯，
0: 这是事实。哦，墨纹有，就是嘴角下来这两边最近少许看得到，
1: 嗯哼，
0: 因为瘦真的太瘦了，
1: 嗯，
0: 不行，我要一定要增胖。他出门当然要用的是什么呢？
1: 矿物隔
2: 离
1: 霜。
0: 哇，你们两个人好厉害，
1: 嗯，异
0: 口
1: 同
0: 声，哎呦，好厉害。好，所以赶快打电话27519911。哎，不过现在要寄已经寄不出去了。
1: 对啊，明天就放假。
0: 嗯，对，明天就放假。但是听众朋友记得哦，过去有没有在端午节放假我不知道，但是最近真的实在他们被我操的简直是很累，所以呢，
1: 嗯，
0: 我就准备让他们大家休假。
2: 嗯，
0: 好，所以母亲节我们做的比较长啊，还有年底的时候我们也多增加做了多一个多礼拜，
2: 嗯，
0: 多做比以往要时间要拉长，所以过了年我们还在讲，还在做活动，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今年的母亲节跟去年年底的活动真的是把他们操得很累，
1: 嗯，
0: 所以我今年的端午节不管怎么样，以后的端午节都应该让人家休假，好不好？
2: 嗯，
0: 请听众朋友多多原谅。
1: 嗯，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播哪一首歌呢？播完就是要做塔罗啊，叫
1: 对，
0: 玩塔罗牌，
2: 对
1: 对，
0: 而且现在
1: 没有没有嘛，先播歌，休息一下。
0: 真的，
1: 对，要不然太急了。
2: 对，先跟大家说，等一下有塔罗牌的时间呢，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
1: 嗯，
2: 那我们现在为大家播的呢，英文歌曲叫做《Never on a Sunday》，
0: 哦，
2: 绝不在周日，
0: 过星期天。
2: 对，
0: 好快乐，哦，
2: 就是跟休华节也一样，
1: 嗯，
2: 星期日要休息啦。
0: 好，
2: 那我们听听看希腊风情的歌曲。
0: 我本来有准备一个原因重现哦，但是你玩塔罗牌之后。有没有时间我不知道，
1: 嗯，
0: 没有没关系，明天播就好。
1: 好，
0: 嗯，OK， 好。

0: 好，接下来呢，准备要塔罗23712350是我们现场电话，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哦。
1: 嗯，刚才为大家播放的啊，是一首1960年希腊电影的同名主题曲哦，它拥有轻快的旋律，由康妮·法兰西斯所演唱的，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哦。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把片头打出去，等你的电话咯。好，23712350，然后打电话进来之后，说出你要问的问题，在1到22张牌当中选一张牌，这样就可以了。

0: 哇，午后两姐你好。
1: 你好，你好，我那麻烦你哦，我想说来问这个手中的一张股票，
0: 嗯，
1: 不知道它业绩好不好？
0: 好，请抽一张牌。
1: 哦，我选16号。
2: 16号，哇，最近大家很关心自己投资的情况，你这一张已经放多久了呢？
1: 我这个都好像有大概有一两年了。
0: 好，持续，它应该还会持续上涨。
1: 哦，那我是不是还能再问一张？
0: 我们先留给别人好不好？
1: 好，
0: 谢
1: 谢
0: 你，
1: 谢
0: 谢，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3: 哦，大家好，我也是要买台股了哈。
0: 哦，
3: 有两家证券商，看哪一家对有比较有帮助。
0: 哦，好，各抽一张。
3: 好，第一家是13号。
0: 你是首次加入台股吗？
3: 啊，
2: 你是第一次加入台股吗？
3: 没有，不是。
2: 哦，
0: 那怎么会想要换证券商呢？
3: 对呀、啊，想要换。
0: 好，再来。
3: 第二家，15号。
2: 15号，可能就是想要转个弯试试看。
0: 好，这两家都不是你原来的，对不对？
3: 对。
0: 那你原来的也抽一张好不好？
3: 好，原来的11号。
2: 11号，最近大家都很关心自己的投资，哎，我也跟着紧张起来。
0: 好，如果真的要做一个比较的话，哈，你刚刚讲的第一家比较好。
3: 哦，第一家比其他两家都好。
0: 对。
3: 哦。
0: 但是可能依然不是那么让你觉得满意。
3: 啊？
0: 依然不会让你觉得满意。
3: 那另外还要再找别家是吧？
0: 可以考虑，因为这些都没有很好，我只是说在比较之下，第一家比较好一点。
3: 哦，都没有很好哦。
0: 对你，所以我说对你来讲，我不知道你的这个需求是什么。
3: 哦。
0: 对，因为有些人觉得没差，我哪一家都没差。嗯。
3: 哦，有差了。
0: 嗯，好，那你再可以再尝试看看、啊嗯。好，谢谢你。
3: 再找别家就对了。
0: 可以，可以。好，谢谢，拜拜。午后两点，你好，2372-2350。
2: 喂，
4: 喂，
2: 你好，
0: 你好，
4: 李辉好。
0: 嗯，请问要问什么？
4: 哎，我要请问我，再下来有一个官司哈，他不知道好不好。
0: 好，请抽一张牌。
4: 18号。
0: 18。
2: 这个官司是已经多久了呢？
4: 嗯，6月1号才收到。
2: 哦，才刚准备开始。是对方提告
0: 你
2: 吗？你
0: 再抽一张牌。
4: 嗯，22。
2: 22，是对方提告吗？
4: 对。
2: 哦，好。
0: 好，哎，你之前是不是？
5: 对。
4: 可是他们说的都不是真实的那。
0: 你上一次的答案好像也是这样。
2: 嗯，对。
0: 就是真不真实。嗯，我必须说啦，法律上当已经走到法庭哈、
4: 就是，你说懂法律的人才是真正赢家。
0: 对，没错，因为你如果像最近有一些案件，大家在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因为律师的目的就是让辩护的人赢，所以他们也会尽可能的，你说扭曲事实还是怎么样，反正他们只要赢嘛、
2: 嗯。
0: 那同样的，你的律师，你也有你的律师吧？
4: 有。
0: 对，你的律师也有可能、
4: 啊、我有医院的证明啊，完全他们说的都不是啊，医院也有替我做证明、嗯、
0: 反正这一件事情对你来讲比较不利啦，
4: 是
0: 哈、
4: 哦、
0: 对，好、
4: 嗯、
0: 谢谢你，好，
2: 谢谢，
0: 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6: 好，你好，
0: 是，你好，要问什么？因为你的那个
6: 我要问那个

0: 秋华街那个数字瘴气在哪里看的？
1: 哦，你要问这个哦，塔罗牌算不出来啦。啊，这个我可以跟你讲，就在我们电台后面啊。
2: 对，
0: 你们电台后面。
1: 对，那家叫什么？
2: 立光。
1: 立光。
2: 立正的立，光明的光。
0: 叫什么？
1: 好，待会我们在节目的时候再跟大你说，因为你后面的那个。
0: 我是七号。
1: 好，我们待会查到一次给你，
0: 好
1: 不好？
0: 好，我等一等。
1: 好，谢谢，好，拜拜。
0: 好。
1: 午后两点，你好。
3: 老师好，佳玉好，
1: 你好。
3: 我想问我的身体。
1: 好，请抽一张牌。
3: 16号。
1: 16号牌有没有针对？有没有针对什么地方呢？
3: 我的身体健康方面的。
2: 你现在身体有什么状况吗？哪里不舒服？
3: 有点状况，情况不是很好。我想问老师看看，佳玉，你的知识好丰富，好丰富哦，我都有在听。
2: 哎呦，谢谢！
3: 哇，你的真的很有才华的一个两个人。
1: 但是哈、哦，你不要太悲观，因为你抽到的牌呢，其实现在来讲是不好，可是它是属于偶发性。
3: 嗯。
1: 所以你只要积极的处理它。他就会康复了，
2: 嗯，
1: 所以不用有悲观的想法，反而是就像我刚刚讲，比较用乐观的态度去看待他，就是这个身体的状况，其实只是在提醒你，有些地方开始要特别去注意他，而这件事情结束了以后，其实反而你的身体会变得更好。
3: 感谢，老师，感谢，
1: 谢谢你，
3: 感谢佳玉，
1: 好，拜拜。
3: 台词，
1: 谢谢
2: 你的称赞，
1: 好，
3: 拜拜。
1: 好，那我们电话就接到这里了哦。
2: 嗯、
1: 好，其实人就是这样子哦，我们不要刚刚老师秋华姐才说的那一句话嘛，就是我们不要把烦恼带上床嘛，
2: 嗯，
1: 因为明天是快乐的一天，
2: 对，
1: 对，我们要相信明天闭上眼，对不对？我们明天睁开，一切都重新开始了。
2: 像我很推荐，就是我们要把人生当作就只有三天，就今天、明天跟昨天，所以只要不在这三天范围之内呢，你通通要放下，
1: 嗯、
2: 也不要想太多。
1: 我还想说，天哪，我想要做长期投资，那就不用了，因为那个要好多天呢。
2: 对对对。
1: 好，接下来要播的这首歌呢，是你好久没听了，你笑起来真好看。嗯

0: 好，你笑起来真好看。
1: 嗯，刚才有听众朋友我还要问说，他想要看肠胃的，之前秋华姐去看的诊所是哪一间呢？那我在这边跟大家说，如果纸笔的哦，赶快拿起来来写下来哦。他的名字叫丽光诊所，丽是丽正的丽，光是光明的光，地址啊是在台北市中正区博爱路76号二楼。那我这边也给大家电话，如果想要更清楚可以打电话去询问，电话是2311-2276、欢迎赶快写下来哦，然后再讲一次2311-2276。
0: 好，我看到一则新闻我觉得很好，这则新闻一定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但是还没发生。好，你有没有想过你退休以后住在哪？
1: 住在家里。
0: 好，那他说呢，你有没有想过你退休以后可以住在大园的校园里面？
1: 哎呦，我没想过，
0: 每天上着自己喜欢的课，跟这些年轻的学生一起在校园散步，还有专业的健康照护团队啊，关心你的身体状况。好，这不是梦想，其实国外已经实行多年了哦。在台南的中信科技大学，最近他们宣布了一个台湾首创的计划。其实现在少子化嘛，很多的学校都没办法生存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式。
1: 对耶，
0: 他们改成你说养老村还是对，他把学校的第四宿舍转型为校园养生村，提供中高龄朋友一个结合居住、学习、社群交流的全新形态生活环境，预计在2027年的第一季开始正式营运。在国外，这叫做以大学为基础的共学社区，在美国、日本都发展得相当成熟。它的理念就是什么呢？退休不是学习的终点而是另外一种学习的开始。你住在校园里面，你可以选择大学开设的热龄课程，今天学烘焙，对不对？明天找经典老师学做菜，
1: 对，
0: 明再去学书法，或者是听一听校园的音乐讲座，还可以使用大学里的公共设施，图书馆、运动场，游泳池。最重要的呢，身边不再是只有同龄的朋友，还有年轻的20几岁的大学生，所以充满了一种活力，
1: 对，
0: 不会跟社会脱节哦。那中信大学的校长郑清泽就说，学校会整合，还会整合刚刚我讲的健康照护系，因为学校有一些专业的科系，对于养生本来就是需求的，就是这种高龄的，所以去结合。还有餐饮系、健康，还有这些各式各样针对年长者的休闲啊、运动管理啊、体育啊，就会把这个资源呢成为高龄住户享受到的专业保护跟服务。那学生在学校期间也可以直接有点像是见习，直接操作。他知道，这些中高龄年喜不喜欢，
1: 对，
0: 适不适合，这些服务等等的，形成一种学生学以致用而年长者得到照顾的双赢模式啊。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呢，反映的是什么？反映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趋势。台湾已经正式就是进入超高龄了，已经不是老龄了，
1: 是超高龄。
0: 超高龄，
1: 对，
0: 65岁以上的人口呢高达 20%。然后呢这个未来啊，这个养老的方式不只会只有在家里或者是去养老院，就会有越来越多这种校园养生村啊，真是太棒了
1: 哦。社区型的这种概念。
0: 对，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
1: 真的。
2: 而且都没错。
0: 而且当
2: 人。实在棒极了。
0: 对，当人有这种自己觉得在进步。那么秋华姐也是觉得
2: 很棒。
0: 我不会像以前一样我会忘词。这一阵子压力释放以后感觉进步就会开心。

0: 我觉得对于这些年长者来讲，我希望未来台湾多一点大学或者是学校可以改成这样子。
1: 对呀，啊，
2: 对，
1: 转型成
2: 现
1: 这
2: 在很多学校，包括幼儿园，现在少子化，大家都不生小孩，不结婚，所以呢，幼儿园要收那种那个念幼儿园的学生不容易招生招得到，
1: 对，
2: 你知道吧？现在已经慢慢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所以本来开幼儿园的也可以来开你刚才所讲的这个叫
0: 养生教育园区。
1: 对，
2: 太棒了，真的，
0: 对，
2: 让我们乐龄的人呢也能够享受一点点这种学习的一种，好像又回到你。年轻时代的感觉，
0: 对，这样也不容易老，脑袋比较活，
1: 对，学习生活化，
2: 太好了，太好了。你有看？你还没有进去看？你还没有读？我那里一首歌，听众又打电话到公司来点播的，这是雅芳的歌，好，来这一首就是叫做什么？要先播吗？
0: 我还没看到，等一下，
2: 你赶快进去看哈，然后播这首歌，然后跟听众朋友再度提醒一下，明天是端午节，所以呢，丽人屋跟我们善事是休假，好，所以没有营业，所以如果要订货，听众朋友突然想起来想要订什么，怕忘记，那你就直接打电话27519911，直接录音就好了。跟我们说你是哪一位听众，本来有跟我们买产品的，那你电话是几号到了礼拜六我们有值班的人一上班就会打电话给你，或者你直接在电话里就说我要订什么订什么订什么就可以了，
1: 留言就
2: 好，
1: 可以
2: 好，那丽人屋明天是休假咯，礼拜六才会照常营业，好不好？
1: 好，
2: 我们就来听莲玉观音好吗？好，这是雅芳的歌，听众点播的，也是我们今天最后的一首歌曲。
0: 对，等一下，他现在进不来
2: 啊？为什么？
0: 不，因为不巧，他现在没讯号，所以后面点的歌都没有进来。
2: 哎呦，
1: 会不会是因为现在下大雨的关系，影响到那个收讯啊？
2: 哦，真的，那怎么办？要不然来听哪一首歌啊？
1: 我们最后一首歌是《故乡的云》，
2: 好，
1: 有可以放的。
2: 好。那我们就听故乡的云好吗？
0: 等一下我
2: 好，故乡的云绝对是最美的，明天有端午节，
1: 啊，
2: 一定要回家哦，OK，
1: 很适合端午节的歌曲。
2: 好，直接就要雅芳的歌，
0: 没有没有，故乡的云可以。
2: 好，好，那我明天再帮听众朋友播莲玉观音好不好？
0: 好，
2: 谢谢，好。

0: 不好意思啊，听众朋友，刚刚这个被这个网络的问题耽误了，所以时间已经到了，我必须要跟你说再见。但是这首歌可以继续播到时间到为止，好不好？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我一定来现场哈，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

0: 归乡路。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 2.0，财富 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李荣浩还有张惠妹所演唱的《对等关系》，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终于收盘了，即将要过这个端午连假了，但是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台湾时间6月18号亚洲股市整体表现偏强，虽然前一天晚上联准会维持利率不变，但是会后的谈话是偏阴，使得美股三大指数收黑。不过亚股今天并没有受到利空完全压抑，日经指数今天强势走高，盘中一度冲破 7.1 万点大关，反映日本科技股、半导体设备还有软银这些全指股买盘回流。韩国的 KOSPI 也维持红盘，指数站上9000点附近，主要受惠记忆体还有 AI 供应链买盘延续。 SK 海力士股价再创高，带动韩股半导体气氛升温。台股今天则是在美股收黑背景下逆势走强，加权指数开高后震荡收尖，盘中最高来到了 46,565.70 点，再度改写高点记录。中场加权指数是收在 46,465.20 点，上涨587.81 点，涨幅 1.28%， 成功站稳46000点之上，显示多头资金并未因联准会偏鹰谈话而退场。贵买市场表现更强，贵买指数收在 447.06 点，上涨 13.72 点，涨幅 3.17%， 中小型电子股明显接棒演出。全指股方面，台积电2330持续扮演撑盘核心，中场是收在2410元，上涨25元，涨幅 1.05%， 盘中最高来到了2415元，距离前高只有一步之遥。联电2303今天表现更为强势，中场收在 145.5 元，上涨 5.5 元，涨幅 3.93%。 成熟制程、功率元件还有记忆体代工题材成为资金追主焦点，相较之下，联发科2454开高之后卖压出笼，中场收在4390元，下跌70元，跌幅 1.57%。 高价 IC 设计股仍有短线调节压力，台达电2308收在2150元，小跌 0.23%。 AI 电源与散热题材虽然仍具长线支撑，但是短线进入整理。热门族群方面，被动元件仍然是盘面人气焦点，国巨2327、华新科2492、信昌电6173、和生堂3026，这些个股延续 AI 伺服器高压、 MLCC 电阻与陶瓷材料需求题材族群维持强势轮动。 PCB 族群同样吸睛，台光电2383、台药6274、金居8358、华通2313、臻鼎 KY 4958受惠 AI 伺服器高阶板材与 CCL 需求延续，成为今天电子中小型股的主轴。矽光子族群则在 CPO 高速传输与 AI 资料中心题材支撑下维持买盘，包括联雅3081、上泉3363、光盛6442、波洛威3163仍有资金琢磨，但是部分个股涨多后震荡也开始加剧。面板及封装族群方面，

0: 群创3481强势大涨，友达2409，彩晶6116，台玻1802，富桥1815，这些则是受惠 FOPLP 玻璃基板TGB 与先进封装材料想象，延续短线题材热度。整体来看，6月18号台股呈现台积电撑指数，贵买股强轮动格局，加权指数再创高之后，短线关键在于台积电能否突破2415元到2440元的压力区，以及贵买指数能否维持强势。若全指股续稳， PCB 与被动元件量价不失控，盘面仍有机会延续多头轮动。不过联发科与台达电转弱，提醒高价电子股已有分化，操作上不宜全面追高，强势股可以续报，涨多族群则是等待拉回量缩之后再低接。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向前走》。
1: 从2003年8月16号开始，五月天要永远继续的陪大家向前走。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战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

依林所演唱的《诗人漫步》。好，现在有很多人会定期定额会存股哦。那台股近期高点震荡，最受国民欢迎的元大台湾50，也就是0050，股价更是一路走高，让有很多的长线投资人开始陷入说啊，该不该见好就收，要不要获利了结，会有这样的焦虑，所以赚钱也是会焦虑的。那对此呢，肾脏科名医王介立就大方公开自己常年贯彻佛系理财术，那他透露自己从几年前踏入股市以来，这个举动呢成为他唯一的操作，甚至呢自己曝露哦，每次下单都是直接输入当下的最高买价，从不回头检查是否成交，好啊，因为他都下最高价一定会成交齁。然后这个王介立医师是在社群平台上分享齁，他说他自己的投资逻辑很简单齁，因为就是省时跟盲目的程度，就像他平常日常坚持吃原型食物齁，进行容兔慢跑一样的纯粹。他透露呢，每隔一段时间只要手边有闲钱，他就会在早上9点开盘的时候打开证券软体，直接霸气的输入当下的最高买价，反推算能够买进的股数之后直接送单，然后就直接关掉 APP， 好，然后就去医院巡房上班或读书，完全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盯盘上。那面对这种看似粗暴的下单方式，他直言他不想让一件未决的事情悬在心头，变成难以控制的心理负担，对他而言省下时间才是最无价的资产，只要能够保证100%成交就好。那至于被问到为什么对0050情有独钟，那他坦言说背后没有任何高深的分析或者是精密的策略，纯粹就是因为相信台湾，好，就这四个字。那他感性的表示自己务实上早就离不开这片土地，在留在台湾的既定框架下，相信台湾不会倒，未来会更好，就是他情感与理智上的最佳选择。那随着股市现在话题沸腾，不少人私讯请教他说啊，不怕现在点位涨太高，要不要先落袋为安，好，那他就维持一贯的冷静幽默回应，强调那些买低卖高的市场高深道理他既不懂也不擅长，自己唯一会做而且能做好的事情就是认真的上班赚钱，再把多余的资金投入股市，如此循环而已。那最后更直白的补充，如果不相信台湾，自己大概就会转去美股买全球指数型 ETF， 也就是 VT 了。那毕竟在医学专业以外的世界，他更喜欢让自己的头脑保持简单。好，那所以呢，其实我觉得齁，诶，当到医生考医学院那个脑袋都不简单，对不对啊，但是呢你看他刚才操作的模式，其实我觉得某种的简单暴力啊，但是也可以理解，因为如果他就算就是长期买，然后呢就算他都买到高价，其实到最后就是一个均价，就是一个均线，那只要股市有往上涨，好，回过头来你当初买多少钱好像不是很重要，因为反正你都有赚，对不对？好，那另外对他来讲，他就说他直接就是有钱我今天要买我就是一定要成交，好，然后他用最高价是一定会成交，所以他下完单之后他就关 APP， 好，所以真的是非常的省时间。所以大家要知道有钱人的思维跟我们不一样，他们衡量的标准也跟我们不一样，那个像现在来讲的话，好，很多人在这一波的股票上涨当中，大家就会说啊，如果你只是拿薪水的话，好，搞不好就是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好，那另外呢，你是领薪水的，你就是用时间换钱，你就是用体力换钱，好，但是你的时间有多少，你的体力有多少，好，会渐渐的随着年龄增长会比较吃力一点点。好，那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是有投资，好，然后有被动收入，然后有稳定获利，好，有时候呢到最后就是会可以享受那个甜美的果实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萧煌奇的作品，叫做《迷路在云端》。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这一波呢 AI 的浪潮为台湾创造不少科技富豪，那其中呢台积电的前大掌柜何立梅在今年4月正式退休，那因为台积电的股价一路狂飙，也让他跟配偶合计持有的6683张持股市值，好，就是超过160余亿元。

0: 齁、哦。那这是以台积电股价2400元来计算的话，好、哦，那不仅荣登台湾科技女富豪的第五位，更是台湾专业女性经理人身价第一人。好、哦，但是16号的时候他宣布将市价高达2亿4000万元的100张台积电股票全部都捐给他的母校政治大学，用于仲尼基金使用，以实质的行动力大力回馈母校。那何丽梅呢，她是1956年出生的，是台积电第一号的女性主管，真的超厉害齁、哦。那她是政大会计系毕业，那2000年因为服务的德基被并入台积电，好、哦，所以呢在就他就变台积电的人嘛，然后2003年被拔擢成财务长，然后接下来17年他都是大掌柜、哦、真的超厉害的。好，那他是出身政大、哦、也不是工程背景、哦、那当年他就只有国内学士学历，曾经让他一度很痛苦很自卑、哦、啊，但是后来他自我修炼啊，就成为创办人张忠谋最信任的人。好，所以他的钱、哦、应该是很多人、哦、好几辈子都赚不到的，那现在回馈母校真的是传为美谈。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正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正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郁可唯所演唱的《懂得雨天》，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哦，这个幸福首领跟金周刊合作的一个文章哦，我觉得这个值得大家来好好的了解一下哦。很多人呢都在规划退休，好、哦，然后就说啊，那退休到底要有多少退休金哦？那接下来他这聊的话题哦，更让大家觉得有点感伤哈、哦，因为你的退休金当中，你要好好的准备。这一笔就是老后的医药费、哦、那他的标题就说老后的医药费每年5万够吗？好，是一个问号，然后就说

卫福部数据揭露残酷的事实，所以到底是要多少钱才算够？那我想很多人可能对这个东西比较没有概念，那或者是说诶你家刚好就是有长辈，那你可能比较有体会，会觉得说哦，那真的是真的度丢的时候，嘿，那个钱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好，那我们来参考一下这篇文章所讲的内容哦。台湾人寿跟政大商学院在日前发布了2026年台湾高龄社会退休生态观察指标调查，结果显示国人退休准备呈现满意度提升实际准备不足的矛盾现象。今年四大退休指数当中，退休满意指数回升到70分，创下近四年的新高，退休信心指数是57分，虽然创三年来的最佳表现，但是还没有达到及格的标准，因为没有满60分嘛，齁。那退休充裕指数是维持59分，持续处在历年的低点。那至于首度公布的退休素养指数就只有55.95 分，是四项指标当中最弱的一环。数据显示未退族，就是还没有退休的，普遍渴望在65岁之前退休，期望每个月的退休金可以达到 4.2 万元的水准，但是民众平均要到 42.73 岁才有能力开始为退休存钱，反映退休理财行动仍明显落后于理想的规划。那理想跟现实不仅是差 4.15 年，每月更有约1万元的落差，反映通膨跟高物价的压力下退休准备面临挑战。那值得注意的是，卫福部2024年国民医疗保健支出统计，每位国人平均一年的医疗开销达到80,719元，创下历史新高，却有将近七成，也就是 68.5% 未退族认为哦，退休后一年医疗费50,000就足够了，严重低估医疗通膨的威力。那谈到退休最担心的问题哦，国人前三大财务忧虑依序是，第一个，通膨增加退休生活成本，这个占 72.6%。另外呢，就是健康恶化导致医疗与照护支出增加，这个占 65.8%。那另外呢，还有突发事故冲击家庭财务，这占 51.3%。调查显示，虽然有 76.4% 的未退休族希望在65岁前提早退休，但是实际准备的状况并不理想。还没有退休的平均每个月只能存下12,963元作为退休金，那 61% 的人每个月存不到1万元，甚至有 12.5% 的是完全没有余裕存退休金，就是他日常花费就已经不够了啦，齁。然后影响退休理财的三大障碍，齁，第一个就是养家支出占 54.5%， 第二个就是薪资过低占 37.9%， 第三个就是房贷或房租的压力，这占 35.4%。那其中呢，20岁到39岁的族群最主要的困境就是低薪。好，那55岁以上的族群呢，则是因为肩负家庭经济责任，退休准备经常受到家庭支出的挤压。那在退休金来源规划方面第三层退休保障中的自行理财占比首次突破七成，达到 72.8%， 创下调查以来的新高。相较之下，依靠第一层社会保险的比例降到 53.6%， 为历年最低。好，那我不知道说是不是因为大家觉得靠社会保险是不够的，其实还是靠自己。那靠自己可能现在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做一些投资理财的，买点 ETF 之类的，所以可能这个比例就稍微拉高一点点。那根据金周刊1537期的报道，计划主持人政大金融系教授杨晓文指出，20岁到39岁的年轻族群自行准备退休金的比例已经高达 78.7%， 显示面临超高龄社会与长寿风险，民众越来越认知到退休不能只是依赖政府的制度，而是必须要提早累积自己的退休资产。但是40岁以前累积退休金犹有可追，但是你已经快要退休了，或者是已经退休的，又怎么样丰厚养老账户？对此杨晓文直言，对已经退休的来讲，基本上他不鼓励太过积极的投资方式。
那他建议退休者以稳健的策略为主，或者仅将基本生活开销以外的闲置资金投入资本市场。有些熟龄族考量财富传承或者是持续投资退休金，但他强调基本前提还是先把自己的退休基本生活品质顾好，再进行下一步。好，那如果是42岁开始存退休金，好，算是晚鸟了，晚鸟怎么样追上进度呢？保发中心董事长暨政大商学院特聘教授黄宏志则提出人生周期投资法的建议，好，就是25岁到45岁股票资产占 90%， 45岁到55岁股票资产降到 50%， 55岁以上股票资产降到 30%， 好，所以就是25岁到45岁他股票资产是 90%， 股票是最多的，那接下来随着年龄增长股票资产要降下来哦。那他表示呢，如果以劳动基金过去十年的投资报酬率来试算，采用上述的配置方式，年化报酬率约可以达到 8%。 如果你从25岁就开始每个月投入8300元，到65岁退休的时候，你的累积资产可以达到2798万元，这就是投资期间够长的复利效果。那但是如果说我们刚才做的调查，很多人就是42岁以后才有能力来存退休金的话，那要怎么样追上脚步啊？那理财作家贤人表示呢，假设你的月薪是6万元，一毛存款都没有，但是在45岁这一年开始奋发图强存退休金，只要每个月能够存 2.7 万元并且投入年化报酬率 5% 的商品，一路累积到65岁退休，累积的复利报酬率就可以达到约1125万元，晚起的鸟儿也能够存到1000万元。好，那基本上我觉得他讲的数字还蛮某个程度合理啦。好，因为就是6万元存 2.7 万元，然后年化报酬率 5%。 好，那告诉大家1000万也是可以存得到的。好，好，那投资专家吴家阳曾经试算哦，如果你从40岁开始每个月省5000元来做投资，年化报酬率 10%， 放到退休账户中专款专用，等到65岁退休时，大约可以再累积590到660万元。而且就算是65岁以后不再投入资金，直接把钱放入定存当中，那不考虑通膨与定存利率，活到90岁身故，每个月仍然可以分配 1.97 万元。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字年化报酬率 10%， 好，有些人现在会觉得合理，有些人会觉得不合理。好，但是每个月省下5000元，好，这个是比较一般人做得到的。好，好，比刚才的那个存 2.7 万元起码钱少一点点啦，好，而且他帮你算到90岁，好，那已经超过现在目前的平均余命了，好。那除了投资理财，台湾人寿策略长叶百宏则是认为呢，保险保障也是退休规划的重要一环，而且同样因应人生不同阶段调整配置，好，所以就是也要考虑保险的部分。40岁以前风险承受能力比较高，但是仍然应该具备意外险还有住院日儿医疗险这些基本保障。然后40岁到50岁的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三明治世代，建议补强癌症险还有重大疾病险，并且透过传统型利变型或者是分红保单这些工具来累积退休资产。那50岁以上他就建议说以退休准备为优先，逐步降低风险性的资产配置。好，那这个呢就是就是有关金周刊好，然后幸福熟龄他们所做出来的文章，那我觉得蛮值得大家来参考的。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冲醒来之后，然后这个吃早餐、搭车啊、上班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开会的时候，好、甚至吃午餐呢、吃晚餐呢、一直到晚上睡觉之前哦，躺在床上，你可能随时随地都在看手机，有的时候是为了工作啦，哈，然后为了联络事情啊。甚至上下班交通的时候，为了打发时间很无聊嘛，所以就滑手机。那更多时候呢，当然是为了我们现代人都有这个资讯焦虑症，就觉得说，哎，随时要看一下手机哈，看看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说随时看一下手机，我要知道人家这个都在谈些什么哈。好，其实呢，有一篇文章哦，应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哈佛教授哈、哦，他们分析了现代人哦，其实滑手机付出的代价，而且是最大的代价是什么呢？很多人呢以为滑手机哦，付出最大的代价可能是你的视力会变不好，你的眼睛会受伤啊，那可能这个。眼睛呢用久了哈，会容易老花，或者是呢什么什么青光眼等等等等，不是。他说现代人呢、滑手机最大的代价是失去人生的意义，因为啊他们发现呢、无聊对于你的大脑其实很重要。现代的人每天都在滑手机，当然他对你的眼睛。非常的伤哈，滑手机很伤你的眼睛。其实这件事情我现在也发现呢，以前我一直觉得我的眼睛哦，就是从国中高中之后，那个近视的度数大概就一直很固定。国中高中近视这个一两百度吧，散光也是就是固定那个度数，就没有再怎么增加。然后到年纪这么大了哈，到现在年纪这么大了，好像我的近视度数也就是这样了哈。可是我现在发现我，每天这个搭捷运啊、搭公车哈，都在滑手机，然后睡觉前躺在床上也在滑手机。我发现我的那个眼睛最近好像真的视力越来越不好。我觉得是滑手机害的，以前读书从高中啊大学啊读书都没怎么影响到。那可是这篇文章在讲说齁，其实它对我们的视力造成影响之外，它对我们人生哦最大的影响是它让我们的大脑齁没有感到无聊的时候，但这件事情对大脑其实是很伤的。因为其实呢我们人生当中呢很需要做一件事，那就是什么都不做，很需要做一件就是什么都不做，只是单纯的坐着，然后发呆哈，发呆无聊这件事情呢对我们的大脑呢其实是有作用的哈。那因为对现代人来说呢，分分秒秒好像都要急着处理什么事情。这个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哦，叫做吉尔伯特，他做过一个很有名的实验，他要求呢受测者哈、在一个空荡的房间里面独处15分钟，独处15分钟，然后提供一个可以产生微弱电流的电极器，让他们可以自己选择是否电极自己。很奇怪的实验，对不对哈？他只要独处15分钟哦，独处15分钟，然后呢他给你一个电极器，很微弱啦哈，然后你可以选择要不要电极自己。结果就发现呢、绝大多数的人在这15分钟之内啊，因为无法忍受无聊就选择电极自己。他发现呢，因为人类居然因为厌恶无聊，甚至觉得无聊是有害的，所以呢，大部分的人因为太无聊了，就会真的把那个电极器按一下，来电电看自己这样子。他说呢，其实这个警讯呢，就是对于什么事都不做的空白，人会不自觉的逃避。这就是现代人呢，深陷焦虑，感到生活缺乏意义的问题。可是呢，为什么我们的大脑需要无聊呢？
因为当我们

停止处理任何具体的任务，我们没有赋予我们的大脑任何事情，你不叫他思考，你没有给他说，诶，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我们现在不要打扫，我们现在不需要煮饭，我们现在呢不用正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其实大脑呢也不是真的停止运作，我们的大脑只是切换到一个预设模式的网路。那其实呢这时候大脑呢里面它还是有自己的像一个电脑的磁碟在重组的程式。当我们站在呢红绿灯前面，我们在等红灯，我们在等红灯，等到它变成绿灯，我们感觉我们好像是在发呆，但其实我们的大脑里面呢它还是在运作，它也没有真的在发呆，它的网络呢其实还是在运作的，它在等着绿灯，然后就要告诉你说，哎，往前走这样子。它其实呢随时随地它的网络啊都在 connection， 就是都在连接着，互相连接。那他说呢，只要一感到无聊啊，这个时候大脑就会开始齁自己问自己问题。人就是这样子。他说呢，大脑会随时问自己很多不一样的事情齁，会想东想西。这个想东想西呢是人与生俱来的。那这种随时随地呢会让，可是自从有了手机之后，我们下意识的就会开始掏出手机，然后呢一旦有了手机，我们因为视觉跟我们的注意力就被手机里面的不管是短影音啊或者是社群媒体啊就被吸引了注意力，所以呢我们的大脑就开始不思考了，因为呢我们的注意力就开始放在手机上面所有的 data 那些讯息上面了，我们的大脑呢就开始停止思考。我们以为滑手机是在休息，但其实呢滑手机只是阻断了我们大脑里面本来自己应该要去自我连结思考的步骤。所以呢他说在很多时候哦，我们现在会讲一个字叫做数位排毒。这个数位排毒呢就是说人一天当中总是要有部分的时间让你的大脑自己去无聊。好，就是我们刚讲的，人以前本来每一天呢就有部分的时间是你的大脑跟你的脑内啊要自我对话的时候，可是我们现在经常这个脑内自我对话的时间就会把手机拿出来填补，而我们的脑内就没有自我对话的时间，它就没有去重组的那个部分了。在这样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少了很多自己类似哈比喻，类似电脑去重组开机的时候，而久而久之，我们的脑子它就很容易错乱，它就没有去重组重整的机会了。所以呢他说每一天呢有些时候适当的让自己的脑子去发呆，让自己的脑子去感觉你好像什么都不想，然后放下手机，不用随时随地要去填满你那自以为是空白的时候，该空白的时候就让大脑去空白吧。所以呢该无聊的时候就放空，这个是今天我们在赢家向前看这个阶段呢给大家忙碌的现代人最好的建议。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在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们要来讲讲哦，全台湾呢现在有15个县市生育率很多，但是不是小孩子的生育率很多，是宠物的生育率很高，毛小孩的生育率比小朋友还要高。诶，这件事情呢，现在也不是什么新闻了，因为呢，大家都知道说啊，现在台湾就是少子化嘛。那没办法，因为现在呢，也不是说生的少，结婚的更少，结婚的人就少了，生小孩的不太可能多嘛，哈。但是呢，现在大家觉得生小孩啊、养小孩是一件很麻烦、很昂贵的事情，可是养宠物呢，却可以很疗愈人心。那根据这个房仲业者，他们也发现啊，以前你不管你想要租房子啊，很多人都说哦，不喜欢租给那个有养宠物的。可是现在呢，越来越多人租房子呢，他

就会注明说可养宠物这样子，就是他愿意租给养宠物的。根据内政部跟这个农业部哦，他们就观察说呢，全台湾哦，至少在2025年哦，家犬跟家猫的总共有登记的哦，有登记的总数是320万只，好，320万只。可是哈，同一个时期，零到十四岁的幼年人口哈，只有268万人。当然，你说拿这样去做比较哈，也不能完全从这个等数哈，同等的数字去做比较啦哈。但是呢，你总是觉得这个一消一涨哈，感觉有点怪怪的哦。这个有登记的家猫跟家犬总数是320万只，但是在这个路上的流浪猫狗啊，更多哈，当然有更多是没有登记的。那还好没有什么路上没登记的流浪小孩，这倒不至于啦，台湾倒还不至于。只是说现在呢，台湾所有的县市当中哦，有15个县市哦，有登记的家猫家犬的总数其实是超过小孩子的。因为越来越多的县市哦，不管你是城市化也好，或者是说老人人口结构的问题哈，就是有登记的那个家犬总数或者是家猫总数，比家里面的小孩，比那个有登记的小孩的总数还要多。因为人口结构的问题，可能就是老人化啊，或者是说年龄偏高哈，家里面不太可能有小孩，不太可能有年幼的小孩，但是家里面有养猫狗的，有定期打疫苗的啦，有去登记有晶片的啦，倒是蛮多的这样子。其实呢，就这个有很多很多的社会现象。当然第一个是说，因为台湾房价很高嘛，那不见得有生养小孩，但是呢太孤单了，所以小小的房子里面呢，也许寸土寸金的房子里面呢，可以养一只猫哈，或者是养一只小小的宠物，可以陪伴这个陪伴人现在的人孤独的这个居住生活哈。另外呢，现在全台湾的人幼年人口减少，但是猫小孩的数量持续增加，当然也是因为现在我们台湾的一个进步的文化社会，大家知道说，我如果要养宠物的话，我是要对它负责的，所以要注射晶片，要追踪，然后都要打疫苗等等等等哈，是要当一个负责的这个饲主哈。那刚才讲到说哈，现在全台湾有15个县市毛孩大于幼童的总数，只有哪些县市不是这个现象哈，不是的现在比较少，只有彰化县、宜兰县、新竹市、嘉义市、金门县、连江县跟澎湖县这七个县市呢，幼年人口稍微高于毛小孩的数量。我干嘛新竹市是因为他们还养得起小孩，可以多生一点，你干嘛安哪？我觉得新竹市的人齁，没有关系，可以多生一点。虽然台积电董事长说他觉得台积电的人生得太少，那没关系，你们多生一点，你们可以多生一点。而且新竹市啊，我记得新竹市跟新竹县是现在全台湾哈，那边的那个国中小学啊，还继续在盖的呢。其他很多县市的地方国中小学啊，是那倒的倒，收的收，因为就招不到生啊。那新竹县市的那国中小学还有高中，就还要继续扩大招生的，就是还继续盖多一点学校，因为生的多嘛，就学校不够读这样，其他县市招不到生的齁。好，那这个学者就说齁，其实现在高房价啦，或者是晚婚齁，都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模式。那都会的房价那么贵，大家就越住坪数越小，所以不生小孩没问题，但是就是养一只宠物陪伴自己。

这样子。其中呢，各县市的状况以新北市的情形最为严重哦。他说新北市家犬跟家猫的总数一共有 59.7 万，将近60万，将近60万的家犬跟家猫加起来。那么可是新北市的幼年人口加起来呢只有43万，这两者吼相差了16万。所以呢新北市其实可以说是毛孩之都哦。新北市的宠物量吼，宠物的数量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吼。那所以整个看起来哦，宜兰县真的少，宜兰县真的相对比较，相对来说了哈，小孩数量还稍微多过于宠物的数量。小孩的数量有个十百千万，49000，好，49000。那宠物的数量只有45000，稍微多一点点。好，澎湖县的话呢也还好，澎湖县小孩有1万出头。那家猫家狗加起来只有9000多。哦，新竹市的小孩很多呢，新竹市的小孩有69000人呢，家猫只有49000诶。所以你看齁，忙着生小孩跟养小孩的人就比较没有时间忙着养狗跟猫，是不是这样讲？好，但不管怎么样啦齁，就是说其实在每个时代啊，或者是说每个地方，它总会因应着生活齁，或者是这个经济状况，具有自己的生活的模式或者是居住的方式的改变。但不管怎么样齁，不管你养猫养狗或者是养小孩，我们总是希望在生活的环境里面齁，找到一个最能够达到平衡的而且被养的对象齁。不管你养小孩也好，养猫猫狗狗也好，我们也要把它养得好好的齁，不要乱养齁，不要把它养得很糟糕。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齁。养小孩就要好好的养它，养猫猫狗狗也要把它养得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这才是养另外一个对象，我养另外一个生物最重要的事情，对吧？因为你除了养自己，你还养另外一个生物，你要为它负责呢。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今天呢，我们在这个阶段要来跟大家谈一个分析报道，而且我觉得这个题目吼，一定大家听了就觉得开心。大部分的人啦，听了就觉得开心。虽然这件事情在台湾呢，目前为止还不太可能哈，这个全方位的实施，但是呢，大部分的上班族应该都觉得蛮好的，就是周休三日。好，以目前的状态呢，大概不太可能太快周休三日哦。不过，任何事情都不会是永远，应该讲说 everything is possible， nothing is impossible。 文法上面好像不太能这样讲， nothing is impossible， 我觉得好像文法上不能这样讲，那我要用正向的说 everything is possible。 为什么这样讲，就是我在我们小时候，在英小时候那个年代，因为我年纪大嘛，所以我小的时候啊，就不太可能周休二日。以前呐，我们小的时候就想说，怎么可能周休二日？殊不知，就真的给他周休二日。然后，一开始在正声上班的时候啊，就还没有周休二日这件事情。那时候礼拜六都还要上半天班哦，早在那个年代，就那时候想说，怎么可能可以放两天假呀？诶，就是这样，某年某月某天就开始放两天假了，对不对哈？然后我以前小的时候啊，礼拜六还要上课呢，各位大家，礼拜六还要背着书包上学去这样子哈。好，那所以某年某月

某天呢，可能也会周休三日哈。那其实哦，这个荷兰呢，他们其实也在研究这件事情，而且荷兰他们就已经实施了一个星期工作四天，一个星期工作四天，也就是叫做所谓的周休三日，他们开始实施，那看看效果怎么样。荷兰呢，他们平均一个星期工作32个小时，这样的工作时数是整个欧盟最短的一个国家。来看看别人怎么样。当然哦，就是同一件事情并不是放诸四海皆准啦，要看每个国家的状态，还有社会福利呀，还有这个太多因素。可是我们总是可以来参考看看嘛齁。其实这个制度哦，并不是纯粹因为说啊，荷兰人多么这个多么的勤劳，或者是工作效率多么高哈、哦，纯粹也是因为1970年代来哦，大量的荷兰女性希望能够兼顾家庭跟职场，所以呢，他们也是推动了很久，大部分呢其实尤其是 AI 时代来临之后哦，我觉得人类的生活跟这个工作的变化一定会非常的快速，所以呢，根据欧盟统计局他们去这个去做最新的一个数据换算啊，荷兰20岁到64岁的人口，现在呢，他们平均换算出来，平均每周的工作时数只有32个小时，台湾多少小时啊？诶，我不晓得诶。可能要去 Google 一下，但台湾的工作时数相对来说是长的啦，因为我们爱赚钱嘛，没有办法。我们有时候还自愿这个工作长一点，尤其是如果自己当老板啊，你若是自己开店啊，通常就是会想说阿伯给坦瓜好啊，反正有开店就有赚钱这样子齁。好。那这个32小时齁，就是欧盟最短的。其次呢是奥地利、德国跟丹麦。像是奥地利、德国跟丹麦齁，这些国家上班族的时间也大概都只有一个星期34小时。齁，那在1970跟1980年代战后经济复苏哦，荷兰跟欧洲国家都带来很多新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在1970跟1980年代这么早的时候，这边呢欧洲国家的女权主义很早就开始兴起了，所以呢这边的女权主义哦就开始渴望说他们要走出家庭，他们要进入职场，要寻找自己自我实现的机会。好，那但是他们一样要兼顾母亲这个角色啊，要养儿育女啊齁，所以呢就要他们一样也会碰到两难，齁，就跟台湾现在少子化的问题是一样的。最初呢这个企业主认为说这个兼职齁对女性来说很麻烦，因为有的时候你要回家带小孩，或者是说他要兼顾到这个育婴假啊等等齁，他们都不太愿意去多多的配合。那政府也会担心说哎呀，你要配合这些这个妇女的这个状况的话，会不会经济的生产力会下降。那后来到了1982年的时候呢，政府跟资方跟工会他们才去协调出来一个叫做瓦森纳协议哦，以缩短工时还有推广兼职去换取工资成长跟降低失业。那也是一步一步经过了好几个年代，不同去用不同的方式啊，弹性工作法等等哦，然后才去慢慢走到现在的一个模式齁。中间还曾经哦，用一些方式，比如说男性可以用全职的方式，那女性呢，经常用兼职的方式齁，去共融哦，就是男性很多时候是上全职的，那女性呢，很多时候选兼职的，所以她的工作时数就比较弹性齁，她可以不是上全天班，她可以有的时候用她比较弹性，这个一天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在他比较空档的时候去上班，然后他其他多出来的时间，他也许就可以照顾家庭照顾孩子。
到了2024年底，

2024年底，荷兰有82%的这个适龄的劳动人口是在职的，所以也因为他们有这样子比较弹性上班的方式，这种有高达82%的适龄劳动人口其实都有工作，都有在上班，这样的比例是远高于英国的75%跟法国的69%。虽然说每个人工作时间也许是少的，可是会变成就业人口很高，而且单位的劳动生产力也很高。那换算下来呢，荷兰依然是欧盟人口当中齁人均 GDP 最高的国家之一。那它有什么好处呢？它的好处就是说齁以生产力来看的话，工时短的人其实更容易保持专注齁，它不会因为工时拖得很长就会变得很疲累齁，或者是弹性疲乏。那荷兰企业也发现呢，把传统哦一个星期五天然后呢工作长达40个小时的工作呢把它压缩到4天齁，然后工时变短，它可以让员工呢在需要工作的时候呢其实是比较专注的，那下班的时间呢有比较多的时间去休息跟充电。那需要回到家庭的时候呢，这些不管是男性或女性员工，在家庭跟生活当中他取得平衡的时候，其实在工作效率跟工作忠诚度上面他其实也有好的反馈。那当然啦，荷兰的这种模式齁，其他国家在考量到他们要不要实施周休三日的时候，也都会去取经，也都去看看他们的这样的状况哦，自己的国家有没有办法复制。有很多的文化跟社会背景当然不见得相同啦齁，但是呢至少英制的我一直觉得啦，就是说大家很担心说现在的未来趋势齁，人类的工作会不会被 AI 越来越多取代，或者是我们很担心啊越来越多人失业。但是呢也许另外一种可能性是说，也许未来的工时会缩短，但是呢在怎么样考量到工作效率提高的时候，我们以后的人齁在工作的品质上面，工作的效率上面提高之后，然后人的生活水平或者是生活素质其实是更趋近于比较高的水准。那在未来的一个状况之下齁，那也许人生的少是没关系的，人确实会越来越生的越少啦，但生的少是没关系的，因为以后的人要越来越跟少少的人相处。好，但是不管周休二日或周休三日啦，休很多天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你到底在干嘛，重点是你休息的时候到底在干嘛，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对不对？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3: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

0: 理财大赢家。
1: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工作完马上就要放三天的连假了，不知道大家手边的工作有没有赶快把它清一个段落了哈。可能从今天下午开始呢就会有人先请假啊，要返回这个中南部去过节啊，所以呢今天下午之后交通呢应该开始就会比较繁忙一点点了啊。那至于天气的部分的话呢，我们这礼拜就一直告诉大家端午节天气啊应该是蛮炎热的啊，不过昨天呢这个早上的时候还这个太阳高挂啊，非常热啊。不过中午以后呢，突然间就来了一阵大雷雨，而且下得又快又急又大哈。坦白说，你那个时候如果刚好出门，就算打着雨具啊，这个撑着雨伞啊，大概也是没有什么效果了。下半身大概就也是全湿的哈。还好，昨天那个时候呢，这个姐夫的活动在室内哈。不过这个看到窗外呢，很多人那个这个，街上呢急急忙忙的这个小跑步的方式哦，找地方躲雨啊，因为很多人可能来不及带雨伞啊。那车上的马路上呢车子呢这个水花溅起来也是蛮大的啊，很多地方呢都有那种小积水的情况啊。好，那今天的话呢这个天气呢会比昨天更好一点点啊，各地的高温呢普遍上看32到36度啊，但是要提醒大家午后呢仍然会有局部的雷阵雨发生的机会啊，所以今天出门呢不要看现在这个太阳很大啊，还是把雨具带着啊，以防万一啊。也提醒大家如果碰到下雨天你刚好在路上行走或开车都要小心啊，行人要小心，就是开车的人啊，骑车的人啊，请减速啊，不要随便变换车道哈，因为这个视线可能也不是太良好。还有呢，请这个开车或骑车的朋友们哈，也注意一下哈。那个有时候这个经过旁边是人行道的时候呢，稍微注意一下，不要骑太快，开太快哈，让这个水花溅起来啊。这个让大家呢，这个行人哈，这个一身狼狈啊。好，那这个今天呢，中午部以北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提醒大家就是了哈。总之呢，端午节过后呢，这个以前的这个我们的老人家的说法就是呢，你可以把冬衣都收起来了哈。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大概都已经把绝大多数的冬天的衣服啊都已经收到衣柜里面去了哈。好，那如果按照古人的智慧的话呢，你可以把它全部都收进去了啊。好，这个是天气的状况啊。关心完天气，我们要来关心一下股市的变化。不过呢，在讲股市变化的时候呢，一定也要先提一个昨天全世界金融市场都在等的一个消息啊。那当然就是联准会的会议的结果哈。联准会呢开了两天的会议之后呢，结束了这个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也就是 FOMC 的会议之后呢，一如市场的预期啊，并没有调整利率啊，维持联邦的基金的利率呢目标区在 3.5% 到 3.75% 不变哈。但是呢，因为这一场会议呢是新任的联准会主席华许呢上任之后第一次主持的利率会议啊，所以非常受到大家的这个关心哦。那再加上呢，市场上呢近来对于联准会会不会升息这个问题呢也非常的关注，所以昨天的会后声明跟记者会呢，大家都来推敲这个声明的文字跟记者会的内容哈。我们先来讲几个基本的开会的大家关注的焦点。第一个，刚刚讲的利率是没有变哈，维持在 3.5% 到 3.75% 的区间啊。那另外呢，在每次的会议上面呢，也会来对于一些经济的状况呢做一些预测哦。那根据最新的经济预测呢，美国联准会将2026年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也就是 PCE 呢，这个从中值 3月份的 2.7%

不管是整体的 PCE 或者是核心的 PCE 呢，都会接近 2% 的目标区哦。好，那另外呢，关于经济成长的预测啊，联准会呢对美国的经济成长呢依然保持相对乐观的态度啊，预计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实质的国民生产毛额呢，国内生产毛额是 GDP 啊成长 2.2%， 比3月份预测的 2.4% 要稍微下调了一点点。不过2027年跟2028年呢则分别上调至 2.3% 跟 2.2%、好，这是关于经济成长率的预测。那另外还有一个预测数字呢，就是失业率啊。失业率的预估呢大致是持平的齁。2026年到2028年呢，美国联准会认为失业率会落在 4.2% 到 4.3% 之间啊。所以呢看起来呢基本上呢比较没有什么在就业市场上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了齁。好，那因为联准会呢这个开会齁，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公布所谓的点阵图齁。这个点阵图是指这个利率分布的情况齁。那大家就会根据他们所公布的这个所谓的利率的点状图呢来预估到底联准会接下来会升息会降息啊，就是利率的变化了齁。那在这一次的会议里面有19位的决策官员齁，有9个人预测今年呢将会升息一码。那另外9个人呢预估呢是不会来升息或者是降息，就是按兵不动齁。那有一个人呢是没有提交自己的利率的预测齁，市场就认为说这个人就是华许本人齁。好，那另外呢这个预估在今年会升息的九个人当中呢，有6个人呢预期今年至少会升息2码喔、哦、这个预期呢真的是比之前大家所预期的可能都还要来的这个幅度大一点点啊齁。好，所以这样看起来呢似乎呢在预估的利率的中位数齁有比在3月份预测的要再提高一点点啊。所以也就是根据这个预测呢，市场的解读就是说今年联准会应该会升息齁。那什么时候会升呢？目前市场上是预测说大概12月啊，会是升息的一个时机啦啊。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市场还是常常会变化齁，还是要预估就是，不过这个已经是跟过去联准会开会的大家的预测已经有所不同了啦啊。那目前呢 ,12 月份压会升息的市场人士呢，其实已经过半了啦齁、看起来呢大家现在、已经不会觉得联准会不会降息的啦齁。所以市场呢认为联准会降息的几率呢是非常的低啦齁、那也就是因为大家预期联准会可能会升息啊、所以呢大家就把这次的会议定调为是一个比较鹰派的联准会的会议齁、其实你看看齁、我们之前都在讨论说，这一次华许能够脱颖而出担任联准会的主席齁、是因为川普钦点嘛齁、那大家就认为说，这个华许呢会贯彻川普啊、希望美元下跌啊、利率下降的这样的预期。可是呢从他主持的第一次的会议来看呢齁、反而是大家认为未来会升息的几率比较高诶，所以这个华许是不是呢有忤逆了川普的这个意志呢或者是说他真的是还算相对来讲是独立哦，按照市场的这个预期的这个方向跟相关的数字呢做比较这个专业的判断。不过刚刚也讲了齁，利率点阵图呢有一个人没有交，这个人可能是华许本人，这个动作有没有什么意义呢这就不知道了齁，不得而知了啊。但总之呢，从昨天的整个联准会的会议声明里面呢还是看出了一些端倪哦。刚刚就讲了齁，大家预测呢会升息齁，为什么呢？从他这个文字里面齁，这个有人说齁，这次的联准会声明呢是大幅的精简啦齁，而且呢删除了偏向比较宽松的措辞齁。

这次声明只有130个字，他们认为说，哇，这个大概是很少看到的情况，而且呢，过去在几次的联准会的会议里面呢，都还是有带有宽松的这样的说法，但这次在声明里面呢，完全没有提到偏向未来升息的动向的相关的措辞，所以我刚刚讲嘛，综合这些情况呢，大家认为美国应该会升息啊，也就是因为这个预期呢，所以造成昨天的美国的金融市场当然有一些变化了哈，尤其是美国的长期公债的殖利率呢大幅的飙升嘛，因为要升息了哈，我说过嘛，升息就是债券市场最大的利空啊，那是不是真的会升息呢？我们还有时间可以来慢慢的看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昨天的联准会的会议，开完了之后相关的决议跟声明啊。那我刚刚也讲了，这个联准会的会议呢，对于昨天的金融市场当然是有影响了。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呢呈现涨少跌多的走势啊。美国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507.12 点，跌幅是 0.98%， 来到51492.55点。S&PY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1.21%， 跌了 91.25 点来到 7420.10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1.35%， 那下跌了 354.69 点，来到 26021.66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反而是上涨了，涨了 1.38%， 涨了 182.85 点，来到 13477.07 点。好，所以昨天的这个在联准会呢利率按兵不动，但是释出鹰派的讯息之下呢，市场上面呢至少股市的部分呢这个几乎呢是全面收黑的了哈，但是呢，曾经哈，这个盘中啊，道琼还一度创下了历史新高哈，只不过呢，最后是由红翻黑了哈。好，那整个科技类股的话，纳斯达克表现是不是太理想哈，但是费半的表现呢倒是还可以哈，像昨天应用材料呢涨了 4%， 辉达啦。只是下跌了 1.33%， 美光呢也持续上涨了 2.2%， 博通也上涨幅度超过 4%。 那至于说台积电的 ADR 呢则是上涨了 1.48%， 日月光上涨了 1.63%， 联电上涨了 0.65%。 那在刚挂牌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呢，上市之后连续涨了几天之后，昨天呢这个首度收黑啊，跌了 4.95%， 但前几天累积的幅度啊跌个 4%， 其实也好像无伤大雅哈。那昨天呢是来到每股 191.82 美元啦哈。好，这个可能也很多人啊看到说都已经连涨了好几天了嘛，上个礼拜五挂牌以来涨了那么多天，先获利了结了，这个落袋为安，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哈。但是它还会不会继续涨呢？现在市场上还是蛮多人看好它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的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现在跟大家关心一下台股的走势哦，因为呢明天就要放假了哈，台股呢，大家也会很担心会不会有所谓的端午变盘了哈，所以今天在放假前的走势呢，可能呢，市场都蛮关注的。那目前呢，台股开盘之后呢是上涨了，目前上涨了473点，来到46,350点哈，今天开盘之后呢，表现都还不错哦，一开盘就开高了哈，那不知道能不能够维持到收盘就是了。那刚刚也讲了哈，美国联准会昨天开完会之后呢，现在呢，大家市场是预期美国会升息了哈。不过这个好像对于亚洲的股市今天来讲的话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就是了，不管是日本股市或韩国股市目前都是上涨的，日本股市呢目前呢已经这个上涨了超过 1% 了啊，那至于台湾的股市呢目前涨幅呢也超过 1%， 韩国股市涨了目前呢是 0.5% 的幅度哈，所以看起来呢资金呢还是往这个台湾跟东北亚的市场在跑就是了啊。最近不管是韩国或台湾的股市呢表现真的是非常的亮眼就是了哈，虽然偶尔呢有一些逆风的状况，虽然下跌哈，但很快又恢复了元气就是了哈。好，待会再来跟大家聊台股，我们先把焦点呢再回到国际的金融市场上面，也就是因为美国联准会呢维持利率不变，市场呢是预期

今年的稍晚呢会升息，所以呢，哎，也让美元呢昨天又出现比较明显的涨势了。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上涨了将近1%哦，又回了到了100的关卡了哈。嗯，那当然啦，美元涨，其他的货币呢，哎，就相对贬值了。欧元对美元的汇率目前来到1欧元兑换1.1503美元左右，美元对日元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160.53日元左右哈。我们在昨天节目中讲过哈，日本央行开完会之后呢，宣布是升息一码哈，但是呢，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而让日元有明显的这个升值的走势哈。那昨天联准会的会议也开完了哈，那就看看今天的整个外汇市场。日元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因为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日本升息哈，本来应该会让日元有推升的动力哈，但是现在这个美国也升息了哈，好像效果有抵消，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大概维持在160日元对一美元的价位这附近哈，也没看到这个日本央行在160的关卡就动手去干预哈。那目前看起来呢，日本央行可能也还在观望当中哈，要看看市场接受度如何，会不会继续往这个170的方向来贬呢？这个我不敢讲哈，但我们可以随时观察一下就是了。好，这是美元的走势哈。那看完美元呢，我们来看一下金价的部分哈。那因为美国要升息了哈，我们说过哈，因为黄金是一个不孳息的投资工具啊，那人家升息啊，他又没有利息给别人，所以呢，一旦有升息这样的消息出现的话呢，黄金的金价呢就会下跌了哈。那昨天呢，跌幅呢也蛮明显的，在昨天的黄金现货的部分呢，下跌超过2%哈，来到每盎司4238.85美元。那八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呢，则是反而是收高了，现货下跌哦，期货是收高了0.6%，来到每盎司4381.40美元哦。那刚刚也讲了，现在市场普遍都认为说美国在年底之前会升息哦，那最有可能升息的就是12月哦，而且呢现在市场预期12月升息的几率呢已经达到了 78%八了哈，比这个 FED 开会之前61%是大幅的提升了哈。看来呢，现在市场大概都在压美国联准会年底会升息啊。好，这个是黄金的部分啊。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呢，油价在跌了几天之后呢，昨天呢出现反弹的走势哈。那昨天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收盘是上涨了 0.59 美元，涨幅是 0.75%， 来到每桶 79.55 美元，还是没有回到80元的关卡。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也是上涨了 0.74%， 涨幅有 0.97%， 收在每桶 76.79 美元。那当然了，我们知道明天美国跟伊朗就要在瑞士正式双方坐下来签署所谓的停火协议。那这个停火协议呢，在两个国家呢各个领导人那个也已经据媒体的报道已经签署了啦哈。现在就等到把它送到瑞士的日内瓦呢，两边可以正式把它签订哈。好，那在美国呢川普呢签订了这个协议里面齁，大概昨天也跟大家讲了几个重点了齁。那今天呢有媒体报道就是说啦齁，其实呢一切还是为了经济啦齁。那因为呢这个在这次签署这个协议的时候呢这个川普齁这个都一直有放话嘛，对不对？每天放话呢，一下这个说有重大谈判，一下呢又要去攻打别人，现在好不容易呢，真的到了尾声了哈。看起来美伊战争应该是会结束了哈。那川普呢，在最新公布的他在。

社群媒体上面的一些说法呢，他说呢，没有任何事情比市场更聪明，而市场喜欢看到这样的协议。所以呢，坦白说，美国总统川普呢，就是认为呢，如果这场仗再打下去的话，对于经济来讲是蛮大的一个硬伤害啊。他也表示说，如果没有办法跟伊朗达成协议的话，全球恐怕会陷入经济大萧条哦。哇，这句话可以从川普的嘴巴里说出来，我觉得也不容易哈。啊，那你不想想看，这场战争不就是你自己发动的嘛？哈，好，那川普呢，态度似乎是比较温和一点点哈。所以呢，他们也接受了伊朗呢有民用铀浓缩的可能啦哈。那这个川普是认为呢民用的用途呢他们不受限制哈。那美国呢也不会要求伊朗呢要放弃弹道飞弹的计划啊。那他也承认说呢华府啊最终呢将不得不归还遭到冻结的伊朗的资产。我想这个都是应该是协议下的一些让步啦齁，对嘛，你双方谈判总要你让一点我让一点点，这个谈判才能够达成嘛，对不对？那现在就是伊朗得到了什么，就不冻结他的财产。那川普得到了什么呢？得到就是经济呢不会因为美伊战事持续呢出现更大的伤害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年底呢美国就要举办其中选举了，如果这个时候呢还没有搞定美伊战争的话呢，这个川普所属的这个政党呢可能今年的选举齁，成绩不会太好看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美伊战争最新的进度了齁。那其实在美伊战争当中呢还有一个国家角色也非常的重要齁，那就是以色列啦齁。那以色列呢跟黎巴嫩之间呢这个也有冲突齁，那美国也正在协议将这个黎巴嫩呢纳入这个停火的范围齁，这个也是伊朗的要求之一啦齁。那到底以色列呢会不会乖乖听话呢，乖乖来配合美国呢？我们觉得齁，不是我们觉得，应该是说很多媒体都报道说这个可能会是一个变数就是了啊。好，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啦齁，美国跟伊朗呢现在要停战了嘛齁，霍姆兹海峡就要恢复通行了嘛，对不对？好，那恢复通行之后呢这个伊朗也同意说在未来的60天呢开放霍姆兹海峡是免费的，不用去收取通行费了啊。好，这个总之呢希望这个谈判真的能够在礼拜五呢把它签下去齁，我想大家呢也可以松一口气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战争的最新的消息齁。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关于产业的消息齁。苹果齁，我们知道这个他们的执行长库克齁也即将要交棒了齁。那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记忆体啦还有晶片的价格都大幅的攀升齁。那当然记忆体还有晶片呢价格翻身，他们这个被使用的这个终端的消费产品齁成本也增加了齁。之前呢个人电脑已经涨了一波了齁。那现在呢苹果的执行长库克也说呢苹果已经难以来继续吸收成本了齁，所以产品呢涨价是无可避免的既然讲得这么白了齁，接下来呢你如果买苹果的新手机的话呢就要心理准备齁，可能要涨价了齁。每年的9月呢苹果都会有一个大型的新品发表会齁，那今年可能要发表的就是 iPhone 18的系列齁，而且呢可能市场是
在揣测说会首度发表折叠式的 iPhone 手机哈。我们知道折叠式 iPhone 手机呢，三星已经做得不亦乐乎了哈。那大陆的手机呢，也早就有这个折叠式的手机了。那一直大家都看 iPhone 什么时候会推出哦？很多人认为说今年大概挡不掉了哈，一定会推出哦。那这个 iPhone 18推出来呢，就要面临涨价了哈，到底会卖多少呢？

就看看了哈。如果卖太贵的话，会不会影响销售呢？这个虽然有很多的苹果迷啊，果粉啊哈，可能会是这个最基本的拥戴者、哦、可是价格太高的话，多多少少还是会影响大家买的意愿就是了哈。不过因为真的哈，这个 AI 相关的股票哈、哦、涨得不亦乐乎哈、哦。可是呢，很多产品因为这样子而要涨价哈、哦，所以可能呢你要先多赚一点钱吧哈、哦。然后再去换这些新手机、新电脑哈、哦。钱从哪里来？就从这些公司股票里面赚到的钱、哦、拿来花哈，这样你可能也比较甘心一点点吧哈。好，这个是有关于苹果要涨价的消息哈。如果你是果粉的话呢，心里要准备了哈。好，来这个是国际的相关的政治跟金融相关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转回到台湾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台股目前的走势哦。台股今天呢，在连假之前呢，应该有机会收高了哈。目前看起来哈。今天的成交量也有可能会放大到一兆2000亿、3000亿这个水准吧哈。目前呢，大盘已经涨了580点，来到46457点哈。突破了46000点的关卡哦。这个如果在端午之前呢，大家呢没有在卖股票哈、哦，表示说大家希望能够爆股过节哈、哦。这个还蛮明显的一个态势哈、哦。当然不希望虎头蛇尾的这个行情出现哈、哦。目前才进行了大概半小时的交易哈、哦。这个还言之过早，我们还是稍微忍耐一下，等待一下吧哈、哦。当然希望这个能够继续看到台股冲冲冲了哈，很多人都说嘛哈，五万点现在是看台股的一个目标区，什么时候会到五万点呢？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台股相关的信息以及台币的走势。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明天开始有3天的端午连假，不知道大家呢安排好活动了没有呢？可能有一些人这3天要安排的活动呢，就是待在家里，或者是出去跟朋友一起看世界杯足球赛啊。那最新的世界杯足球赛的成绩跟赛事啊，我记得昨天在我们节目中就有讲啊，昨天最受瞩目的一场比赛呢，就是上届的冠军阿根廷出赛啊，尤其阿根廷的球王梅西呢，这个出战啊，大家也等着看他的表演啊。的确昨天呢，他就是风云人物了，在对阿尔及利亚的这个比赛当中呢，梅西呢，他就上演的所谓的帽子戏法哈，同时呢，昨天阿根廷是以3-0打败了阿尔及利亚哈，那这个3分呢，全部都是由梅西拿下的哈，哇，这个真是非常的风光啊，而且呢，他目前呢是跟德国的传奇的前锋啊，这个并列世界杯的进球王，总共进了16颗球哈，哇，这个看着真的是，我虽然不懂啊，但昨天看一些片段的新闻，看着也是蛮令人觉得

一手叫好哈，拍案叫绝哈，尤其他那个帽子戏法啊，真是不简单了哈。好，那昨天呢，成绩呢是法国3-1啊、踢赢了塞内加尔，伊拉克呢1-4啊、输给了挪威，那阿根廷呢3-0打败了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呢3-1赢了约旦哈，这是昨天的赛事哈。那今天呢从凌晨开始呢就有比赛哈，分别是葡萄牙对上刚果民主共和国，然后呢凌晨四点的时候呢英格兰跟克罗埃西亚对决哦，那到了早上七点呢有加纳跟巴拿马哦，那到了十点呢乌兹别克要跟哥伦比亚来比一比啊，这是今天的这个赛事哈。所以如果端午节对运动赛事有兴趣的朋友呢，因为隔天都不用上班嘛，对不对？所以可以好好的来这个看球赛哈，从半夜看到清晨哈。如果你体力够的话，但是我希望大家能这个也不要太累了哈。看球当然很开心哦，可是这个睡眠还是要注意一下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足球比赛哈，相信呢还是很多人很关心的哈。因为还有些人是去签这个乐透嘛，对不对？好，运动乐这个彩券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这个签运动彩券啊，有没有猜中呢？如果有的话就恭喜你了哈。那在端午节的时候呢，台彩公司呢也是加码了一些奖项了哈。如果呢你要凑个热闹呢，想试试看自己的手气啊，可以来考虑看看啊。那尤其这个威力彩哈，好像已经连续30期共估了哈。今天晚上要开奖啊哈，累积的金额好像已经快到10亿了，我没有特别注意了哈。那大家也许了哈，很多人呢就会想去试试啊。还是一句话，大家呢这个偶尔玩一下可以哈，但不能沉迷在其中就是了。好，这个是这个过节期间哈，一些小乐趣吧哈。如果你真的要赚钱的话呢，选一些好股票赚哈，也许比较实在一点点啦。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目前的表现哦，真的台股哦，到目前为止表现都还不错哦，目前涨了575点，站上了46000点，来到46451点哈。那今天呢，不管是科技类股啦，或者是金融类股呢，表现都还不错哈。那台积电的部分呢，目前是涨了20元，来到2405元啊。有很多 AI 相关的个股呢，今天呢开盘没多久就涨停了哈。这个也是最近呢，因为六月份了，开始要做这个半年报的账嘛，对不对？在这些交易日剩不到8天吧哈。这个交易日呢可能要稍微冲一下哈，冲一下，能够看能不能够让自己的账面的成绩可以更漂亮一点点哦。那当然投资人也会比较开心嘛哈。如果你买这个基金的话，基金的经纪人如果在这几天呢好好的进攻一下哈，让你的这个绩效再往上走哈，也代表你投资的标的呢是让你有钱赚的啦哈。好，皆大欢喜当然最好了哈。那昨天的台股呢，就不像今天了哈。昨天早盘的时候一度呢大跌超过600点哈，可是呢又出现了这种V 型反转的秀啊。昨天呢，这个传产呢开始啊出现当这个救援网了啊。台积电呢本来都是下跌的哈，可是在最后一盘的时候呢，突然间呢这神龙摆尾收红哦，最后呢加权指数上涨了68点，收在45877点，连续4个营业日是收红的啊。那如果连今天也收红啊，就5个营业日了，那这个礼拜的周线啊应该也是收红的了啊。那昨天呢，全职类股啊表现相对来讲是比较疲弱一点点啊。所以呢金融跟传产呢就开始接棒啊。不过后来呢这个还是有些科技类股有回来啊，而且有些这个高价的科技类股啊昨天表现依然是非常的猛啊。那另外呢就是金融股啊，金融股在最近的表现呢似乎啊也开始有一点点急起直追的意味出现了哈。那像昨天国泰金啊富邦金啊涨幅都超过了 2.6%， 价格呢都来到了波段的新高哈。那累积的
金融股。

的指数呢是盘中最高来到3246点、哦、最终收在3193点，不管是盘中或者是收盘都创下了历史新高了、哦、那另外昨天在盘面上呢航空类股、哦、诶突然间又发威了、哦、嗯，像长荣航空呢，它的股价今年以来呢，就昨天呢创下了新高哈。华航也来到了波段的高点，可能也是因为暑假旺季快到了吧哈。要出国玩的人应该是蛮多的哈，所以带动他们的业绩。所以航空类股呢，昨天也是表现相对不错的哦。那这个另外呢，在昨天的盘面上哈。还有一档个股也蛮吸睛的，就是大力光齁。大力光的股价呢重新回到了5000元的大关齁、哦。最后的涨幅是5.8%，来到5145元了齁、哦。那其实昨天很多光齁、哦、表现都不错，包括先进光中阳光金国光齁、哦、还有大力光齁、哦、表现都不错，所有人打趣的说昨天就是看到光就涨，好，看到光就赚钱齁。好，那当然这是开玩笑，玩笑话就是了齁。好，那不管怎么样了齁，目前看起来呢台股呢依然还是在上升的趋势当中。只不过昨天的三大法人齁在行情震荡中呢出现了卖超齁。昨天三大法人共卖超了 251.5 亿元齁，其中外资呢卖超了 206.8 亿元。主要卖超的股票呢就是全资类股齁、哦、为主啊，台积电、联电、国巨、联发科跟台达电齁、哦、不过呢依然是土洋对坐了齁、哦、像这个国巨的话呢最近的表现非常的优秀齁、哦、那很多人都看今天它有没有办法站上1000元齁、哦、那这个目前看起来呢还有一点点的距离啦齁、哦、但是很多投信呢尤其是主动式的 ETF 呢最近加码国巨的行动呢还蛮积极的啦齁、哦、那就看看咯台这个国巨呢是不是有机会齁、哦、真的冲上1000元的大关。哇，才刚讲齁、哦、这个其实现在呢股价呢就已经到了1025元，涨了41块了齁、哦、所以呢看起来是有一些投信公司可以靠国巨这档呢来做一下半年报的账吧齁、哦。好，那这个是台积电跟国巨等等啊，这个昨天呢是外资是卖超，但投信呢、啊、虽然卖超2亿元，但集中在一些个股上面齁、啊、要来做冲刺吧齁、啊、还包括了这个自营商齁、啊、也卖超了 42.7 亿元齁、啊、所以三大法人昨天是站在卖方的齁、啊、那今天看不知道会不会回心转意呢，很难说，也许有机会齁、啊。好，那昨天的台股是这个震荡齁、哦、最后呢收小红齁、哦。那至于这台币的部分的话呢台币昨天呢也出现了贬值的走势齁、哦、贬值的幅度呢也没有太大齁、哦、贬了 1.6 分终止了4天的升值的走势，收在 31.575 元对1美元的价位齁、哦。那当然啦，昨天的美国股市因为美国的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市场预期会升息，所以也造成美元的上涨齁。今天呢这个包括台币在内的亚洲的货币压力可能会大一点点啦齁，也说不定啦。不过就看看啦齁，到底这个美元昨天的升值会不会对台币有些影响呢。但是今天齁我们的央行齁要开第二季的理监事会议啦齁，因为昨天美国联储会开完之后呢，那我们的理监事会议呢大家当然就会来关注齁，到底呢央行未来会不会有升息的这个打算呢齁。那今天理监事会议面有几个重点可能也是外界非常关注的齁。第一个当然就是房市的信用管制齁，也就是所谓的打房政策齁，在第一季的时候呢连这个央行的理监事会议呢毫无预期的齁松绑了一些打房政策，那会不会连续两季都松绑呢，很多人都关心当中齁。那另外呢当然就是利率啦齁。那利率目前来讲齁应该是不会动，所以今天开完会之后应该大家可以看到消息就是继续的
动涨利率齁，嗯。

已经连续九季都是动涨的哈，但是呢，因为呢物价也在蠢蠢欲动啊、哦，那所以呢，我们也会看到时候呢，央行哈、哦、会不会释出一些什么样的讯息，会不会上修今年关于 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这个预期呢啊、哦，那。在第一季的时候预期是 1.8% 了齁，那现在不知道会不会往上升齁、哦、这也是大家关注的。那至于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呢，在第一季的时候呢央行是估计是 7.28%， 那今天的会议之后会不会有机会再往上调呢，大家就拭目以待吧齁。不过在央行公布之前呢，已经有些民间的机构呢做了一些预测了齁。每一季呢国泰金控跟台湾大学呢就会有产学合作的团队发布每一季对于台湾经济气候的情况的展望齁。那在昨天呢他们发布了第二季的台湾经济气候及金融情势的展望呢，大幅上修了今年的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到 10.1%、哦、3月份的时候呢预估才 5.8%、现在呢6月呢就已经是涨到了 10.1%、哦、其实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创双位数的成长真的很少见、哦、那原因是什么？原因还是因为 AI 创造出的奇迹、哦、因为 AI 所带动的产业的畅旺、哦、让台湾的出口需求明显高于预期啊，所以呢这个各个专业机构对于今年的景气的预测都是往上调的比较多啦、哦、不过这也是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吧。你看这个数字很漂亮，可是呢都集中在科技业、哦、尤其是 AI 产业啊，其他呢传产啦、啊、等等齁、哦、似乎呢表现真的没有很好，而且有些真的经营的还蛮辛苦的啦齁、哦、所以两极化的情况依然是非常的明显就是了啊。啊，那另外呢这个在我们的官方的预测的部分呢，昨天啊、哦、经济部长呢还有国发会主委呢也纷纷对于台湾的经济成长呢有一些说法齁、哦、他们两个人呢都表示说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呢有机会突破 10%， 跟刚刚我们讲的国泰金控所做的预测不谋而合齁、哦、不过呢这两位首长齁、哦、经济部长龚明鑫还有国发会的主委叶俊显呢，他们是说不只是因为受到 AI 的商机啊、哦、带动了经济成长率，其实传产表现呢也开始回温了齁、哦、真的是这样子吗齁、哦、好，那如果是的话我们当然是乐见了齁、哦、总不能都是外热内冷齁、哦、或者是科技呢笑啊传产哭这样的情况，对不对齁。好，那龚明鑫啊也就是经济部长呢，他是表示说台湾经济连续两年维持高成长已经相当不容易了齁，反映出过去的产业布局跟经济的基础逐步发挥的效益， AI 无疑扮演了关键的角色齁。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了齁，他只不过呢重新再把这个话呢再告诉大家一次就是了齁。那至于这个国发会的主委叶俊显，他的说法则是说呢，今年的经济成长跟去年最大的不同在于消费也成为重要的支撑的力量了齁。也就是说不是只有靠出口了齁，我们这个内需好像也看到了一些复苏的景象齁。第一个当然去年的消费基期比较低啊，今年的内需表现渴望明显改善，然后再加上汽车跟汽车的零组件等等的传统产业回升齁，回温了，所以呢形成了另一股的成长动能齁。如果真的科技股跟传产股都能够同步这个成长的话，那台湾经济齁真的是还不错了齁。好，这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啦，在这边也祝大家呢三天的连假呢能够快快乐乐的度过齁，那平平安安，如果要出去玩的话注意安全啦。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已经是6月18号了，明天呢就是端午节了、哦、啊，所以呢很多人今天呢应该是啊的心情都蛮喜悦的、哦、蛮开心的，准备就要迎接三天的端午节连续假期了。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这个还是啊照我们的既定的 tempo呢来跟各位进行分享一些这个最新的一些资讯哦。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富品建设的董事长创办人，我们的这个曾富维曾董事长来到我们节目中。曾董事长早。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
1: 老师好。
0: 是、看到曾副董齁、曾副委董事长齁、就会觉得好像看到了弥勒佛一样齁、每次都是笑容可掬齁、那我觉得说今天一定可以帮大家带来非常好的一些讯息，还有一些好的这个概念齁、观念让大家呢能够在接下来的特别是这个台北市啊新北市很多这些都更案围绕案呢，都能够在他的这个促成之下，一一的来实现美梦哦。还有这个我们曾富维曾董事长，在这个房地产界哈、已经十几年了了哦。那这个一直都致力在都市更新跟围绕重建。那我们知道这几年来呢，都市更新事实上是困难重重啊，很多人呢，很多案子啊，一谈可能就是5年、10年，甚至有到20年的都有哦。那虽然说围绕重建条例通过之后有所谓的这个都更的快速道路，可是呢有些案子啊常常会卡在特定的这个屋主、他们可能就是不愿意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这个围绕重建，把这个老房子变成新房子、所以这几年来这个所谓的整合都市更新的整合跟围绕的整合、几乎让很多人焦头烂额、那可是我们看到富品建设的案子，很多案子呢听说很快就可以整合完整，这里面有什么美感，有没有什么心法，可不可以请曾董事长跟大家教一教、因为这些我们的建筑同业应该也想要从你这边学习到一些、这些 people 这样子、
1: 就大家互相那个交流啊、因为其实富品的模式其实一开始最主要是取得信任、所以我们在一中基地在跟地主在沟通的时候，我一定先把这个案子的所有的成本分析啊利润啊还有我们认识这块基地、那所以我的通常第一场会议通常都是第一个认识我们，然后认识我们的模式，然后认识我们这块基地的过去，然后跟未来要怎么去执行、这样才可以就是解决地主的痛点，那同时再跟他们讲我们未来要怎么走，所以我们公司通常2次会议、3次会议就会开始进行签约了。
0: 哦，真的、
1: 因为我们
0: 因为很多人可能要磨了好多次他们才会想说哦，好啦签约啦，那、有些人甚至会说啊，可是我要签最后一个
1: 其实这样地主蛮多的，但是我们其实都跟地主分享、因为我们公司有一定的经验，所以我们可以做出我们的一个完整的 SOP、我们让住户很清楚知道所有的流程以及他的数据、然后那第一个地主清楚之后，他就对你放心，
0: 对，那放心对，
1: 然后信任之后、那在执行上的时候，他就会认为说，你的模式他安心，那他就愿意请听。
0: 对，
1: 那愿意听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跟住户讲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是，我一定会算第一个案子，我通常都会算给地主看我们这个案子的投资报酬率。那一般合作其实不外乎就是几种，一种就是合建。一种就是违建、然后那合建其实就是建设公司自己出土地，自己就是地主出土地，然后建设公司出钱
0: 。
1: 那我们的违建的模式其实就是自地自建的一种，那它就是自主更新会的一种。那只是说由建商来做一个实施的领导者。那我们在这样的过程中，所有的资讯其实都是公开透明。那公开透明的状况之下，地主放心。那我们。再来就是我们有多种方式，我们让地主可以有合建、有违建、有买卖，或甚至有权利变换，甚至我们富品还有一个主推，政府前阵子在主推的所谓的中继宅的概念。
0: 哦，
1: 因为富品在我们的台北市有3万多坪的总销，有新北市有4万多坪的总销，所以我们在有一个这么大的量体的状况之下，其实地主如果想要，因为其实很多的地主他不是不愿意哦，他只是跟你讲说。

0: 对我们来讲，我们也就是尽量的，就是把所有东西模式摊开、嗯、啊，你喜欢什么，那我们就协助这样子。嗯对对对对，
1: 哇！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复合式的一个选项，让这些住户们呢，他们不要被固定的框架给框住。哦、
0: 没错。
1: 那因为有时候固定的框架框住之后，建商实际上很难有弹性再去给你这样的一些相关的配合这样子了。哦、
0: 没错。
1: 所以有时候也不是说他刻意要把资讯做一些不透明或是不对等这样子。
0: 是哦。
1: 实际上是因为他太没有弹性了这样子。哦。那我们或那个富品建设在这方面。它等于是给你一个这个自助餐的方式，你想要吃这个部分你就吃这个部分，你想要吃那个部分就吃那个部分哦。啊，所以资讯又加上透明化，那这样的话大家就比较能够有这个建立彼此的信赖感啦、啊、哦。那这样的话，刚才你提到了说，哎，你们说明会两三次就可以成案，就可以签约哦。这个部分确实是跟我听到的一些实际的实务上面的差距真的很大。
0: 是、
1: 嗯、对，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你的一个强项这样子。
0: 因为我们公司就第一个第一次我们就会先认识我们，然后认识地主、嗯、那我第二次通常就会直接开清册、
1: 嗯、
0: 那我们公司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我们会让所有住户知道你家邻居所有人总共拿多少、嗯、假设我这块基地、
1: 哦、真的、啊、哇、
0: 嗯、很特别，就是一般建设公司都只给一个人，
1: 对、哦、没错，他就是针对一对一的去做一个突破这样子，
0: 没错没错、嗯、那但我们公司的习惯是我们喜欢做集体会议、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因为让大家很公开透明嘛，那我们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清册第二次会议的时候就会公布、嗯、那公布的时候假设这块基地可以盖10,000坪，
1: 嗯，
0: 那这10,000坪就是我们这些住户的，我其实一坪都拿不到，假设如果是、嗯、地主都选违建的话、
1: 嗯、
0: 那大家都会知道说诶、欸、我们这个用基地的公平性、嗯、那同时我们也跟住户讲嘛，手伸出来也不一样的长度嘛，
1: 对、哦啊、
0: 所以我们总是有人一楼啦有人楼上啦、
1: 哦、
0: 那有人边间啦、嗯、有人是哪里、哦、所以有一些的条件性会不一样，但是我们公平性绝对抓得住、嗯、因为我们在第一次跟住户讲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住户讲我们没有任何桌下的条件，
1: 嗯嗯、
0: 哦、所以
1: 没有 under table 的，
0: 没有、哦、没错、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信任的一个基础、
1: 嗯、
0: 所以我们都我们也是率先业界、哦、直接公开说，如果假设我们有给出桌下条件，我就全案全体适用，
1: 嗯嗯，
0: 假设我多给人家一瓶、哦、不好意思，我就如果50位地主我就多给50瓶所以我们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我们让住户更安心，
1: 嗯嗯嗯，
0: 那第一个让住户觉得说诶、欸、我们这样的模式透明，那在第三次会议我通常就是直接第二次会议通常还会再讲到合约，
1: 嗯嗯、哦、
0: 然后那第三次会议就开始进行签约，
1: 是
0: 那我们的模式最主要是因为我们要让住户知道说诶、欸、就都跟其实是大家的事，所以我们会教育地主跟分享地主一个经验，就是能成其实地主是最大的获利者，
1: 对，最大的获利
0: 者，但是如果没有成、嗯、其实地主也是最大的利益损害者，
1: 嗯 嗯、哦、
0: 所以我们把利益跟住户绑在一起，
1: 嗯，
0: 那我们也跟住户讲，就是我们公司的整合速度通常是3个月就要成案，
1: 嗯，
0: 我很少开案、哦嗯、但是我们开案的成案率非常高
1: 非常高、
0: 我们公司超过一半吧、
1: 嗯、
0: 就2个案子就成1个案子，
1: 嗯嘿嘿嗯，
0: 但是我们在一开始前期的作业其实我们会协助蛮长的时间、
1: 嗯、
0: 那我们也会看，如果真的我说常跟地主讲，签约是地主的权利，
1: 嗯，
0: 解约是我们公司的权利、
1: 啊
0: 哦、因为当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协助或者说这块基地就没办法快速圆满它，那我们可能就会稍微跟住户讲，我们就是先停止这样子，
1: 先铁选择放弃这样。
0: 对对对、哦，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互相啦，就是感情不能单方面付出嘛。
1: 对对，没错。对，嗯嗯嗯，
0: 所以我们
1: 要一厢情愿，要那个像两情相悦，
0: 所以
1: 不能一厢情愿。
0: 所以我们在跟住户在说明沟通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嗯、啊，其实利益分。给地主看，那因为我们通常都有办法给出比同业再多1-2千万以上的利益出来。
1: 哦，哦 是。
0: 那因为啊，就是这是我们违建的模式的魅力、嗯，所以我就帮你打工嘛。
1: 对、
0: 嗯。那哪有意见很少建设公司吼、哦，然后就是还愿意帮地主做打工。
1: 对。
0: 那打工的时候利益还帮。就是地主尽量去省，那因为我们公司有20几个案子，所以我们在联合采购那个这个区块其实我们很有竞争力，
1: 对、
0: 那
1: 没错，
0: 我也跟住户讲嘛，我们如果省下钱联合采购共同发包之后，如果省下钱地主如果选择违建那就是你的哦，你省下来的哦、
1: 嗯、
0: 那如果假设你是选择 合建啊，那当然就是小弟不才哈、啊，就我们、哦、就是帮我们公司多赚一些获利、啊，
1: 多赚一些获利。好，对对，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富平建设的。

董事长啊，曾富伟再好好来聊一聊。哎，他参加国家建筑金奖，对在这个整个公司营运上面，或是对业界上面，他有些什么样的一个观点跟看法？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富平建设的董事长曾富维曾董事长，他也是我们国内这个都更为老齁，算是这个最成功的一位年轻事业家啦齁。那因为他这几年来帮助了很多

0: 啊这些老屋更新，然后这个住到一个安全更高品质的一个环境。那这个部分我刚才私底下跟他讲说，这个真的是在成人之美哦。因为你如果说一直住在那种所谓的老房子里面，你不止心肩抗战啊哦，那甚至要上下楼梯都不方便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能够给他一个无障碍的新房子，那这个就是成人之美哦。所以等也是在做善事，我觉得说这个部分也需要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有观众朋友哈来了解，如果说你现在是住在台北市的一些老房子的话，不要让你成为这个最有钱的穷人哈一定要考虑，就是说能够在你有生之年，能够在你这个还可以这个活蹦乱跳的时候呢，赶快来做一些更新的动作。那刚才我们跟曾富伟曾董事长聊到的，就是富品建设他们跳脱了传统都更的模式，结合的围绕经验，打造高效率跟高信任的这个整合机制。这个部分呢，确实是让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怎么可能有这么样的一个效率哦？这个有时候两三次说明会就开始签约了哈、哦。那这个对这个部分，我们曾董事长有没有什么样补充的？
1: 因为对，其实就是公开、诚信、透明的、啊。嗯，那让住户因了解而谅解，那而够理解他，然后去接受他。嗯，那其实我也常跟地主讲，我说没关系，模式多听。那你觉得哪一家模式好都没有关系，但你不能拒绝都更。嗯，因为都更接下来是全民运动。嗯，那就像你现在可能一个案子可能四五十颗印章。哦，不要让它变成一两百颗印章。
0: 对，有道理。对，继承下去的话就，就一两百颗印章了。
1: 对啊，那因为其实很多事情，其实住户其实我目前这样看起来，最近这几年确实风气已经有改变了。嗯嗯。90%哦到95%的住户其实都很希望期待去都更。嗯。那当然仍然有少部分的地主，他认为个人的权益，或者是可能情感因素，或者是有各方面的考量，所以导致他可能会不愿意，或者是有其他的想法。嗯。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努力的，就是让他能够理解其实这件事情是一个很正当的公益性。
0: 对。
1: 那把这些的利益，那当然我们公司的习惯就是因为比条件我们应该业界是应该是前几名的。
0: 对。哦啊、不会比别人差啦。
1: 对对对。啊，所以我们就是直接跟他们讲说，我教你怎么当建商嘛。那我教你把整个利益都给你。那这样的过程中其实就信任感就这样建立。
0: 对。
1: 那当然也可以透过，所以我们公司最近这几年整合的案子，其实第一个是成案率开始又在更上升，
0: 又在提高这样子。
1: 对，然后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的住户的透明度啊，跟一些模式，我们已经形成一个 SOP 了，所以住户在走这个过程中，其实他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
0: 对，
1: 那当然也会希望就是说，当然因为现在政府因为全民运动嘛，所以政府现在的产能其实是很大的不足。那个人力上齁，然后那所以我们就会就是常是建议，或者说看有没有机会我们来协助我们政府这边，看是不是建立什么模式齁，然后那像类似建筑师预审啊，还是说用什么方式我来提升这个都更的效率跟行政的一个区块。
0: 对，
1: 那因为都市更新今天不做，明天一定会后悔。这个是一个很大方向的。
0: 没错，是一个很重要的，不只是 slogan 而已哦，是一个很现实、很现实的问题哦。好，那刚才我们在私底下还没有进录音间之前，我也请教这个曾富伟曾董事长的，有聊到哈、哦，就是说政府现在就要来大力推一个自主都更了哦。
1: 是。
0: 那这个部分本来我们的这个富品建设就有在做哈、哦，那你觉得说政府来主导来做大力的这个推动对，在这个自主都更上面，是不是能够让都市更新或是说围绕重建可以来做一个所谓的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1: 没有错，因为其实民主社会，我们从民国六七十年代那个时候曾经有流行一批违建，但是后来从七八十年代之后就开始萎缩，然后就会变成改成合建的市场。那合建这个一个多头部分已经走了大概将近30年。那当然很多，其实我的本质也是建设公司，我当然喜欢就是地主走 合建，这样我利益会比较大。嗯、
0: 对，你可以利益极大化。
1: 对、嗯，但是因为在一个过程中，我总是民主社会，以及现在资讯爆发，其实也不用想说要去瞒地主还是什么之类的。嗯、那我觉得就是公开诚信，然后那因为我们的现在的模式在主推的其实就是复合式、嗯，那也很感谢我们政府有看到这样子民众的需求，其实。

0: 过去大家针对核建怎么建，好，那都市更新的行政流程怎么样？但是它其实少规范的。如果我们在自主更新的相关的模式以及标准化，虽然是说违建，虽然是说核建，那里面当然还有很多的美感，那也有很多的就是比较没那么优秀的同业哦。然后那所以很多都会有没有标准化一致的状况，那我觉得是说，政府现在在推这个董事长还有我们的大老板哈、哦，那个我们的赖总统，他现在在主推哦，这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好的，就是说，你不能让一个市场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模式。
1: 对，
0: 那住户民主社会嘛，我就像买股票一样，我喜欢买台积电，我喜欢买什么，哦，就是我喜欢的东西，那我们就自由去
1: 自由选择。
0: 对，那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觉得政府目前在推的这个自主更新会其实是非常好的。那这也是我们公司在一开始在成立的时候就一直在入力去想要走这个方向。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透过我们的重建，那我们的自主更新啊、核建啊，所以让我们的住户第一个选择多。那第二个，因为政府这次把一些利多或者说一些奖励值有放给就是自主更新会，
1: 对，
0: 因为自主更新会其实很常常会做不下去，原因我手上其实很多的是自主更新会做不下去，然后转轨到我这边，
1: 转到你们，
0: 因为富品的模式其实我在成立这富品建设的时候，它的商业行为跟模式其实很大程度就是改革至自主更新会，我把自主更新会的很多的缺点齁、哦、都是转换成就是可以执行的优点。那所以我们在自主更新会的利益是良善的，它本来就是利益回归所有住户嘛。
1: 是、哦、
0: 但是自案难行啊，就是没有错、
1: 啊、
0: 都很好，可是它就是很多的困难点啊，融资也不方便啊、
1: 对，
0: 还有各方面都很多的不便。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觉得我们可以让住户能够更理解、然后更放心这件事情。那透过多元的方式，然后来快速的推动我们整个都市更新的一个重建，这样子。
1: 对，所以这个也是啊、有时候政府可能也要跟业界多多的去做一个沟通啊、
0: 是。
1: 那可能把业界好的一些这个 idea 或是想法呢，能够经由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或是公权力来做一个更大的推动，这样子啊、
0: 没错，
1: 这个才是真的是全民之福了哈、
0: 是。
1: 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富品建设这几年来呢，都有参与这个国家建筑金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得奖的，这算常胜军了、啊、哦，也是这个诚信品牌建商的这个得主哈、哦。那前一阵子也才进总统府哈、哦，总统接见哈、哦，你们这些得奖的这些业者真的很不容易这样子哈、哦。那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年来参与国家建筑金奖的一些这个心得，还有就是说你对个人的一些期许？
0: 没问题。那因为也很感谢我们的评审哈，然后老师我记得也是我们的评审之一，
1: 有幸参与。那才看过我们这个富品建设很多案子，真的都是非常兢兢业业，非常的细心在规划这样子。
0: 也感谢我们的理事长，还有我们的评审委员的青睐哈。那因为富品，我觉得这参加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其实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我们让所有的奖项齁是不只是品质的检验，而且它不是终点，它只是一个检验站啊、那未来这个房子的优秀啊，它未来居住在使用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其他的这些的住户。所以它对我们的意义是在于就品质啊、诚信啊，一些可以让地主啊齁、那让建商啊，那还有一些团队能够受到一些相关的肯定。那也透过这个奖项，然后把一些的就是品质把它标准化。那当然因为去就是老师来的时候也都有给我们一些很好的一个建议跟指导。
1: 真的耶，有些那些教授他们都是很专业、而且他们都言之有物了、那对，如果说你真的是有一个很细心的这个经营者的话，从上面可以学到蛮多的嘞。
0: 没错、其实就老师可以从各方面，不只是针对品质，也针对品牌啊，也针对一些他们的看到很多优秀的同业，那给出一些很非常好的一个建议。所以对我们来讲，我觉得一个盖房子一个品质好不好，不是我们说了算，是最后住户居住之后他说了算。
1: 对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个我觉得第一个是让这个建筑品质齁能够变成品牌的诚信。那同时也是要落实资讯透明啊齁、然后工程建筑企业履历啊

0: 工程品质啊，交付成果，这些其实都要让我们的住户清楚的知道，其实这个就是未来我们一个标准化，然后一个透过一些绿建筑啊、智慧建筑啊，还有一些的奖项的一些认可，提升我们全国住户的一个住户品质啊。那同时也可以透过像我们有幸参与那个台湾诚信建商，那还有那个优良建商哈，那甚至还有我们金质奖啊，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奖项哈，然后那透过这些的品质哈，那的认定来让我们就是让这个社会看到说，哎，其实建设公司不是都是为富不仁，还有很多的是很认真在努力的，
1: 兢兢业业的，对，所以这个部分确实也是不容易啊。因为有时候呢，这些得奖，有些人就会说啊，就是一个奖牌啊、讲座啊，哈、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可是这个都是要经过哈、这个台湾永续关怀协会他们国家建筑金奖评审团这个在实地上面的一个勘验查核哈、那我记得我们的这个曾董事长每次也都会现场来做一个说明，或甚至做一些接待的动作哈、表示他们真的很重视这样的一个评审的过程了哈、所以能够得奖绝对不容易的哈、那能够获得这种国家建筑金奖每年呢这个总统府都可以进总统府总统接待，那这个也是很高的一个肯定，很高的一个荣誉的
0: 是没错
1: 好。
0: 甚至我在上一次的时候，好像也是我们那个这个奖项，然后我跟肖副总统，然后我担任全国诚信建商的一个代表致辞。
1: 对对。
0: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其实副总统其实也是很百忙之中接见，然后那因为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奖项的说明跟就是传达，就是我们为了希望一起为了台湾的良好的重建的品质，我们一起来努力。那当然还是要有一些标准，不然其实很多事情你没有这个标准的时候，大家不知道你盖得好，每一个人对好的定义不一样。
1: 对。
0: 那所以透过这个标准化，然后能够让市场知道说，诶，哪一些包括到，因为我记得我们这个奖项还要经过消基会的一些相关的检验，然后还有一些它的门槛其实很高，
1: 对，公平会啊，还有相关法院啊，对对
0: 对，没有错。所以基本上那个有不好的名声的记录的哈、那大概也都不会，
1: 对，
0: 也没有办法
1: 被刷掉这样子。
0: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市场，就是要让它公开。那就像我们的前院长一样，就是开放、开放、再开放嘛，所以就是很多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就是公开透明，让我们住户知道说，哎，哪些的标准，然后去承担。但因为这个奖项其实我觉得很好的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业界哦，那针对品质上，我们要去时代在进步了哦。委员跟我们讲的，跟已经不是以前我们那种做抽钢那些东西了、
1: 对对，替换组合。
0: 对哦，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大家都会去，要去成长，然后那也要为了就是更好的建筑品质去努力，这样子。
1: 对，确实的哈、因为我觉得说，不管是在哪一个行业哈、大家能够专注于本业，然后以诚信为最高原则哈、然后以消费者的这个权益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依归，那这样的话我们各行各业就能够越来越好、
0: 没错，
1: 那这个就是这个蒸蒸日上、才能够是一个善的循环，才是一个善的循环、那我们曾副委、曾董事长一直都有在这样的一个理念之下、来经营公司，来经营他的事业。那这个这个在国家建筑金奖每年也都几乎有得奖、那这个部分我也觉得在这边恭喜他们、
0: 感谢
1: 那也是如果能够买到这个富平建设盖的房子哈，这或是跟他们做都更或是围绕的重建，这些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或是这个市民们呢、都是你们的福气哦，这个真的是不容易。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在谈都更，都在谈围绕，可是很多人都心有怕怕的哈、那所以呢，你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口碑比较好哈、像我们这种节目来做推广的话，那这个部分你就不用那么担心害怕哦，这样的可以安心的睡， 那等到房子盖出来之后换个新房子这样子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要跟曾富伟曾董事长来聊一聊，他是担任了台湾诚信建商联谊会的第一届会长哦。那当然下个月就要换人哦，可是这一年来我看到他也是蛮努力啊，这个在做这样的一个诚信建商的一个推广哦。那待会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富品建设的董事长，我们的曾富伟曾董事长。他是看到他都是笑眯眯的，像弥勒佛一样，就会觉得说哎，这个财富啊可能都会跟着来，所以呢这个他在做都更围绕

0: 这方面呢也都是啊这个做得风风火火啊，这个非常的这个成功哦。那这个从去年他接下了这个台湾永台湾啊这个诚信啊，建商的啊联谊会会长第一届哈、哦，那这个这一年来呢，啊时间过得很快哦，一下子就要过去了。那接下来第二届的就要接任哦，下个月啊咱们就要做交接哈、哦。那这一年来呢，我想说那个我们的这个曾董事长应该也有很多啊这些心得吧哈、哦。那我们业界在这个诚信这方面有没有什么一些值得努力的一些空间，可不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1: 是。那首先也是很感谢齁，就有让我有这个机会担任台湾诚信建商联谊会的首届的会长。
0: 嗯嗯。
1: 那他的其实成立的主旨是希望就是说针对我们一些优秀的团队厂商，我们希望让他有一个交流，然后那一个平台。
0: 一个平台齁。
1: 对，然后能够让这些建设公司能够互相理解，然后那了解彼此，然后甚至有一些比如说一些会啊，那也可以让一些提供一些资源齁、哦、交叉。那这个也是我接任这个首届的会长我的使命。
0: 嗯嗯。
1: 那因为我觉得首届的会长他是一个第一个我就永久性的、嗯、以后就要长久性的协助啦齁、
0: 啊。
1: 那但我觉得这很好，是因为第一个我希望能够提升产业的品质、
0: 嗯、
1: 品牌跟品牌之间的互相的结合。
0: 嗯嗯。
1: 那我们用制度透明齁、哦、让诚信可以被检验、
0: 嗯。
1: 那透过我们的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就有办那个相关的会议、
0: uh-huh.
1: 那我们就希望就是诶业界我们仍然有很多优秀的，比如像我们上次是去冠军瓷砖，然后那个台达电、
0: uh-huh.
1: 然后还有 YKK、
0: uh-huh. 哦、对，
1: 然后那我们这些参访里面我们就是就跟我们的所有团队讲，就是没关系，就是因为这些我大概都有合作过，那也希望就是说大概我们的团队、哦、就是如果有需要，甚至我们的这些联谊会的所有的伙伴们、
0: uh-huh.
1: 那如果有需要，那我们就可以充当就是这个连接器、
0: 嗯、
1: 那我们希望因为毕竟我们会去拜访的团队都是一起场，那也都是
0: 优秀的、嗯、
1: 都是优秀的，那所以我们也就跟这些的团队齁，那我们都有跟他们讲，就是可以的话，那当然我推荐很好的团队，因为我们这些都是建商嘛，
0: 对，
1: 那都是采购者，所以我们都是会希望就是说能够有好的品质，那不错的价格
0: 齁、嗯哦、
1: 然后那让这个我们就联合采购嘛、
0: 嗯、
1: 所以也没有人规定联合采购只能一间公司联合采购、
0: 嗯、
1: 我可以十间公司联合采购啊，
0: 而且这样子真的是经济实惠齁、哦、
1: 对、
0: 嗯、
1: 那对我们的厂商来讲他希望有量嘛，
0: 对，
1: 那但对我们公司来讲，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希望就是辅佐这个团队以及这个产业让它有更好的品质。
0: 嗯嗯。
1: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联谊会的平台齁、哦、我们就希望推动所有建商齁、哦就共同的为了台湾的这个新建的品质来够提升、
0: 嗯、
1: 那同时也包括到一些交流的一些晚宴啊，一些我们、嗯、因为其实同业可以多做协助，比如说像我其中就有一个是嘉义的建商、
0: 嗯、
1: 那我们的同业就跟我讲人很好，他说来嘉义的时候来，因为我刚好在嘉义也有案子
0: 哦，真的、啊、我还不知道
1: 因为我们公司主战场是在双北市，
0: 双北市，
1: 那宜兰的案子是因为我股东就是请我过去帮忙、
0: 嗯哦、
1: 所以那嘉义是因为我们刚好就是有案子在里面，那未来可能在嘉义也会多琢磨
0: 、嗯、
1: 那因为这样他也跟我们讲说就是如果在嘉义这边有一些可能需要或者说可以结盟，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都很好，
0: 对，
1: 那这个让这个产业团队齁那能够更好，然后那能够去执行。
0: 嗯，
1: 那同时因为我也担任这个会长之后，所以我也去希望就是说永续发展，
0: 对，
1: 因为我们本身本人我们公司齁把所有的高阶都送去上 ESG 的课程、
0: 哦、对，
1: 那都去考碳排师啊ESG 管理师这样子、
0: 嗯、对，
1: 那我们公司现在应该十几支牌了、
0: 哦、
1: 那我们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企业永续经营的一个观念、
0: 嗯、
1: 所以我本人也担任公司的永续长、
0: 嗯哎
1: 啊、所以在这个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上市贵公司啦、
0: 嗯、
1: 所以我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因为现在案子太多、
0: 嗯、
1: 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写白皮书、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企业的一个未来的一个使命，
0: 对，
1: 我们除了赚钱以外，我们应该要回馈社会，我们应该要有对社会友善、
0: 嗯哦、
1: 然后那对环境友善一些相关、
0: 嗯、
1: 所以我们在基本上我们公司因为是走都市更新，所以我们所有的奖励值基本上都是全餐、
0: 嗯、
1: 什么意思，就是有绿建筑，有智慧建筑，有耐震标章、
0: 嗯、
1: 有一些政府

0: 府要去现在要主推的太阳能板
1: 是、
0: 哦、啊，那等等的之类，基本上我们公司在规划基本上都是全餐。
1: 嗯，
0: 那透过这样子的高品质的品质，那也希望就是说哎、啊、推动整个产业的一个更新。
1: 嗯，
0: 那同时因为也很感谢那个就是我们这个协会的成立啊，
1: 对，
0: 那这个联谊会之后，让我们可以在产学官的合作，然后可以扩大所有的资源的整合。
1: 嗯，
0: 那因为能我们的立场，因为是希望就是说，不管是大型的建商还是中小型建商，基本上因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啊。
1: 嗯，
0: 你说报了很多的那个僵尸公司，或者是说有一些的烂尾楼的，那对整个产业的不信任，其实也会更弥漫。毕竟我们在盖的是一个住户去长久居住，然后以及就是我们一个安家乐居的一个区块，而不是说它是一个炒作的商品。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个新建的过程中，我们也很在意，就是说住户对我们的观感，以及就是说对这个未来这个房子的期待，因为毕竟那个是家。那个不是商品，
1: 没错、
0: 哦。所以我们在很多其实要去，这也是为什么富平这一路走来哈、哦，就是很多会希望我们其实多做了很多业界觉得我们在浪费时间，在浪费钱、
1: 浪费成本
0: 对的事。可是我觉得那个就是一种企业责任跟社会责任，我们可以让大家更好。那透过我们这样的模式，那我想可能因为当初被遴选这个之后，我觉得我应该会变成是终身制的，虽然是卸任了，但是如果有什么各界有什么问题，我想可能他还是会找我。那我们很愿意分享，就是说这个产业，因为富品成立的很多人其实不太了解我们公司的本质。
1: 嗯，
0: 我们公司的本质其实是平台公司。
1: 嗯哼，
0: 那平台公司我们希望透过团队平台化、资源平台化的方式、
1: 嗯、
0: 哦，那把这个平台的团队力量带起来，然后更新整个产业。
1: 嗯嗯，
0: 所以从我们公司走围建这个区块的时候，那后来蛮多的同业哈、哦，其实也都来我们企业啊、哦，就是来我们公司泡茶
1: 来取经，
0: 没有啊，就是交流一下。
1: 嗯，
0: 那我其实我很愿意分享，
1: 嗯、
0: 我也都跟住户讲，还有做伙伴讲，我说没有什么。大家是不能谈的，那有困难没关系，就坐下来。然后那有些的模式我很愿意分享。那当然我的模式，建设公司要不要走，或者是说，大家会觉得，这样会不会比较有压力？
1: 对，
0: 或者说这个就是看见仁见智。
1: 嗯嗯。
0: 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诚信建商，一个我想我是首届的会长，我应该要去做的一些事情。
1: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的建筑业者哈、哦，每一家都是诚信建商的话，消费者就不会对建商的抱着有些可能是比较敌意，或是有些会觉得说啊，这个建商都是真的是为富不仁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哦。那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富平建设董事长啊，曾部委呢，他在这个台湾啊诚信建商的这个联谊会哈、哦，他第一届啊这个第一届会长也等是一个带头者。那后续的话应该会让这样的一个这个联谊会有更多的参与者齁、
0: 哦、
1: 那大家都来认同这样的一个诚信的这样的一个经营模式，那对我们的社会是会越来越好啦齁、哦
0: 嗯。
1: 好，那我们看看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想这个请这个难得请这个曾董事长齁、哦、到我们节目中来。那最近呢我们也大家都知道齁、哦、这个建筑业者非常的不景气，建筑业非常不景气齁、哦。那今天呢又有这个央行的理监事会议要召开齁、哦、那可不可以请这个曾董事长也跟大家来这个分享一下啊，最近业者的这个整个景气概况，或是你们对政府有一些政策上面有些什么期许？
0: 是，那首先第一个是因为其实富平当初我刚刚有讲，我们是走平台化、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的模式跟架构是希望这个制度性完整，
1: 嗯、
0: 所以我们不求的是一个获利跟暴利的一个状况。
1: 嗯，
0: 那但是整个产业的区块，因为为什么会先讲这个，就是因为其实。仍然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的法令需要去补充，
1: 对，
0: 那日新月异、
1: 嗯
0: 哦、那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像我们现在之前就有率先的去执行所谓的我们的续建承诺、
1: 哦嗯、
0: 那续建承诺也是由我们公司那开始主推，我差不多快十年前我就开始八年多前、
1: 嗯、
0: 七年多前我们就有在主推这件事情、
1: 嗯、
0: 那其实很多事情你模式越安心地主就越放心嘛，
1: 对，没错。
0: 那 没有100分的模式，只有不断去精进、嗯、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产业上，其实我们常常看到就是有一些东西去需要去补足。
1: 嗯，
0: 那很多住户或者说很多的同业就会笑我们啊，多做这么多东西有什么用呢？
1: 对、
0: 欸、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品牌成长性，它必须要让大家安心的。
1: 嗯嗯，
0: 所以你说像我们公司在业界都更界其实也算是还有一点市占率、哦嗯、啊，所以就住户会为什么会愿意，其实不只是条件好，他也放心嘛、
1: 嗯、
0: 那他能想得到的有风险的东西我在一开始就已经先解决、嗯、所以我们公司很特别，我们公司的契约应该是全台湾的所有建设公司合约最厚的、欸、那因为我喜欢说清楚讲明白。
1: 嗯嗯，
0: 但是这个行业其实有时候就会有一个状况，就是水清则无鱼啊，
1: 对 啊，
0: 所以就你讲得太清楚了不行、哦、啊。那当然这个是我们希望让整个业界，那当然因为回过头来就是说，因为整个产业当然也感谢我们那个央行那个总裁、哦、就是说就到此为止、哦嗯哦、然后当然这个希望就是说，因为毕竟房地产是一个龙头性的产业、
1: 嗯、
0: 我们这个行业如果没有去推动，其实很多人会误解说啊，建设公司都应该要追求利润高，其实不是哦。
1: 嗯，
0: 其实更多的建设公司追求的是稳定。
1: 嗯哼，
0: 他不希望那一条，其实那条我今天在做案子的时候，台北市房价是假设均价100万，那明天会变成200万，后天变成50万。嗯，这个我们没有一间建设公司会希望发生这种太极端的
1: 状况。
0: 嗯嗯，那我们会希望它是只是稳定。
1: 嗯，
0: 那因为原物料会通膨。
1: 嗯，
0: 其实我们真正正派的建设公司，你说像很多上市柜公司，他们的利润其实也都是抓的就是这样而已。
1: 嗯嗯，
0: 他们也没有说就利润抓的特别高，说一定要求什么暴利，其实也不会。
1: 嗯，对。
0: 那但是就是说，因为在这个模式，那就但是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民生必需品，那仍然也有一些人可能就做负面的营运、
1: 哦嗯、
0: 导致一些负面的解读。
1: 对、
0: 哦、那包括烂尾楼啊，包括就是些比较没那么优秀的团队、嗯、那会导致说大家不信任啊，不信任就会又觉得说建设公司又回到那一题为富不仁、哦、那在这样的状况，鸡生蛋蛋生鸡，永远就会卡住。那我们公司就会希望就是说这个产业可能公开透明，就像刚刚讲的，我们透过自主更新会，我们透过一些公平交易的一些制度，然后安全性品质把关、嗯、那让我们的重建的区块那大家会更放心、
1: 嗯、
0: 那但因为整个产业现在包括前阵子的土方问题、
1: 嗯、
0: 那其实我也就是也呼吁，就是说也不是呼吁，就是说请我们的长官齁、嗯、那能够谅解，就是这个行业你不能一次把它全部缩死、
1: 嗯、
0: 你可以慢慢放，那你也可以慢慢说、嗯、但是不能一次说，因为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其实产业会不健康。
1: 嗯、
0: 接下来可以预测的就是当我们的现在最新的那个美伊停战了嘛、
1: 啊、对、
0: 哦、那再就是我们的接下来的可能土方的问题也开始趋缓、
1: 哦嗯
0: 啊、当然仍然还有一些状况还没解除。
1: 对，
0: 那趋缓的状况之下，那接下来原本前阵子停滞的建设公司会开始继续前进。
1: 嗯嗯，
0: 但在前进的过程中，哇，会不会一关又卡一关，流程每一关一继续卡
1: 嗯嗯嗯、
0: 哦、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我也跟我们的同仁啊伙伴都跟他们讲，就是油门给我踩到底。
1: 嗯嗯嗯，嘿嘿，
0: 就是不能放不能等、哦嗯、因为你放跟等的状况之下，未来就会每一关都是蛋挞效应。
1: 嗯，
0: 那所以这个区块可能我的建议是说，像我记得农粮署有一个全国，就是我这一区可能白米要去控管然后就白米可能要种多少啊，
1: 嗯、
0: 什么东西要种多少，
1: 嗯、
0: 一个总量管制的一个
1: 总量管制的概念，
0: 对、嗯，这样子会对房地产可能会有更健康的状况。
1: 嗯，
0: 那真的因为都更本来就不好谈，
1: 对
0: 啊，但是这个重建台北市的重建量体其实是真的是比较少一点。
1: 嗯，
0: 那但是因为整个房价的关系啊，还有我们的供给量已经其实失衡，
1: 嗯、
0: 部分太多，部分太少，
1: 太少，对
0: 对，那就会导致说我们的有时候其实会有让人家可以炒作的空间、
1: 嗯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一般的建设公司还是希望是求稳定
1: 稳定啦。 对，
0: 对，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非常开心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请到这个富平建设的董事长曾富伟曾董事长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宝贵的经验跟一些观点那感谢董事长。
0: 好，感谢老师。好，
1: 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我今晚刚跟你说的。
2: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

0: 这里是 FM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有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觉得想要来聊到一个搞不好是近几年很多人都会想要去的一个地方。那大家知道台湾人最喜欢去出国去的国家是哪里吗？没有错，就是日本哦。就这几年呢，出发去日本的不论是观光客啊，或者是留学，或者是有的人是想要去打工度假的人都非常非常多。可是呢除了观光之外啦，像是留学啊，像是去那边比如说工作，比如说打工，就有时候会有一些签证上的限制。那有些人会觉得说日本的职场是不是跟台湾职场文化差很多，就我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是好像又不太敢轻易的去尝试。那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个可以让自己先去体验的这个管道，让我去认识日本的职场之后，才可以比较安心的去尝试这件事情呢？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一位来宾哦，那他是目前在国立联合大学是在语言中心教日文，那除了教书之外呢，现在也是日本职场体验学院的主理人武秀珠老师。那我们先请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大家好，我是武秀珠老师，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日本职场体验的分享。
0: 是的，那今天我们讲到的是日本职场体验嘛，它跟我们一般听到的比如说打工度假或者是直接去就职，它好像是蛮不一样的嘛。就我首先想要问一下老师，可不可以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日本职场体验学院它都在做什么，然后这个体验到底是体验什么呢？
1: 是这样子，我职场体验这个部分哦，其实是透过一个职场在日本的温泉旅馆里面做一个文化交流跟语言的学习，让学员不是只有观光，而是真正可以在走进日本的社会，体验日本人的工作的态度跟生活的文化。那也就是说，它不是说完全像旅游的方式，它就是完全进入这个职场，实际去了解日本人他的在这个工作方面，在这个对客人的礼仪方面是怎么样的一个互动。
0: 老师您现在都还在教书吗？为什么会跑来就是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
1: 其实我一个机会就是因为我在教日文嘛，那因为在教的时候，很多我的学生包含中高年级的，因为我也有到社区大学各地方去，也是在教授这些日文啊，他们都会跟我说，老师我们都会讲一些日文简单的对话，甚至招呼都觉得学了这么多年都没问题，可是我们实际上想要实际去了解，
0: 想要实际的对话。
1: 对，那他们也经常去日本旅行旅游，那他但是这个旅游过程当中，他们也有深深的感受到说，只是一个像简单的一个对话，那实际上好像跟日本人实际上真的要沟通，好像要深入的沟通或深入的了解，并没有说想象这么简单。
0: 是因为像是我也还是蛮喜欢去日本玩的啦，就到了当地最多的对话就是什么我要袋子啊，或者是请问哪里怎么走啊，像这种很简单就是旅游日语嘛。所以要跟当地人交流的机会，我觉得除了工作或者是长期的留学之外，好像其实其他的管道会比较少，对不对？
1: 对，没错。那其实实际上如果说透过这个职场体验的话，他会更深入的告诉他说你今天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几点几分，然后他也会问你家庭的状况，你为什么会想要来日本，他会讲到更多更多的一些深入的一些对话，
0: 是
1: 然后让对方让自己在本身学习日文

0: 或者不懂的日文当中，他会感受到那种亲切，
1: 嗯，
0: 然后会觉得日本人的那个态度跟我们台湾人的那种感受是不同的。
1: 嗯，而且这个活动真的还蛮特别的，就是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像这样子可以到其他国家去实际做一个职场体验跟交流嘛。那老师您本身有在日本工作或者是留学过吗？
0: 我是过去我高中毕业我就到日本读书，一直到研究所毕业，
1: 就待得非常非常久。
0: 对对对，所以也有相当的一个程度，所以也了解到说在学习语文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认识日本的时候，发现台湾人好像还有很多的不足的地方，其实不是只有旅游，实际上你

0: 本人的真的是一个
1: 什么样子的国家。
0: 对对对，
1: 老师是有发现说台湾人比较不了解的地方，或者是您刚才说台湾人比较而是对于文化的了解不足吗？
0: 对，但是大家都会认为说怎么可能不足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同样的过去以前日本也在这边，我们有深受以前的教育啊，怎么，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那实际上他们的生活上是很简单的，吃东西是很清爽的，然后对待跟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个就是礼貌，然后在礼仪文化上面你会感觉到会尊重，
1: 是
0: 会有一种彼此的尊重。我觉得台湾人会喜欢，大概就是觉得说日本人会喜欢我们这种对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尊重。可是我们台湾就会比较，有时候就会感觉到比较直接一点。那有时候直接，有时候也好也有不好，但是那有时候要看情况。那有时候那种感觉就会觉得说有时候会就圈圈叉叉啊。但是台湾人会觉得说日本人礼仪过多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是人与人之间礼仪还是很重要的。
1: 老师您这么多年有没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感受是日本人跟台湾人的整个文化或者是整个国民平均的个性差很多的地方？
0: 有，尤其是他们对人的讲话是不直接的。有时候你可能在他的肢体上面你就会知道说他表达的是什么，这个就是很大的差异。像我们台湾人的话就很直接的就跟你就是这样，对不起，就是不可以的。
1: 是。
0: 那日本人他会讲说，すみません、ちょっと。
1: 就是他会先委婉的。
0: 对。这个是很，大家都可能都会遇到这个状况，就是ちょっと。可是很多台湾人认为ちょっと是什么，你的意思后面是什么。
1: 是。
0: 可是有时候日本人不需要你的意会到后面是什么。其实那大概就是告诉你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或是什么的。
1: 这是他们所谓读空气的文化吗？
0: 对。但是实际上如果说要用读空气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尊重。
1: 是。
0: 有时候可能人与人之间，现在人为什么会有一些容易受伤啦，心容易应该
1: 玻璃心，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觉得说你太直接了，你可能对有些人可能他很容易有一些自卑，有可能会有这样。那日本人我觉得他比较特色一点，我觉得保有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化。
1: 而且讲到今天的这个职场体验啊，像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日本跟台湾的文化差异，这也是您想要办这样的交流活动的一个初衷吗？
0: 对，最大的初衷也是刚刚您说的，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可以让这些学员们，参加者的学员们能够实际去了解日本人实际上的一个他们生活上的运作。
1: 是。哇，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吴老师聊到了这个非常特别的日本职场体验嘛。但是呢我们其实今天要强调的是体验这两个字哦。因为很多人听到说去日本的，无论是去温泉旅馆啊，去饭店啊，去这些地方，现在大家

0: 边有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尤其入管局，他们这个是属于纯粹不能有劳务，甚至零用金都不可以的，
1: 是任何名义都不行，
0: 都不行。那很多人都会说，哎，我在哪里哪里，好像在某某在那个地方就会拿到什么零用金啊，10000块20000块日币那一种，那个是属于劳务，那种稍微不慎就是已经形成一种就是一个
1: 违法的地带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可能会被逐出境。
0: 对对对，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形成这个活动呢需要付费的，那因为有付费这个活动呢，所以我们就是形成做一个像寄宿家庭的方式，那寄宿家庭的方式实际上真的工作一定要做到那种劳务的工作吗？并不是，他只是协助性的做房屋工作或厨房的一个工作而已。那这个是需要做调整的以外，他不是固定。那可能有时候饭店的社长啦、老板娘、女将，他们会因为知道你是体验，他会带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做一点一点的，就是就是旅馆的所经营的一些工作，让你实际的去参与这样子。
1: 嗯，所以说，与其他是一个，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可能去当地帮忙或者是帮忙工作，比较像是说，哦，我很难得可以去支援，可以去看到实际看到，比如说温泉旅馆的整个运作啊，还有交流等等，所以它是一个体验的活动嘛。那刚才老师有讲到说，我实际参加这个活动之后，其实会做到的劳务并不是比例占得太大嘛。那我就很好奇啊，我到底是会到什么样子的地方实际去体验呢？
0: 嗯，他大概就是做一些，比如说做一个 team 里面做房务，那跟着他们那个 team 然后一起做，然后再过来厨房的话，等一下就是因为他们有洗碗机，
1: 是
0: 啊，洗碗机当他们一定要冲洗这些那些一些比如说那些菜啊，那一些油脂的东西，还有就是如果日文稍微 OK 的话，就是要在就是那个餐厅那个地方就跟客人做一些接触跟对话。嗯，那有的是因为有看到台湾团有旅行团或台湾人的话，那他希望说去帮助这些台湾支援这些台湾客的人呢，告知他说旅馆的一些有些规则，或者是说需要协助帮忙的地方这样子。
1: 好的，那所以今天就会跟吴老师来聊到关于这个日本的职场体验嘛。不过呢，我们到底实际上的体验会在什么样子的地方，那到底日本跟台湾的职场又有什么样子很详细的很深入的差异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聊到一个还蛮特别的活动，是实际可以到日本的温泉旅馆去体验看看他们当下的文化还有他们的生活哦。那我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他是日本职场体验学院的主理人，然后现在也在联合大学教日文的吴秀珠老师。那我们再请老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大家好，我是吴秀珠，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日本职场体验。
0: 是，那我们今天呢跟老师聊到这个职场的体验嘛，其实前面有稍微了解过一下，就这个体验呢它跟打工度假就是需要签证的是不太一样的、哦、不过呢其实我们还是这一段要来跟老师聊聊，就是关于这个职场体验它的工作的整个内容，或者是说我会在的环境会是哪里嘛。那其实看到老师的一些介绍就会知道说，这个体验主要去的都是温泉旅馆，那为什么老师会跟这样子的温泉旅馆去接洽到，让他们是我居然是愿意收一些台湾人来这边做体验的、
1: 啊、是这样子，因为我有认识了一些是我的学长姐，他就是在做这个协会的一个 team， 那他是跟各地的日本温泉然后有做了一些交流，
0: 是温泉旅馆的一个团体吗？
1: 对对对，那当然我的学长姐

0: 以前是大学跟我的研究所的同学，所以这都是日本人。那他们已经有一段的时间，那他们是都是在做一些国内的观光团，还有一些服务跟温泉旅馆一些相关的工作。
1: 嗯，
0: 那后来形成了一个协会一个单位，那我就成立我就变成台湾代表的一个顾问，
1: 嗯，
0: 然后再做成，就说他们希望他们也是在这一个旅馆里面当中也了解到说。他很愿意想跟台湾人做一个交流，最主要是因为台湾客很多，还有自由行的台湾人也很多啊，因为他们重点就是说他们不太会讲中文，英文也比较弱，所以他们对这两件事他们就非常的遗憾，所以他们就会想说希望透过我们的单位，然后去了解说可不可以安排跟台湾人的一个认识，然后做这样子的一个像寄宿家庭的一个交流活动，然后一起来做一个像温泉旅馆就是说在台湾人可能不太知道的或是不太了解的，然后透过这个活动当中呢，可以让他们能够去回到台湾的时候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嗯，听起来他们算是蛮喜欢台湾人的吗？
0: 对，我相信从疫情过后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很喜欢台湾，应该是说从3.11开始吧。
1: 嗯，
0: 那时候他们就突然觉得台湾人真的很认真，也很为自己在做努力，所以他们日本人有一个就是说很喜欢台湾人的原因，也是最主要是认为我们很善良，
1: 嗯，
0: 然后愿意努力，然后愿意为自己去开创自己的一个路，这个是日本人对我们以前给就说以前对我们台湾人的看法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
1: 嗯嗯嗯，因为其实刚才听老师的分享，就会觉得说，哎，其实很难得。假设我今天经营一间旅馆，我可能宁愿会去再招多一点的员工，也不会说哦，我干脆就开放我的就是职场的后场啊，让一些外国人进来帮忙。嗯，就您觉得说，为什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一些旅馆他们是很愿意去让这一些比如说您所介绍这些台湾人啊，实际进到这里面来呢？
0: 对，我先跟各位先说明一下哈，他们真的不是在那里面就说。帮这些工作去做这个，实际上这一定要跟他们就是
1: 一定劳力的
0: 工作。那他们是一定是因为本身你体验者的人本身他们没有专业。
1: 嗯，
0: 那您各位大家都知道，日本在服务业来讲，他要求的比较高，
1: 他们有特地训练过这样。
0: 对对对，他们不可能说来一个短暂的30天到50天，然后要求你做这个，要求你做那个。如果是这样，其实我跟各位讲哦，他们找外籍的外劳，哈，都很多。那他们都是由外劳去做这些工作。那相对的，像我们经营这么多年，他们常都跟我说啊，老师，我没有想到他们的印尼、菲律宾，然后孟加拉、印度，他们请的外劳好多人都可以跟他们用英文沟通。那他们从他们的生活当中发现，跟我们台湾的外劳是不一样的。
1: 是
0: 这个，然后这也是他们多了一个对外劳的一个认识。那相对的，他们工作都是外劳在做的时候，很多外劳都知道他们，我们都是来体验的，然后相对的外劳来协助这一些体验者一起，然后帮他们去做这样子，然后跟日本人做一个形成的一个就是一个
1: 交流。嗯，那所以说，如果完全不会日文，就是我可能只会こんにちは，只会阿里嘎多，
0: 对对对
1: 的话，我也可以参加吗？
0: 当然，因为我们有提多不会日文的也可以，但是我们不是说一个人单独一个人参加，一定会有一个不会日文和一个会日文的一起共同的去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1: 嗯，所以说听起来算是一个蛮安心可以去参加的整个体验吗？
0: 对对，它不是，我们通常不是说一间旅馆十几位、20位，不是。那我们大概一间旅馆大概还是2位，基本上一定是2位，除非1位的话，我们会问他说：“哎，你一个人可以吗？” 那他就说，有的人他就说，老师我会要求他，老师我要一个人，有的人他觉得说，我可以一个人没

0: 问题，那我们通常都是两个，一定要搭配一个不会讲，一个会讲。那我们的年龄层不是只有完全中高年级，因为刚也介绍过我是大学的老师，那我通常会推荐要求就是说跟学生说，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去那里去了解一下日本的社会面。
1: 是，
0: 所以通常我们都会跟大学学生还有中高一起搭配的也有这样子。
1: 所以说也有这样子是亲营一起去那边体验的概念这样。
0: 对对对 对，那也让长辈长者中高年级的他也多了一个年轻人的照顾。
1: 所以说参加这个职场体验的整个活动啊，老师您这么多年下来，其实除了是刚才讲到有一些是您的学生或是一些比较年轻人之外啊，这一些比较偏中高年级的这些人啊，我很好奇说他们都是比如说退休族吗？还是有一些其实是还在工作的？
0: 其实有两种，一种现在年龄层慢慢就是下降，那下降的原因都是大家都是提早退休很多。那提早退休的大概最多的都是老师，都是国中国小高中的老师，大家都提早退休，他们都很乐于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另外一种就是大概就是30岁左右的年龄层，那他们要转职要转业的时候，那因为他们有下个目标，那下个目标就是他有可能他有累积了一点，他想要开咖啡厅，他想要做民宿，他甚至想要转换到想到一个日商公司工作，那他就会有一个中间的空窗期，然后他就会在找下一个目标之前，他想要去实际去
1: 体验看看，
0: 对，然后他想要改变他的一些思维，可能过去那个视就是说对一些国际观的一个视野，然后他想在那边去待一段时间之后融入台湾的一些他想做的事情跟生活面。所以很多像回来的学员们，有的他们真的就不一样咯，有的因为回来之后他就是到了，有的到家和屋工作，到日商公司上班啊，有的他学会了一些在日本的一套前菜一些料理，然后回来之后呢自己在开便当店的，到处都有，还有做设计的，然后因为他看到的大自然景点，那每天都在那里，然后沉醉在那个感觉，所以设计师他就会有一些融入了一些不同的一些生活面。
1: 其实啊，我觉得这几年尤其在疫情之后啦，感觉想要出国，无论是打工度假，无论是留学游学，或是甚至直接去那边可能就职的人，我觉得算是越来越多。但是呢，因为我刚才提到的这一些例子啊，它是第一个可能需要签证啊，第二个有一些是年龄限制，然后还有一些是可能比如说体力上啊也有差别嘛。那我就反过来很好奇说，很多参加您的这样子体验活动的中高年龄层，他们是以前就有想过要出国吗？还是说他们其实到了可能自己的事业到一段落的时候，就觉得我想要参加看看这样子，想要出国去生活看看的想法呢？
0: 会参加的一半基本上是实现梦想，
1: 是
0: 因为他们以前年轻曾经想去日本读书的，有曾经想去日本工作的，那后来因为种种的因素种种的原因没有办法去，那到了退休的年龄之后，他看到这个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感动，他可以想说我又可以回到我过去想要实现我的梦想，很多多半的一半的是这样。那另外一层呢，就是说他可能会想到说我目前的生活他想要突破，
1: 想有一些改变，
0: 对，他想要一些改变，想要一些突破。那突破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在工他觉得一直想要做一些不同的一些
1: 体验到不同的环境去，
0: 对，然后他透过这个不同的环境当中呢，他回到台湾的时候他要说做一些改变的一些生活跟或者是工作的关系。
1: 是，那我好奇说参加过这个体验的年龄层，老师您有遇过最高年纪的是多少？
0: 我遇过最高的大概刘孟德刘大哥，

0: 是，
1: 他已经参加第二次，他明年还要参加第三次。
0: 哇，那他今年几岁？
1: 已经七十，应该我都是号称说他八十，其实应该是七八左右了。
0: 哇，非常的，已经算是在台湾可能就是真的是
1: 高龄了，
0: 安养天年了啦。
1: 对对对，但是他现在是在各地方当时网红。
0: 是
1: 网红，银发族的网红，我大概这样讲，刘孟德刘大哥，或者在我的脸书里面就可以看到他的一些讯息。
0: 嗯，那他第一次参加的时候是几岁的时候去？
1: 应该是72、73。
0: 那个时候您跟他接触的时候，他是一个，他大概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参加的？
1: 其实，他是在疫情前就来参加，2018、19的时候，
0: 那很早了耶。
1: 早期那时候最早的时候，应该是70出头左右。
0: 是，
1: 那他为什么会来参加？是最主要是他也去过日本留学，就游学，他有去语文学校去读书，
0: 是比较短暂的那种。
1: 对，然后他也到开南大学去读硕士，英日系的硕士。然后呢，他读完之后，他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然后他觉得好像就像在日本，好像就是那些简单的绘画，实际上真正在沟通好像
0: 没有到那么深入的感觉。
1: 对，他就觉得没有什么深入，然后那学校又希望他能够再继续念研究所，可是对他来讲70几岁的人，他再继续念下去，他觉得好像也没什么用，也没有什么，那他觉得在学校学的有限，那实际上他最终重点就是他希望能够发挥他想要去表达的能力。
0: 嗯，
1: 还有就是他想要透过这个就在那个环境里面怎么跟人家日本人相处。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他其实不是在我脸看到我脸书，而是他是透过一个老师的介绍，然后他知道这个活动的时候他很兴奋，然后打电话给我。那时候他第一次他就跟我说，老师我想参加。那时候我有点愣了一下，70几岁，我有点，那时候我还在评估当中，所以那时候我们评估了之后我们说可以，但是可能我们要给我们一点时间。
0: 是，毕竟70岁可能会担心说不管是体力或是健康上都有一点可能需要照顾这样子。
1: 对，因为最重要不是他的年龄，因为他有那个听力的问题。
0: 嗯嗯，
1: 他听力有那个障碍，就是说所以听力的问题我们会怕影响到说可能在沟通上面，可能在那个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担心。
0: 嗯哼，
1: 所以后来也排除了那个听力的障碍。那因为他也有带一些耳机，然后后来我们也跟日本做这样子的一个
0: 沟通，
1: 日本人是说也很愿意，那他觉得说可以呀、他们是拿来体验，但也没有说实际上去做那种劳务的工作。
0: 嗯嗯，
1: 然后大家看到年纪这么大，大家都很
0: 是会帮忙，
1: 对对对，都很赞叹他，也有跟他一样的年龄也一起工作，就觉得就是有一点互相的珍惜对方这样子。
0: 嗯，所以说其实这个活动啊，它并不是说我可能几岁某一个年龄层才可以，它是算是不限年龄层的，就是你的身体还健康还有体力，然后你也愿意去有实现这个梦想的愿望的话呢，其实都可以来参与看看哦。那接下来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听完之后呢先休息一下咯。

0: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0: 104.1，掌声加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它是可以到日本当地的温泉旅馆去体验看看他们的职场文化还有生活的方式哦。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吴秀珠老师，那我们先请老师再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好，大家好，我是吴秀珠。
0: 是的，那刚才我们跟老师聊到了就是职场体验的这个部分嘛，那也讲到说其实您遇过的几位学生就年纪其实以现在的角度来讲算是蛮大的，但他还是算是蛮成功的去体验完，而且还是想要再去第二次嘛。嗯，那基本上您这个体验都是会去温泉旅馆吗？
1: 对，我们大概就是温泉旅馆。我们不可能会在其他的职场上面，因为温泉旅馆第一个是最安全，
0: 是
1: 最舒适，那主要温泉旅馆的附近的景点它是最舒服的，
0: 都是大自然比较多。
1: 对，然后可以早上晚上会休息时间就可以去那里漫游，然后做一些散步的运动。
0: 嗯，老师您之前在日本有去实际的在这种比较偏旅宿业工作过，或者是您有去了解过吗？
1: 有了解过，但是没有去那里工作过。因为我本身是在东京，所以我住在都会区地方，
0: 是上班族这样。

0: 对对对，像上班族一样在那个地方比较多。那曾经有做在温泉旅馆去做一些像旅游的这样子跟旅行的一个盖斗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嗯嗯，那很多去了很多地方。
1: 嗯，因为我只是很好奇说一般的那种 hotel 饭店跟温泉旅馆这两个地方的差别到底是什么？
0: 哦，当然不一样。嗯 ，hotel 是属于住宿的，但是它没有温泉，它就是标榜你在这里去当地的旅游，
1: 可以睡觉，
0: 就睡觉，然后可以那个。那温泉的不一样，就是早期日本在温泉来讲，它是属于疗养性的，它是来治疗身体的。所以到后期呢，就是温泉旅馆来讲，就是舒压。它是可以让上班族的这些人可以到泡温泉，
1: 可以放松，
0: 可以放松。对，所以温泉旅馆他们的历史早期已经好几百年了，是可能都快要1000年的历史了。那后来因为过去以前医疗不没有很发达，所以他们的温泉的水质又很好，所以很多都是做那个就是用疗养的方式，就是在那里泡温泉长期居住，然后让自己的健康或者是病有病的人有病状的人就会在那里恢复。所以很多我们学员去回来基本上30天回来之后皮肤光滑的白嫩
1: 因为泡过温泉了
0: 对，然后最重要是水质很好，因为他们三餐喝水都是喝温泉水。
1: 嗯，
0: 所以他们也学员们也跟我们说，哎，老师里面的人都长得气质很好，
1: 白白嫩嫩的，
0: 对，然后身体非常的健康，有的活到90多岁100岁，看起来那个身体还是很硬朗。
1: 哇，那这样子啊，温泉旅馆它整个环境都是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底蕴在的，对不对？
0: 对，嗯，没错，所以基本上这有他们的一定的底蕴。所以就是要跟各位观众讲一下，就是说他们的温泉旅馆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礁溪温泉啊古关温泉那样子像有一点商业化这样子，他们还是有保有他们过去以前传统留下来的，就是温泉旅馆一波二十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料理。那这个一博二十，我们以前都一直在讲怀石料理，怀石料理。可是这个怀石料理大家都误解，以为这个就是他们吃。其实他们这个怀石料理里面当中呢，这是取自于当地的食材。然后这当地的食材里面，其实我们以前吃饭的叫做药食。药食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怀石料理就是里面，就是你不仅在泡温泉以外，你在吃饭当中这些的料里面，其实是对身体
1: 是有健康的，
0: 对，有帮助的。
1: 嗯，所以说这样子综合起来啊，其实去温泉旅馆的整个体验也算是蛮完整的去体会日本的这个文化，对不对？
0: 对，它不仅体会日本的文化以外，你可以实际去了解他们在温泉当地的人是如何在泡温泉，如何生活，如何取自于当地的食材，再透过这个食材怎么样去在这个环境当中不仅疗养以外，然后可以在那里面可以学习到他们真正日本传统的文化。
1: 是，那所以说啊，到了这个职场体验当中啊，其实我觉得选在温泉旅馆是一个还蛮适合的选择啦，因为它就是代表了整个日本的不管是他们的文化啊、核心啊还有像是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那个omodenashi，就是那个接客之道这样子。
0: 对对对。
1: 那我就很好奇说，当然啦，如果说是比较中高年级过去这样子体验，那他们应该大部分都有在台湾先自己有自己在职场工作过嘛。就如果说我这样子去体验啊，老师您觉得说在其中会体会到什么样子，在职场上有什么样比较大的差异啊？
0: 大概就是觉得他们的礼仪
1: 也是礼仪的部分，
0: 礼仪的部分。然后一般很多台湾人都会去旅行，或者是国内旅行也好，国外旅行，他就觉得说我 check in， 然后行李怎么样。可是在日本就不是，最大的重点就是在温泉旅馆他们有分洋式跟和式。那如果你去住和式的话，你会发现你进来的时候 check in 进去，你会没有看到床，但是你要去吃晚餐，下去吃个餐食， 上来的时候回到房间，你会看到那个床都铺好了。
1: 哦，这个是他们的待客之道吗？
0: 对，然后你会发现，诶，他们床已经帮我们铺好了。那其实很多体验的学员说，诶，老师，我下午5点到7点我会有铺床。我说，哦，我知道你要铺床。他说，好特别哦，那个铺床要铺那个合适的床，他们客人在吃饭的2个小时内要铺好几个床跟他们一起铺这样子。我说，那你铺，他说，哇，那个铺床铺完了之后，他们就可以吃完饭就可以睡觉。
1: 是，
0: 那这个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个学员在铺床当中，他们也说，老师，我好讶异哦，我真的很赞叹日本人的他们的整洁度。我说，怎么会赞叹用这两个字呢？他说，老师，我跟你说，我们每天早上10点的时候，他们出去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整理那个房间。他们日本人竟然把那个床都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再恢复到原本的位置，把棉被盖好，全部都弄得干干净净的。
1: 哦，
0: 不像那种像那种我们一般人觉得啊，待会你还会整理整个，就像一下有的会像像那个大，
1: 就完全没有折棉被，完全没有
0: 折，完全就像那种像大爆炸一样这样子。然后他同学就是学员们很感动的，就是说，既然他们可以做到要离开的时候，可以把房间的床被
1: 这么干净，
0: 还桌子甚至都整理得干干净净的。
1: 嗯，这个也是他们在这个工作当中体会到了，诶，原来日本人的这种，我记得他们是很不喜欢给人家添麻烦，这个也是融入在他们整个生活当中的耶。
0: 是的，所以同学就跟我说，老师，其实我们在铺床当中，因为有好几组都是这样的客人，然后基本上对我们来讲，诶，轻松很多，但是我们该做的还是要做，只是说不会像弄得乱七八糟。所以通常体验的人都是要整理一些垃圾桶啊什么，他们就会发现连垃圾里面都
1: 很干净。
0: 对，所以这个就是好几次学员都会来跟我分享，他说，老师，我真的不可思议，然后都会来跟我们说这样子。他说，老师，真的我们学到了一件事，原来日本人不是只有礼仪以外，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是真的是不麻烦人家，
1: 是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做得好好的感觉。
0: 对，然后但是他只跟我说，老师，我们旅馆还是要去整理，不能说因为他弄好了我们就不
1: 弄。是，一定会啦。
0: 对对对，这个是在日本他们要求的比较高。
1: 嗯，那其实啊，在这个体验当中，除了会去感受到日本跟台湾的，当然在文化性，在整个人的个性上有一些差别之外，就我其实想要问说，我觉得台湾跟日本还是某些方面还蛮相似的啦。那如果说要讲台湾跟日本的整个文化上，他们学员去体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哪一些是觉得，诶，居然是日本也有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觉得很意外的很相似的地方呢？
0: 嗯，应该是说有一些可能在吃的东西。
1: 吃的东西。
0: 嗯，可能在某些可能他突然觉得说，诶，那个番茄我们都讲 tomato 啊，然后在吃的一些，在可能家里常用的一些，在台语的一些外来语来讲的话，他就觉得说，哦，怎么会有一些很亲切
1: 一样的发音。
0: 还有他们在温泉旅馆里面那个礼仪，可能有些年纪大的人会接触到一些老一辈的人，他会感受到说，好像某某的地方他们的习惯跟我们台湾的习惯是有类似。
1: 嗯，所以说其实也不太需要担心，诶，我真的可能超级不习惯那一边的文化差异，就是搞不好会遇到很多相似的地方。
0: 对，这个就是可能我觉得那个是跟你的家庭背景有关。
1: 是，
0: 因为家庭背景有关的原因，就是说可能或许他过去的阿公阿嬷可能有受过一些
1: 日本的教育吗？
0: 对对对，然后他可能有些学员曾经就讲过，我小时候是受过阿公的或是谁谁的影响，然后我会讲了一些日文，我其实没有学过。
1: 嗯，
0: 然后我常听到阿公阿嬷都会讲日本怎么样，所以我这次来参加，我是想实际
1: 体验看看
0: 当时
1: 是什么生活，
0: 当时阿嬷怎么讲的，哎，阿公阿嬷曾经跟我

0: 受哦。好的，那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介绍到的是吴秀珠老师，您在已经办了十几年，十二年吗？
1: 十二年了，
0: 十二年的这个日本职场体验的活动啦。那相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觉得有些听众朋友在听完之后，可能会觉得很心动，很想要参与，然后再到实际上出发，你们会有哪些流程呢？
1: 好，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要参加的这个活动呢，其实我们有一些程序。那这个程序里面当中，我们会经过先面试。那面试的时候，通常我们不是在线上，都是要经过本人的就是见面，
0: 实体见面，
1: 实体见面，然后聊，大概可能要花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这个时间。那聊的过程当中，我们彼此了解，彼此知道说刚刚我们所介绍的这些内容，您是不是可以合适？我们要做一个 double 的一个确认，然后可以的话，有意愿参加，那我们会做第二个进入第二个 stamp， 就是第二个步骤。那这个步骤就是说，我们可能要求你写一下履历表，然后我们要经过这个履历表当中要做一个审核，那审查通过了之后，才能够接下来我们才做一个缴费的动作。那接下来收到了这些的通知，也手续这些都完成之后呢，那要到实际出发需要半年的时间。那为什么这个过程当中会有这么长的时间？第一个，我们要给很多家的旅馆看您个人的履历，你们的相关的资料跟条件。那各家的旅馆呢，他也要去评估他们所选的条件
0: 有没有能力照顾一个人，这样。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的独立性，还有就是他们希望是男生还是女生。所以这个他们还有一点，日本人就是在选择性的时候，他通常都比较怎么讲，都要等待。你不可能说你这次报名下个月隔两个
0: 就收到通知了，
1: 就通知，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习惯，也是他们的民族性，这样子。等到我们后面收到了旅馆的通知的时候，我们就会形成一个行前说明会。然后呢，我们会做一些线上的行前说明会以外，我们还会安排就是订机票，然后可能时间的流程这样。然后到机场的时候，由我这边来送你们到机场。
0: 是，
1: 然后因为那边有接送，那边会有安排，所以我必定一定要拍照，然后或者是那边的联络，所以那边我送你们之后，那边他们会有一个接机。等到接机完了之后，后续这些服务都跟我们都有在跟我都有密切的联系。
0: 是，
1: 万一有什么问题啦，或者是说你可能在比如说不适应啦，或者是在可能这个地方或什么环境啊，可能有一些怎么样的时候，就是做一些沟通，然后跟这边的雇主呢，就是说他们的旅馆的社长呢，或者是他们安排的人呢，可以做一些
0: 接洽，
1: 然后看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调整不是一次就 OK 的。
0: 是，
1: 然后当然这个，所以重点就是刚刚讲过，其实面试很重要，那就是看你个人你为什么要参加，那你参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要做什么。这个是我们日本人那边协会他最重视的就是这一块。
0: 是，好的，那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直接到像是脸书，你可以搜寻日本职场体验学院，就会有吴老师的相关资讯。那不过呢，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啦，如果说你是想要去那种可能有劳务报酬的这种呢，叫做打工度假，或者是你要去有一些就职的签证嘛？就针对这个部分，老师有没有什么想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的呢？
1: 对，因为我收到了好物的，那我们这是需要做合法，而且要安全。那毕竟我们有遵守，要必须遵守日本的政府的规定。虽然是观光签证，但是不容许有那个
0: 劳务上、工作上的这个
1: 或者薪水，或者是零用金，任何的只要有金钱交易的，这个都不行。
0: 是，然后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是有意愿想要去日本，就是工作，就是有拿薪水的那种工作的话，也是要找到合法的公司啊，然后合法的签证，这样子呢，才不会有一些灰色地带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介绍到的是日本职场。

0: 康体验学院，那可以到日本的温泉旅馆去体验他们当地的文化还有生活等等。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搜寻看看。那今天也很感谢吴秀珠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谢谢老师。
1: 谢谢，谢谢蓝田，谢谢。
0: 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节目最后我们就跟吴老师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
1: 好，拜拜。
0: 拜拜，谢谢。ありがとう、君がいてくれて、
2: 本当よかったよ。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9: 啊，这么严重哦？
1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
1: 我为你歌唱》。
0: 我是吴进贤，
1: 我是金山。
0: 我们台风这次南部真的是很让人很看得很难过。
1: 对啊，
0: 希望早一点能够恢复。真的，台北虽然没什么，可是南部很严重。
1: 对啊，就是那个淹水啊，最可怕。
0: 我们也是心很慌。
1: 对，淹水完了以后，你要清理啊，真的要费很大的力气。
0: 对对对，希望能早日康复，早日这个恢复。
1: 对。
0: 好，我们先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唱的这一首歌。
1: 嘿，泪洒月台。

0: 刚才我看到有一位朋友来电话，好来了，您好，我问一个事儿。
1: 电话，请注意，小心诈骗。
0: 国际电话，我们国外一个朋友。
2: 对。

0: 哎，
1: 喂，你好。
2: 你好，
3: 各位老师好，我是可心。
1: 可心，可心你好，可心啊，好久没有接到你电话了。
3: 各位老师好。
2: 哎，你好。
1: 今天想听什么歌？嗯。
3: 我忘了
1: 啊，
3: 我要点一首誓言。
1: 誓
2: 言，誓
1: 言
2: 好，
1: 等一下我请那个阿姨唱给你听啊。
2: 好，
1: 谢谢可心、嗯、谢谢。好，我问你歌唱，你好。
4: 两位老师好
1: 啊。
2: 哎，
1: 赵先生，
2: 跟
4: 各位老师问安。
2: 哎，你好你好，
1: 好久不见。
2: 你从很远的地方回来了 是吗？
4: 不是，我其实我不太敢打电话，因
2: 为
4: 怕耽误你们唱歌。
2: 啊，不会不会不会，
1: 没有关系的。
4: 那个礼拜二，吴老师不是唱了，脸书上面有唱刘韵的《姑娘十八一朵花》吗？
1: 啊、对对。
4: 我能不能跟花两分钟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可以啊。
4: 因为这歌很有典故。
2: 是吗？
4: 因为它不是出自日本歌，它是。相反的是日本歌翻唱台语歌、
2: 哦、
4: 因为这首歌是1936年邓宇贤做的闽南语歌，叫做黄昏愁。
1: 哦，
2: 黄昏愁、
4: 哦、然后周天旺作词的、
2: 嗯、
4: 那个时候找不到歌手唱，因为他的音域
1: 横跨
4: 了三个八度，他是从低音的咪经过中音到高音的 re。
2: 哦、oh. ，
4: 所以没有人唱了，他就放在那个抽屉里。三年以后，邓宇贤1939年到日本发展的时候，
1: 嗯，
4: 日本哥伦比亚公司就把它编成一首日本歌，叫做《翻色姑娘》。
2: 哦、
4: oh. ，
2: 翻色姑娘，
1: 原来是、
4: 哎、翻色姑娘，那
1: 个
4: 叫做
2: 三 D 的，
4: 对，是日本歌
2: 啊，日本人改的。
4: 萨库卡萨瓦这个女的唱的，
2: 是、
4: oh. 这个女的。其实这个女的也很有典故，在这边不讲了，因为他们跟那个台湾的雾社事件有关。
2: 啊，
4: 后来，吴老师讲的那个刘韵，那个姑娘十八一朵花，其实是周兰平在香港先做了一翻成中文歌，叫做《我是三地小姑娘》，
2: 啊、
4: 那个没唱红，
2: 他
4: 就交给庄奴。庄奴在填词，就变成了今天的
1: 《姑娘十八一朵花》。
4: 哎，《姑娘十八一朵花》
1: 有这个典故。
4: 这个版本哈、啊，有十几个版本。
1: 嗯，
4: 包括后来文夏四姐妹不是有唱那个《咱被姑娘几度回》？
2: 对对对对对，
4: 这个翻的。
2: 有。
4: 后来有香港版，
2: 嗯，
4: 有那个陈明章最近做的新十八姑娘版，有客家版，
1: 嗯、
4: 还有三 D 版。还有最重要，我最后要讲的就是瑞这个也发扬到海外、
1: 嗯、
4: 那个瑞典有一个人叫索菲亚格林的，他把它翻成一首英文歌叫做 Secret Place、
1: 哦、
4: 把它这个歌就发扬到海外去了。
2: 哦，
4: 对，变成一个非常轻快欢乐的歌。那这首歌的原唱在台湾我听到原汁原味的金鹏老师有唱过，
1: 嗯，
4: 就是唱那个，就是最早这个邓宇贤的这个版本，
1: 闽南语。
4: 原来是很苦的，悲苦的，
2: 哦、
4: 后来就改成快乐的。
1: 是
4: 。所以大概我跟大家分享，会不会耽误你们时间？
1: 没有没有，谢谢你那么保护的资料，谢谢。
4: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因为非常有典故，所以有渊源，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
4: 啊、
2: 谢谢你、
4: 啊，祝福大家，谢
1: 谢，
4: 谢
1: 谢，
4: 谢
1: 谢邵先生。
2: 哎，你知不知道、
1: 嗯、
2: 我都唱过哎。
1: 十八姑娘。
2: 哎。
1: 你上次你在唱。
2: 啊，不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为什么会唱、
1: 嗯、
2: 因为有一个人他们是专门这个教导民族舞蹈的。
1: 嗯。
2: 民族舞蹈里面好像有一首这个舞蹈需要用这个音乐，他们就叫我帮他们的配唱，没有钱的。
1: 那你唱的是十八姑娘一朵花。
2: 对对对。
1: 哦。哎，想不到这首歌还有这样一个典故。
2: 对啊。
1: 谢谢邵先生、嗯、谢
2: 谢。
1: 谢谢。赵博士。谢谢。好，
2: 嗯，
1: 哎，青山，你唱一首歌好不好？
2: 我唱一首歌啊。
1: 哎，很多人
2: 好。

0: 真的是很好听的一首歌哈。我这边有一首《追忆当年》，是《
1: 追忆当年》
0: 上礼拜林品珍小姐所演唱的。
1: 哦，她真会点呢。
0: 哎，是民曲哎。
1: 这首歌很少人唱，也很少人能唱。
0: 嗯，
1: 对。只有吴继贤可以唱，我知道。
0: 我就等你这句话。好，让我来唱这一首《追忆当年》。

定。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刚才我来看朋友们的演唱啊，在这林文贤，小周末，
4: 是，
0: 哎，是小周末，
4: 对对，
0: 谢谢啊。何音珍、王静、洪天静，
4: 是，
0: 他说板桥微阴，就是有点阴天，无风雨，是台北还好啊，
4: 很潮，
0: 很潮就是很湿，
4: 潮湿，对，
0: 潮湿。李淑慧、林品珍、林锦霞、大雁、林凤贤，
4: 哦，林凤贤，
0: 哎，还有蔡胜江，淑萍，啊，淑萍，陈淑萍，谢谢你们。歌曲待会我们尽量安排，今天不唱，下礼拜一定唱，好。好，我们来听一首李淑慧小姐上上个礼拜所演唱的《莲后》。
4: 莲后，
0: 哎，
4: 啊，这什么叫莲后？
0: 窗帘
4: 皮很厚吗？不是，
5: 慈禧太后
0: 在莲后垂帘听政。
4: 哦，垂帘听政那个帘，哦，在帘子后面。
0: 垂帘听政才是很差劲的人，
4: 哦，
0: 对不对？祸国殃民的人，
4: 啊，
0: 害人害己的人。
4: 但有的时候小

0: 了解人家相亲的时候要躲在帘子后面看那个未来的夫君，那也不一样啊，对不对？
1: 不是也不好吗？
0: 啊、
1: 哦，大不大方方多好
0: 啊，那是你啊。
1: 小曼芳小姐唱《莲后》。

0: 年后，这是
1: 展曼芳
0: 小姐所唱的。
1: 展曼芳，你在年后做什么呢？
2: 化妆，
0: 化妆，补妆啊！你不知道吗？我们上舞台前都要补妆
1: 啊。
0: 有时候补妆的时候，有时候如果在外面唱，舞台戏不野台了
1: 啊
0: 没有化妆室啊。
1: 对啊，
0: 我们就偷偷拿小镜子上补妆啊。
1: 哦，女生比较爱美了。
0: 不是啊，你上舞台要躲到这边。
1: 哦。
0: 如果天气冷的时候换礼服，好可怜，不晓得了。
1: 哦，
0: 你们男生随便穿进去上去。

0: 们清凉惯啦、啊。
1: 我们也不是清凉，但是你换衣服的时候必须要清凉嘛。
0: 哎，你不会穿棉袄上去唱歌吗？
1: 不行啊。
0: 对啊。
1: 啊，没礼貌嘛。哎，穿个破牛仔裤上台，我觉得没礼貌。
0: 现在流行。
1: 哎呀，什么叫流行？啊，淑萍说，青山老师抒情歌唱得好。
0: 哦，谢谢。
1: 那以后我叫你抒情歌王。
0: 啊，不敢当。
1: 嗯。凤姐啊、哦，谢谢凤姐，有电话，
0: 有电话，
1: 我们先接电话。
0: 好，
1: 喂，您好，
0: 您好，
1: 喂，
2: 喂，
0: 嘿、hey, ，你好，
1: 你好，
2: 喂，你好，
1: 嘿、hey, ，我为你合唱。你
2: 好，喂，青山老师，
0: 是，
2: 还有吴静娴老师，两位老师好，
1: 你好， hey. 哇，你声音好好听哦。
2: 啊，谢谢。
1: 嗯，你。哎，
2: 我每个礼拜五都会在 YouTube 里面看两位老师的我为你歌唱。
1: 哦，太好了，太好了。
2: 是，可是我有一点小小的建议。
1: 可以。
2: 就是我觉得吴静娴老师每一次都很辛苦。会敲那个竹板，我不晓得那个怎么形容，我自己就觉得那好像是个竹板，可是我在 YouTube 上面看，我觉得那个效果并不是很好。
0: 嗯，
2: 对对，这是我身为歌迷一点点的感想。
1: 非常好，你的建议非常好。
2: 是，因为我每个礼拜看，我考虑了很久、
0: 嗯、
2: 我第一次打电话来，因为我的感受很深。
1: 是
2: 啊，觉得那个效果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可是老师很辛苦。哎，
1: 是，
2: 对对对，
1: 好，您贵姓啊？
0: 怎么称呼您？
2: 啊、哦，我姓蔡，
1: 蔡小姐，
0: 蔡小姐啊，
1: 谢
0: 谢，
1: 谢你的建议
2: 啊、哦，
0: 感谢你。
2: 还有，我想说一句，青山老师，你恢复的越来越好，嘿，而且精神、哦、今天的精神特别好，
0: 是吗？
2: 还会开玩笑，
1: 因为台风天他睡觉睡多了。谢谢蔡小姐，
0: 谢
1: 谢
0: 你啊！
2: 好，老师，
1: 谢谢，
2: 拜拜，
1: 哇，声音那么好听，蔡小姐如果唱歌一定很棒，
0: 对，
1: 啊，
0: 她音色很好。
1: 谢谢蔡小姐，因为我们就有一台电子琴、嗯，所以旁边加一点东西啊，会比较热闹。那要看什么喝，如果你是慢喝，不可能乒乒乓乓；如果你是快喝，可以增加它的气氛，啊，
0: 对，
1: 你。比较活泼一点，活泼一点。好，谢谢蔡小姐。哎，先生啊，
0: 哎，
1: 有一首歌叫《白云》。
0: 白云。
1: 不，待会儿你要唱了，准备啊。
0: 好
1: 啊，好。那淑萍演唱了一首，她爸爸妈妈要听《窗外寒》
0: 啊，《桃李争春》。
1: 桃李争春，对。
0: 是是。
1: 好，我们请从于军小姐唱
0: 《
1: 桃李争春》。

0: 草岭深春，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那马小姐来了，她来先大家唱歌。
1: 是，谢谢你啊。
0: 张月英还有林文贤、何延伸啊，都说追忆当年好听，这是好听的歌。
1: 对，
0: 西洋歌曲叫什么名字？
1: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0: 哎，好像外国人讲英文的。
1: 这是什么中文名字叫什么知道吧？风流寡妇。
0: 哦，谁演的？
1: 这是一首世界名曲。
0: 是世界名曲，是吧？嗯，跟那个翠笛人生有点像，是吧？
1: 翠笛春晓，不是翠笛银针。翠笛银针是电视节目。
0: 翠笛春晓，
1: 翠笛春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也有中文歌词哦。
0: 也有啊。
1: 嗯，
0: 我不晓得了。还有 Teresa Chu， 他说哦，他在旧金山，这个礼拜有热浪。
1: 是是是哦。
0: 世界这个天气都变了，像那欧洲淹水啊什么，
1: 嗯，
0: 很奇怪哈。
1: 哎，老天爷对台北真的很眷顾，
0: 所以我们要更要爱护，
1: 珍惜，
0: 珍惜，
1: 嗯，
0: 啊，不珍惜就莫责了。
1: 是，
0: 哦，
1: 好，
0: 这个洪天印说莲后好听，不能在正面，只能在后面。
1: 你好幽默，
0: 洪天印。你好可爱哟，哦！好，林锦霞也说莲后好听，张月英对，就是早期八点档的插曲，谢谢啊，
1: 哦。
0: 好，我们来听歌。
1: 哎，
0: 爱美琴啊，
2: 哎，
0: 啊不是，爱美琴啊，
2: 对对。
1: 你怎么了？
2: 不怪吴姐，因为我没有把歌名写上去。
0: 对呀，啊，你看嘛，
1: 哦，
0: 他们有写歌名吗？
2: 不能怪怪我。
0: 哎哎，美琴想唱什么歌？
2: 梦那个麦克风没开。梦醒时分，
0: 梦
1: 醒时
0: 分，
1: 哦，
0: 好，我们来听啊。

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你心中满是泪痕。你说你曾经想要躲着我，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曾经想要躲着哭，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

0: 我以为啊，青山，
1: 哎，
0: 没有声音。我说啊，
1: 嗯，
0: 我以为他最后一句会唱不必等，
1: 用讲的，很干脆，
0: 就是不必等，
1: 你不要等了，
0: 人家听了会吓跑。
1: 对啊，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哎。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
1: 我
0: 为
1: 你歌
0: 唱，我是吴敬贤，
1: 我是青山。
0: 在这非常非常谢谢天津的王江雪小姐，
1: 是
0: 送我们一人一个青山大哥
1: 靠椅
0: 靠垫、
1: 哎、
6: 埋在这里，
0: 非常谢谢，每一个人都有，
1: 每个人都有，
7: 谢谢
0: 谢谢王江雪，来一起说，
8: 谢谢
9: 王江雪，
0: 从天津寄来，
1: 哎呀，千里迢迢，真是
0: 很大一包，哎，
1: 对，
0: 很重，哎，
1: 是啊，
0: 这种心意我们真的非常感动，谢谢王江雪，谢谢。哎，今晚就很用，
7: 有
1: 一
7: 个猫，
1: 对啊，你晚上可以拿这个靠着枕头当枕头用，
0: 哎，很舒服的，
1: 嗯，
0: 好。我们来叶秋萍，秋萍啊，哎，谢谢你。阿燕，老师们乐器的伴奏很美妙，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常常听歌就能感觉到，有画面在，可能不注意听。
1: 怎样？
0: 有点咳嗽。
1: 哦，
0: 说
1: 这句话怎么样？
0: 哎呀，
7: 喝点水吧。
0: 最近常常咳嗽，哎，
7: 天气太干燥有什么关系？
0: 哎，你唱什么歌？
1: 我唱一首，在这首歌呢，在本地哈，啊，比较少人唱，而且
0: 喝水。
1: 好，你喝水，我来讲话哈。应该是这个来源是从新加坡来的，因为在新加坡很多人唱这首歌，而且我看了这个词曲的作者哈，很陌生。叫严家之，以前也没有听过，也没有看到过这位作词跟作曲的哈，他是作词兼作曲哦，叫做白云。那接下来我来唱这首
0: 好
1: 白云，
0: 青山唱。

0: 陈永师，陈永师说啊，
1: 哎，
0: 说今天我们两个人看起来很年轻，
1: 是吗？
0: 哦，粉红色。
1: 嗯嗯，你的颜色比较深，嗯、
0: 你是比较浅，
1: 我是比较浅。
0: 粉红色代表什么？嗯、
1: 青春。
0: 对，那以后每一次来都
1: 我乱讲你就对呀、
0: 啊，你讲什么我都相信。
1: 好，谢谢你，
0: 陈贤运。他说有运动吃营养爱唱歌就是永远的年轻人
1: 啊，你说的太好了，
0: 太好了。
1: 嗯，
0: 不要想年龄，
1: 嗯，
0: 对吧，想年龄没有意义，因为还是要往上涨。
1: 太好，你说的太好。
0: 嗯，淑萍呢，他说岳老师的歌好听，下一次唱最浪漫的事，美青 OK 吗？
2: 哦、不要点唱，
1: 他很浪漫。
0: 我要练一下，要练。
2: 我没那么浪漫。谢谢。
0: 林文贤说：“岳老师唱《梦醒时分》好听，
1: 太好听了。”
0: 黑米王说：“怨偶真的是不必等。
1: 嗯”
0: 好，
1: 对，
0: 我喜欢这句话。
1: 嗯，
0: 我觉得怨偶不如分开，没意义，两个人互相折磨。
1: 你话里的意思是什么？
0: 我话里的意思就是，
1: 你碰到的都是怨偶，是吧？
0: 不是啊、
1: 嗯，
0: 我听到的，我碰到的，我觉得都没有意义。
1: 人家很多人都在等你，
0: 你又晓得了。
1: 我很了解你啊。
0: 你怎么了解我？
1: 好了。
0: 我跟你讲，我自己的感受啊，
1: 嗯，
0: 我觉得合不来的，合在一起多痛苦啊。
1: 慢慢互相迁就嘛。
0: 那何必呢？人生短短的，何必要迁就呢？
1: 好，你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就撤。
0: 不是，洪天进先生说啊、
1: 嗯，
0: 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
1: 嗯，
0: 有些人啊，永远不必等。
2: 嗯，歌词是这样。
0: 哎，很好。林锦霞说，美青老师家的口白很有特色。
1: 对，不必等。
0: 不必等，很有个性。
1: 好，
0: 吓得人跑掉了。
1: 对。
0: 陈丽水、康周云，对，台风应该算过去了吧？杨宝珠，谢谢你，我们很多的朋友啊。
1: 对。
0: 嗯，好，我们先听歌，好不好？
1: 接下来呢，我们要听首什么样的歌曲？
0: 可心演唱了一首《誓言》。
1: 誓言
0: 有没有？第一通电话。
1: 对。
0: 我们来听杨艳妮小姐唱《誓言》。

0: 时间是很快啊。
1: 对，
0: 詹凤丽就用 Amy Hall、张月英、黑米王、还有庄建珍、林凤贤、还有这怎么念？
1: 李九哈蒙，
0: 李九哈蒙，你好。伊瓦钱，高伟奇，还有
1: 杨小王，
0: 谢谢啊。吴生玉、庄建春，谢谢你们。陈前运，谢谢你们。
1: 谢谢。
0: 还有大雁，你点了两首歌，是我录的唱片，可是我都不会唱，因为第一没有谱，第二唱完就忘了。不好意思，哎，对，不好意思。好，那我们来合唱一首歌，好不好？胡丽云说，这次台风，基隆和高雄比较辛苦，为他们祝祷。旧金山啊，他有旧金山，高雄有旧金山朋友嘛？也要有充分的水分、蔬果、鸡蛋，克服大自然的问题。请你哦，他请你哦。
1: 啊、哦，谢谢。
0: 谢谢啊，好，黑米王，谢谢你。穿旗袍，哎呀，好久没有穿了。张月英，好，我们来听歌。好，我们来听的是，哎，到哪去了？这也是庄建珍所演唱的《都达尔和玛利亚》，也就是和蔼的玛利亚。
1: 对，是一首边疆民谣。
0: 吴敬贤。

0: 岐山
1: 祝福您
0: 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我们下个
2: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在千里，斤斤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准则是靠到迄个海面的灯塔来指示你的目标，要去到伊分明清楚吼。咱若一只船出去，为对航道，啊要倒来为对航道安尼，人也同款就对啦吼。所以我今麦要来讲一个，还有两个机会，一直有两个机会是安怎讲呢？有一个大伯囡啊吼，少年囡啊，已经到了要做兵的迄个年龄，也唔得去抽签，拄啊去抽到。

0: 上个艰苦的兵种叫做海军陆战队，这个少年的吼，规工就烦恼，因的老母啊，搁点啊抽签拜拜是怎要怎样啊呢？心思重重啊呢，几乎到了茶饭不思，每工唔知要怎样的迄款忧愁的地步啊呢？也因为迄个年代呢，也过是伫咧处在两岸战争的年代安伫丢啦。因这个阿公吼、哦、是相当有迄个智慧，是讲看这个高孙啊安尼吼。哈哈，大大嘛是咧有影，因咧阿公是教育界吼出身咧，所以靠读一挂册，也知影一挂这个合作实力，看要来对这个孙啊安怎来开刀嘛。伊讲啊，阿成啊，阿公看你安尼哦，规工安尼面愁面忧安尼，唔知要怎样，你是啊烦恼啥物啦？
1: 伊讲阿公，我抽到迄个海军陆战队吼。我这不就最死去，我一声嘛无法动，我是要怎样啦？
0: 戆人啊，你在担心什么？做了海军陆战队，到了部队中间嘛是有进退啊。
1: 有什么进退？
0: 有啊，有两个机会啊。一个是内勤的职务，另外是一个外勤的工作啊。如果你若分发到内勤的单位哦，啊，这有什么通好？担忧咧，你真看我啦，呢？
1: 呀，阿公，那是去分去外勤的单位，唔过较艰苦，迄唔是甘是爱操到外国去做，我唔就操死去，
0: 嘛是还阁有两个机会，
1: 是安怎讲两机会？
0: 一个是留在迄个本岛，另外一个是分去一个外岛。
1: 啊，如果那你若踮本岛，啊，都唔免担心吗？方方便便，天天毛通放假。恁爸母啊，阿公若有闲嘛，真方便去甲你免费都对，
0: 敢是真方便。
1: 方便是方便若讲万不分去外岛
0: 去外口，也还有两个机会，一个机会是后方，另外一个分发到前线。你若留在后方吼，迄外岛的后方，迄嘛足轻松诶。你是后勤尔呢？
1: 阿公啊，爱到外岛去到遐，阿公快，快敌人点啊，小队哦，我不惊死，我唔得不怎样
0: 啊？那也还有两个机会，一个机会是点啊，徛卫兵尔，啊徛徛咧，日子真紧就过去，混混的点咪对退伍啊，就倒来啊。啊，另外是一个会去拄着有影啦，迄、那个舰船吼，拢靠意外。迄、那个炮弹去弄来弄去啊，较有这个问题啦吼。如果唔过你那是敢那桥的兵会平安倒倒来，这个嘛唔免啥惊啦。迄是有两个机会嘛。
1: 阿公，那我来拄着讲，你讲那拄着意外，你叫蹦蹦蹦蹦，我就去啊呢。
0: 哈哈哈哈哈！还有两个机会
1: 啊！哎呦，阿公，就去啊！你要过，
0: 一个是受轻伤。迄就阁甲你送倒来本土去医呢，那有啥物？是警察讲一项，另外一个机会呐，当遐重伤严重，医不好不治呐，身亡为国家献身嘛是光荣。呀，迄阵吼，就讲一了了之啦。
1: 阿公啊，你轻松嘛是听，你都万万不离迄个就严重的重伤，都迄是一声就好势啊。我不怎样，迄嘛是两种机会啊。
0: 如果吼，你若拄着迄款情况，你人万不离安尼，人都弄死啊，对唔？人死啊，都为国争光都好啊，人都死啊，哪有啊？通去啥物担心呢？敢那是阮替你接过来担心你。
1: 阿公啊，他不怎样？
0: 我讲。人生有黑白，吼、哦，有生有死呀。这个世间就是有阴阳，有天有地，有光有暗，有男有女，吼、哦，拢两面循环，吼、哦。你唔免惊这個，一切顺其自然罢了。喂，
2: 有新娘呀？
0: 有，
2: 我是老和尚嘛。
0: 老啊吼！
2: 我60-70岁啊啦。
0: 安尼过年容易老呢。
2: 甲你讲一个故事吼、
0: 哦。故事。
2: 我这体实情的，我迄阵15岁的时阵甲打啦。15岁吼。有一个迄个变线的吼。唔多，你讲破命啦，拢你讲捡骨头破命安尼啦。证明吼。那看到查某都共放，我人知影，伊若行了过，人拢唔敢甲伊行对遐过安尼啦。啊， 需要一只

0: 低帽下着安尼啦，哦，我着走安吼吼，着走伊走吼吼，着了吼，哎，着我甲放放下着好起啊吼，啊，有一工都么着年底啊，着破病啊，着要死去安尼啦，
1: 哦，
0: 阮床头着是讲，哦，我明仔找伊来咧吼，啊，即马三十元啦，那死，哦，无较紧甲大大咧，啊，无呢，大咧看是变哪？迄个那啥呢？厝边后边呢，热热叫安尼呢？遐遐个正讲呢，大家呢热热叫，一时啊呢吹个咕咕叫，啊一只拖了活动安尼，啊咕咕叫安尼，啊人拢叫边神啊你呐，啊伊符号，伊符号人开个在人要嫁伊的时阵咯，拢有酒抓呢，啊伊就安尼就安尼吼，安尼死安尼，安尼吼吼叫你知嘛？迄个热那啥热热叫安尼，厝边头站热热叫。一下就断开安尼，好高叫安尼啦。透明的人都暗暗摸，啊，就暗暗迄阵啊，才六七点断开，啊，人都拢家己用房啊，家定定的吼，独自的摸，啊，是砖头的呢吼，啊，人大家都足气都得了啦。砖头一挂老火啊吼，啊，拢烤好大啊，就家都家光光去用房啊定定啊，就家透明光去大了吼，哎，大了吼，差不多。吃十天哦，哎，狗啊，阮规庄的狗啊，拢死去，人讲死狗中中毛狂，就是安尼啦。
1: 嗯
0: 死狗中毛狂安尼，好安尼，规庄的规庄的狗拢死去安尼，安尼安怎排列咯？乌土，我拢爬起咧，我那阵都十几岁啊嘛吼，啊爬起咧，影影荡荡，规庄头拢爬起树啊顶，拢去看到着啦。
1: 哦，
0: 看是讲，狗啊拢走啊，干干叫啊，是这什么道理？我话土这边压地地呀，啊压个有块瓜摊安尼吼，啊就照摆在了，摆在迄只狗安尼安尼个精了，干一个，啊就啊个换后边迄只来个干一个，伊个精毛孔那个精迄瓜摊都精开哩啦
1: 哈，
0: 精刚才精开啦，
1: 嗯，
0: 啊精开的时阵吼，啊肉个干干满四个人喺度包园哦，干迄个啊拢叫一块来叫咪较土工啊个哦，啊看起笑吧，这笑笑估计个大大年了了。哎呦，我要惊死！我呢，阵我十几岁啊嘛。
1: 哦哦，
0: 真啊！我惊人呢，
1: 这
0: 是实话呢。我就讲啦，即卖人喺恶人恶报呢。
1: 哎呀，就是啊，这因果性恶性循环性爱报，伊就好，好，好，好。
2: 喂喂，阿宝先生
1: 啊，阿你好，
2: 阿你好，你好，
1: 哦，
2: 主持了未歹
1: 啊，谢谢，
2: 嘿嘿，
1: 啊谢谢，
2: 我来做一个对联哦，啊参考看卖，啊清魂有道，一一性，勇盖金砖，半千人，哦哦，啊你可乐啦哈，可爱音声，勇挖，乐而太师，人称扬。人称扬了的，啊，做一个呢，这句联啊哈，经常可乐的主持，
1: 系
2: 贡献社会有意义，
1: 系
2: 探讨善恶的道理，
1: 系
2: 劝人做好趁这时，
1: 系
2: 作恶多端背袂离，
1: 哦，
2: 常随在你的身边，
1: 感谢，
2: 恶运时常跟随，
1: 哦，
2: 永远拢袂来消除，运用行善来解围。正有解脱好日子，
1: 哎，
2: 青阳主持有义气，
1: 哦，
2: 有义气，
1: 哦，
2: 节目多元，听有戏，
1: 哎，
2: 有人身体若有病，
1: 嗯，
2: 严分过后大家比，
1: 哦，
2: 啊，可乐声音真优美，也是真有女人味，
1: 哦，
2: 为个无听困未起，
1: 哦，
2: 为个无听心伤悲，
1: 哦。
2: 看到可乐之相片，正在是一个美女，
1: 美女，
2: 大家多多支持。
1: 啊，甲带登去，
2: 参考看嘛。
1: 啊，你贵姓？
2: 我姓林。
1: 哎，未歹。
2: 好，谢谢。
1: 哦，谢谢，谢谢。喂，
3: 吴金阳呀？
1: 啊，是嘞。
3: 讲迄个七七毛。
1: 哦。
3: 啊，也咪用迄个麻油鸡麻吼。
1: 嗯。
3: 这两家也都好呀。
1: 麻油鸡啥？
3: 鸡麻。
1: 鸡麻。
3: 哎。
1: 鱼啊，迄麻，
3: 哎呀，迄麻，花迄麻，有野生的较好啦。我食两盖就好去啊。
1: 哦，起起毛，
3: 哎，
1: 哦，
3: 一个阿桑你进门啊。我即卖较想要甲你讲者，因为我假使讲嘛是安尼，啊，到时拢照甲个啊，就破破个。即卖食食就好去，我老母去来去对门啊问问来转来。用迄麻油煮。芝麻啊，常常盖到
1: 好去啊！哦，好好好，这个传达了哈，谢谢哦。
3: 哎，
1: 好，好，谢谢，谢谢。

来，大家安安啦吼，暗时的十点节目，吴清扬伫遮咧服务吼，无所不谈，欢迎收听。啊，他咱即摆都外口吼，即两天拢咧落雨，东西是讲我无出去，我嘛唔知啦。昨午啦，昨午出去，昨晚落雨。啊，即摆即条说西北雨较侪，定啦，因为昨阮咧坐讲啊，迄、那个司机讲去到唔知去到。去到要交代讲啊，过了乌衣帽啊，重庆北路出去遐，阮遐出去差不多三五分钟了后，伊讲哦，迄边天过了乌啊呢，啊，特别落雨，特别落雨啊！即马西北雨拢较早到，我讲吼，西北雨即马用遐即马就是西北雨啊，嗯，真正行十外分钟以后，哦，小可咧滴啊！到阮要倒来，阮去振兴嘛。要倒来时，哦，雨真大，查无车啦。安尼直直停啦，天顶迄个雨我停呢，还算讲真大滴掉啦。嗯，啊，所以到尾啊，等几步，本来想要讲叫朋友附近的遐去甲人载吼啊，真麻烦。啊，都查无车哩，查无车啦。本来遐是足侪。啊，都落大雨，大家拢较无出门也是啥吼，啊，煞要经过遐个都较少啊呢。本来你平日都当然，拢嘛足侪伫咧排列，啊，像个经营就是较无啦。啊，即嘛下晡时靠个西北雨啦，西北雨，所以较早有迄歌嘛讲吼西北雨呢。好，然后啊，即嘛咱。新竹遐吼，已经迄电台恢复啊。昨日张停啦，张有停去安尼。暗时十点也停，啊，下晡时五点也停，安尼。新竹迄个新竹之音吼，听讲后个月啦，但是即马六月后个月吼，迄个 NCC 啊吼。因为伊爱调整讲内置啦，内置就是爱为五点以后啊去接到，拖到咱七点钟，因爱内置七点钟，啊去甲咱接到咱五点甲六点啊呢，啊变成七点钟爱煞停真麻烦，啊袂紧遐就啊个六点啊六点甲七点有，暗时十点的有，啊无遐就也阁有迄个台讲啦吼台讲。台讲新竹你着记咧，即马听变因遐旧诶电台吼，就是五点七点一二零六台讲电台，哦，五点七点，暗时十点十二点，就是一二零六，一二零六就对啦。即马像即阵吼，恁先听看卖，无有当时啊吼，即电台都真。那去拄到安尼，你都无法度咧吼。嗯，好，来，谢谢。啊，但即摆你呐有时间罔讲听听，因为新竹个部分章吼，章拄啊，咱下晡时开始，合作讲合作肉粽节、端午节吼，特别的传一挂物件拢个优惠。过去咧有咧优惠二加一啊，拢个优惠出去。啊，刷入去国家，佫有一个加购品呐、啊。加购品哦，哦，迄拢俗俗的哦。你加购品哦，迄阵迄阵真无听到啊。迄两百条那像捡到的啦，真有影呢。我念互你听，你就知影讲啊，有影过年这个物件吼。阮就是吼、哦，算讲趁这个时阵呐、啊，特别一个意思。端午节就是讲，干那两行墙迄个叫做迷你按摩椅吼。哦因为伊个大体身躯诶，啊有遥控诶，啊充电诶，伊个就是安全式诶，低周波诶啦。啊你甲打落去吼，看肩胛头、颔棍、脖子、大腿、脚趾。

偏腰，到处观察，都注意啦。有老毛病酸痛吼，你说你较大嘞。人个以前拢伫迄个国术馆呢，甲国术馆呢，甲迄落做迄落伫咧卖推拿，推拿中心，伊那甲你推讲鼓励你买一个，买一座，可能爱正千块的款啦，吼，买一座爱正千块。啊，即摆款式较俗个啦，嗯，啊，即吼，即就是安尼。按摩遥控的，你点落去，哒，你跟他头部，你安怎？你摸袂着啊？哦，啊你甲搭着，啊着伊着甲你按摩，看要几分钟，拢在你，真方便啦。哦，这一组啦，一组你有当时要买，就唔知要，凡是较早买着几千块，不一定啦吼。啊，佫加一个日本的艾草的沐浴乳、洗身躯的。艾草就是亲像即马人端午节哦，人迄个肉粽节拢爱拢厝诶拢插迄个做野草，艾草做野草诶抽炼落去哦，萃取粗炼，蒸馏了后，因才落去做沐浴乳，即款够好哩。即两行都超过500，啊两行咱甲算500啦吼，算500块做加购价，啊干那迄项。迷你按摩椅都不止哦，啊！但是过来，佮加两项互恁，佮两项，即马王我讲的吼，两项要安怎讲？因两项要精神，一项就是迄个陶瓷的保温杯兼盘就对了，一组。伊这保温杯盘组吼，陶瓷的这是，阮这组是迄个叫做长荣航空。因伫咧送贵宾呢，啊，甲因的员工，啊，即马因数量工厂拢会加做一寡，啊，加做一寡，因的七站活动啊结束，爱着村呢，啊，村呢人因这是要送因的员工，啊，咱都有个机会都买着啊，买着当然比一般的较少吼，啊，咱即马就安尼，先煞去送互你，送这加购价的。加购的啦，都迷你按摩椅啦，加香草的，安尼500，啊500，这不够好哩，啊个洗衣，迄个日本的洗衣凝珠啦，洗衣凝珠吼，搁一大包好哩，安尼，啊这不外旁边你来洗，伫咧洗衫裤，迄条做洗衫机吼，你甲单一粒两粒，看你最少啦，那较侪单三粒，啊较普通单两粒，啊单落去伊就开始胖啊。你拢唔免去插伊个阳气，啊，洗出来衫裤较袂臭味啦，吼、哦，安尼，这两项佫加加落去，上完为止，佫加迄个加购价，头起就迷你按摩椅，迷你的迄个叫做低坐坡啦，一组啦，吼、哦，一台啦，吼、哦，啊，日本的迄个沐浴乳安尼，两项拄啊500，啊500，这两项佫好哩，啊，但是你要怎啊买呢？这唔是啊，你就是限定一人一组。啊，你去做，就是讲你若买到1800块，买阮的物件，即马有2+1的上好。啊，买阮都，你若想要阁买加购的，你来讲哦，你无讲我要加购就无算哦。啊，无你就现场去到各店吼。啊，但是中南部也未到位啦。嗯，反正今仔明仔载唔知到位，明仔载阁是反正明仔载吼，十九哦，明仔载马上就无咧送咧。迄、那个黑云咧无咧行咧，这部较歹咧，吼、哦，安尼啊都袂紧，你都拢家己留咧，吼、哦，拢留咧。你若到现场无人买偌济啦，就是有买就准算啦。有买就有买，你讲要买条四克酸牙膏，也是买四口一只，吼、哦，一罐500块，留了大孙，也是买两盒片500，吼、哦，安尼，啊你就会使去买这个加购品啦。啊，一摆限定一分尔，吼、哦！啊，你明仔载过来一摆，就阁有啦，哦，嘿嘿，啊，我趣味呢，有一个吼，一阿囝来两撮哦，啊，因来讲，啊，你头阵才来，伊讲我来啊，你唔是有老师安尼讲，伊讲，佮问我讲嘿啦，人都安尼讲，这挑剔要我来一遍呢，啊，唔是挑剔要甲你挑，唔是，伊来伊就爱佮买一项哩，伊就爱佮买哩，啊，人伊咪大。大迄啰，伊讲我要加买一挂，即摆拄仔趁咧优惠嘛，吼、哦，安尼，嗯，哦，你会记咧？
啊，那到现场。

但那中南部，但那季节过去，可能才有较完整送到位。迄阵拢规工会当互恁困难啦吼。啊，即摆二五五三空八九九，有优惠诶。后来啊，即摆你若迄落只卡点诶，好，好，来，谢谢。即阵是几点几分？23分吼。

我今仔日我这几天拢无啥咧食饭啦，今仔日嘛无食，今仔嘛无食。但是拄食即阵吼，迄个叫做，即阵吼，拄啊，迄个叫做，这个上足好的心脏的迄吼，对心脏有相当帮助的这项这个叫做啥？我来哦，迄新康宁啊，新康宁，新康宁有迄德国的迄啊，迄心脏好，迄食了拢进去。因哦，因住住对呢，住遮啦，苗栗啦，苗栗公馆。因遐我都学了伊讲，学了因遐的肉粽上盖好食。因遐的肉粽吼，安怎讲好食呢？因较早东北吼，逐年拢有炸即条红食呢。彭先生因遐啦，因遐就是卖油卖。袂讲安尼油油啊，袂讲安尼好，迄肉呢遐大片安尼，香菇、乌米麻呢遐大，有诶都薄了，无下意咧吼。啊，肉呢遐大片安尼皮安尼，哎呦！啊，人伊咧无安尼，伊咧就是有迄个叫做菜脯、青菜脯安尼，食落去烤烤烤，较袂惊。哦，啊，佮有菜脯，啊，佮有迄个肉油啊，安尼，放伫加真清油，拄只讲摕来啦。啊，提来伊咧讲，阮看咧讲，啊，当因头讲，你们来了，哦，伊就本来我就讲无咧食，今日真工拢无咧食饭，就讲提一粒来，讲无安尼好，哦，我上爱食恁遮个，紧甲推落去，真推落去，推落可惜，我讲你这个蒸了没透啦，蒸没透，为什么呢？切都无透啦。切了无头，迄米吼也龟裂啦，龟裂啊都较差淡薄啊。啊，无我无食，都头先进前，阮阿妹因遐拢，拄啊顶大家拢白，阮看恁嘛来讲要搁摕肉粽啊食，讲我无，我拄食食鸡油粒啊，我有泡迄个鸡油粒加迄个营养素，我都已经饱，啊，甲食一寡迄黄来酥啦，黄来当当沙沙乌皮食啦，啊，阿妹点啊试试念啦。啊！我讲人，我的爸，你得甲我管，安尼啦。啊，讲要提拔啊，听着讲这个，阮这新康宁因提拔上我食，可惜就是切蒸没蒸熟啦，没蒸熟。你回去啊，再蒸一蒸啊，阮提来，阮才去蒸一蒸。啊，咱这个合作啥呢？这个合作，我看麦，阮这。这个，我看者，好记得的，因这小姐讲，因这包的肉粽，恁这唔在对的，讲，我那要停，我食看卖啦。这那这是好啦，食看卖，我甲你品尝看卖。这个浙江，咱，顶礼拜就是这了做。参加奶粉的迄担当署长，哦，提几啊罐来，安尼讲我做下岗包的，

因咧江淮平包诶啊，赶赶早几啊几啊几啊几啊赶来哦，啊，阮大家伫日本食啊，甲食啊，即卖也久啦。哦，迄款已经要四五天啊。啊，但是迄口味拢甲咱台湾台北诶拢无啥共款。啊，我会记咧，毋知啥物口味，煞未记咧。好啦，啊，即叫做，即个叫做。好记地的这吼、哦，要伊甲讲一个好消息呢，讲这个好消息是啥好消息呢？因为即马咱这个私自机有地的这吼、哦，好记地的这啊，已经当时啊要在美国发表啊，我看下吼、哦，哦，七月要踮台湾发表，啊，这发表是啥物意思？你知？啊，个即礼拜要踮美国。发布重大信息啦！这个有相当才会使安尼发表哟，无影无只到时，迄遐尼大惊的迄啰工厂会用打枪，啊下晡来咧甲讲哦，这两个好消息喏，迄那迄啰落去哦，因为就是世界性的安尼，因为我家拢有真侪世界性的，你看，阮的长寿金真正世界嘛无人安呢，哦，嘿嘿。啊，我诶，迄个叫做神童金，世界嘛无得切安尼。我诶，迄个四颗酸牙膏嘛无，别人嘛无得切啦。哦，啊，我诶珍珠精，行到倒嘛无安尼啦，无迄个遮尼厉害诶物件。好啦，啊，期待啦，期待咱这好记地，但是伊名好记地是咱电台咧用诶，啊，因遐因毋知用啥物名咱毋知。不过这吼、哦，会去进入甲美国。果咱遮个官方买都是无简单，好，安尼，互恁猜者，啊，这个叫做咱约会时间哦，好记地本来是无，张下晡忽然间哦，那一日咧拜托，啊拜托者情况啊，安尼我甲讲，今仔日来我有甲因这总监报告讲哦，总监啊，你着好心好行的哦，救哦，人安尼，这个端午节哦，一个节日的安尼。啊，别人拢有啊，恁干呐恁无？啊，我是要怎对听友交代安尼啦？嗯，用袂紧啦，我有这个合作，那过节拢会甲公司报告啦。嗯，哦，安尼买一罐1800嘛，啊，两罐3500，两罐加一罐哦，恁效果那真好。迄那有喷过的人哦，你是怎讲？干呐个喷肩胛头啦、耳仔后边啦、颔棍啦、脖子啦、头毛喷的哦，哦，迄足紧的。效果是真特殊，安尼啊，你清醒嘛？啊，清醒吼、哦，了后清醒啊，就人就较袂动容，吼、哦，袂动容啊，豆豆啊，一步一步，逐工想着甲喷，一工一摆、两摆、三摆拢可以，吼、哦，安尼。来，我要请恁听一首原啊真轻松的歌，恁拢较毋捌听着，来，听落。

这歌呢，拢比较较清新啦吼。恁较罕咧听着安尼，来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即马你都那这个有当时啊吼，我咧讲，咱啉茶米吼，比啉咖啡比啉白水搁较好。哦，我有看几啊片哦，因为我人工太长咧，我想讲人工甲剪接才互恁听。人喺外国诶，几啊国家吼，几啊十年，唔知十六年啊，十几年。啊！伫咧去探讨跩饮料，结果是茶米，吼吼，茶米上好。啊，所以吼、哦，我爱喝咧加菜，我茶米吼，我因为阮兜咧做茶嘛，茶工厂嘛。啊，我做囡仔吼，做甲囡仔就啉啊啦，出事了可能就啉茶来管啦。阮爸爸就开始去咧做茶哩。啊，啉甲即马讲习惯吼，我若一工啊无啉。下晡，阮店家简单型的一个录影吼，我嘛哪啉茶呢？无啉都怪怪的，啊，我都自然色的，哦，啊，阮遐有做一个美女安尼点啊咧录音，迄美女吼，讲安尼有做，原来要留咧，唔知要留咧，有做地方太款啦，嗯，啊，拢唔结婚啦，啊，唔结婚，啊，唔结婚那都。算讲美女啊，美女，伊无结婚咯，体材各方面拢袂歹，啊，讲要留咧地方胎，哎呦，安尼啦，啊，我看哦，我看迄时唔知有，凡是男朋友几大拖，啊，那无都同性恋的款，甲迄丁阿辉，丁阿辉因的查某囝，嘛是有做，我咧个猜测，喜欢那同性恋的，啊，这个应该是袂同性恋啦。这个比如这是应该是男朋友伤多啦，好嘞，啊，听，搁听几首。

拄只讲要问新康宁，新康宁因都登去啊，因一巴掌摕来就登去啊呢哈。我登去不要紧，唔免啦。你就知影讲新康宁是心中有够好啦。我较早未有够多，新康宁不要紧，啊个前两天我拢有准上，买两罐加送一罐3000块。好啊，那迄个我阁甲您讲哦，有诶，牛肉大蒜嘛有啦吼，乌里棒、乌蒜头、过关鸡嘛有哦，亮晶晶嘛有哦，美白霜，咱做伊美白霜当伫咧，美白霜当伫咧车边吼，我阁互您看者，美白霜是我看，迄阵美白唔再是啊对，美白两盒吼，迄美白霜有恁较早八百。会抹到真白真水，两盒2000块，阁加送一盒，还阁加送3袋香皂，还阁倒手芳洗发精3罐，1500块，阁加送樟脑油1罐，还�阁送香皂2袋。虽然无到1800，但是唔免加车马费，安尼吼，或者嘛有哦，还阁麻油啦，吼、哦、麻油，即几工麻油嘛咧分，麻油是特殊的。我看麻油安怎才去讲吼？我即马先讲第三啦，第三你卡来问阿妹，第三咱都市人拢较无咧晒日嘛，吼、哦、啊，即爱补第三只骨头才会用呢。是加拿大，因为即小罗即张药师吼，伊拢知影，因为即伫迄个病院内底，胃康。

那个药局内底拢有，诶，医生拢会指定遐，哦，啊，加拿大进口的，咱两罐三千啦，啊，加一罐给你啦，不打折啦，即嘛吼，啊，过来，睡得好嘛有啦，这个胶原蛋白、诺丽酵素，两罐加一罐，诺丽定啦，诺丽什么拢有啦吼。啊，个韩国的素颜霜即马较无迄款，我去看玻尿酸，卖讲啦，暂时卖讲，因为伊这人无来吼，唔知变，奥利蒙，奥利蒙，吼、哦，啊个奥利蒙，奥蒜头，肌肉力嘛有哦，味道好，啊个一条根，丹参日本的那都拢有。印加果油拢有，新康宁我拄则咧讲嘛有吼，红曲嘛有，美国益生菌啊，玛卡黑玛卡、乌将军这阿咪拢有，少得好听得好拢有。较等下我就去讲，吼、哦、啊，即卖先迄个乌大椒吼，乌大椒千八块，好啊先2553-0899，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二，啊，等你拿迄个电话，即卖听我卡吼，好、哦、来。

好记忆吼，因为年纪渐渐做，拢难免的失经营啦、失智啦，就是安尼吼。啊，咱互做好记忆。除了伊个七月要踮台湾发表以外吼，六月七个月要踮美国的圣地亚哥，迄、那个中研院副院长要去啊，要踮美国发表。这相当的，这相当才会安尼呢。有相当的，就是这个失智的这这个这间的这间叫做博泰生技的这物件，要踮遐发表，所以。迄阵出来哦，全世界的人都讲：“哎呦，那有这款这像伊个，都已经肯定啊呢，已经熟悉有啊，哦，啊，咱这个名做好基地，好基地啦，哦，因为你甲喷喷了哦，啊，好基地也起来哦，人就会开始咯。啊，你若会当方便，你爱食阮咱这脑凝素，脑凝素过来好用，即马知影人拢会用安尼，安尼吼，伊真紧就甲补起来，哦，啊，2553-8999。”啊，趁这两天，都有个加购价的品物件吼，2553-8999，身体生命，好来，谢谢2553-8999，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二来。

0: 哎，喂，
1: 喂，
0: 哎，
1: 先生失联，
0: 哦，
1: 啊，我就开始买来吃，
0: 哦，
1: 啊，吃头有两盒过啦，
0: 哦，
1: 本来是拢爱干啊，暗吃饱暗啊，开会吼，
0: 嗯，
1: 去洗工啦，
0: 嗯。
1: 为食迄早食差不多两粒了吼，
0: 下
1: 到时啊困一醒起来安尼，啊地泡泡的吼，啊我得阁走去山的种菜，
0: 哦，
1: 体力都真好就对啊啦，
0: 哦哦哦
1: 哦，都可以去做吧，拢无得忝，
0: 哦，
1: 未忝呢，我都逐工安尼，啊都真爱去安尼忙种菜安尼，
0: 嗯嗯，
1: 实在是贵贵啊啦，啊我呢，
0: 对，有效果开下贵啦，
1: 工作，我遐姊妹就讲。你老钱要创啥？
0: 你啊，
1: 你那那巧起啊钱拢别人来
0: 啊！对啊对啊，
1: 好啦，谢谢啦，
0: 谢谢谢谢谢谢。

0: 在民国唔知是五十几年啊，六十几年的中间吼，有一台国内民航客机，拄啊在中部这个山区呢，要坠毁。啊，当初原来死伤原来不止啊侪人啊呢。那么迄个年代呢，因为戒严的时阵吼，那军机啦，也是讲这个民航客机的船啦吼，然后安怎样吼，拢封锁啦，无啥人会知影呢。经过超三工。有一家人，因一个后生三十几岁吼，完了弟弟在哩，啊，落去山顶，因的嫡孙园，要做事呢。也拄啊要回来的时阵呢，嫡孙园边啊，半平遐哦，那有听一查某声音呢？啊，安尼有咩死的声音嘛呢？伊就大头歪看，啊，你那在困中道，正在困，啥人？啊，我去哦，甲某某手也过摇咧摇咧安尼，哇，这算着重伤啊！以前安尼看唔是是安尼物件等咧安尼，真赶紧吼，往个部队安个围咧啊，真甲派登来。啊，伫个山路爱行登啊到厝，爱行超四十分钟安尼，啊，行登啊到厝已经黄昏啊嘛，行个皮皮喘，莫个安尼按个皮皮喘安尼，已经差不多奄奄一息啦，差不多那情况死去安尼啦，袂叮当啊，袂已经拢兄弟啦，是大人看着讲你摸一下，查某。啊！有你倒感冒，啊！有那样呢？那样呢？规身，不甲规身乌密麻呢？啊！这啊！甲手甲吼也袂叮当啊！啊！你感冒这死人倒不错。
1: 嘿嘿，无啦，无事无事。
0: 伊讲啊都袂叮当啊，佫无事，你倒冒啦。
1: 啊！伫咱的山顶跌破卡，
0: 啊！这奈去安尼？这查某人是自杀了，甚物啊？啊！佫袂叮当啊！啊！拢着紧去甲迄个李长报告。李长随时就赶紧去派出所，派出所较等的警察来，就赶紧吼，先叫救护车，先送去中部某某一间病院呢。就调查落去哦，哇，这就是三工前民航公司坠落一个乘客，就开始先踮病院就伊开始调查，我咧查，因故乡伫平湖，这个情形哦，唔就通知家属，家属因翁原来有来，来看咧吼。讲透明就阁算长个，这边这个救命的这边吼、哦，这个弟弟的这个大波人啊，原来算讲去甲看卖安尼啦，去甲看卖已经经过四五天啊吼，查某已经小可会讲话，伊会认了嘛，伊看到伊来吼、
1: 哦，谢谢救命，谢谢，
0: 你有较好无？你有较快活无？
1: 好啦，谢谢。
0: 过两天啊，因的老母啊吼，甲四大人是讲啊，安尼吼，听这款情形啊，感觉安尼真可怜安尼，就安尼暗中去滚一挂这个鸡汤，

0: 去给他吃呢，去给这个孩子，这个查某人吃呢。查某人是这样感觉到这样目屎哪流，刚才在病院待两个月的，差不多几乎呢都是这个救命的这人，跟他们是大人把煮东西去给吃呢，去给补贴一个营养。这个盘公公司跟这个警察单位齁、哦、做笔录啊就去调解，叫他们翁一边，他们翁说、我没法啦、我吃头路人，我哪有法人来看。他说、没改动，这两个月的也是要出年还是什么，他说不啦，说不啦，说开始修股啦，修股因为民航公司那个年代制度很坏的，他算说人如果死出一次赔你多少、人如果比如说没死齁、他原来他有给你那个后又多少一笔给你而已啦，一笔给你，如果照他们翁看起来说、这就拖要拖几世人，他妈妈这也客观是不完整啊，脚骨老断啦，还掉内伤啦，弄个密密麻麻，哎，人说唔知啦，唔知小哥吼，所以拢全放掉咧。都拖到三个月个，无人要承认。这边吼、这救命恩人这边吼、是大人真自卑，伊讲啊，这不行，都安尼，这里不行，凄惨嘛，过安尼吼，要无都个暂时个承认来吃，无在啊，因为便宜伫咧逼出院啊嘛，前个承认转来安尼啦，前个调养照顾安尼，无微不至，当做家己的一家人安尼。渐渐啊，康复哦，啊，经过成年中间呢，人真正好起来呢。当伊哩病修过了，前隔壁前有一个解决，前定讲，都算讲本人办离婚啦。离婚翁婿迄边有，原来有就将这个民航公司赔偿的可以前和这查某人，按前讲离掉。伊心内想讲，这都已经是无效的人啊呢。那么这个一年过来店家算，那像家己的人算有感情吼，啊，到达店家店，会去跟到帮忙做事啦呢。啊，前当作一家人，人到尾啊，因前这个前结合这个，安尼结果呢，成为是最夫妻啊，人安尼过天吼真幸福，我那有囡仔啦安尼。你好，
1: 吴先生哟。
0: 哟，
1: 我跟你讲，迄食素的代志吼，我就是去住人去商家吼，中铺啊吼，一道菜就食种这素鸡啦，啊这素鸭啦，这素鱼啦，啊还有个师傅啊吼。拢无食，干那汽水灌个饱。
0: 安尼啊！
1: 免介绍，讲迄是做的啦，迄些素鸡，迄安那就搁讲迄鱼啊、鸡啦、鸭的啦。师傅啊吼，我坐当共度，我一直甲看，伊做几道菜就出来就讲安尼素鸡、素鸭安尼，啊，迄师傅啊一直灌汽水灌个饱。对啊，实在唔免安尼讲啊。
0: 免啦，唔免啦吼，去讲就快动不来命吼，安尼。你好，
2: 嗨，你好，
0: 好。
2: 你都在你讲咧食菜的啦。我都去手术的时阵咯。
0: 好、
2: 哦。等到我的隔壁床咯。
0: 好、
2: 哦。还讲食菜啦。
0: 好、
2: 哦。啊，人要甲煮火啦，哈。
0: 好、
2: 哦。伊讲我食菜呢，啊，迄、那个火，迄、那个是食菜啊，唔是。
0: 关小英。
2: 啊，迄护士小姐讲，啊，我唔知呢。阿公唔可以煮啦，到尾啊叫医生来，医生讲你是爱命无爱命啦，是要去见佛祖啦，安尼啦，去关怀的人，搭一个是食菜啦，所以这嘛真矛盾啦，
0: 不是思想啦，想过过劲啦，
3: 喂，
0: 江先生，
3: 你好，
0: 顶礼拜拜四五啊。
3: 嘿嘿
0: 你来吼，出现讲讲安怎呢？你在不在？你在哪里？我有事情要拜托你。我是讲奇怪，你来往安尼来，我就甲创个贴图，比着手讲可以安尼吼。第二讲讲，我有最近周转困难，
3: 不灵
0: 不讲要甲我讲要甲我借30,000块。我想讲奇怪。你的行情，你较早做过大官，感情下加一体。即嘛是，我心内是讲跋输脚，也是带小三欠钱。迄是到底是安怎？
3: 我一个朋友哦，我一个朋友来用亲，去用亲自伊啦。用我朋友来，甲来互我。
0: 赶
3: 快讲伊哦，你最近方便吗？嘛要借钱，我无钱，刚刚讲不然你帮我查查认证号码，
0: 认证号码，
3: 认证号码，我个查认证号码，我厉害诶，结果是我的认证号码不是伊的认证号码，我认证号码坏掉啊，伊将我归。

0: 你那个拢 copy 去，甲收死。
1: 好好好，好，阿杜你也在袂滴出来，阿杜你咧用。
0: 哎，阿王你用，阿我海人家我就知啊，总公司哦，甲企业公司个形式是1955诈骗机哦，阿个个那个总公司全部拢密码全部改掉。
1: 嗯。
0: 啊，所以即摆呐有赖哦，你新的我新的赖，迄赖你我以前互你迄赖你封锁掉，
1: 哦，
0: 甲封锁掉，迄无用啊。
1: 哦，啊你、欸、你都甲创，你只固定在赖来啦。
0: 嘿嘿，我只有新的赖，啊，迄诈骗集团最厉害。
1: 哦，
0: 啊、所以一个朋友来问啊，来讲讲，咱讲到你哪里欠钱啦？欠啊就欠迄3万要哪少啦？
1: 哎呀，我是讲你哪会？一个科长的人，较早做啊观光科长，什么？即马那几年了后，那落票该遐多的呢？啊，你故意人也未开未播，我是讲无可能的代志啊。
0: 无在闹礼貌，虽然借钱买用电话人卡。
1: 系啊，那那讲讲个
0: 礼貌，这最起码道理。
1: 嗯。
0: 啊，我就要邱长阿伯拜托。
1: 嗯嗯嗯。
0: 你这么用电话，这叫有礼貌。
1: 啊。
0: 用赖上面对
1: 啊。啊，你的朋友啊，你。你有知影的，有去要创掉不？
0: 有，因为我拢有发短信去啊。
1: 好，
0: 所以你来电视有机会讲讲者。
1: 有啊，我即马就算电话能知啊。
0: 好，
1: 嘿，好啦。
0: 哎呀，啊，伊强硬买少济啦，2万啦，
1: 3万啦，吼，
0: 3万2万拢有啦。
1: 嘿啦，嘿。
0: 来来，你做啦。
1: 好啦，好，好。
0: 啊，最近存啊，老郑，我掠一挂，
1: 掠一挂老满啦。老麻啦，
0: 老麻搞恶劣，
1: 没啊变啦。
0: 老麻也先叫关节拢恶劣。
1: 好啦，好啦，变啦，唔当啦。我也无啥你食，唔变。吼，
0: 三点半嘞，
1: 唔变啦，卖啦，哎啦。
0: 我无食土山番薯
1: 哦。土山，你老来只田条来补啦，我即马起来去园区来去补啦。
0: 哦。
1: 我喺台北港有咩？
0: 我听讲，
1: 轻轻的吼，即马几块轻轻的。
0: 好，应该来看。

欢迎在好朋友到店收听，吼、哦，啊个聊聊当的，聊当的哦，啊你啊担当的你的德顺赞切，啊老高伯到店收听，老高伯啊。

马卡啦、绍德豪、量子哦、雷蒙，一个黄金亚麻疹、脑凝素拢有哦，脑凝素吼，补钙、补钙加迄个补钙加迄个做珊瑚钙加合的，吼、哦、啊，银杏果、凤凰叶那像纤维，美国的鱼油啦，啊，褐藻汤胶啦，所得柱拢有哦，牛樟芝哦，碳基能抗嘿。啊，听头后一道彩虹，这种有潘王尼精有啦。人潘王尼精，我即摆那咧啉啥哦？像讲我咧啉迄个泡迄个营养素啦，也泡迄个做胖咖奶粉啦吼、哦。我都迄、那个伊个潘王尼精，我都甲贴一包两包安尼。安尼去食方便啦，无我无啥啥太侪物件哩。哦，安尼即、這个叫做红花啦、血红素这种有苦瓜生态。一盒2000，两盒4000，买两盒加一盒给你。哦，啊，那伊个血红素是安尼，3盒2000，啊，6盒，你那第二组唔着过2000就4000，安尼迄无提3000尔，提3000块。哦，你那爱出来，巴西奶粉迄，咱唔知几盒吼，迄种照迄落啊，甲喷雾的，巴西喷雾的，巴西滴，即马喷雾的甲巴西奶粉上有效啦。哦，安尼。而且你也可以参考看卖，2553-0899哈，2553-0899。啊，即马做你卡，啊，尤其趁即马想煞个买一个加固品，加固价啦，加固价吼，迄两项哦，两项才甲恁提500块，啊，佫加送两项互你，加送两项互你啦。因为阮即马甲分落开，其实上迄实在是牺牲价，迄完全牺牲的啦。安尼一个意思吼，就是讲。迄、那个迷你的低座铺的，啊，你搭身躯啊，佮遥控的，啊，充电的，啊，你要第几段要紧要慢，拢有丢哦，足好势。啊，佮中秋的迄个圆，迄个叫做肉粽节吼，端午节咱通常拢会兴啦。啊，兴咱就啥物咧问人较早顿的拢插门头啦，啊，无就是讲兴都去。差不多出洗身躯啦，去温者水啊，身躯拍拍，迄老大人拢会安尼。啊，唔免啦，即马哇，毛香皂、毛沐浴乳啊，咱今仔是端午节这是吼，地租铺，迄一租都不止500啦，啊，佮加一罐这个做日本的沐浴乳咯，野草沐浴乳哦，安尼500，啊500之后做加固品，加固品各两项好哩。都陶瓷保温杯盘一组，啊个洗衫日本的洗衫灵珠一包啦，一包好哩。好安尼，这两项佫加入去，因为这两项等于讲受伤的对啦，哦，真个受伤。受伤原因就是安怎？因为陶瓷保温杯盘的吼，那个你呐吃不完的吼，你家己哩。诶，阿金，你差不讲不好来，差不。

这个明朝末年有一个真善车了道的人，叫做周福珍。伊到40岁时阵呢，忽然间心肺来调，到北京别行馆去修道。长老看到伊一面呢，就甲伊讲：“你要学道，啊，你知影讲这个道家辛苦，才二后天的这个修法吗？”伊讲好，你的这个善根真深厚，但是因为你呢，前几世在这个人间享受这个丰富，所以呢，今世爱来受苦修甲苦练，才会当还清你前几世这个累积的这挂业障所积存落来这个冤欠啊呢。伊讲无问题，我已经下定决心，任何的苦呢，我都愿意接受，就收伊做徒弟。这个长老呢，伊就派一挂真粗俗的工具给伊做，参如讲拼迄个油锅啦，拼扫迄个做便所啦，臭球啊啦，破茶啦，透早透暗哦，拢无通可以用得着。伊虽然做甲吼非常的认真，非常的苦劳，但是拢未得到这个长老的这个欢喜，卡袂着就干妈，卡袂着要甲拍。安尼经过一年哦，这个别行馆道院内底跩一挂道士。一挂师徒，拢私下议论纷纷。咱这个长老吼，人人讲伊有道，那亲像讲这个周福珍，进来也袂发脾气，啊，互伊安尼塞说，啊，互伊安尼叫伊做啥就做啥，啊，好，安尼母家安尼几口人无成人气安尼，啊，这明明吼，人先比人气啦，马先比人起来气啦，咱哦，原来较机智。

也无哦，咱也无较严格的哦。搞不好这中路最近来食老酸呢，小可不停不改安尼啦。无咱原来去互欺负哦，有一工这个周福进呢，哟，去互母甲真忝忝甲出病出来呢，也煞未起床。啊，跩导师呢就去评估这个中路，这个中路不但无安慰，反而吼真生气，就甲因跩徒弟讲，恁袂使提我招，互伊扎扎死死。回去超生山啦！跩其他内底跩导师听一个讲，哎呦，咱这中路那遐无人情啊呢？心肝内底想讲，这种不仁慈的这人，哪会当配合咱的这小师傅的理由呢？也果然拖无外久，这个周福真就安尼哦，病未起啊，前一命乌乌哀哉，就死去啊！就去跩徒弟就去也报啊。这中路不但毫无这个悲伤，甚至佫吩咐因跩徒弟讲，哎。恁就将这个周福真衫裤甲脱落光，草绳啊为这个暗门甲脱嘞，甲拖去，拖去迄狗洞啊遐，四十里外去甲等咧大海，都大家唔敢讲明啊，只是暂时照伊安尼做，甲都甲拖去。但是去到半路吼，虽然就将这个周福真的尸体吼拖去十几里的所在，大家都点啊坐点啊休困，直接讲啊，伊讲咱中路，伊哪会这么残忍哦？你若讲无师徒之情。伊无师徒之情，咱嘛爱尽着这个兄弟之义，好歹总是就会该吼，一个这尸体好好啊，甲甲来甲处理一下呢。啊，咱归去吼，到这半路啊，十外里啊，就用这个周福真无咱三个甲清清呢，凊彩吼房啊，凊彩甲定定呢，创一下观察甲暗暗呢，吼、哦、路边甲掘一空啊，就甲鼓鼓的甲创创呢，啊，大家商量好势，点啊用个草啊机吼，呀打草啊都当作香，就点啊甲拜拜咧呢。甲安装好势呢，规大殿转来，转来别魂馆，人哋讲这师傅拢唔知，这个中路师傅吼，伊是有神通的人，伊知影讲啊，因跩个行径，转来到厝里就讲，恁跩个徒，竟然敢违背我师的这个命令，啊，恁安尼吼，反而过来做何伊，爱过死几啊摆的这毁命，佫知影讲，哎呦，师傅哪会知影讲，咱半路去甲安装安尼？归大厅归落去。

要问这师父因由，这个长老吼，听听就讲，周福真本来是天上的这个紫微星来下凡，也为何立劫也无法度通归位呢？原因就是伊在人间过去几世呢，享受着荣华富贵，但是今生已有这个觉悟，所以呢，甘愿在咱家来受苦，伊无怨言，因为伊前世吃遍山珍海味，所以今世呢，要阁予伊食好穿好呢，这就是讲对伊的工作啥物吼，无好处，袂当消着伊前世这罪业，天地好还，因果报应丝毫不爽。恁因为唔知影这个宿命通，而我唔是不自卑，殊不知我就是要来帮伊赶紧完结因果，不再受苦之意。而且伊前世呢，我杀足侪人诶，用了非常残忍的这个方法，所以我要用这个用残忍的方法来处理伊的这尸体，也是要让伊赶紧这个冤家债主呢，会当害了济，让因在冤家债主会当满意。才袂阁讲，不来阁向伊讨命。恁人入道也无久，所以你唔知影其中的奥妙啊！中国的国运日衰，这是天数，非人力可以挽回。如果周福真死心流向别国吼，照恁啊，照我安尼做，伊甲等落海，伊会去到别国去投胎，也后来成为圣明之君，无宗无籍以宗。归复本位，也恁确实前甲大点这个中道的中土罪业未消，那么生在这个叫做明朝明世来诞生，中大为皇帝，叫做这个崇祯皇帝，十几年忧国忧民之苦，最后在迄个梅山上吊自杀啦，吊刀自杀身亡，这是崇祯皇帝，虽然是元圣归位。确实的不敌现状啊，抛患而死。任伊小人小义，怀了大主大悲，本为圣人之美，确实成了圣人之恶。这一方面，伊的功德无够；另一方面呢，也是我最师父的法力不足，使我无法度阻挡了恁对伊二兄弟的这个善行。哎呀，罢了，罢了，罢了，罢了，罢了。读书一挂在内底，众书都听了后。

点一分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无人会当躲过天路的制裁，同款呢，寸功不灭，也无人会当躲过上天的奖赏。所以修道人处在富贵，不为非作歹，安于贫穷，不怨天尤人，凡事忍耐，有功可赏，有过爱赶紧来修改。恁所谓情有可观，以理不可饶，但是今后爱加修炼啊，精通道法，才袂讲卡袂着，一挂代志吼，无甲排了了，听有无？伊讲啊，书下罪下罪，阮开悟了，哦。

0: 玉芳啊。
1: 哦，正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哦，啊，你讲即马刷公司、刷工厂、刷去个。
1: 刷伫民间啊，本来伫德山。
0: 哦。
1: 啊，同款是南投啊。
0: 哦，啊，讲遐尼快哦。
1: 五六百平。
0: 哎呦，啊，你是要车搬饼咯？
1: 我大厝派饼走，哦，真甜，真快。
0: 嘿嘿嘿嘿，母咧甲开封府会当大大落去母，啊来我要请问啦吼，咱较早咱定来甲你卖迄、那个你制作的迄、那个迄姜黄，
1: 姜黄粉，
0: 哎吼，做红姜哦，
1: 哦红姜黄粉，
0: 红姜黄粉哦，
1: 哎，
0: 伊大部分是咱印度拢食这掉啦，印度就是咖喱嘛吼，
1: 哦印度嘿，印度嘿，因为迄是因为主餐啦，
0: 哎呦吼，因为卫生足歹啊，但是拢三顿拢咧食这安尼吼，
1: 因遐卫生都好啦。
0: 嘿啦，
1: 啊，大概吼，天啊，有咧听因，即个姜黄吼，当落去因迄个所在吼，可因有姜黄通食。
0: 嗯，
1: 你讲迄个胃肠病咧，什么啊？迄个无咧？
0: 我卫生外歹咧，结果吼，
1: 卫生好啊。
0: 啊，规工拢姜黄
1: 哦。嘿啊，
0: 所以看见这姜黄，咱平常时来。诶、欸，啊，咱这是粉的呢，咱这是本怎食法？
1: 咱这抹真油，抹啦，
0: 抹吼，
1: 抹就是比粉搁较油，
0: 搁较油，吼、
1: 哦，哎，
0: 哦，
1: 爱去吸收吼，
0: 嗯，
1: 较容易，
0: 嗯、
1: 哦，
0: 嗯嗯，
1: 伊去吸收较容易啦，
0: 嗯，
1: 哦，
0: 嗯，
1: 啊你啊，所以讲，拢有保持这个姜黄素低的吼，
0: 嗯，
1: 看医生的机会哦，
0: 较少，
1: 很少哦，
0: 哦，啊这，
1: 啊，
0: 我有看伊是写讲。参牛奶啦，冲泡也好啦，吼，麦嘛好啦，豆奶嘛好啦，啊，
1: 米嘛好，
0: 啊，果汁也好啊，掺掺落去安尼。
1: 诶，食物件，甲一些落去，食糜啦，
0: 你感觉
1: 讲嘿，迄个，
0: 好方便啦吼，
1: 诶，方便。
0: 都解毒啦吼，去暗针啦，可能是去暗针解毒。
1: 诶，就是解毒。
0: 方便啦。
1: 消炎。
0: 好好好。
1: 好。
0: 好。
1: 消炎。啊，咱人吼。咱那保持吼，体内卖可以发炎吼，卖可以安尼吼，迄个有迄个火气啦，
0: 吼，
1: 安尼吼，化病就困难啊。
0: 哦，啊你即马吼，好，啊这姜黄，啊你即马遐大片，诶，都都听我大细起舞啊咧吼，啊你这拢消得对。
1: 哦，拢有呢，咱台湾迄个安尼，日本嘛有寄过日本。
0: 哦，安尼哦，好，姜黄粉啦吼。好，谢谢。
1: OK，OK。好，谢谢。

来，现在二十分了，尽量这个暗时啦，较清静吼，电话应该一阵一阵啦。我这唔免我唔免我接啊，这个都无都大项大部分拢有咧优惠啦，到明仔载截止啦吼，明仔载端午节啦嘛吼。啊，新港中南部送未出去啦，歹势，我都大部分拢有优惠啦，大部分拢优惠啦。啊，优惠顺啊，佮有一个加购价。详细卡来问袂紧，2553-8999啊，迄、那个叫做好记地哦，好记地是张下波才正式讲好啦，啊无本来嘛无呢，本来伊即马都去，除了去迄个叫做去店的去说明才有啦，一罐七杯，两罐2500，3500，啊无多，干那打折尔，啊张下波都人咧讲，啊前讲啊无。都真好，伊路今仔伊路来，我有甲讲，伊讲啊，那即几工会使啦吼，安尼，或者好记地，你那有应该两早经过买一撮等于迄路，因为你人那伫哩伫哩事情引起吼，会动工哩，啊动工啊，互人当做工人，互人吹俏吼，迄蛮好，啊唔是安尼尔啦，互人吹俏是好啦，有人通有甲咱吹俏，问题是迄、那個。数字都足食力的哩，因为伊会变成迄落做怣人去啦，哦，啊，趁即马你讲哦，做好基地的好基地，哦，啊，村的其他大部分拢总有啦，吼、哦，2553-8999嘿，来，听一下音乐，即句歌。

还有蜂胶奶粉哦，本来嘛无啦，都欠回，到今仔日才搁赶来，今仔日才搁到位就对啦。啊，无那个优惠啦，哦，胖加奶粉哦。你那胖加奶粉，因为你经常吃靠迄、那个，靠补充，哎，身后我嘛不要讲啦，哦，啊，咱补钙加迄个做珊瑚钙两种夹入去，我那咧优惠。啊，你那唔在只卡内问。安慰因甲你讲吼，因会甲你讲详细情形吼。2553-0899嘿，我关心要卡头前加控制哦吼，是嘛？趁即嘛，啊你佮有加迄个叫做加购价，加购价你若现场去买吼，买一组啊，买300、500、200就会使加购价，加购价两项就超过500，记得再佮送两项吼，迄500块呢。好来，2553-0899即嘛，啊佮迄、那个。下晡因过一日来买迄个何做啥呢？买一台迄个冰小冰箱啦。伊讲小冰箱，你也无咧讲，敢有啊多加？我讲你干呐买一台不啥？你那你买两台你嘛无必要哦。除了讲你有囝儿媳妇较侪，讲无啦，迄拢无带做伙啊。无做伙，迄度你买一台就好啊。啊，我来为着。为了我亲身阁解说，我这安尼哦，真简单，这袂结冰，这无法度通过冷冻，这干那凉尔，凉甲温呢，吼、哦，后壁这个开关来跌去，伊红色的就是温呢，烧的就对啦，啊来跌来就阁冷的，哦安尼两项尔，哦啊伊讲安尼较简单啦，啊我讲你唔能这我亲身甲你教者，叫阮内底人先煞听着迄个迷你的迄冰箱真好势，足好势。迄个单人的，你客房间啦、客厅啦、办公室啦，所以大家你手摸着就惊呢。迄摸着惊，内底伊就计当客槽六罐，迄个秘鲁罐啊，安尼大尔啦。啊，你就看卖水果啦，什么吼，客几项啊？所以你家己要食也真方便的，客你房间头嘛用的啦，啊，你柜台嘛会使啦。迄都伊个无。无迄个压缩味的，无迄个拢袂讲发烧啦，袂啦。啊唔通像讲迄个宜兰哦，啊宜兰遐朋友有够调节。你都迄度冷的，迄度唔是结冰的啦，迄唔是结冰，你物件会当保温啊，拄好，迄拢拄好，冷拄好。无咱咧大冰箱有当时啊会结冰吼，会伤冰伤冷吼，颠倒食力。啊，咱这拢袂拄好，这是。汽车内底啊，甲厝内面的插电，啊，伊汽车就插电源器啊。我卖讲像迄宜兰的几啊位吼，宜兰咱呢讲是当作就是讲迄个有迄个叫做莫大的压缩的迄结冰的迄啦，无啦，伊就都豆冷起来，拄好啦。伊个温度设计啊，无人去开模啊，遐尼大间的工厂开模啊，你要赔啥人？甲唔像你。宜兰的朋友讲，迄足好呢，啊，还无，啊，佫因也袂晓甲解释甲清楚啦。哦，迄是足好用的，阮这冰箱这吼，真正好用。啊，这安尼你免佫小加口啊，啊，无，当时啊，你若讲老大人解释的吼，哇，足拄啊好。食春的佫甲要甲保温，你若甲切起啊，就是保温啊，就是烧的哦。啊，你若甲切起就佫冷的吼，冰凉啦，凉甲温的，唔是冰哦。唔是冰啊，拄好，迄就拄啊温度伊在设计啊，正拄好，吼、哦，安尼，啊，迄阵一台唔知偌济，千二块钱，对当家己送去，我嘛袂啥记咧，啊，问着知影袂紧，来。

各位吴老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有书诗诗。咱的温酒霜齁、哦、因为咱这是用咱这叫做真空瓶。这种真空瓶齁、哦、管那里面是免输讲的。齁、哦、啊咱免那用你就加衣柜啊把顶头那空气接口掉啊咱就接个出来。啊你若怕说哇啊这么久较简单的就是倒头坑。倒头坑的时候它空气在顶头咱的这个温酒霜也在下卡你随意就随有啊。以那个真空也

0: 抽气，你甲二节伊就甲空气抽掉，过二节就甲空气抽掉，伊就咧抽真空的过程，抽到顶头无空气啊，了后下开物件就起來，这个是咱用咱的这个温酒霜，伊用真新的科技来和咱改善咱的眼的问题。连干啊，连这个瓶子，咱嘛是爱配合好高科技的物件。感谢大家。
1: 喂，帅哥的吴老师，
2: 你好，你好，好，
1: 哦，你有较好无？
2: 有啦，加减好啦，加减嘛，加减嘛赢啦，加减嘛啦，
1: 差一点嘛是无？
2: 有啦，加减的啦，
1: 加减，什么叫加减？
2: 伊有张医生讲啦，伊讲着爱过过半月啦。
1: 哦，
2: 嘿啦，伊讲这是
1: 咩？你有要放假买加减点？
2: 啊，
1: 放假会再装下呀？
2: 头家是有甲讲啦。那个方教头家张哥甲讲，伊话哎呦，你都放假，我唔知惊讲会生气气袂啦，安尼啦。
1: 方教怎有帮助啊？
2: 哦，安尼哦，好啦。
1: 真的啊？
2: 迄头家哦，伊惊讲我无食，讲要搁提肉粽来啦。
1: 哦。
2: 啊，我讲迄肉粽我无欠啦，我欠新台票啦，我欠新台票啦。伊
1: 无啦，你也会欠。
2: 哦，现在欠真多哦。
1: 你无影啦，你
2: 啥无影？现在敢人台北港的较侪都吞落去，吞到无力安尼。
1: 无法度啦，吞不。
2: 无法度啊，吞到啊，无咧营业四年，我吞遐多，吞到容易走路啊啦。
1: 无会啦，
2: 没有
1: 走路。
2: 无啦，走路我是要走较紧的，讲要来抢，唔是要来抢生意啦，抢较侪啦，嗯。
1: 我讲听。
2: 你听。
1: 你迄个手机是唔是换？
2: 手机啊，我两支的啦。
1: 我是我下顶礼拜拜五来，互你甲周六都无拢无意思呢。
2: 无咧看吼，迄个有当时啊叫因内底倒看的啦。啊，我有当时。
1: 慢慢无意思啊。
2: 哦，无读哦。
1: 几礼拜
2: 啊
1: 呢？
2: 哦，安尼哦，我只问伊看奈无读，放无
1: 失棍。对啊，那是我讲奇怪啦，那无食无睡。
2: 好，我先注意看诶，哦。
1: 哦，我讲听，
2: 好听。
1: 你哦，广告中的中间的电台是哦，尽量唱你的歌啦。
2: 哦，
1: 我大众最爱听你的歌啦。
2: 但是一半个啊，啊有个人都讲啊，你都哦啊，干那咧宣传你的歌是要啥？
1: 无影啦，你别人拢唔唱你的歌，你都
2: 尴尬咧。哦，唱真多哦，唱。想法用的拖大开啊！你，
1: 啊我啊我十二点听到十二点刷吼，我拢听手机啊，
2: 对啦，手机啊你直接听落去啦，哦，安尼叫啦，
1: 我忘的啦，
2: 好 ，OK， 安
1: 尼啊，我都嘛听甲困去，
2: 好，
1: 无就跟他爱困觉嘞，
2: 好，安就对了，
1: 谢谢你啦，
2: 好啦，好，谢谢，
1: 拜拜，
2: 啊啦，迄个健康袂完啊有哦，健康袂。伊个四盒吼，四盒两千块，佮送两盒啦，吼，佮送两盒啦，安尼六盒啦，两千块啦。啊，佮有加减啊送，啊，佮有，我佮看吼，即个补钙两盒，不加珊瑚钙锌的吼，两盒安尼，两盒本来补钙两盒就三千啊，佮送两盒珊瑚钙。安尼买是三千，买打折，或者你袂，你就安尼讲。LED 的电子镜600块，啊，胖家奶粉来啊，四盒吼2000块，加送一个物件，到时再佫甲你讲，袂要紧。我胖家喷剂3罐2400吼，加送一罐，再佫送毛佫送物件啦，袂要紧啦，哦。迄个冰温哦，对了，冰温箱伊多功能的哦。冰温箱是安尼啦，一台吼，佮教哦，迄阵教一支多功能的迄个同时啊，扫帚的啊，足理想的，啊，佮艾草啥物啊，佮迄啰1600啦，免运咯，迄你若冰箱迄上好用，袂好用的人则来敲来问，迄若迄啰先订落去则讲，我潘王年青1800块，两盒3500加送一盒佮。加迄个好记滴个同款，好记滴个同款。玛卡冲泡粉两盒，佮加两盒欧加 B， 安尼3000块，哦，安3000块。 这生活

0: 您知者，基友立马有哦，基友立马有，亮晶晶马有啊。神通镇即摆是皇帝诊哦，迄反应真紧。伊这困这个迄、个暗棍呢，足紧呢，反应足紧呢，啊反应你唔能惊哦。啊，六德大顺嘛有哦，六德大顺两罐，佮送哇正侪千五块，啊佮温酒霜是一罐千三啦，啊两罐哦你两千块哦，温酒霜。啊，神通心两千，我去看吼、哦，好记的，好记的诶吼，好记的诶，当地都完了，涨价开始讲有诶啦，无本来无呢，本来不是头，嘛是，中间哦，胖咧求要最贵涨诶款，都无要优惠啦，啊无优惠啊，涨价甲讲。讲我甲优惠者安尼啦，计算啊，若无我才甲最好咧包咧六百块给伊啦，到这来啊。乌打蕉吼，乌打蕉千八块，迄乌打蕉我咧讲，阮迄个咱这个叫做仙姑，伊拢咧共拼迄个叫做厝内边的迄个楼梯啦吼，啊，甲迄个叫做水塔啦，啊，伊拢爱夹迄个，那迄水塔拢爱夹迄。诶，楼梯落去哦，啊，骨溜手哦，弹起落啊，都有当时啊，跋跋倒安尼，摔甲密密麻麻安尼。诶，啊，结果哦，就困到阮迄个叫做迄个乌大舅讲，哎呦，伊安尼，伊都原来食迄个天天哦，来唔知买两领来款，哦，规身躯啦，规身躯只酸只疼呢，疼甲袂叮当，啊，赶紧呢，第二天就进来提阮呢。诶，温酒霜啊，我买好八成。伊讲哪样呢？我讲你都，我讲你是安怎那遐水伤？遐暗伤呢？伊讲啊，都八罐八个拢难免呢，骨啦吼，水啦吼，啊痰啦，涩涩多诶，人诶水塔呢？哦，迄是噪音啊，人偌厉害咧！啊，偌厉害咧！安尼好啦，啊，美白霜啦，吼，美白霜甲迄个多秋芳诶洗手霜，迄拢有啦，优惠。端午节两行佫送两行啦。安尼啊，五百块尔啦，吼！啊，二五五三空白九九啦，我原先要卡头前加空二哦，好，谢谢，来。
1: 伊有较解。
0: 来，我今音乐阁播一下。什么好啦？啊，到咱中山区的黄大姐来，你要听吴清扬阁唱歌。

不是点这首哦，这先来点的来。那道友亲亲啦。

来小肉粽，今天开始吼，大家到处拢肉粽啊啦。迄、那个杜家军的五专的吼，讲起黄仁勋去食的迄间遐吼，迄肉粽吼一粒60块，包馅的敢那土豆，剩的拢无，安尼白青青。杜家伊提来啊，又讲去买一罐罐啊，等啊，迄是有当时啊名人咧去不一定啦。黄仁勋是无咧讲特定要去倒，伊要行到对倒，共旁边个人无咧计较啥。啊，咱人一窝蜂哦，伊若去个所在，大家都天天满地里撞。伊实在都唔是安尼咧戆人，啊你伊食着，迄我呐我看我较真无食呢。白痴痴我甲看讲，哎啥内底包啥又无啊？就敢那土豆安尼，即包几粒啊土豆安尼，唔是包来伊个敲做伙安尼啦。我啊内底拢无。白痴痴，啊，只得65块。讲尾啊，去到位剩无几粒，这都大家一窝蜂啦。这咱这人哦，不一定讲什么名人去倒咧食啥上好，不一定啦。你着家己口味看你介意啥哦，啊，卖唔免安尼啦，因为这一挂人拢足奇怪，我想想真无，迄拢一窝蜂哦，啊，再来。这是这是该这的怨叹，唔免安尼，你欢喜甘愿着啊，吼、哦，嗯，来哦，40几分啊，我看这边

0: 个凉温伊个冰温箱啦，冰温箱吼、哦，迄阵是顶回是都搁上迄、那个迄支我用迄支足好用的，啊，搁啥呢？迄支迄个，啊，我看者袂紧，啊，搁啥物冰凉巾？从我再想重新啦、啊，你慢些买咧。我重新创好吼，再去甲您讲，好无？再去甲您讲安尼，较袂浪费。来2553-0899吼，外观识别卡头前加空字，来，等你，等你，喂，
1: 吴老师，
0: 哦，你吴博士啊、哦？
1: 哎，我小吴。
0: 什么小吴？哦，你是国家级的顶尖人物呢？你这什么中研院的呢？博士啊，够生化医学博士啊，这真正是不简单。长期拢在研究这个叫做生物科技的部分啦，吼。
1: 今嘛在研究个纳米，就是咱的原子分子迄个纳米，啊，得看较足清楚。
0: 有有。
1: 政府吼，嘛是真重视啦，啊，所以政府嘛花真侪钱吼。啊，就是讲咱台湾的生物科技哈，咱、台湾就培养人才，培养这技术，
0: 对啊，
1: 这设备，好、啊，看台湾。
0: 伊刚那个看到你论坛啦，邀请到遐尼多迄个大人物啦，什么远见杂志社长啦，
1: 对，
0: 还陈副总统见人先生呀，哦，
1: 对对，
0: 小英的副总统嘛，啊前卫生署长涂省哲嘛，
1: 对，
0: 慈济医院院长嘛。啊，个恩主公诶，副院长，
1: 昌明院长，
0: 啊，花莲慈济诶，什么院长，
1: 金融院长，
0: 嘿，哦，啊，个足侪博士，博士吼，我还是讲，我还是无简单。啊，迄阵我嘛看你上台，伫咧演讲呢。
1: 即马台湾真侪歌手哈，拢投入就是咧搞即个失智诶问题，啊，会使来好预防失智，啊，所以台湾已经有一挂成果啊，即马就是讲，即个成果对研发。啊，就这个研发的结果，免啊来商业界发挥，吼、哦，啊，再来像吴老师你这个广播节目做好啊，就是有详细的知识，安尼互民众，吼、哦、吼、哦，透过吴老师你的解说，会感受到安尼啦，嘿。
0: 我看见那资料吼，那像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一个研究安尼，
1: 一个研究拢爱真久。
0: 啊，我搁请问吼、哦，你这伊刚提好啊，好具体的来讲，哎，用个喷的。诶，喷的是会反映什么？
1: 其实喷的第一就是讲，伊让你会感觉讲，你的心情吼、会感觉较爽快。就是讲喷了了，你感觉讲，我即卖心情会较稳定，较袂遐脾气较大吼、啊，再来呢，咱睏起来吼，感觉精神较好吼、再来呢，就是讲，咱会感觉咱即卖记忆吼，咱像以前要记啥？当个回煞煞吼，啊，即马是迄个记忆慢慢啊，较记忆起来安尼啦。咱喷下了上电话就是讲，袂使讲你想讲我随喷吼，随有感受，因为咱的细胞吼，啊，就会起因啊，赶快吼，啊，就讲你咱怀孕嘛，爱十个月啊，对不对？啊，像恁这个病症喷的迄时，伊会感觉若紧的，头三天还是一礼拜，伊会讲讲啊，以前小可无同款啦吼，
0: 会较清醒，啊，较想较有啊啦。
1: 对对，
0: 哦哦哦。
1: 其实吼，你这个项目吼，其实当初我嘛边啊嘛真是真侪人朋友啊亲戚嘛去治嘛吼。啊，因为我读这科的啦，步一步安尼，所以讲来讲，这个物件嘛，研究一二十年啊，嘛是真侪团队吼。耗尽也青春岁月，啊，气焰个气焰安尼，啊，想不要伫人诶。很像有表现出来，安尼啦。
0: 这嘛是古阵年才开始恁甲做成成品，吼、哦，那像安尼。
1: 对对。
0: 好、哦。一工是爱安怎喷法，喷几摆、
1: 哦。我爱讲吼，像我咧用吼，我拢一再喷的，吼、啊尾啊嘛搁喷一届安尼，吼、咱的细胞的环境甲滋养包得活了好，吼、啊活了好，伊就较袂退化安尼，嘿。
0: 而且。喷喷嘛是爱较突突的，感觉。
1: 哦，对对对。
0: 哦
1: 吼。较突突的吼，关键是较属于，让伊细胞 活了好。

0: 啊，第二个你手甲出出较物理性的那些按摩有无？
1: 哦，
0: 啊，按摩的过程你的微血管哦血路会小可嘛，哎，按摩的过程会较会顺畅，啊，帮助伊吸收安尼。
1: 老兄、哦，那讲失智安尼，毕竟足可怜的去用仪器，仪器迄号是精神病院呢。
0: 啊，
1: 迄个忝啊呢，啊上无嘛去个什么什么药什么中心呐、啊，老人什么？
0: 对，长照中
1: 啊，长照啊呢。
0: 所以即马政府嘛是讲，咱民众家己爱注意哦吼，身体家己的，啊你若有小可，感觉比如说，哎、欸，弟弟，
1: 哎啦，
0: 啊、像我妈妈嘛拢讲，我妈妈九十岁啊。
1: 哦，无简单哦。
0: 啊，伊嘛拢讲，我若卖新失智吼，迄个是恁的幸福啊呢。
1: 哎呀，对啊，老人咪惊讲过。我做少年来负担嘛，就忝嘛嘞。
0: 对啊，对啊。
1: 有啦，你呐有这专业哦，来付出发展芯片哦，来供应这个世间社会，这是功德真大啦。
0: 对
1: 啦。啊，你我看，那先今仔先咱探讨到这。
0: 好。
1: 好，感谢哦。
0: 好，感谢。

0: 爷爷心内的总是阮的心肝，也是在伊身边。
1: 来，时间差不多了，即马好记得的吼，我那赶快买两家几套伊的吼。啊，迄、那个叫做加购价，明仔载就是即、這个端午节，所以咱为了端午节特别加购价500块，哦，俗做迄个挑剔，只限定一分了，限定一分，你要买两分就要两工哦，就要用个两工。啊，中南部就要搁等吼，中南部搁等。我即摆2553-0899，你会使搁卡，就是大家拢，阮是较无咧注重迄落来，因为阮的物件注重产品的迄、那个。迄、那个强力啦，产品的效果较要紧，因为成分爱够，唔能干那讲啊，安尼掺者意思啊，安尼就要讲迄啰较无咯。来，2553-0899嘿，2553-0899，你要卡电话卡到12:15拢可以，12:15也够拢会使家己接电话吼。好嘞，谢谢。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

0: 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

0: 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今天的告示牌要来跟上瑶瑶的脚步哦。我们在今年的2026的布袋高跟鞋夏日趴，哇，不管有海风、有音乐、有美拍、有放松，一站式的来解锁我们的布袋。那么不知道大家对于布袋有没有很熟悉，还是说曾经去过一两次，还是有深度游都没有问题。因为夏天最适合做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跟海、跟风、有音乐能够一拍即合，千万不能错过，所以帮大家整理好哦，直接就可以出发了。从白天到晚上，最好呢还可以来上这个待，应该是说两天一夜会更棒。好，当然今年的布袋高跟鞋夏日趴哦，整个亮点在哪里？要开放023729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洪瑞宏科长，赶快来让瑞宏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瑶瑶好，中国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是的，当然这时候呢，我们知道去年就有一个高跟鞋的派对，而且今年呢跟以往有点不大一样哦。到底它的亮点在哪里？也要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对啊，今年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要把整个的布袋啊都变成了一座夏日大型沉浸式的游乐场，也就是说以我们布袋的高跟鞋教堂周遭，不仅呢有拍照，然后从下午的市集一路延伸到夜晚，然后我们还有加上海堤疗愈所啊这种音乐的企划，我们让不同类型的表演团体来啊轮番的上阵啊，包含了街头艺人、乐团、DJ 派对，然后我们会结合放松券，还有包车游程跟免费的接驳，让来到我们这边的游客呢不会烦恼我们的交通跟一些规划，可以真正做到放松的玩、轻松的享受啊这一场的夏日派对。
1: 哇，大家有听到哦，从白天到夜晚，我们先从白天开始看一下了。那当然啊，大家都知道白天的拍的美景哦，不管是怎么拍都美，但是呢我们现在有告诉大家哦，可以玩很久的秘诀啊，我们是不是来赶快来请教一下瑞宏科长。
2: 对，从白天开始哦就可以玩很久，从必拍的这个梦幻蓝色玻璃高跟鞋哦，然后再搭配我们现场的这个活动氛围的营造，我们还会有设置一台 T3 的写真巴士啊，来做一个拍贴啊，能够拍出这种专非常 chill 的这个风格的纪念的照片啊，纪念大家能够来高跟鞋来此一游，然后这个整个质感就会直接就升级。然后周遭呢有一些市集跟摊位可以边吃边逛。然后就是一个迷你的海边的这个嘉年华。
1: 嗯，大家有听到，而且这一个写真巴士哦，哦，李小姐说，请问一下，它这个写真巴士是只有在一天而已，还是说它会停留很多天？
2: 哦，主要就是在我们的活动的时间都会有，包含了礼拜天，像我们再来的话，就是礼拜六跟20号的礼拜六跟21号的礼拜日，还有在下一周的28号也都会有。这个拍贴的巴士在现场。
1: 嗯，是，所以大家哦，喜爱拍贴的朋友来到这边，有专业风格拍出了不一样的一个质感就升级了。而且我告诉大家，周边还有市集跟摊位，而且把我们这边满满布袋的在地位都把它载到现场，对吧？
2: 对，没错，一定是好吃好逛好玩。
1: 嗯，而且我们这一次的海堤疗愈所，听这个感觉上面好像很厉害哟、哦。到底是什么样的疗愈啊？是被撩还是疗愈啊？这个
2: 有
1: 这个要讲清楚哦，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
2: 我们主打这个疗愈所的概念，就是来这边放松、轻松游哈、哦，让这个海堤来好好的疗愈大家每一个疲惫的心啊。
1: 嗯，
2: 能够来到我们布袋嘉义布袋，是来个放松、充电的这个场所。那我们这个海堤疗愈所呢，就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风格，从上一周的6月14号。有街头的艺人啊 ，Don't Stop 的这个乐团，这个 Don't Stop 也是我们东石在地的这个年轻啊高中生跟大学生组合起来的一个年轻的一个乐团，非常的不错，
1: 嗯，
2: 主打轻快啦、互动感啊，跟现场的游客可以做一些的互动啊。那20号呢，就是再来个礼拜六 就会更加的升级为派对的模式了、啊。由这个魏佳瑜还有 DJ Misa， 然后还有这个猛男天团轮番的上阵，非常的气氛一定是会非常的嗨啊，然后有点像音乐季的等级。那最后重头戏的话，再来就21号嘛，好，那我们最重头戏的活动，那海底捞一走，我们再延续到6月28号，一样还是会有这个气球的演出，这个让小朋友亲子的活动一起来参加。所以从疗愈呢、浪漫啦、然后嗨翻，嗨翻那些都有，都可以一起来参加。
1: 是，邱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这好像感觉上是每一周都有活动，对不对？
2: 没错，我们现在主打的就是放松一整个月。
1: 哇，这真的感觉上不一样哦，跟我们以往玩的好像只有两三天哦，这个活动不大同，对不对？
2: 对，我们是希望能够住下来，然后呢？因为很多人都是会提前到布袋住宿，有一天搭船到
1: 澎湖
2: 看花火节。那我们希望呢，就先提前来布袋这边住宿，能够留下来在布袋这边放松一下，轻松的过完一个周末之后，再前往澎湖那边去看花火。
1: 大家有听到了，所以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卢先生，请问一下，那个地点就是在高跟鞋教堂这个主场吗？
2: 对，主场的活动是在高跟鞋这边，那我们的拍贴机也会在高跟鞋的前方。那另外呢？

0: 海堤的疗愈所呢，就会是在高跟鞋教堂旁边的海堤，也就是靠近诚意咖啡哦，有个诚意咖啡卖店的旁边的海堤上面，那边呢、眺望这个夕阳哦，海堤的美景哦是非常棒啊。
1: 嗯，所以要请大家赶快把握了。而且我们刚刚有听到哦，科长讲放松券，诶，它是一个券，诶，这表示说它是可以这个现场预购，还是说怎么样来使用这个券？券在哪里拿？这也有重点吧，对吧？
0: 没错，这个放松券就是我们这一次系列活动的主打哦。就是说能够帮您设计好的一个小确幸的行程包，100元的商圈券呢，可以拿去吃海鲜呐、我们在地布袋鱼市的这些海鲜，或者是伴手礼啦，然后还有拍贴的体验也可以拿来做使用，然后还有我们的诚意咖啡那边呢也有盐咖啡啊、可以去品尝，可以来兑换。那我们建议的玩法呢，可以先来下午先来拍照。拍贴，然后再去吃东西，晚上拿到饮品呢，到我们的海堤海边坐着听听音乐放松一下，这种整体的那个体验感会非常的棒，那个放松键真的是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
1: 嗯，是。王先生说，请问一下相关的资讯是在 FB 还是现场有没有一些体验活动，如果带小朋友的话基本上呢这个体验的那个年龄层有没有分？
0: 原则上我们在我们的云嘉南好好玩的粉丝专页上面都会有相关的资讯，或者是在粉丝专页那边会连接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网站，官方网站那边也有详细的资讯可以做参考。那至于年龄的限制是没有啊，就是很欢迎大小朋友们一起都来同乐，毕竟这个是非常放松有的一个游法。
1: 嗯，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这一次的整个活动呢，在周边的住宿呢，那些很多特色民宿是不是也有跟着这一次有一些优惠？
0: 没错，我们这个住宿还有住宿的放松券哦，那只要在指定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举办活动的这个时间来入住的话，都会有500元的这种体验这个住宿的这种折价的券哦，可以做使用。那详情的话可以参考我们这个粉丝专页跟官方网站上面有配合的店家，主要都是集合在布袋在地的特色的民宿，非常的优质。
1: 嗯，而且这一次我们还有帮忙大家哦，在这个交通方面包车一日游啊，很厉害很厉害。而且呢是还有这个是可以共行，这里面的那些这个玩法哦，怎么样叫做包车？通常包车就是好像一路成行，对，这沿线都还有连同导游都有哎。那可是你那个包车那个人数是不是也来特别说明一下？这个好像不是巴士哦，请大家不要把它当官巴哦，它不是哦，对吧？
0: 没错，所谓的我们这一次的主轴就是要让大家来布袋放松。那既然要放松的话，我们提供了一个包车游程的选择，让游客们呢可以轻松搭着车子，不用自行开车。你只要到达了这个主要的场站啊，比如说像那个嘉义的高铁站，那你就可以选择乘机共行这一个的这个、APP 哈、那它就是主要是主打的是深度的体验，用小车我们会搭配专门的导游，也就是旅行社专人导览服务的概念哦，不是走马看花，而是会安排主要的 DIY 的解说、在地文化的导览，还有那个餐饮的这个服务，然后就是还有这些的包车的票件呢，都有包含了这个餐饮的服务等等。那我们比如说像语言相关的体验啦、文化故事的导览啦，啊，让你们让游客能够更了解布袋啊，不是只有海边，而是有历史啦、有产业的地方，再加上市集券还有抽奖的活动，在过程当中绝对会让大家充满了惊喜啊。
1: 嗯，所以要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而且我们还有，如果你自己不想开车，我们还有免费接驳，对不对？
0: 没错，我们这个主打是说让你在布袋在地轻松游，你在布袋在地啊，各个的景点的做串联，我们都有准备免费的接驳车，用9人座的接驳车来做主要景点的串补，把高跟鞋、鱼市、黄梅里，然后民宿这几个的动线把它串起来，让大家真的是把布袋整个玩透透，
1: 哇，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那个定点接驳。

0: 中间串联的部分，你一定要看好时刻表，就像我们搭好行一样哦，它就是一个专属，而且它是免费，免费，免费，讲三遍哦。对，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但他这个接驳是每天吗？还是只有限定你们的活动期间？
1: 我们当然是限定活动的时间，希望大家在这个活动时间可以来我们布袋的高原节来听音乐。就是我们6月14、20、21跟28这几个活动的日期。
0: 嗯啊、哦，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这一次哦，我们特别的来帮忙大家这个把整个活动哦，等于是这个月就是让你放纵放纵，好、哦，不只是放松，就是给他再给他下去一下放纵。告诉大家，你看住又有这个好康，吃也有好康，又有在地有脚，又可以让你放松去旅行，又有你不想开车也没问题，对不对？你只要住宿，因为呢，现在我们在布袋周边呢有很特别的，就是我们很多的民宿都会有一些这个接驳或者是串联，他们会到高铁或者是到这个台铁，好，或者是说呢，有一些这个朋友呢，他用这个包车的模式也可以，对不对？
1: 对。嗯，
0: 最后是不是也让我们的这个科长啊帮大家会诊一下有没有注意的地方，还有就是刚刚没有补充到的地方也赶快来帮大家来做一个补充。
1: 好，我们来到布袋绝对不能错过我们必吃的美食哦。来到布袋的话一定是我们海鲜鲜科烤鱼热炒都非常的做推荐啊，蚵仔啦鱼汤啦、啊、非常的有在地味。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嘉义的布袋高跟鞋放松听音乐吹海风享受的美食。
0: 嗯、
1: 那这边的话一样天气炎热，要做好防晒的工作。那不过我们的活动主要都是在傍晚，
0: 对，
1: 傍晚夕阳听听乐团，然后吹着海风也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哦。
0: 嗯，是啊、哦、这个有景拍有音乐有美食，这怎么不要呢？这个整个月让大家就是让大家放松，而且优惠限量发送中哦，齁，千万错过路过齁、哦、不要那个后悔好不好，
1: 千万不要错过。
0: 对，错过了就真的必后悔了齁、哦、不是每一年都有这么好康哦，所以纠团赶快我们来冲一波。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洪日红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洪日红科长的脚步来感受一下布袋的魅力，我们就相约现场见哦。
1: 好，欢迎大家，谢谢、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检举检警料一定查一定办，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出发咯，来到了茂林，跟着茂管家跟瑶瑶，我们要来去找找我们的好朋友。对，没错，当然翻越这个山林遇见惊喜，我们要来解锁就是山那边的市集，也要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很支持哦。我们南台湾的朋友哦，这个也很热情的，然后呢，那当然包含了今天呢陪伴我们大家，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江怡芳记证啊，在这个前天呢，我们也在节目两跟大家讲了一下啊，包含了呢，在上一周的时候还有讲到，就说天哪，哇，我们有一些活动哈，因为这个场域的关系哈，值得大家期待啦啊，不会让你受伤害啦，为什么呢？不是延期，是升级，好不好？我们要把东西场域东西都要做到这个最好的，所以呢，今天也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时间点哈，要改一下，改一下，改一下哈，也要再次的深度的带大家欢乐游。好，当然呢，这时候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路上的朋友呢，一起来部落行。那么雨停了。啊，当然呢，很多场域是要来去做一个整理，所以我们山那边的市集要升级，最值得期待的就是部落疗愈旅程即将要回归了。那端午佳节呢，哎 ，I'm sorry， 我们可以带大家到南高雄啊，然后呢，在我们部落的部分，请大家再稍后啊，怎么讲呢？没有关系，赶快来让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江怡芳记证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好好的介绍，大家耳朵要好好的听，日期要记好，不要记错了，赶快让记证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瑶瑶好。
1: 是，当然我们刚才讲到不好意思哈，值得期待，不会让你受伤害，是值得更好。
3: 对，太肥啦。
1: 啊，对， I'm sorry 啦。啊，不过我就讲啦，诶，我们可以去到那个啊，东高雄啊，对吧？
3: 应该
1: 选
3: 可
1: 以啦，
3: 换个比较就是没有受到伤害的。
1: 而且呢，我发现只要我们俩上线哦，都会有那种好朋友，就是跟我们很久没有见，然后就会偷听节目，然后呢下节目再来笑一下。我跟大家讲，这个山林需要一点时间要恢复最美的样子，像我们怎么可以轻易见人呢？当然就是要把最好的呈现给大家，对吧？
3: 对，没错啊。那因为就是南部这几天下的雨量比较大，然后我们希望说也考量游客的安全，所以暂时端午节的雾台的山那边的市集就先延期。
1: 嗯，
3: 那时间点延到什么时候？
1: 再说，
3: 因为还要再跟在地的我们公所这边再讨论一下那个场地的那个适合办的时间点。这样子，
1: 胡先生，那后面的场次不会也跟着挪吧？
3: 目前没有，就是先雾台场的部分先延期。
1: 嗯，
3: 那对三地门的场次就是在地摩尔艺术公园这边7月4号5号的还是会如期的来举行。
1: 嗯，不用担心啦，我们就讲说值得让你期待的啦。好，而且这段时间不是等待哦，对吧？
3: 对，是期待。
1: 而且我们俩那个欧先生，我们俩笑得很尴尬，我没有诶。我们笑得很开怀，好不好？这我们是爽朗的笑声，好吗？而且呢，是不会少了原本的精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结合的就是呢，雨水洗涤之后，大家都知道，那个部落的人呢，最让大家喜爱的就是我们的笑声、欢乐声，好，跟我们的这个人本身的特质。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最舒服的环境的体验，把它再度的升级，对吧？
3: 对，没错。那因为就是下完雨之后整个空气都会变得比较清新嘛，然后山峦也会更加的明显。就是原本看起来好像有点雾雾的这样子的感觉不一样，就是会更加的立体，
1: 对，而且
3: 更美丽。
1: 没错，帮大家都洗涤过了。所以你来的都是最好的，呼吸的空气也是最好的。

0: 的。
1: 对，
0: 而且我们山那边的市集很特别的，它跟一般的市集不一样哦，哈、哦。有去过的朋友就知道，而且我发现我有去过的都会一度的再来造访，为什么呢？它就是有一种吸引的魔力啊，那个魔力是到底在哪里？不是来 shopping 鸟哈、哦，不是哦，
1: 我们动物而已、啊。
0: 哎，对，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基正。
1: 对，我们有深度的一个文化的内涵在里面。
0: 嗯，
1: 那到我们山那边的市集，就是可以去跟摊商聊聊天。那因为他们就是都是在地的部落族人嘛，然后会把他们自己做的一些手工艺品啊，或者是编织的东西，还有一些部落的料理，那特别就是在山那边的市集来去做一些展售。
0: 嗯，而且都是最特别的，而且每一个摊位都有特别的职人，还有他们的故事，因为我们的背后就是有他们的文化加上人，然后有美食的话就是他们的料理，然后有手动的就是手工 DIY 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职人的才艺，然后把它做成成品，而且每一样都不一样，而且现场我们还会把我们的音乐送给大家，对吧？
1: 对，还有原住民的最佳的一些乐团，然后会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同乐。
0: 嗯，有吃有玩啦、啊、有享受啦。好、
1: 哦，
0: 绝对呢，一边呢可以跟我们的这个职人聊天，还有温度，而且呢就变朋友了。所以不同的场次有不同的玩法哦，值得大家来去感受。嗯、像我们分别，我们刚才讲到了，那接下来的这个场次呢，我们也让这个纪正跟大家说明让大家哈、哦、这个摘要哈、哦，要听清楚日期呀、啊、哈、哦，不要再来问了哈、哦。台北办事处老是在接电话哦，
1: 对，
0: 来赶快来请教一下纪正了。
1: 好、哦，那就是七月的四号到五号，
0: 嗯，
1: 那我们是在山地门的地摩尔公园这边来办山那边的市集，
0: 嗯，
1: 那就是地摩尔这个公园呢，它是。艺术感最强，它是由我们在地的一个部落工艺师，萨古柳他来去设计的一个场域。
0: 嗯，
1: 然后除了就是我们可以体验到不同的台湾族的一些文化的内涵以外，那在这边也可以远眺我们高屏的一些平原。
0: 嗯。
1: 那是最佳欣赏落日的夕阳的一个好的一个地点。
0: 嗯，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哦，这个要把握那个时间啊，跟时效性，而且我们那个特质都告诉大家，对不对？而且呢，你绝对让大家拍不完，因为爱拍照的人来到这边，你就会沉迷在这里面，因为他每个角落、每一个这个人，然后还有就是特色，都在这个场域里面，都可以把让大家喜爱美感的朋友，都可以让大家拍停不下来的。对，
1: 对，都是一个最佳拍照的打卡点。
0: 嗯，它就是现场就很像艺术，你就好像来到一个艺术天地，然后你每一个看到的东西，你留下的表情，绝对让大家惊艳跟惊那种氛围，就是一个就是你是一个被拍出来的一个艺术家，好，你就是一个最好的 model， 就这样子。哎呀，然后另外呢，
1: 适合拍照打卡的一个艺术公园。
0: 嗯，那另外一个。再来
1: 就是八月的十五到十六，在我们新威森林公园。那新威森林公园这边，就是我们有非常著名的那个桃花心木大道，它有绵延2公里左右的一个长度，那就是在林荫下漫步，非常具有一些森林疗愈的感觉。那也是非常欢迎大家，就是走在这个大片的绿意的森林当中。然后来体验不同的夏天的就是氛围。
0: 嗯，是哦，所以哦，这个请大家这个可以赶快这个把握一下这个时间，就跟我们刚才介绍的不一样哦，对吧？
1: 对，那而且在这个新威森林公园里面的这一场次呢，我们还特别也会结合茶席。
0: 哎呦，
1: 那因为对，就是我们六龟新威的茶非常，山茶非常具有特色，然后在森林里面喝茶，然后品茶，非常的趣儿。那希望大家就是也可以找个在这个时间点，然后来我们新威森林公园来体验不同的 在那边的事情。
0: 嗯，真的。然后这个是属于新威哦，要记好，8月15到8月16哦。

0: 好，就只有这两天、嗯、它的元素很简单，如果你喜爱这样的一个氛围，你自己还可以带野餐垫。
1: 哦、对，也可以。
0: 对，因为你
1: 在大片草地上露，野餐不是
0: 打滚，
1: 野餐，野餐，
0: 野餐。哎，不过告诉大家哦，那个茶席哦，吴先生说茶席不是要提前预约吗？
1: 哎，对，那我们就是在活动前会开放那个报名的连结，那希望大家就是通过网络来做一个报名。
0: 嗯，哇，所以请大家这个麻烦注意一下哦，那。在这个时候呢，再麻烦请大家把时间记好，8月15到16、嗯、那紧接着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就是10月国庆连假的时候、
0: 嗯、
1: 那
0: 9月没有、啊、嗯、他们在问
1: 9月，对，
0: 9月让我们休息一下，
1: 有可能，哎，对，
0: 对
1: 了， 有可能会办舞台场
0: 啊，对，这个也不错，
1: 对对 对,、
0: 哦、对, 对，嗯，
1: 那10月的话就是国庆连假，在我们里那里游客中心这边来办一场、嗯、山那边的市集，那因为在里那里这边是国庆鸟，就是那个灰面狂鹰它迁徙的一个必经的路径，所以我们山那边的市集就会结合赏鹰的一个活动，然后在里那里这边来举办。
0: 嗯，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这个时间，而且我告诉你，来到这边叫做多族群的这个串联，而且是文化融合，里那里就是那个拖鞋的故乡啦，哈，那个
1: 拖鞋的部落。那、哎、这边就是刚好台湾族跟卢凯族就是聚集在这个里那里的部落。
0: 嗯、
1: 那因为以前啊，就是不同族群他们彼此会出草嘛。
0: 嗯。
1: 可是，在里那里这边，就是因为两个不同的原住民的部落就结合在里那里这里、
0: 嗯，
1: 那就是一个多元族群融合的非常好的一个示范部落。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看一下，而且不同族群有不同的料理，而且大家知道那个我不敢说最近，因为我会被大家吐槽，所以呢我就说我曾经带大家来到这边很多无菜单料理，这样可以吗？
1: 哦，
0: 请大家不要那种哦，攻击性很强啊！哎呦，那个我不敢在那个不敢乱开那个狂语说，哎，我跟你说，带大家去，大家可以去挖一下资料，就是我们有很多那个。当地对，我想对，没错，而且都是小店，而且都是很有味道、很有特色。因为基本上呢，在这边多族群的融合的地方呢，这边有很多头目哈、
1: 嗯，
0: 很多的公主哈，喜欢看帅哥、喜欢看美女的，真的可以好好的来，对吧？
1: 嗯，没错，那就是非常族群融合的一个
0: 漫游，
1: 对对对，而且在你那里的就是部落周边啊、我们也有建制的非常完善的那个环村的一个步道
0: 哦，这个要看一下。
1: 对，所以就是除了我们在山那边的市集消费以外、嗯，那也可以走走这个步道，然后看看周边的一些屏东平原的一些景色，这样子。
0: 嗯，是。刘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市集的美食哦，是这几个区域的那个美食都不会是同样的东西，对吧？
1: 哎，对，就是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石板烤肉啊，或者是
0: 刺葱啊，嗯，
1: 对，刺葱啊，或者是爱玉啊，这些就是
0: 当地的。
1: 对对对，比较在地的一些美食。
0: 嗯，而且我跟大家讲，他们都是现场做，好，不是在家做，好不好？
1: 对，
0: 所以那个香气真的会受不了，好，而且你会停不下来，因为你会这摊也要吃，那摊也要吃，好，就是边走边吃边闻，然后边买，好。
1: 嗯嗯，没错。
0: 这个买呀、啊，不只是吃的，买吃的，我跟你讲，你看到那个手串哦，那个马尼要带现金一下。我们那个什么，吴先生有那个支付吗？就是线上，就是手机支付吗？
1: 有 Line Pay 的店家，就是不是全部啦，但是有几家是有结合那个 Line Pay 的店家。
0: 他说那个，他说请问一下，那个市集有现场可以刷，就是那个 Line Pay 吗？
1: 哎、就是没有全部，就只有部分几家有结合那个线上支付的部分。
0: 嗯，是他哦，刘小姐很在行，他说请问一下，现场有琉璃珠吗？
1: 会有琉璃珠，但是不见得是三地门那个清廷雅族的琉璃珠。嗯、那他的就是因为在地部落族人
0: 蛮多
1: 做嘛，

0: 对对对，然后会依照不同的场次他们会去摆摊这样。
1: 嗯，而且我们现场还有一些 DIY， 真的是值得大家齁特别关注我们的放心油茂林，因为我们每天都有不一样的，不管是吃的也好，手做的也好，都有特别的介绍我们的每一位职人。所以呢，你先做点功课齁，好好的去挖一下宝，你到现场的时候你就不会只是单纯去 shopping 或者是吃美食，你还会想要跟他认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一路走来齁，为什么都大家都变像家人一样，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特质，当你跟他去接触以后，你会发现你就会爱上这个地方，爱上这个人齁。他这个人不能被你带回家齁、谢谢。
0: 可以来捧场。
1: 对对对对对，谢谢大家，因为我刚才讲说有公主跟头目齁，麻烦请大家齁，这个不是说让大家等的四级，而是说我们把活动时间让大家呢每一场次都有隐藏的惊喜哈，而且我们周边呢希望大家住下来有顺游的景点，你可以在那个景点的周边，譬如说可以有温泉区的，你就是到我们的温泉区泡温泉啊、到我们的部落也可以到我们的部落的这个特色民宿，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家庭嘛，对，我们那个是叫
0: 接待家庭，
1: 对，接待家庭都可以、而且交通很方便吗？吴先生在问。
0: 对，交通可能要自己开车，因为我们山区的大众运输班次不多，那怕是耽误大家等车
1: 时间
0: 要很久的时间，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建议还是要自行开车会比较方便。
1: 嗯，
0: 这样可以更弹性的去安排你想要去的景点。
1: 嗯，是，这是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嗯，对，然后就是像我们里那里这边，因为有因为他们是八八风灾之后迁居的那个永久屋嘛，那大家就是生活在这边，住在这边，所以如果进到我们里那里部落里面的话，在街道附近闲逛游走的时候，其实不能够随便拍人家的家里，因为要尊重一下就是在地主人，毕竟你也不希望说你在家可能穿个比较轻松一点，然后被就是拍摄入境这样子。
1: 嗯，
0: 毕竟拍照之前还是要跟族人们就是打声招呼，然后如果他们同意的话再去做拍摄。
1: 嗯，对对对，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季政啊，我们就要跟着我们季政的脚步，我们回到我们的里那里，甚至呢到我们的这个新威都可以哦，我们就相约现场见哦。
0: 好哦，欢迎大家来山那边的市集玩。
1: 嗯，拜拜，
0: 谢谢大家，拜拜。
2: 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8: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9: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 要为你歌唱。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3: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4: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5: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跟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跟上悠悠脚步来畅游我们的新北青春山海线。而且呢，我们希望大家没有办法搭上我们这个巴士的朋友哦，诶，也可以自行开车跟着我们的脚步驾玩哦。这是一个最潮的移动式观景台哦，上一次跟大家介绍已经正式出发，但是这个真的抢翻了啦，我们不断的这个加名额哦，就知道这个有多么的吸引人。不过没有关系，自行开车的朋友可以跟着我们怎么玩呢？就是从万里到淡水一路吃喝玩乐，加上我们的绝美打卡，一天玩遍整个北海岸哦，可能都不够呢，所以不用规划，沿线有看到山，看到夕阳，还可以带大家到每一个景点，来让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开箱这条会尖叫尖叫声的青春山海线了。好，也要开放02371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来关心一下。之外呢，我们也赶快来去找找新北市观光旅游局黄大峰詹伟，让詹伟带着大家，如果你是自行开车的朋友也可以这样玩哦。我们赶快让詹伟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2: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大家好。
1: 是，当然呢，我们原本啊，这个应该来介绍的这个景观双层巴士哦，上个礼拜又在开放这个名额就秒杀啦。所以呢，到底有多厉害啊，跟一般的旅游车不同在哪里？那如果说你真的没有搭上也没有关系，你可以沿着我们的山海线一起玩，对不对？
2: 对，是的，是的。
1: 嗯，
2: 我们的景观巴士当然它有特殊的一个运具啦齁，那坐在上面就好像我们那个高度就是在站在公车的上面这么高度，所以它有它特别的视角。不过真的是因为大家的
1: 需求量真的我们都快吓死了。
2: 对，但是我们自己跟着这个青春山海线双层巴士的路线走，我们自己开车或是自己来玩的话，另外有一份自己可以掌握节奏的自在，我觉得也很棒。
1: 嗯，真的，所以我们就特别的邀请詹威啊，来特别介绍给大家。譬如说，我们第一站呢，就会带大家感受一下，像我们的万里幸福广场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拍过？尤其是呢，它的这个美景啊，不是只有收在你的眼底，因为它是整趟旅程里面哦，可以从第一个起点的开始，对不对？
2: 对，我们从基隆跟新北万里交界的这个海岸线一切进去之后，就眼界就豁然开朗，看到无敌的广阔的海景。那第一站呢，其实我们就是完全按照着我们这个双层巴士走的路线来推荐给大家，幸福广场希腊蓝白风拍景拍婚纱的好地方，所以第一站我们就是推荐这个地方开始大家杀大家的底片了，哼，
1: 真的，而且他那个意象装置艺术就很有意那种意象了啦。来到这边就有那种感觉，
2: 对对对，
1: 你知道吗？很多人都会来到这边，这个比如说愿意跟我在一起吗？好，或者是说要嫁给我吗？就那个氛围就是在那个情境中，你有没有觉得？
2: 对，到了那个环境，你的那个感觉就自然会起来了。这个有点地中海风的蓝白，然后再搭配我们北海岸这边特别的辽阔的这种山景海景哦，真的一开始就惊艳大家。
1: 而且我们说好，为什么刚刚会推荐大家自己开车掌握时间之外，因为呢是这个游程真的不能赶。好，不然的话真的就只能遗憾。为什么呢？因为你会觉得怎么停留时间这么短。好，所以那
2: 是 对很棒，自己开车的节奏可以自己掌握，所以有它的优点。都很棒，对对对。
1: 而且呢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住下来。好，我们沿线有很多的特色民宿，好，而且是合法的，大家可以上这个旅宿网，
2: 对对对，
1: 甚至我们的新北观光旅游局它搭配了我们这一次的还有一些这个旅宿来做一个搭配。那当然我们刚才讲到了万里的这个幸福广场这个蓝白给大家有一种地中海的感觉，而且它附近的在地小吃哇，海味的点心可以说就从这里开启那个心旷神怡，然后呢美食就是好像每一个海鲜都是鲜甜啊，

0: 而且旁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全台最美的海岸线，这边叫做维纳斯海岸，对吧？
1: 对对对，我们其实维纳斯海岸就是从我们万里的幸福广场一开始，然后沿着海岸线这样子
0: 走过来，
1: 穿越的走的时候，它是在接近我们大家知名的野柳地质公园之前的一段海岸线，非常漂亮哦。这跟那个幸福广场那边不太一样，它这边是整个一望无际辽阔的海面，然后呢，我们的海岸也是比较平缓的这个岩石，那这样子整个一望无际，尤其是如果天气好、光线好的时候，那个海面会有一些光芒的反射，很漂亮，很漂亮。
0: 嗯，而且这边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地景哦，就是那个骆驼峰。好，你
1: 对我们对对，我们在到接近野柳地质公园前面，它的那个特别的地景，它这个骆驼峰除了它的形状，看起来很像一个匍匐的骆驼之外，其实它的那个岩石的颜色有点像沙化那一种，流动的波浪的那一种咖啡色的感觉，
0: 真的
1: 很漂亮。
0: 嗯，
1: 对对对，
0: 就很像在国外了。我觉得那个真的完整的可以看到哦，
1: 对对对，
0: 天气好真的很梦幻，拍照又好，目前的自然地貌的魅力哦，就是在这个点哦，可以好好的这个做一个拍摄。不过刚刚这个专委有讲到野柳地质公园，哇，我们的这个夜访女王头哦，这个也已经开始哦，这个正式登场之外，当然呢，这边还有一些深度的玩法，对不对？
1: 对对对，其实沿路这样子开过来，海景，然后岩石的景观，然后到旁边有渔港嘛，齁，到了渔港前面地质公园的时候，大家当然就一定要去再拜访一下女王头啦，因为女王头她脖子越来越细，那所以大家把握机会赶快去看一下女王头。当然这个地质公园里面呢，其实可以，大家可以找，不止女王头，有很多的
0: 岩石，很特别
1: 漂亮的岩石，对，豆腐形状的，然后香菇形状的，仙女鞋形状
0: 的，真
1: 的，对，还有可以找女王头的接班人哦。
0: 啊，对对对，淘气
1: 公
0: 主，
1: 对对，
0: 真的真的就是女的放慢你的脚步哦，而且她六日的时候呢都有一些活动哦，这属于亲子的，让大家譬如说用海费啦，好来去支援我们这个所谓的环教哦，这也是我们现在在新北观旅哦，跟北观正在努力，还有跟我们的这个女王头，就是野柳地质公园一起合作哦，都是让希望大家游客留下来哦，然后呢又可以来进入这样的一个具有科学跟美感的一个体验，而且呢旁边又有老街可以逛，对吧？
1: 对啊，接下来我们就往金山老街走嘛，那也差不多到了，从白天到现在差不多中午可以吃饭的时候。那今天老街，金山老街大家当然熟知的有那个庙口的鸭肉，其实不止啊，像我们这个游程会附赠的就是它知名的这个肉包，也是福顿名店，对对对，所以可以尝尝点心，再多样，然后少量的多多品尝。那除了这个正餐之外，点心跟伴手礼也很多，包含槟城的一些冰品，然后饼铺啦，然后玛瑙啊，还有尤其是它的
0: 地瓜，
1: 对，
0: 那个、
1: 还有蛋卷，对对对，拔丝地瓜，因为金山就是地瓜的产区嘛，所以这边的地瓜就是在地非常知名而且美味。
0: 是，那当然呢，这个吃饱以后哦，这个或者是说呢，这个想要来利用这个时间呢，诶，放松一下，甚至呢喜爱骑游自行车的朋友一定会，或者是我们灯塔迷一定会去攻什么富贵角灯塔，对吧？
1: 对对，富贵角灯塔，其实大家午餐在金山这边用完之后啊，我们往这个沿着海边往这富贵角灯塔之前呢，其实有一些隐藏版可以考虑去探访那个地方，就是说稍微我们可以稍微往内陆一点点，它那边有一个这个清水湿地，这清水湿地也许有人知道，就是之前有一个西伯利亚的小白鹤在这边度过好几年齁，那边有一些波浪大道，然后沿线的黄港渔港也是我们金山蹦火捕鱼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所在，这些都是在我们从老街到富贵角灯塔中间其实可以选择性去探访的一些地方，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因为这个整个路线真的是满满的，一整天都
0: 玩不完了，
1: 都玩不完。
0: 他真的需要就是住下来，真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资源多好，
1: 对对对，
0: 我们还有温泉区，对不对？金山万里，
1: 金山万里也是温泉的一个。

0: 大众的顾，对，
1: 而且它的泉质很多样，然后呢，海底温泉又是世界极少的，少数几个地方有海底温泉的，
0: 嗯，
1: 所以这边冬天其实夏天也可以，哦，泡温泉也是另外一种玩法。
0: 嗯，
1: 那刚刚主持人讲到，我们就沿着海边往富贵角灯塔走，那富贵角灯塔这边是我们台湾的极北点哦，
0: 对，
1: 极北点，对，那在季节限定的时候，四月的前后还可以看到老梅石槽。
0: 嗯，
1: 老梅石槽。那我们到这边要走步道往极北的富贵角灯塔走也很棒。那不然就是在我们这边，我们双城巴士的行程上有一个枫艺术园区，这边的我们、
0: 啊、对，
1: 我们提供的棒蛋糕跟石门那边的阿里棒红茶在地特产。
0: 哇，
1: 它是极北的一个咖啡厅。在那边，如果我们把行程拆开来看，到这边悠哉的坐到傍晚夕阳的话，在这个极北点、
0: 啊、
1: 看夕阳非常棒。
0: 真的，而且呢，天空跟海鲜那个变成金黄色哦，大家常看到我们那个美照就这样来的哦，它没有什么技巧。就是呢，
1: 对对对，
0: 怎么拍哦？就是比如说你是斜角45啦，哦，这个整个11点的方向啦，或者是1点钟的方向，你都会觉得真的很好拍哈、哦。躺着拍、倒着拍、手机翻过来拍，我告诉大家，好、哦，都有不一样的一个这个、嗯、角度，可以让大家看到最北端的那种壮阔啊、哦、跟美。
1: 对，其实这样一路走来，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发觉，就是很多样的景，
0: 嗯，
1: 很多样的景，
0: 而且都变化很大，对吧？
1: 对对对，所以都在一日半日的时间内就可以体会到，是真的很 CP 值很高的一条路线。
0: 真的，你就知道为什么会买，而且还有一个忘了介绍，芝兰观景台，好、哦，就是那个
1: 对，
0: 这边呢就是希腊风了。好，上一次我在那边主持，然后穿全白的时候，大家都说：“天哪，你在国外吗？”不是，它真的就在我们的北海岸，也是在我们这一条的整个沿线。对，而且它有一个海上伸展台舞台。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对，我们从石门刚这个极北点的富贵角灯塔这边继续往淡水这边走，哈，其实我们一直从北海岸一直往淡水这个方向走。会先到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三芝，
0: 嗯，
1: 海上公园平台，海上观景平台，它就是从海边伸出去的一个一望无际展望的一个平台。那上面的一个雕塑是在地艺术家合作打造的一个不锈钢异材质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雕塑。
0: 嗯，
1: 在这边跟这个艺术品还有旁边的辽阔海景一起拍。真的很像国外，真的像国外，
0: 真的，而且让大家真就是，想要就是好好的坐在这里，享受那个海风吹过来的感觉。那当然这边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前一阵子我们介绍的淡江大桥这个路线也有在这个里面，对不对？
1: 有，我们从三芝，接下来就已经靠近淡水了。哦，那三芝这边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如果行程不赶或是想要深度游的话，在海上公园平台这旁边就是我们的一个双湾自行车道的一个所在哈，它是白沙湾跟浅水湾，
0: 嗯，
1: 那这边旁边也有自行车租借站，深度旅游的话，在这边骑自行车也很棒，整个海岸线一览无遗，
0: 嗯，
1: 跟刚刚来的万里又不一样哦，那个海岸景观又不一样，所以每个点都可以停下来深度的玩。那在三芝接下来就已经往淡水走，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淡江大桥是对。五月刚通车的一个，它既是一个重要的交通串联的路线，也是地标，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新的景点。因为、为什么说它是景点不为过？因为它的人行跟自行车道，
0: 它一体成型，
1: 五星级的宽敞人行自行车道，它是专门让游客可以很放松、很方便的在桥上漫步。那这个桥就不多说，就是美了，反正不管是在桥上或是在远端看桥，
0: 都很美，
1: 对，都美。然后搭配了之前淡水著名的夕阳，更美。
0: 嗯，真的。
1: 所以白天夕阳拍，因为我们整个游程走到这边，如果这样顺顺的走，非常的丰富紧凑，走到这边大概已经刚好就是傍晚。
0: 真的，一整天哦。
1: 对。
0: 真的就是一个，
1: 对对对对对，
0: 如果说不

0: 就是按照我们的 tempo 哈，这比较紧凑的来讲，它就是一天。所以为什么刚刚我们一直在强调说，你不喜欢赶的人，真的就不能这样子玩。好，你就自行安排哦，照着我们的这个介绍走，你就会觉得很享受，对吧？
1: 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好，因为双层巴士就是丰富、紧凑、CP 值高，一天玩遍，有点像是，有点像是套餐啊。
0: 嗯嗯。
1: 但是自己，因为现在双层巴士暂时就是额满，那自己开车走这条路线，有自己开车走的棒的地方。
0: 嗯。
1: 哎，真的可以照着自己的节奏，深度的在各个地方好好的去享受一下。
0: 没错，所以我们要真正感受啊这个地方特色，就有这个大家有多重的选择啊，不管是自行开车也好，在未来可以搭上这个双巴，就是我们的双层巴都可以哈。那当然了，这个旅程就是让大家有更多的记忆点，我觉得是重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何让大家觉得一走过，凡必留痕迹。那个尖叫声叫是好美啊，所以呢不是只是收藏景点，是我们大家一起来揪团哦，用放松的方式哦，让大家能够在这个时节呢体验不一样的新北。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我们的山海，对，青山山海线，
1: 对对对，首先还是欢迎大家来体验新北这边的北海岸青山海线这个美丽的海岸线。那紧接下来是夏天嘛，所以提醒的地方就是注意一下防晒。
0: 哦，对，真的。
1: 对对对，就注意一下防晒。然后海边如果各位步行，例如说走在这个什么灯塔或是野柳地质公园的步道的时候，注意一下防滑等等的。大概就是注意自身的安全，那这样子让旅程可以平平安安，然后大家玩得很尽兴愉快。
0: 没错。
1: 很棒。哇，
0: 就是从万里幸福广场啊，到这个淡江大桥，一路都是青春山海线。大家可以直接上我们的新北观光旅游局的 APP 或者是官网，就可以搜寻得到。以上节目广告呢，由交通部公署以及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黄大峰，我们的专委非常深度的带大家一路的吃玩乐，绝美的打卡点，一次玩遍我们整个北海岸精华。我们就相约在我们这条路上见哦。
1: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哎。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

0: 我们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好的，但愿这时候呢要跟着瑶瑶，我们要回到了中华民国景观学会，让大家很清楚的了解一下今天的好康报报，主要就是要从自然到设计。那么当然呢，从理论到实践的部分呢，我们要看看让大家知道未来的景观它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的设计师必修的课程就是我们的景观大师讲堂系列讲座，已经开放报名了，所以也请大家哦，要赶快把握时间，把握机会，拿起你的手机，现在听到的朋友赶快给他点下去哦。尤其是现在的气候变迁，还有包含了一些永续的转型，所以我们的景观设计不再只是靠这个美学美观的部分，而是呢我们要结合我们的日常，以及我们的生态，以及如何让我们大家了解我们生活中的环境伦理跟一些工程技术长知识，而且它是一个跨域专业，当然也要让我们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的学员们可以深入的了解，不管是你是有兴趣的，甚至呢你是我们的专业的，都不断的去学习，从自然如何被设计，设计如何回到自然，真正的具备一个具有视野以及呢国际性的在地的以及实践的能力的专业设计人才。所以呢，关心我们的设计环境跟未来城市发展的好朋友，照顾来照过来哈，救过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也是中华民国景观学会携手在这个道地新传媒共同推出的这年度的重量级课程，也就是景观大师讲堂。所以呢，这时候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赶快哦，借你的耳朵给瑶瑶。我们也赶快来让中华民国景观学会，也是我们的邓浩理事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大家好，我是景观学会的理事长邓浩，很高兴在这边再次跟大家在空中相遇。
0: 嗯，当然呢，这一次是有任务性的哦，因为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还有我们这是关心我们这个景观这一块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而且可以赶快呢，让大家一起来enjoy在这一场活动。那当然，这个是一个这个年度哦，那当然我们是不是也来首度推出的品牌化系列讲座？我们邀请了五位哦，这个横跨了有这个树木医学、河川富裕，包含了蒲门设计、原生植物、景观工程。哇，这要到底怎么报名，以及呢如何来得到这些资讯，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1: 是的，我们一共是十堂

0: 课有15个小时的课程啊，我们分别会是在6月、7月、8月的5个周六的下午啊，我们的在承德路就是电台捷运站的旁边有一个叫做承德168的国会议中心，我会在那地方举办。
1: 嗯，是，而且呢，这个课程是非常的，可以让大家实际的来去参与，而且呢，可以学到更多哦，也可以了解我们整个生活中的大环境，包含了环境，包含了生态，包含了我们如何提升我们自己对于美感的部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嗯，当然这时候也要让这个我们的理事长好的来介绍哦，而且这个总共有多少堂课程呢、啊、以及呢是这个应该是说集中都在六月吗？还是有七月八月都有？然后呢也请大家要特别介绍的就是我们每一位老师他的专业以及这次要主讲的一些主题，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0: 好的，我们会在6月13号、6月27号、7月11号、8月1号跟8月29号的周六下午啊，下午1点半到4点半的时间。那我们每一节课呢，大概会是大概会是一个小时左右啊。然后我们会有 Q&A， 然后我们也有一个抽奖的活动，我们会在报名参加的学员当中，我们会抽一个奖品，叫做道法自然啊，进行式这本书啊，它是价值3500元的一本原装的翻译的书籍，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而且这对于不管是这个学习者来讲，还有就是对于这个有专精的朋友，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哦，请大家不要忘记了。那我们也接下来呢，也让我们的理事长来特别介绍我们每一位这些讲师们，而且都是重量级的哦，以及他们的课程的特色，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理事长了。
0: 好的，我们第一堂课啊，就是詹仲轩詹老师。的树木一语日历四目啊为题的。那詹老师他是日本工学博士，他是台湾著名的树医师啊。
1: 嗯，
0: 他其实是他的讲座非常的热门，而场场爆满的啊。
1: 真
0: 的。那所以呢，我们希望他来谈什么呢？我想说在詹老师这堂课里面有个很重要的观念啊，他说树不是景观里的装饰品。是一个活的生命系统，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看待我们要种什么样的树。
1: 嗯，
0: 所以詹仲轩老师会带领大家来看设计师在现场要怎么判断一个树它是不是健康，比如说它的根系好不好，
1: 是
0: 土壤有问题，它的水的渗透率好不好，还是它有病虫害啊？那都会用比较务实的方式来跟各位说明。那当然也会谈到在都市里面很多的行道树种下去没有多久就长不好，而我们现在有很多合根菌的问题，合根病的问题。那常常会在台风来的时候树就倒了，造成一些安全的风险。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在上完詹老师的课呢，大家就会比较理解是地是木啊，它不是个口号，而是从认识树种啊，了解基地条件出发，要选对的树，种对的地方。就会让后续的维护管理啊非常的省力，而它的树木的姿态景观的美质也能够维持更久。
1: 嗯，真的，所以呢请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今年会来跟大家先让大家呢在要参与这样的一个课程哦，可以先认识我们这一次的课程里面的内容，尤其是怎么样来学习到，怎么样来在关键能力上面来去增加之外，还有就是他的专业怎么样来透过实际的案例来说明，对吧？
0: 是的，是的。那詹老师他会用非常多的案例来提醒大家，来避免在做设计，我们种下去之后呢，才发现了问题啊。
1: 嗯，
0: 那他不只是会讲理论，比如说他像他举个例子啊，包括像行道树倒伏，树木集体枯死，或是景观做好没有多久就退化啊，那个植物的生长期就退化了。所以呢，他让大家回头一起来看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可能是树穴太小了，就是土壤硬化，酸碱度不 够

0: 不对，是不是这个排水不顺，
1: 嗯，
0: 还是说跟地下的这个城市管网啊，连根基的空间发生了冲突啊，这些东西可能在设计图上看不到，但是到现场我们要如何看到树的病态，我们就能够去诊断，然后提出解决的方案啊。那我想就有很多的实际的例子让学员们知道植物他们的生理的状况，然后我们怎么样来医治它。
1: 嗯，是，所以大家就知道怎么样来让大家这个从选择，可能这个我们的地区啦，是不是很适合的这个种植的树木啦，还有这个从这个一般的家庭一直到公共的一个设施上面，所以让我们的设计师在不同的条件之下都可以让大家做到从最源头来提升我们在设计上面，甚至呢我们可以用在我们的自家啦，甚至在公共的这个场域上面都可以非常的实用。那当然呢，老师还有再从实务里面还有教大家如何去避免失败，我觉得这很重要，对吧？
0: 是的，是的。常常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树，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把南部的树种到北部来，
1: 对，
0: 其实我们把屏风的树种到台北来，那它一定会冬天的时候它一定会冷，它会冷死啊，或者是说它的树它毕竟是可能是种在水边，它需要很多的水分的，但是我们把它种在一个小小的树穴里面，旁边都是马路，根本没有什么水源的补充，那树它种一两年之后它就会死掉了。所以我们若是我们把树木当作是有生命的，我们应该要更珍惜更爱护它们，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它们，才不会让它们受苦。
1: 真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说我们常在讲到，我们常在设计图里面我们用我们的理想，那我们常不了解说就像刚刚理事长讲的，这个地方到底是不是种这些植物是可以的哈，那不会只是一个理论派，而且实物上他也会告诉你不是说我们看这个平面设计，而是真实的他们在环境里面可能做可不做的地方，让大家在专业素质上面更提升。这是在我们的詹凤春老师，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詹凤春老师呢他的课程是在什么时候会开呢？
0: 詹老师的
1: 时间点，
0: 时间点是6月13号跟8月29号，也就是第一场跟最后压轴的那一场。
1: 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把它记好哦，如果你对于我们的詹凤春老师，他可以单独嘛，对不对？他想要上这个课，对，所以呢一个是在这个六月份马上要开课，一个是在八月份压轴的部分，所以请大家要把它记下来。那紧接着呢瑶要带大家来认识的也就是我们的汪宜嘉老师，蒲门设计为什么会被称为未来的设计趋势，我们也请理事长来特别介绍一下。
0: 是汪宜嘉老师呢，他写过一本书叫做穿着 Prada 的农妇。
1: 对，
0: 他曾经是大的国际大公司的 CEO， 那他回到来到香港，他自己放下这个鲜花然后走进农地，他经营了一个有机农场，从零到有，那所以呢他有很多的这个实作的经验。那他也是蒲门设计的讲师那蒲门设计其实讲的是一种跟自然合作的一种生活态度那汪宜嘉老师他会带领大家先从观察自然开始，了解风光线、水、土壤跟植物间如何的互相的影响，然后把这些元素呢转为设计，比如说如何利用地形来导水，如何安排多层次的植物，如何把树叶枯枝厨余等废弃物再把它转成为堆肥，作为土壤改良的介质，甚至是变成是生殖发电那它让废弃物变成有价值的资源。
1: 哇，
0: 它的应用呢，其实蒲门的这个观念它其实不只可以应用在农场，它也可以在社区校园都市空间来实践，
1: 是它不会局限就对了，不会是走在哪一个方面，对不对？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如果说你有这个深入了解，尤其是认识汪宜嘉老师的这个风格，就知道他会先让你

0: 新规划的一个农园啊，一个农场，他把这个永续农场拆开来给大家看，
1: 嗯，
0: 就是说水从哪里来，它的土壤的酸碱度是怎么样，然后呢，在这个农作物田亩的这个配置上面，如何配置，跟生产的动线以及生产的场所的关系是什么？它这个如何让这些安排，让这个农场的运作，它其实是很节能的。也减少浪费，而且也比较能够从环境的观点来讲，它是可以自我循环、自我修复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法自然的这种观念啊。那所以他汪一章老师他强调一件事情啊，他就说好的设计啊，不是一直增加设备或成本，而是要去了解自然，运用自然原本的运作道理，然后自然的这个现象啊。就可以了。那比如说用水灌溉，用植物共生的方式来减少病虫害，这些思想这些思考方式好，其实也是会回到它的景观设计里面来，帮助我们在有限的资源下做出更有效益的这个农场的运作的模式。
1: 是，而且呢，汪一章老师哦，一样哦，我们有开两个课程哦，这个时间点一个是在6月27这一堂，还有一个是在7月11号，对吧？
0: 是的。
1: 而且请大家把握，因为我们每个讲堂的人数不能多，所以呢先抢先赢哦，不要忘记我们限定就只有80个席位。然后呢，你现在如果听到的话，你现在可以赶快来，在哪里可以来去点选这些这个场次跟座谈会，如何购票，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0: 是的，我们可以在那个景观学会的这个脸书上面啊，可以有这个报名的方式，然后在这个道地新传媒上面也有这个连接报名的方式啊。那我们也会在这个深圳广播电台的这个脸书上面也会有这个这个
1: 让大家连接，对，赶快点下去。等于是说呢，而且我们还有好康哦，你有一日券还有五日券，有个人单场跟个人套票，都可以让大家好好的自己去看看，你想要全部参加还是要单次参加都可以哦。这个是让方便大家的一个时间点，而且呢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清楚，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线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同步的呢让大家知道设计师必修景观大师讲堂的系列讲座已经开放报名了，也要非常谢谢中华民国景观协会的邓浩理事长。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国土署以及中华民国景观协会共同直播，那么也要非常谢谢邓浩理事长，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0: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1: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平容忍，只要检举，检警料一定查，一定办。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回到了悠悠波波啊，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中华民国景观学会，有个活动呢叫做天使的秘密新山梦湖生态导览。你想要走进我们的山林，认识我们自然生态吗？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由荒野保护协会台北分会他们所办的天使的秘境新山梦湖生态导览，它是透过专业的解说跟自然的体验，还有一起探索梦湖的历史故事，整个生态环境跟保育价值，在6月28号，那么请大家特别锁定在下午的1:30到2:30，花你一个小时的时间让你更认识，地点就是在新北市的汐止区新山梦湖，是免费的哦，而且呢只要到我们的现场就可以报名了，欢迎我们的会员朋友，我们的亲子家庭一起走入自然，感受我们生态之美，也关注我们环境永续。那么这个是每周的一个新闻分享，那么由荒野保护协会带大家来到新山梦湖生态导览，包含了环境教育来做一个永续发展，让大家可以看到哇，这边

0: 眼山林是希望我们大家更认识的。对，这次介绍的是新山梦湖生态导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做报名哦，跟我们一起走入山林，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哦，拜拜。下车时别忘了您携带的物品，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关心您，期待下一次与您相遇在更美的景观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4: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5: Now you're getting tipsy.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 Lo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了。那么当然回到了有30秒，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哦，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呢，这个会不会有台风形成，还有包含了呢，哇，端午节你这个连续假期年开始哦，有一些个想要去玩的地方呢，会不会塞车堵车啊，甚至呢有一些这个懒人包哦，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有选三个地方呢，让大家可以赶快来看一下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呢，除了吃粽子看龙舟哦，还可以做什么，今年的端午还可以看看美丽的烟火，全台有三大烟火的地方哦，那么也包含了桃园的龙潭、南投的巧咖节，还有嘉义的东石龙舟赛，所以这三天端节连假你就可以安排一趟小旅行，在夏夜的晚风里面呢，非常惬意的欣赏这个灿烂的烟火，还可以有一段不一样的奇遇呢。好的，提醒大家哦，整个活动优惠呢要直接到他们的官网哦，就是各县市政府的官网哦，来查询最新的优惠。那么也特别带大家先来看看，也是大家很期待的巧咖节，对，它就是在哪里呢？在我们的南投。好，说到了南投县观光处，上一次黄山科长特别介绍了，从6月19号、20号一直到27号这三天啊，有烟火秀，所以请大家要把握时间了。那么包含了呢我们的咖星咖啡的这个咖星派对，还有烟火，再加上呢夜晚哦，来到这边可以闻到咖啡香、巧克力的甜跟舞台的魅力，这样的一个热闹氛围呢，在巧咖节是两场的一个叫做咖星派对璀璨烟火秀。那么19到28号会是在福星温泉游客中心，那么除了呢可以上我们的南投巧咖节哦，就是巧克力咖啡节的官网网之外，那么也特别提醒大家，因为一系列的活动真的非常的精彩，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把握。明天呢19号哦，一直到28号在福星温泉游客中心之外呢，19号明天的异想巧咖生动之夜是晚上的7点，好，精彩开演。那除了呢还有这个所谓的声声跨剧场啊，那这个是给大家肢体跟声响的能量演出。那还有就是朱宗庆的打击乐团二，好，是热情的节奏来点亮我们整个夜晚，压轴的就是我们九点的璀璨烟火秀，就为我们的开幕晚会留下闪耀的回忆。那么27号哦，叫做潮玩巧咖心动之夜，晚上的7点这个麻烦特别注意，星光接力登场，好，包含了吴承恩啦，林蔚啦，等等，在轮番上阵之外，用音乐跟舞台的魅力，把我们的南投的夜晚，从晚上的8点50分，还有再加一场烟火秀，所以呢，整个气氛在周末的气氛就推向最高点，在6月27号。那么在此6月20到21号有南投的这个是原住民的音乐节哦，那是原民之夜的演唱会。那么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地方也会有所谓的释放时间，是在6月20号的演唱会结束之后，他们会有释放烟火，都是在福星温泉游客中心，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一下。那也可以上原民处的山雨之声 FB 哦，他也特别提醒给大家，就是他们的最佳观赏点就在福星温泉游客中心的周边空地就可以看到了。好，那请大家在我们的福星温泉游客中心的对面，就可以用近距离的震撼感跟视觉感，好，全部的让大家哇，享受那种震撼视觉、听觉、感觉，哇，通通都来了。好，那这个也是让大家在这么辽阔的一个草地腹地下，可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视野。好，除此之外呢，就是在嘉义县的龙舟竞赛6月20号的海上高空烟火秀哦，也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时间。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桃园龙潭的龙潭乡文化节，也是有6月20号的花火之夜。好，详细的部分呢也

0: 也可以上嘉义县政府跟桃园这个市政府的官网就可以啦。我们来关心一下就是天气了。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刚刚一直在讲到了有没有台风啊？这个是米克拉，米克拉到底会不会生成？好，那么近期的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各地的白天都是偏高，那但是呢，像现在的天气又感觉上闷闷的，然后外面的颜色又慢慢的暗淡了。好，提醒大家都会有午后的雷阵雨哦，雷雨跟阵雨的发生。19跟20号各地都是天气多云到晴，那么但是呢，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就缩小，大致上会在山区跟禁区，所以呢，降雨减少，但是高温就会提高了，可以到达35度左右。那么一定要做好防晒，好多喝水，然后呢，雨具一定要携带了，也一再的提醒大家。好，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要来带大家到云嘉南好玩。刚刚上半场呢，带大家体验了我们整个高跟鞋，对不对？那么现在要带大家来看看，就是七股岩山的部分喽。

0: 悠悠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原嘉南管理处启动了台湾盐产业的展示馆哦，这是改造了再造百年的白金岁月。那么刚刚在上半场第一小时的时候呢，我们介绍的是高跟鞋教堂，紧接着呢在第二小时的下半段，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七股，说到了云嘉南的盐业呢，我们要带大家重返百年的白金岁月。那么在七股有一个新地标哦，要跟着悠悠来解锁一下盐的无限可能啊。说到白金就会想到白色金字塔，变身，而且带大家不是只是看展，而是进入盐的世界，不是只是调味料，而是它是曾经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一个盐文化。所以这次我们要加入的是科技历史，让大家看到七股全新的玩法要带大家解锁了。声音当然呢，还有科技，还有什么艺术跟互动。好，我们就要好好来介绍了，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这是周冠宇纪政哦，让纪政来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为什么盐被称为白金岁月啊，到底珍贵在哪里呢？我们要赶快来让纪政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2: 大家好，我是周冠宇纪政。
1: 是的，今天我们的纪政要带大家回到我们的盐文化。其实盐在我们的古代啊，不只是调味品，它也是我们的民生跟经济的重要源头，对不对？
2: 对，盐文化从以前就是重要的产业哈。那盐除了是我们食物上很重要的调味品，没有加盐，大概东西几乎都不能吃。
1: 嗯，
2: 那从以前，盐就是国家很重要财政命脉，

0: 以前都有特别的严贩卖管制的制度，等于是国家把持真正的财那个专卖专管的特别的行业。
1: 嗯，是，所以大家就知道，哇，这么特别的行业，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担任，对吧？
0: 对，
1: 嗯，
0: 古时候就有特别特许的盐商才可以经营，那一般民众私贩盐是很重的罪。
1: 哎，对他们说的，好像就是跟偷东西一样，对吧？
0: 对，
1: 哇，所以哦，大家可以了解哦。但是一直演变，因为我们台湾是沿海，所以像七股这样的一个盐田，曾经也是哇，一格一格，大家有这个体验过的朋友就知道，很特别之外，有那种丰富感，然后有感受这个铺满整个地景很壮观。那这个展示馆呢，就更厉害了，这是让大家可以透过那种好像听说有那个大型的沉浸式的投影，让大家就直接可以仿佛就好像回到了过去，然后呢又经历到未来，这是如何让大家可以来去用形容去形容它？我们来请教一下纪正。
0: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就透过那个大型沉浸式的投影做一些体验，那我们希望重现那赛演的场景，
1: 嗯，
0: 那让大家能够去体验，那仿佛就在烈日底下去看着那海水蒸发结晶的过程，去体验这些过程。那当时候员工在这种大日晒下非常辛苦，而且非常劳累，这种也希望透过我们这个沉浸式体验，能让大家能够有去感受到那这个状况。那其中也可以尽量去模拟，他去演那个员工去挑眼收眼这些动作。
1: 嗯，是，所以就知道，而且这次我们里面呢，还有最值得期待的就是那个沉浸式体验哦，可以体验些什么呢？请教一下纪正了。
0: 哦，那沉浸式体验这边哦，我们主要都是，一些光影互动了。以往大概所有的展示馆比较多呈现的大概是平面的文字跟图片，
1: 嗯，
0: 那这次我们希望是有一些互动感的，那透过这种互动，那引导进来的人去了解我们这盐的盐结晶的过程，然后盐田跟时间的变化会不一样。
1: 哇，这个让我们有点感受到，就是说以往啊，我们看到了是一个就是固定式的，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来到我们的整个展馆的话，会变成是会动的、会呼吸的博物馆，可以这样形容吗？
0: 嘿，是的。
1: 听说它还会导入360度的环境投影呢，而且不只是投影在你人身上，还可以到这个整个的一个互动墙，而且呢，走过去就有那种感应式，所以你就好像走进展区，脚上就是会有踩在盐上面的那种感觉，是这样吗？
0: 哎，是的，是的。
1: 哇，那如何去感受到那个盐的颜色跟季节的变化？听说可以用我们的手吗？对，他们说什么手啦，声音啦。真的假的？赶快来请教一下纪正。
0: 哎，是的，我们就是透过一些手的
1: 科技吗？
0: 哎，科技跟手部的动作啊，那它也会有风的声音啊。
1: 哦、
0: 那我们去做一些动作，那让它有一些那个场景的回馈啊，让大家感受到好像就真的是身临其境的感觉。
1: 哇，真的很特别。吴先生说这个馆是开在哪里？然后需要收门票吗？
0: 哎，我们这个馆是开在我们七股游客中心的旁边，
1: 嗯，
0: 它就是在我们七股区，那应该是蛮好找到的。它以前是那个盐博物馆，那现在我们把它做重新的整修，那变成盐产业的那个展示馆。
1: 盐产业的展示馆
0: 是
1: 哦，所以以前呢是盐博物馆，然后现在把它改过来就
0: 对
1: 了。
0: 对。
1: 哦，是，所以呢，请大家可以特别的这个关注一下。刘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是刚开的吗？
0: 哦，这以前就是盐博物馆，那因为已经比较老旧，我们重新把里面做整修，还有一些
1: 大整修就对了，
0: 大整修跟内部设施设备都全部重新把它做一个整理。
1: 嗯，是，所以好玩又好记，然后就跟你讲说是移动式的博物馆嘛。好，没有感受过的，没有看过，还没有在户外体验过的，你就先来馆内，对吧？
0: 是是是，
1: 我觉得这是最快的。
0: 对，
1: 而且听说啊，这个外形啊就很像那个盐山，哦，是不是？

0: 介绍一下，从外观看起来像什么？为什么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讲法？还有人说这个是叫白色金字塔，我然后还有人说下面留言写说这又不是医疗的那个节目，不是啦，我们大家听季正讲好了，我们来请教一下季正。
1: 它是一个白色金字塔造型啊，但是实际上它的造型，我们是当时候建制的时候，它是仿照那个我们岩堆。
0: 哦、我们堆起来的盐，
1: 对，晒盐的时候，它在那个盐场上，只要盐晒好，它就会把它堆成一堆，那它会做成一个锥状体，那就会比较像我们现在这个白色金字塔的外观，那就是取这个意象去做出那个盐堆的意象，它盐也是刚好是白色，那我们这个部分白色，它白色在我们在季节变化还是白天跟下午。它也会反射那不一样的光，跟折射不一样的那个影像出来，
0: 嗯，
1: 非常适合拍照。
0: 哇，大家有听到白天跟傍晚不一样，对吧？
1: 对。
0: 哇，而且呢，走进去就好像我们走到它的那个身体的内部一样，对
1: 对。
0: 哦，所以在这个感觉上，就是已经固定了哦，好，它等于是一个新亮点哦，它不是只是展览，它是一个会呼吸的。会移动式的啊，不是真的，我说它移动就真的移动哈、啊、好，是靠我们的声音，靠我们的手触摸，然后靠我们的走动，对吧？
1: 对。
0: 哎呀，那怎么样去介绍一下里面的盐呢？有人讲话吗？
1: 盐的话，因为我们里面应该，我们里面到时候也会有相关的导览人员，
0: 嗯，
1: 那基本的我们的设备设施会做一系列的引导哦。那晒盐大概它盐的制作会从海水，一开始我们因为我们这边是采用海水去日晒盐的方法去做，最后得到那个
0: 盐
1: 的
0: 盐啊，对不对？
1: 那他就会介绍他的一开始那个大结晶池、小结晶池，那再引导到那个蒸发池、大蒸发池、小蒸发池，然后到那个盐卤池，
0: 嗯，
1: 那最后收晒盐、收盐这些步骤，整套。光那我们的那个影音设备会做全系列的介绍。
0: 哇，你看看多么的震撼，还不收费，但是我们有那个上下班时间哈，请大家不要不要误闯，来请教一下记者，他是每天都开馆吗？
1: 因为目前我们正在还在那个
0: 在施工
1: 中，对对对，在施工中哈，那未来开馆时间可能

0: 时间了。
1: 对对 对,
0: 对，
1: 那实际上因为开馆也是到时候会看我们委托单位去做实际以实际公告为主。
0: 嗯，就像我们那个高跟鞋教堂啊，都是会有这些所谓委外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好，所以那大家期待啊，林小姐说现在是不能进去，只能在外观看，是这样吗？
1: 哦，是的，是的。
0: 可以拍照，你
1: 可以
0: 像
1: 在外观
0: 对，记者已经只是把那个先透露给大家一下。哈，而且呢，这个移动式的博物馆，你就不要把它当做真的是移动式的哈，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哈。而且周边七股岩山很多好玩的，你可以先有一个画面，好吃的，对不对？旁边未来还会有文创商店，所以大家不用紧张，不用急，对吧？
1: 对。
0: 嗯，请大家给我们一点时间嘛，那么急，我们只是先告诉大家。而且七股周边，你知道那个自然生态有多少啊？对吧？
1: 对。
0: 嗯，
1: 那边如果在冬天的时候候鸟也非常多。
0: 嗯，真的，而且这边西湖湿地又非常丰富， 对,
1: 对
0: 吧？
1: 是的是的，这边景色就非常开阔。嗯，那因为早期盐田的设置，让整片视野都非常好，都非常漂亮。
0: 嗯，是，所以哦，我们把这个蒿康呢，先让大家哈，先沉浸一下自己的心情。走过去呢，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想要这个进去看，但是还没好，好不好？我们只是先告诉你，好，先给大家一个想象，然后从外观你就会可以先感受到我们的那种震撼感。好，可拍照，好啊，请勿触进入馆内，谢谢。对啊，不然给我跑进去，我吓死。
1: 因为目前我们还在施工中哦，他有先做那个施工围篱围起来，那工区比较危险，也请
0: 大家不要误闯哈。
1: 对
0: 对对对，不要去偷窥。好好的，我们就会告诉大家哦。好的，晋级好了，我们就会让记者来好好的介绍馆内，
1: 好，
0: 包含了整个，包含了这个内部的部分。所以这一次我们将启动台湾盐产业的一个展示馆，先预告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怎么如何？我们在未来是一个会移动式的博物馆，就要呈现给大家，把最珍贵的白金献给大家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周冠宇记者，我们就跟冠宇记者相约，等到好的时候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分享哦。
1: 好，谢谢。
0: 嗯，拜拜。
1: 谢谢悠悠。好，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暗示，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备关。法务部关心你。
4: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内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1: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空中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间。好，那在今天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我们刚才听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干杯》，太多事情要庆祝了。首先庆祝我们的端午节，大家好，就是端午节就可以连续假期，可以放假。我觉得光能够放假这件事情就很开心，尤其呢，端午节又是一个跟家人团聚的日子，又有故事，又有美食，又有这个一些文化，有些活动，很忙碌的这个很忙碌的节日，昨天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介绍，要包粽子的，要吃粽子的，要划龙舟的，然后要做香包的，然后那个要拜拜的，要挂菖蒲的，很忙，要立蛋的，很多事情可以做。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在我们今天节目首播的时候，我想大家有感受到，天气感觉上好像也还不错，因为我觉得前阵子就是那个下雨，而且是下大雨，每次大家上班上学的时候都非常的狼狈，因为小雨是还好，大雨的时候真的是很难防。好，那这几天的天气算还不错，虽然在我们节目首播的这个下午还是四五点的时候会有 30% 的降雨几率啊，但是呢整个在连假期间感觉上就是不会下雨了，那不会下雨太好了，一些户外活动就可以去从事。而且呢理论上啊，前阵子那个下大雨是因为有封面，然后有梅雨季节，但是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已经六月了，你知道小朋友已经要期末考了，那个有些都已经毕业了齁，毕业生会提早一个礼拜嘛齁，毕业生已经开始就是毕业了，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就是暑假了，真正是暑假，暑假就是做下来齁，所以如果天气好呢就可以去做一些户外活动齁，那我是推荐大家可以去游泳啦齁，我觉得这个礼拜还是不要去一些山区齁，因为连日大雨嘛，所以我觉得那个土石是比较松动的齁，不要去山区，但是我觉得游泳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齁，因为你知道现在游泳池吗？天气热就是要在游泳池啊，齁，然后另外很多游泳池它是室内的齁，啊如果齁有一些游泳池齁还有 SPA 水疗呢齁，可以冲水柱，然后可以啵啵啵啵啵齁，那个其实真的都还蛮有趣的啊，有一些还有溜滑梯齁，非常的欢乐齁，当然也是要注意安全啦齁。好，那另外还有什么事情值得庆祝的呢？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端午节到底会不会变盘齁，那台股随着国际局势变化高档震荡好啊，很多人就很担心端午节之后连假的走势。但是呢，在我们节目首播，也就是在就是过节前的前一天，昨天星期三嘛，就是我们首播的昨天是星期三，星期三结算，大家很紧张，因为觉得说，台指期有空单，融资又这么高，涨多就是最大的，涨多就是最大的这个忧虑，然后所以就是担心礼拜三，结果礼拜三状况还好的感觉，礼拜四大家又很担心了，为什么？因为前一天晚上大家就很怕那个化许，就是FED 的新任主席华许不知道会怎么样讲话，到底他会释出什么样的讯号，是偏鸽还是偏鹰，然后大家当然是希望他偏鸽啦，结果他上任的首秀是释出偏鹰的讯号，但是他偏鹰的讯号出来之后，我们看一下美股的反应，那美股美元指数升破100关卡，那各天期的美债殖利率攀升，那所以市场的风险情绪下滑，所以在华许讲完的时候，这个美股道琼、纳斯达克、 S&P500 指数都是回档的，但是费半指数逆势上扬，所以呢台积电 ADR 啦，安摩啦，超微啦，这些晶片股是收涨的，所以今天的台股情绪是有获得支撑的。那所以呢在今天台股早盘的时候呢就是开高，就是红色的开出，接下来就涨点扩大，然后站上46000点关卡，所以在这个礼拜四它是创高的，那收盘还不知道，就是以盘中来讲的话是创高的，所以这个对于很多投资人也是拍拍手，然后尤其是台积电又摸到了这个2400块钱的价格，然后
那个大盘指数是46000，好，那所以如果有很多人有这个0050的啦，跟大盘指数有关的啦，好，指数型的 ETF 啦，或者说里面有含基的啦，好，有台积电的啦，好，好，大家都有赚钱，赚点钱，好好的过节日也是蛮不错的，好，所以非常的给大家开心，好，我们就快快乐乐的度过这一小时的时光，好，听首播的朋友就是我即将要放假了，听重播的朋友就是你现在已经该放假的第一天了，请好好珍惜你的时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哦，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听一下这个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来自于张栋梁所带来的歌声。那当初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是那个又唱歌又演戏，然后常常演偶像剧的男主角，还曾经跟王心凌是男女主角，所以已经有一段年代了，但是这首歌还是非常的好听。好，那就是呢，网络上有个游戏，我觉得大家可以测试一下。网络上有游戏，常常就是那个爸爸妈妈坐在前面，然后小朋友坐在后面，然后呢

0: 树这样子，好，然后就是先拍摄起来，就等到他们要毕业的时候哈，就带着他们又从手牵手从大树走出去，然后两个影片串接，就会变成说啊、哦，当初进来的时候是小朋友，然后穿越大树之后，然后就变很大只的走出去了哈，那真的看了蛮感人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Rain， 就是韩国的那位很会跳舞的 Rain 所带来的 Feel It。 好，那就是大家也非常羡慕哦，他有美丽的老婆，然后现在也是当爸爸有小孩了。好，那最近呢有这个网络的新闻就讲到说，诶，他们两个夫妻两个人分别去接受刘大神的专访。好，然后呢之前老婆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讲到带小孩，好啊，突然齁那个画面就停在那个老婆讲了小孩之后眼眶含泪的那一幕齁，那很多人那个 Rain 就说，夫人后来就说啊，停在那一幕你们简介这个样子，其实我在家里也有帮忙带小孩啊什么什么啊，停在那一幕，结果很多人打电话来骂他这样子，就觉得说哦啊，你是不是不够贴心啊，你是不是没有帮忙带小孩，你是不是没有帮老婆齁。好啦，没有带小孩其实真的是一件很累的事情齁。那后来他又解释说，其实老婆当初会眼眶含泪是因为带了小孩之后齁，然后就想到说自己以前对爸爸妈妈的态度齁，然后后来也觉得说，就是人家真的就是中国话的那一句养儿方知父母恩齁，然后就觉得说啊，妈妈以前真的很辛苦，所以那时候就是啊，情感丰富了一点点齁，然后就眼眶含泪这样子。好啦，那现在有很多爸爸妈妈也非常的担心哦，为什么？因为那些小鬼头们即将要放出来了齁，他们即将要放暑假了，所以呢要赶快给他安排好一些活动齁。一方面是爸爸妈妈要上班很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希望丰富小孩子的暑假生活齁，不要整天就是待在家里呀齁，吃饱睡睡饱吃，或者是打电动啊齁，也是要留下一些什么样的精彩的记录或引发他的兴趣嘛齁。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家长把小朋友丢出去齁，是希望说他都不要窝在家里，因为现在小朋友很能窝家里啊，为什么？因为窝在家里，他只要有给他网路，好，给他平板，给他电脑，好，给他电动。他就可以在家里待一整天了齁，那个问题不是国小而已齁，国小一路到那个大学啊研究所都一样齁。那所以呢在这边呢真声广播公司跟大家推荐一个活动，这是2026真声广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这个工作坊呢是真声跟 Teacher Carrie 所一起合作的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这个时间是落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只要是暑假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孩子，也就是现在还没放假前是国小二年级到国小六年级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加。那整个4小时的时间呢，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超实用的媒体视读课程，还有广播剧的录制，以及摄影棚小主播的播报体验。那讲到 Teacher Carrie 呢，他是非常厉害的专业的英文老师齁，他目前就是现任的国中英文老师，那也在美国学校当过老师，小学当过英文老师，同时呢也是 Podcast下课还想听的主持人。那本身呢中英文都非常好，所以他也是双语表达力的教练。那刚才讲的这个 podcast 下课还想听也荣获了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还有儿童节目主持人奖的双料入围，好，所以这个师资阵容非常的坚强，双语是真的实打实的厉害，所以把小朋友四小时送来这边，夏日炎炎把他丢来这边，电台吹冷气玩创意共度美好的暑假时光。所以爸爸妈妈们如果要把小朋友送过来的话，这个费用只要1000元，这1000元呢含录音摄影棚体验还有参观证书参与证书，然后广播剧团体的成品摄影棚体验的团体成品，还有如果有照相的话可以请大家从云端自行下载，好，小朋友宝贝们这个整场活动的这个记录。

哦。那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 分机757 23617231 23617231 分机757。好，那个最近大家都封那个韩剧齁，什么铁拳教育是不是啊？的确现在教育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齁。那所以呢，如果各位爸爸妈妈们齁，这个小朋友齁，就是健健康康快快乐乐活活泼泼，然后送他来这参加这种有意义的活动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齁。好，那赶快打报名的专线。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很多人很喜欢，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青花瓷》。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青花瓷》，然后很有古典味道哈。好，那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说，诶，在台湾哦，根本就是芒果自由哈，因为在国外那一颗芒果到那边去哈，就会700多块哈啊，当然就是盒子漂漂亮亮，是礼盒包装啦。

好啊，很多人看了这个国外的那个700多块的开箱文哈，然后开箱的影片就说啊，那颗700多块的啊，我们市场那个只要40几块就有了哈。好啦，那个水果当然是有分等级的，同样是在台湾买爱文芒果哈，大颗跟小颗，顶级跟不顶级，价值还是有点价差啦哈。但是呢，买50块到100块一颗，那个就已经很迷人了哈。所以其实在台湾吃水果真是一件超幸福的事情。好，那昨天在节目当中讲说这个季节齁，还有那个荔枝也很好吃齁，那个玉荷包有没有齁，然后也讲到说那有一些那个水果啊，还有一些实现的齁，那所以玉荷包的季节那个快没有的尾声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品种会接上，就是黑叶哈。好，那今天看到一个新闻也蛮有趣的哦，就是台中市北屯的荔枝老树公园的黑叶荔枝爆发了哈，因为现在是它的盛产期。然后台中市建设局跟荒野保护协会直接就在公园里开启现采荔枝产地直销 party 齁，那现场满满都是提着饲料袋眼冒金光的家长跟小孩齁，画面上看起来很像一种神秘的都市采收仪式齁，我觉得这真的超有趣。我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忘记什么原因跟理由，反正就是大人开车载我们去南部玩齁，那沿路就是车子上过去的时候齁，然后就是虽然是行驶在马路上齁啊，但是两边都是那种很像行道树齁啊，大棵的树这样，绿绿的树啊，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树，然后这时候大人就说看这是龙眼树哦，然后一看就满树的龙眼，然后地上掉很多龙眼，我们就觉得可以去吃吗，可以去捡吗，因为就你知道我们那种天龙国的小孩，然后家里又不是从事农业的，看到那种果树就觉得超开心，就觉得这能吃吗，这能吃吗。好，那当然如果在台北的话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你都不知道有没有撒农药，有没有喷农药，然后另外就是也怕你误认，像以前就是有一些水果长得很像的，像那个台湾好像有一种水果是那个土芒果，好，跟另外一个有毒的那个植物是长得很像，所以如果你不是非常确定就不要乱吃。好好，那我们回归到刚才那个新闻，好，那个就是台中市北屯的这个荔枝老树公园。好，说起这一座公园，它背景故事其实求生欲非常的强，好，因为它是位在北屯东山段5400平方公尺的土地，那本来拿的是社会住宅的剧本，好，差点就要被水泥跟地基封印，结果大家走进去一看，哎呦，这里怎么有100多棵活了半世纪的阿公级的荔枝树啊，我觉得其实台湾人有时候还蛮有趣的齁。然后这时候呢，当地的地方居民跟环保团体直接就发动了护树大作战，好，就说这群老树不能亡，好，然后就后来呢就成功了，顺应民意，好，就开启了疯狂的协调模式，好，跟国产署好说歹说，终于签下了代管契约，好，然后呢接下来市府呢他就设宅去别的地方盖，好，然后这边让老树继续生孩子，然后就变成人有房子住啊，树也有地方，好，那他也继续存活，好，那这一波操作很多人就直接给满分，那接下来就很多大朋友小朋友可以在这边齁，啊，因为这边也算是都市嘛齁，所以因为就可以开始体验采荔枝啦齁，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齁，所以这个公园是北屯的都市绿肺，也是很棒的活教材，然后就现在就是一堆小朋友提着饲料袋去那边满载而归这样子齁。好，然后呢这些老张的黑叶荔枝树平常过得非常 freestyle， 因为没有人管没有人顾，所以一起天然呢，没有喷农药，不施化肥，就是落叶归根，自己养自己的自然放养流派，你知道这只是没有人拿去认证啊，不然都是高档的齁，结果呢这群老树今年求知欲大爆发，直接结实累累齁，鲜红饱满的荔枝挂满枝头，好像对大家来讲说看吧，留着我们是对的齁，明年还要吃就给我好好的浇水齁，其实我觉得这样也很感人欸，这感觉上好像你如果要把它比较神话一点点，就是说啊，家孙啊齁，那个当初五道三缸啊，我们留了我还家齁，啊现在有滴滴给你家啦齁，我觉得我的想象力就是这样子齁，所以呢现在齁现场齁就是真的大家体验从产地到嘴巴齁，然后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齁，记得这个时间齁，每年的时间点应该都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音乐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有点电音迷幻的作品 Fade That，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超好听，那这也是一首算是西洋神曲，然后创作人非常的厉害，他也是素人变大人，应该是说他很有创作能力啦，但是他一开始并不是明星，他就是自己很喜欢做音乐，然后做了给别人唱，然后接下来就爆红，那现在还是陆陆续续有一些作品。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刚才讲到说，这个台中现在可以采荔枝，有没有？好，那我觉得这个季节哈，真的就是讲到端午节的时候哈，我现在突然发现哈，以前小时候印象中端午节当然除了有粽子之外哈，那有跟大家讲过哈，通常就是我们家粽子之外，还有一个必定出现搭配的东西就是竹笋汤哈，因为上面蒸粽子嘛，或者是应该说下面上面对。蒸笼的话，那个粽子在上面，下面那一锅在煮的那个汤，就是用成竹笋汤。那原因是因为在之前的程序里面，也煮了拜拜的鸡之类的，好，所以就有竹笋汤。那另外呢，吃完粽子，喝完竹笋汤，这算正餐嘛，接下来要吃水果的时候，会出现的水果，真的就是荔枝，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芒果。简直就是太开心了，以现在的角度来看，有点糖度过高，好，所以还是要吃点青菜啦，好，竹笋搭配着。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讲一下，好，就是虽然我们刚才听的歌曲非常的电音，非常的超现实啊，我们还是要回归一下传统，就是要过端午节了，端午节就是有些活动要做。那2026年的端午节是在国历6月19号，那在民俗信仰当中，这一天是这一整年度阳气最旺盛、至阳至刚的日子。那根据民俗专家他说呢，就是在端午节的这一天，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也就是所谓的午时，就是吸收天地正阳能量的黄金时机。所以这时候呢，你如果往一些涌泉啊、瀑布啊、井里啊，直接把家里的水龙头接水储存啊，这些水都叫做午时水，又叫做纯阳水。好，那古人就说嘛，午时水不管你怎么放着它就是不会坏，这样子，所以真的是非常的独特性。那其实我觉得如果以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讲，应该是说既然都是正阳正中午，然后你在这些地方取水，可能细菌量比较少吧，都杀菌杀光光了，这样子。好，那连命理老师他可能也会拿这个水来做那个施法化咒诛杀，搭配午时水趋吉避凶的效果也会加倍。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取午时水的话，今年就要注意时间，因为他一定要在那个午时的时候做这件事。那另外呢，端午节也有开运小妙招，那基本上我觉得针对开运这件事情，反正如果说没有花大钱，做了之后觉得一切都会很好，我觉得那就做吧。所以呢，有一些方式是端午节可以做的开运法，提供大家做参考。好，那这些有些都很简单哦。第一个就是让阳光照进屋内。好，那端午节当天一边打扫家里，一边在中午11点到13点，也就是午时的时候，把门窗全部都打开，让充足的阳光照进室内，借由旺盛的阳气去驱逐家中潮湿感、闷热的气氛，还有那个

的发霉的感觉哈，帮防止转运，尤其是运势或健康状态不佳的族群更适合。好，那其实我觉得房子通风哈跟有光线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前一阵子又一直下雨哈，所以就是把窗户打开，把门窗打开，让它通气，就是通风对流哈。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正午的时候用碗盛装50水，好，拿榕树叶或者是艾草这些绿色的树叶沾水，好，由房屋的最内部开始向外洒进。好，那为什么从最内部向外洒进？如果你是某个年代的，看了很多僵尸电影或者是一些神怪的电影，人家意思就是往外赶啦，好，就是用这种纯净的东西往外赶。好，那如果是透天厝，好，就由顶楼一路洒到洒楼梯，好，洒，然后就是顺着楼梯洒到一楼，最后洒到大门口，好，也一样象征的把脏东西跟晦气由内而外的扫出门，好，这样可以有效的提升宅运。好，所以到目前这两个都很简单吗？好，就是午时的时候让太阳照进来，然后用50水来进屋。好，那接下来呢，哦，午时的时候好忙啊，接下来就是拿50水来净身，好，就是刚才不是有50水了吗？好，那打扫完了之后，你就从头顶脸部脖子到胸部慢慢的往下轻拍，那这个动作代表把身上的霉气好拍掉，有助于趋吉避凶。好，那如果平常你有去这个医院啊、殡仪馆啊、火葬场这些地方感到身体不适的时候，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净身驱邪。好，所以有些人就说啊，50水啊，接着要来干嘛？好啊，有些人是拿来泡茶啊，我真的有长辈拿来泡茶，他觉得那样子就是特别好喝哈。好，那那另外有的人放着，你就可以拿这个东西，好，就是比如说，在接下来的时间，你有去医院，有去殡仪馆，有去火葬场，你觉得好像身体不适，或者是你心里有一些压力，觉得说需要，趋近一下，好，你就可以用这样的50水，拍拍拍，从上往下拍，这样子，哈。好，那接下来呢，也可以准备50水，好，加上若干的艾草跟菖蒲，再倒入一碗阴阳水。好，阴阳水是什么意思？由没煮过的自来水或矿泉水，这些叫做阴水，搭配煮沸过的热开水、阳水组合而成。好，然后就是加入那个你的泡澡池里面，好，一起泡澡，好，就可以转运并且驱邪避凶的效果。哦，讲到这一点我就有印象咯，齁，小时候我们那个端午节的时候，小朋友都会被赶去泡澡，齁，然后那个浴缸里面的水就是已经有一堆有的没有的东西了，齁，啊，大概就是艾草跟菖蒲啦，齁。好，那再来呢，如果你经常觉得自己时运低迷，运势比较差的，齁，一样在端午节的这一天，齁，最旺的时刻，齁，那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到户外晒晒太阳，并且进行适度的运动，借此增加自己身上阳刚能量跟生气。好，那接下来就是要吃粽子。那吃粽子不只是纪念屈原，其实吃粽子还可以旺文昌。那粽子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好，然后那时候的粽子是如果有包红枣的粽子，好，被称为枣粽。好，那因为谐音，好，就像枣粽，枣粽状元的枣粽，所以呢在民间的传统当中，读书的孩子吃了有枣粽状元的吉祥寓意，就可以望文昌，祈求金榜题名跟学业顺利。好，那像我们现在身边就有人，就是那个粽子，以前大考的那一年，很多爸妈们都一定特别，就算那妈妈平常不包，他大考的那一年，很多妈妈们就会包粽子，因为就希望他包粽。好啊，现在有些人是用买的，买了包子跟粽子，好，反正都是取其谐音，然后觉得这样很好啊，所以呢吃粽子可以旺文昌。那接下来呢11点到13点之间尝试的把鸡蛋竖立起来，成功的话民俗认为可以赚到一整年的好运。好，那立蛋的位置还有推荐位置勒，好，首选住家跟办公室的财位，通常是大门斜对角的角落处，好，聚风聚气的地方。那如果你不知道财位在哪里，你也可以在客厅的中央或办公桌的正中间来立蛋。那如果是开店铺的老板，选择在柜台的正中间立蛋，更有助于让下半年的业绩越来越好。好，那再来呢，端午节正午时分，那也可以在卧室还有床上喷洒4量带有花香调的香水，在民俗上有助于提升个人的魅力，增进异性缘还有人际缘分。
那另外正午时分在客厅书房

0: 活神明厅点燃檀香，不仅可以增加名气，民俗上也认为可以提振人际关系，人际运势，招来贵人相助。那再来正午时刻取总金额168或者是268这种象征吉利数字的硬币，跟少许盐巴一起放进50水里面煮，煮完之后冷却，就把这一桶发财水跟硬币一起装进容器里面，好，然后放置在住家或办公室的财位，也就是大门的斜对角角落，象征招财纳福。好，所以呢，这十个就是在端午节可以做的事情，可以让你开运的小妙招。结论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好，就是在50之前你去晒太阳。接下来50就很忙，50要打扫，要开窗，要让阳光进来，要50水进屋，接下来要就是净身，就是脸弄一弄，然后接下来再去泡澡，好，然后呢接下来要吃粽子，不是，还没有吃粽子，要先去立蛋。立蛋，然后接下来还要拜拜，檀香，然后接下来要去喷床上喷香水，然后接下来就是吃粽子，然后接下来就是去煮水，吃做发财水，所以整个中午超忙，所有事情都在中午完成，都在50完成。还好古时候的50是两小时啦，一个时辰是两小时，应该做这些事情还来得及，还来得及。好，那这就是端午节开运的方式啦。好，那不过端午节还是有些禁忌，其中有一个禁忌，我觉得现代人很常犯，就是不能说端午节快乐。为什么不能讲端午节快乐？那个大概跟清明节不能说清明节快乐的意思一样。我们放假当然很快乐啦，但是这个节日的由来大家知道吧，就是那个屈原投汨罗江，伍子胥投钱塘江，曹娥投江，这三个人都是投江的，所以呢就是有沉重的意涵，所以并不是可以大肆庆祝的节日。所以要讲什么呢？要讲端午安康，平安吉祥，好，这样才是比较合适的。那另外呢，端午节除了划龙舟之外，就是不能去一些比较阴的地方，也不能去玩水，因为这两个活动都不是很好。好，那另外如果你要挂艾草的时候，最佳的时间是在中午前后，最晚不要超过下午3点，以免辟邪的效果打折扣。那另外呢，有一些运势不佳的人，在中午的时候11点到1点这段时间尽量待在室内，避免外出。那以民俗专家来讲啊，今年犯太岁的四个生肖，这个时间你就是要躲午，就是11点到1点之间避免外出，就是属马的、属老鼠的、属兔的、属牛的，近期运势不好的、体弱多病的、年长的、孕妇的、小孩的，就是躲午。但是我觉得那中午吃饭怎么办呢？好，尽量啊。好，那这些呢就是端午节要注意的开运的方式，还有它的禁忌，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好，然后端午吉祥，我们下次见，拜拜。
1: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 Un risentito e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e, chiedo a te, Signore divino, in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Ave Maria, piena di grazia, Signore.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是来自郑怡所演唱的《暖暖的感觉》。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今天是端午节，那也是算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大家有没有要出去走一走呢？或者是呢可能在家里休息，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选择。那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了，就是今年的端午节被视为是60年来火能量最强的一天哦，阳气特别旺盛，是补运祈福与招财的重要时机。对此呢，民俗专家哦，王老师分享两招借助天时旺财，那也提醒有五类的族群哦，尽量就是待在室内休息。

席，避免受到强烈的气场干扰。好，那这个当然是一个民俗传说的参考方向啦，也请大家不用过度迷信。那我想今天可能这部分啊简单跟大家说分享一下就好了。好，那其实现在这种端午节哦，阳气生发，最适合前往香火鼎盛的大庙参拜，向神明祈求平安、财运啊、事业顺利。尤其是企业主啦、业务人员，或希望在下半年扭转财运的人，更应该要把握今天哦。那建议大家除了准备贡品之外，还可以事先准备书文，向神明禀报自己的愿望以及未来努力的方向，借此来增强祈福的效果。不过王老师也提醒，今年的端午节即使有所讲究，尽量避开正中午剧烈时段，可以选择上午9点到11点，还有下午1点到3点的时候前往参拜，也比较有利于吸纳吉气啦。那除了到庙宇祈福之外呢，这位命理专家也分享了一项非常简单的开运方法哦。他建议大家呢，在端午节当天前往 ATM， 将任意金额存入平时使用的生财账户，象征为自己借财生财，那也就是启动了下半年的财富能量，期待吸引更多的贵人跟财运机会上门。那以及呢，这边还有提到说有哪些部分的族群比较容易受到外在能量的影响呢？尤其是端午节阳气旺盛的这状况之下，他说长辈啦、小朋友、孕妇、病后调养者、体质较虚弱的朋友，以及今年犯太岁属马、属老鼠、属牛、属兔的民众，他建议有这些人尽量在上午时间到下午一点，避免在外逗留，好好在室内休息啦。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怎么说？因为我等一下就要带小孩出去玩了，所以啊，就是注意安全啦，就是平安健康是最重要的啦。那总之在这里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哦，也不用过度迷信，这就是一个民俗而已，这习俗啦。好，我们这里稍作休息一下，来听首歌曲，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好的，我想问一下大家，知道端午节要做什么吗？就是除了吃粽子、立蛋、划龙舟之外呢，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哦。好，你知道为什么端午节要放假吗？还有呢，原来你不能跟人家说端午节快乐哦。好，到底为什么？并非啊，任何一个节日都可以用快乐一词哦，端午节就是其中之一。这跟端午节背后的民间故事有关哦。因为上一次呢，有一位听众打电话来，然后我就不小心讲话太快，就一想说要放假嘛，就说哎，那这个端午节快乐。他说哎，不能讲快乐。我突然说哦，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口误哦，一时之间呢，脑袋还没有转过来。好。总之在这里也是提醒哦，端午节不能说快乐哦，因为呢它是屈原这个投这个汨罗江跟另外一个是这个伍子胥投钱投江的一个悲凄历史故事。并且五月啊据传是疾病容易盛行的季节，所以在5月5号这天更称为是五毒日。因此传统端午节需要准备一些极具阳气的午时水，并且挂香包驱除这个邪气跟防虫。总结这些原因，我们就不会跟大家说什么端午节快乐，而是呢会祝福的话就是一切平安健康，这是更为适合的。好，我们说到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今天先跟大家来聊聊关于这个重要日子，端午节。端午节为什么会放假？好，这个经由这个学者考察之后，众多与端午节连接在一起的故事都被认为是源自于中国古代对于英雄的情感投射跟推崇爱国之心。其实啊，端午节与这些故事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诶，怎么会这样呢？他说端午啊是以一种呢趋吉避疫为一大重点的节日。那台湾地处于亚热带跟热带地区，早年从中国大陆的汉人移居台湾，时常因为无法适应台湾的气候而死于疾病。不少汉人为了呢保佑健康长寿，在端午节进行的一些这个算是驱疫啊，或是呢这叫朗读就是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不太确定诶。它上面的资料是这样子写，没关系，我先用 ChatGPT 来翻译一下它真实这个状况是什么好了。有没有更直白一点的话可以来做解释？好，是什么意思呢？我自己也都很好奇。好的，这句话哦，就是结合说哦，排除消除毒害，还有呢驱逐疾病，预防传染病的扩散。所以这句话代表是消除毒害，防治疾病。那也许在过去的以前的卫生习惯没有那么好啦，但是现在大家都是相当重视。所以有人说放假是为了迎接夏天带来的各种灾厄而所设立的节日。嗯，我们要说的是我们先做个预先的准备，对吧？好，那除了台湾有这样的端午节之外呢，其实啊日本也有哦，端午节也是他们相当重要的节日。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呢废除了农历，改用新历，而端午节的法定日期随之改为新历的5月5号。虽然说日本端午节是由中国传入，但同样哦，因为日本的环境也是五月多雨湿热，容易呢会有滋生这个细菌啊，或是会有传染病哦。那日本呢，他们也是一样哦，就会有这样子算是用一种他们的草啦，就是一种植物来避瘟的习俗。但经过时光的变化哦，端午节现在是变成他们的特色节日。他们可能会用当季的花材做出了驱邪弹意的五月式，或者是让家中的男孩呢穿上了盔甲装饰，室外呢则会挂上鲤鱼旗跟放风筝等等不同的习俗。

俗。好，那在这里呢，这个资料上还有教大家怎么样来讲端午节。端午节的英文叫做 Dragon Boat Festival。Dragon 就是龙 ，Boat 就是船，所以字面上的直译呢，就是端午节就是龙舟节。那另外，端午节农历5月5号，所以呢，端午节的英文就称为 Double Fat Day。好，大家知道了吗？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喽，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黄仲坤的《爱如风起》，端午节粽子哦，我从上礼拜就已经开始吃啦。妈妈去那个妈妈去菜市场买那种现包的粽子，好好吃哦。好，那你知道吗？吃粽子的时候，我们会不由自主的买一瓶甜辣酱一起搭配，对不对？其实根本就没有这种习俗哦，根本就跟中秋节一样哦。中秋节一定要烤肉吗？没有啊，习俗上也没有说要烤肉。好，大家真的都被广告洗脑啦，而且也代表说这个广告好厉害哦，影响了我们这么深。那除了甜辣酱之外呢，蒜蓉酱、海山酱，甚至单撒花生粉也很好吃哦。最终啊，这一颗粽子的美味，其实还是源自于它的糯米跟馅料完美搭配啦。酱料只是点缀加分，那也提醒各位大哥大姐们，在吃粽子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安全哦。也不要沾太多的酱，太咸对身体也是会造成负担的。好，我们时间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只有你的女。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1.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Hello， 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今天呢，我们的小单元是健康密码。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免疫力差常感冒，起床之后做对五件事情来帮助你增强免疫力哦。很多人都有个疑问哦，不管是大病或者是小病哦，为何有些人真的就好容易感冒哦，而有的人平常却很少生病呢？除了呢这个周遭环境因素的影响，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取决于个人的免疫力强弱。那么要怎么样来增强自己的免疫系统呢？这不管是这个大人小孩都应该要听听的。很多人首选啊，当然是先想想是不是靠多吃什么样的营养食物或保健食品哦。不过事实上呢，没有特定的营养素可以预防单一疾病或者是提升免疫力，健康的身体需要多方面的支持跟维护才行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之后起床之后做五件事情来帮助增强免疫力。现在是早上，那我想也有许多的大哥大姐朋友们可能现在才起床，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待会就可以一起来进行咯。那有什么样的关键呢？我们来先来听首歌曲，待会再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来听到这首歌送给大家的是来自王海玲所演唱的《银河传说》。

好的，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说说提升整体免疫力啊。我们先从四个面向来着手，包括像是维持体重、均衡营养、多摄取抗氧化及抗发炎食材，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你可以适时的补充益生菌。那早上呢是最好的一个开始时机。专家也建议哦，早上起床做这以下这事情，培养出好习惯，也才能够呢养出强大的免疫力。第一个，吃富含有蛋白质的早餐，吃一份呢充满蛋白质的食物当早餐吧，因为蛋白质是提供身体产生抗体跟修复免疫细胞所需要的氨基酸，这对于呢对抗感染是相当重要的关键点哦。第二个呢是补充纤维素，还有呢益生菌。我们常听到肠道健康，对不对？对，没错，肠道健康跟免疫健康有相当大的关系哦。想要肠道好，就不要忘记了补充纤维素哦。如果真的不行，我们再补充像益生菌。那益生菌的话呢，你可以从一些营养食品，现在都有单卖这样一包嘛。那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喝优酪乳啦等等，这也是相当不错的选择。优格也很不错哦，但是尽量就是找那种无糖的。像我现在都会吃希腊优格，希腊优格呢，它吃起来是比较固态一点，那因为还是真的是有点小小的酸，所以我可能会加一点点的蜂蜜哦，这样吃就一点点甜哦，但是又很健康，大家可以试试看哦。好，那另外一个呢，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个呢，就是喝一大杯水，身体呢随时记得补充水分，才能让免疫系统正常运转。通常是在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身体可能会有点脱水。那研究指出，脱水会损害免疫力，因此呢，在早上醒来的时候，马上喝一大杯水，是可以补充水分的。那另外有很多人早上会先来杯咖啡或是茶都 OK 哦，这个习惯也没有问题。不过在喝咖啡跟茶之前，记得先喝杯水吧，因为我们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多少都会流失一些水分哦，所以早上起来请记得多喝水。好，那接着呢是什么呢？接着第四个是晒晒太阳，让睡眠规律。哇，这个好重要哦。有些人啊，真的就是夜猫子，习惯晚睡。那主要的很多原因，第一个可能习惯，第二个是真的睡不好哦。那睡眠品质不好，当然对免疫系统也会造成破坏。所以如果是好天气的话，建议早上出去晒点太阳，不要宅在家里嘛，出去动一动，晒晒太阳，出去买个东西也好，逛一下你们家路口前的便利商店，逛一下大卖场哦，吸收一点自然阳光，有助于调节每天昼夜的规律，让晚上好睡。还有呢，一个重要事情，午觉不要睡太久哦，中午不要睡太久了。睡眠规律，避免熬夜，有良好的睡眠，才能够让你的免疫系统强大哦。

这首歌曲来自林宇中，这首歌的歌名呢就跟我们刚才说的很像，就是睡不着怎么办，很直白的歌名。对，这首歌呢送给大家，晒晒太阳让睡眠规律哦。那这里呢睡眠规律的部分，当然你睡得好你身体也会健康。第五个，让身体动起来，起床之后开始活动身体，即使只有十分钟的步行、瑜伽或是轻微的伸展运动都好，如果能定期运动更好，每周至少呢花个150分钟的适度体力活动，有助于减少身体发炎，并且帮助免疫细胞定期再生。那免疫力变差有什么症状呢？其实身体的免疫力系统是与生俱来的，多少人都有正常的免疫系统，只有少部分的人有免疫缺损了。不过免疫力可能在后天受到环境或是个人的生活习惯影响而变差，不过一般而言可能是短暂的，除非是遭遇重大疾病所改变。腹泻、发烧、伤口不容易好，容易疲劳、常感冒、过敏严重，这些可能都是免疫力变差的讯号。透过饮食补充营养、调整生活作息、规律运动，还有释放压力，这些呢都很重要哦。好，以上呢这五个大重点，起床之后所做的事情可以帮助你增强免疫力。好，我们先稍作休息，进入广告，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

0: 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2: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的时间呢，来到的是6月19号，今天礼拜五，刚好也是端午节。端午节呢，不能说端午节快乐，所以呢，先在节目一开始祝福大家，端午节连假呢，可以过得平安顺遂。好，还没跟大家自我介绍，欢迎收听今天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哦，为大家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咯，来自洪荣宏所演唱的叫做《有你的夏天》。

有你的夏天，来自洪荣宏所演唱的歌曲。好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早上的6:06，今天刚好是端午节嘛，所以大家应该都是放假在家里面，应该今天是吃霸掌夹霸掌的好季节。好，但是当然还是不免俗的要提醒一下大家，端午节来临了，大家这几天可能会吃不能说很多，或许就会吃几颗肉粽。可是这个肉粽呢，不管你是吃北部粽、南部粽，什么流派的粽子，都要小心吃。好，这个因为糯米实在是很难消化，加上包的馅料，什么咸蛋黄，什么什么肉啊，都是高油脂、高热量、高钠的食物，所以千万不要好吃一直吃，吃太多其实会增加身体的负担。尤其如果大家本身是有慢性病的，真的要留意，不要贪嘴，不要贪嘴。好，一次大概就吃一颗就好，并且粽子是要当主食来吃的哦，不要想说这个是一个点心，因为它热量实在是太高了。那如果大家想要当正餐，有时候一颗就觉得好像吃不饱，但是两颗又觉得好像又太多，那这时候会建议大家可以多烫一些青菜来吃，帮助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也是能够提升饱足感哦。那还有大家这个吃粽子会加调味料，酱油膏、甜辣酱，这些酱料也是钠含量很高的。像我自己其实是原味人哦，就吃东西没有再沾酱的。但如果你本身是比较重咸啊、重口味啊，哦，吃东西要沾酱油膏、要沾甜辣酱，哦，要小心好，哦，酌量来使用。那进食的时候也放慢速度，慢慢吃、慢慢咬，能够帮助消化，避免吃的东西吃太快进去了。其实每一年到端午节，我就是啊，觉得又爱又恨，因为我其实是爱吃肉粽的，尤其我是吃北部粽流派，因为我从小就是住台北嘛，接触到的肉粽吃的习惯的，其实当然就是北部的口味。然后呢，因为我其实蛮爱吃肉粽，尤其是里面那种有包香菇的，我觉得香菇干，欸，我觉得很好吃。对，但是一颗肉粽顶多就是一株一朵啦，一朵那个香菇，所以每一次都觉得吃得很不过瘾哦。每一次呢，在吃的时候都会想说，哈，还是我蒸两颗来吃呢。刚好在前几天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在吃霸掌，中午的时候董事长就一人发两颗肉粽，哎，好过瘾哦，两颗肉粽吃下去就觉得很饱很饱，很好吃。结果呢，这个大家如果肠胃不好的，我觉得真的要小心，因为我最近就肠胃不太舒服，所以我又贪嘴哦，啊，两颗下去吃下去呢，整个下午肚子都胀胀的，切身之痛跟大家分享。所以

0: 所以在吃东西方面真的要小心哦，细嚼慢咽啊，好，一次吃一颗，搭配青菜或清汤来使这个营养能够更均衡一些。好，这个应景的食物呢，吃吃过瘾，我觉得有享受到气氛其实就已经满足了啦。大家还是要小心谨慎。好了，我们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辛晓琪所演唱的《领悟》。
1: 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

今天是端午节嘛，那刚好呢在礼拜天的时候就是夏至要来了，夏至要来了也代表说夏天真的就是之后的日子可能就

0: 就是会热热热热热热热。刚好呢，我在前几天的时候看到一本散文，那个作者他本身就是还蛮喜欢种一些花花草草的。他就说到啊，其实大家现在很多那个养多肉植物嘛，就有些人会养在房间里面，养在阳台，或是养在办公室。这种多肉植物很多人觉得好像还蛮好照顾，那外表看起来也是肥肥嫩嫩很可爱的样子，所以很多人会养多肉植物。但是呢，这个多肉植物有一种照顾的技巧，就是这个夏天要特别来帮他们度夏，度过夏天，度夏，这个算是养多肉植物的专有名词。我是第一次听到，我才发现哦，原来多肉植物也要度夏哦。人家是过冬嘛，它避暑，度夏。度夏对多肉植物来说很重要，因为多肉最难照顾的季节就是夏天。那很热的时候呢，要怎么样照顾多肉植物哦？这个概念呢，如果大家刚好也有养多肉植物，可以参考一下。夏天天气非常炎热，所以要避免阳光的直射，遮阳的光线啊要来做调节。那如果刚好遇到像前阵子下雨天这么长的时候，多日连日的下雨，就要把多肉植物移架到通风避雨的地方。那下雨过后要避免叶面积水造成晒伤腐败，因为通常常见的多肉植物夏天来说都是它们的休眠期，那这时候就需要多浇浇水，清理老化的叶子。所以多肉植物虽然看起来好像蛮好照顾的，但是也是有一些美嘎的，有一些美嘎要稍微注意一下。虽然我自己是没有在养这些啦，但我看到这个哇，多肉植物居然也有度夏的概念，觉得跟人一样，我觉得好可爱哦。度夏，度夏，这是多肉植物的度夏啦。那如果身为人类要怎么样来度夏呢？可能我就会多吃几支冰棒吧。在家里面吹冷气吃冰棒，对我来说就是夏天一大享受。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而且

0: 登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FM 104.1，掌声跳平台。时间来到早上的6:20喽，广告过后再度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接下来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喽，冷冷的夏，来自王芷蕾的作品。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王芷蕾所演唱的《冷冷的夏》，时间来到早上的6:24，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礼拜五的时候，我跟大家聊聊一些时事新闻相关的话题。昨天呢看到一个新闻啦，大家如果有去日本旅行，尤其去到京都哦，去京都很多人会就是去神社来参拜啊，去看看啊，走一走啊。那在礼拜二早上10点的时候呢，京都市左京区的文化遗产下鸭神社当中呢，有一个树木倒塌了，树木倒塌。那这树木呢，其实已经在当地有450年的历史了，预估树龄有450年，高30公尺，直径有1.5公尺。那这一棵树木呢，其实被认为是京都市内原生林这个杂枝森最古老、体型也最大的树木。这棵树木呢，一直以来就被当作是御神木来供奉跟祭祀。那柱连神呢，就是大家如果有去到日本神社会看到，有一棵树，通常会有树木外面就是树皮有稻草编织的一个绳子。那这个呢，其实就被当地当作是传统神道教结界，那就象征是洁净跟圣域。可以用来像是驱邪避凶、迎接神明的一个象征哦，有点像是我们这个拿香拜拜，就很像是跟神明来做连接和一个连接的符号。但没想到呢，这一棵非常古老跟巨大的树木就是突然的倒下了。神社这边说，这棵树木其实一直以来都有接受树木医师的定期诊断，那大概在10年前就开始来使用支撑这个支柱来支撑。推测啦，可能是因为树干内部部分空洞化，加上没有办法再承受上面持续生长的树叶重量，才会突然的倒塌。那后来其实神社这边也后续在做了净化的仪式，也表示说之后会把树枝清理干净，并且重新举行除穗啊、拔除的仪式，那让这个御神木的遗址持续的能够接受供奉所以大家如果之后去到京都的下鸭神社去看到，可能就会看到一棵树木的遗址，就是这一棵倒塌的树。其实下鸭神社是很多人去到京都会去旅行的景点啦尤其我看人家，我自己是没去过，但是它一直在我旅行清单当中，因为下鸭神社当中有很多漂亮的御守就大家去日本都会买那个御守嘛，参拜过后会买御守。下鸭神社的御守它是四季守那同时它也有分成3月、5月、6月、8月、中秋、10月、12月，就有分樱花、紫阳花、还有月啊、红叶啊、雪跟梅不同做成花瓣的御守，非常的漂亮像我觉得日本在做这个御守方面好像已经到出神入化的境界，这个形式已经超脱到一个境界了。对，就像刚才说的下鸭神社是有花瓣御守，那另外还有很多的神社啊，可能

它会出那种透明的玉手，就是闪亮亮一片的透明玉手。那我上次去名古屋的时候，当地有一个神社还蛮特别的，它本来是有点算是求恋爱运，但是后来就是都会有很多的粉丝去求，有点像是买票顺利呀、然后去求这个可以跟偶像多接触的这个业务，就有点像是台湾的台北那个霞海城隍庙也是一样。现在大家去那边拜哦，年轻女生很多不是求姻缘，很多呢是要去拜说啊，这个抢票可以顺利达到，能够顺利去看到偶像的演唱会、签唱会，来去祈求的。所以这个算是月老的新业务。同样的，在日本也是，我上次去名古屋的时候就有去踩点啊。那他那个神社里面其实大部分是拜，有点像是兔子神吗？哦，但是当地也是把它叫做恋爱的寺庙，恋爱的神社。那很多的女生呢，就会去那边写玉珠印啊，去参拜啊。然后呢，我就发现哇，它里面呢，连那玉手都做得非常的精致跟可爱，它是做成蕾丝造型的耶，就是它整个玉手的包装啊，布料啊，材质啊，是用蕾丝做成透明玉手，那拍照起来也很好看。你如果当作是包包的吊饰啊，或是放在办公室、放在家里面，其实都是一个不错的配件。所以我觉得日本人呢，这个在做周边方面呢，好像已经出神入化到一个境界。但我觉得台湾也是有在进步的啦，因为呢，之前我就看到有网友在分享，他去龙山寺，他去买龙山寺他们自己做的那个磁铁，那个磁铁很妙哦，它是做成有点像是那是灯笼的造型吗？好像是灯笼的造型，可以发光的，就很像是点光明灯的概念哦，就外面有写龙山寺啊、祈福啊、blah blah blah 的这个图案，然后我觉得做得非常精致，就龙山寺的灯笼磁铁啦，看到灯笼磁铁，那它是可以吸在这个办公桌，很多人就会团购，希望能够在办公室点光明灯。那一个也才180，所以很多网友就去抢购。我第一次看到台湾寺庙有这么抢手的周边，因为我不确定是我们去日本是当观光客，才觉得说好像可以买一个玉手，还是日本人当地本人就会买呢？因为至少在台湾，我的观察是我或我身边的人是很少很少会去逛神社里面，去逛寺庙里面的这些纪念品店呢，至少我们家的人是不会啦。所以我看到这个大家在抢龙山寺灯笼，觉得还蛮意外的。不过要说确实做的是蛮精致的，但是呢，现在很多东西就是只要在网络上面一爆红过后，基本上很快就买不到了。所以大家如果现在想要去网络上面买的话呢，在龙山寺的官网，它其实有一个纪念品专区，但是已经没有这个磁铁了，已经卖完了很多的二手，很多的黄牛啦，就在网络上面卖，原本180会卖成300多、500多都有可能。这个龙山寺的灯笼磁铁，我觉得是在台湾我看过最有意思的一个周边商品啦。好啦，跟大家分享咯，我们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呢，是来自杨林跟黄仲坤所演唱的，叫做《故事的真相》。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哦，来自黄仲坤跟杨林合唱的作品，叫做《故事的真相》。时间来到早上的6:36了，时间关系，我们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跟大家聊更多相关话题喽。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蔡幸娟所演唱的，叫做《夏之旅》。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

0: 您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8: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9: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8: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周五跟大家聊聊时事新闻相关话题咯。其实最近啊还蛮多这个教育方面相关的新闻啦，就是话题度都还蛮高，蛮让大家关注到的，尤其是现在学生啊老师啊这个管教方面到底该怎么样拿捏那个分寸，管太多家长会说老师你管太多我们家小孩不要这样教，而管太少可能又会有反弹说老师怎么都不管小孩，其实现在的老师真的很难当哦。最近有新闻呢，就是说台中呢某区有一所百年的学校遭到网友上网踢爆，就说疑似有出现恐龙家长，这是什么回事呢？这家长只要小孩的成绩不如预期，或是说他不喜欢导师的教学方式，就会一直疯狂打电话给同事。就是这个其实他是家长，但同时也是学校的老师啦，所以他发现他的小孩被他的同事管教的方式他不太喜欢，所以他就会一直打电话给他的同事说你怎么这样子教我的小孩呢，你怎么这样子呢，并且会疯狂的羞辱跟谩骂，导致说被骂的这一名导师这个名誉受损，身心受创。那甚至呢被爆料说好像不只是单一事件了，还有其他的老师也曾经有这样的遭遇过。对，这个是在台中最近发生的事件嘛，那包含像是之前高雄也有一名学校的老师，就是因为本身可能身心状况就出现了一些调适的问题，那再加上学校家长啊学生啊还有一些行政单位的一些多重压力之下，所以当时呢就在学校的校园当中从高处坠落，送医不治的憾事发生，这都是在台湾发生的事件嘛，又让大家有蛮多的讨论。加上呢最近有一部韩剧非常红，叫做铁拳教育。铁拳教育这一部韩剧其实它点出了蛮多教育现场会遇到的状况，但是毕竟是电视剧嘛，所以它用比较科幻的方式来处理，它就是用以暴制暴的方式去处理学生问题，学生跟问题家长就是它在剧中当中有一个叫做什么教权局，那教权局呢它就是会用一些非常极端的手法来去痛扁霸凌的人啊，去正责这些怪兽家长恐龙家长啊，然后用很极端的方式整顿这些校园霸凌的黑帮。所以当然他有夸饰的地方。

没错，可是同时让大家关注到的也是哦，也是说，诶，这个教育现场会遇到的状况，像刚才的那个新闻啊，就说啊，这个家长一直打电话给老师，就说啊，你怎么可以这样教小孩？我们家小孩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在老师下班的时候还一直疯狂的夺命连环抠。这个在剧里面也有演出来哦，我刚好有看到，因为我其实没有整部片都有追，我就看一些单元单元的。那我看的那一部片刚好就是这个老师哦，他是算是蛮有热忱的新老师，刚从这个学校毕业，然后就对于教学啊很有热忱，然后刚起步的状况。结果呢，没想到他遇到一个家长，就是一开始会用说啊，希望可以让小孩过得更好的名义来去跟老师做沟通，结果殊不知呢，哎，这个老师做什么他都不满意，所以他就会三不五时疯狂的传讯息，这家长就会传讯息给老师说，老师请你这个不要让我的小孩在班上就是黑板上面解题，不要叫他上台解题，或是跟老师说，老师你不要跟他说否定句，你不可以跟他说不行不要不能哦，你要鼓励他。那甚至呢，在小孩哦跟其他同学起冲突的时候，这家长还会去质问老师说，老师你怎么没有帮助我们家小孩呢？你怎么没有帮他说话呢？你怎么让他被欺负呢？但明明这件事情就是他本身他自己家里面的小孩开始的哦，但是他就是会一直去逼问老师，去骚扰老师，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后来比较极端，就还追到老师的家里面去按他们家的门铃啊等等的，哦，已经到有点骚扰的程度了啦。这是在剧中呈现的样貌。那后来这个剧里面我觉得用的方式也蛮有趣的，因为铁拳教育嘛，所以他们这个教权局哦，教权局教权保护局呢就有派人去做这个调查，他们是有政府单位的身份去做调查，然后呢就接触到这个家长，他就反向回去，就是原本都是家长骚扰老师嘛，但这个教权局呢后来就接任导师的位置，所以现在呢小孩就是给教权局的老师来教。那老师呢就会一直反问家长说，家长啊，这个你们家小孩这样子管教可以吗？家长，这个你们家小孩可以吃这些东西吗？可以跟他说好吗？可以跟他说什么什么，就连很琐碎的事情都要传讯息问家长，然后问到这个家长本人呢，哎，也觉得很烦，所以就是用家长的魔法对付家长本人，用他本来对付别人的方式反向回去，就是一种有点像是以暴制暴的方式啦。对，这是剧情有趣的地方。但你说当然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做到这种事情嘛，我们不可能有一个单位可以用以暴制暴的方式处理问题，所以当然还是回归到现实层面啦。其实虽然是韩剧点出了韩国的问题，但当然在台湾也同样面临了这种教学困境哦，是很多老师在现场教学现场遇到的难题。例如说我有同学现在在国中当老师，我就常常看到他也会发文就讲一些班上的状况，就觉得哇，当老师真的很两难哦。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如果是担任家长的部分啦，就当然大家都是爱孩子的嘛，疼爱自己的孩子，但最重要的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相信老师，因为绝大多数的老师当然初衷都是希望小孩能够变得更好，所以如果当冲突发生的时候，其实会建议大家先不要马上去质疑老师的动机，应该是跟老师合作，就说诶，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以及呢更关注到说诶，那小孩从这一件事情当中可以学到什么。那再来还要就可能也是要跟小孩沟通说这个界限在哪里，就是争夺权利的前提是要尊重他人，然后遵守法律的规范。再来还有提供教师的支持啦，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互助哦，成为老师的队友，那表达对老师的感谢。这些建议其实就是一些这个老师的
相关的公

艺团体啊，有在倡议的内容，希望可以给老师多一点的信任。嗯，这个我觉得是，好像每一个国家的学校，都蛮容易遇到的教育的状况。对，尤其现在的社会，其实更讲求政治正确，更讲求平权的方面，所以大家要顾虑的事情更多了。对，现实层面毕竟还是没有办法像韩剧演的一样用铁拳来教育，用以暴制暴的方式。可是呢，我们有更柔软的手段，但同样也是有效的啦。那这个韩剧呢，就是让大家看得很爽快，好，因为坏人呢终究是能够得到惩罚的。跟大家分享了铁拳教育，可以看一下啦。好啦，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蔡琴所演唱的，叫做《再爱我一次》。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生活小百科啦。要先问问大家，平常哦，在家里面可能不会，但如果去外面上洗手间，是坐马桶的话，会先擦拭吗？会先拿酒精啊，擦一下马桶盖，还是呢，会铺卫生纸呢？像我自己会觉得在外面啊，我不喜欢就是直接光溜溜的就坐在那个马桶上面，所以我的习惯其实是会铺卫生纸在上面。那或者是说有时候外面的厕所它是会有那种马桶垫哦，纸的垫子，那你铺在上面，最后呢结束之后就把它冲到马桶里面或把它丢到垃圾桶，这也是常见的方式。但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这种马桶的垫纸、哦、所以我就会铺卫生纸。但是要跟大家说，这个是 NG 行为。我自己看到也是有一点吓到，就是发现说哇，原来

0: 来马桶上面铺卫生纸，本来哦是希望说能够变得比较卫生跟干净，哦，觉得好像不会跟陌生人的屁屁接触在一起。结果呢，后来发现呢，有这个专家提醒，其实这件事情是多此一举的，因为你铺卫生纸其实没有办法隔离细菌，那还更可能会让皮肤接触到更多的细菌，反而更不干净，不觉得很可怕吗？其实我一直在做错误的行为，那这个观念要先帮大家澄清啦。很多人会觉得哇，这个马桶啊，外面的都很脏嘛，很多人用过，应该有很多的细菌跟病毒。但是根据健康网站 Self 的报道，就是纽约大学微生物学教授说，其实马桶的坐垫啊，比很多厨房的水槽更干净，但也不代表说，哎，都没有细菌啊，只是说细菌呢，哦，这些细菌是常见的微生物细菌，你就算不做，它也已经爬满在你的全身了。哦，那很多人担心的像是什么疱疹、淋病、梅毒，这些病毒其实很少会出现在马桶的坐垫上面，哦，并且这一类的病毒，哦，大家害怕的这些病毒离开人体大概十秒内就会死亡了，所以其实马桶的坐垫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的可怕。那但是再多铺一层卫生纸真的能有帮助吗？能够有当作是挡箭牌吗？其实教授就提醒哦，这个厕所里最应该担心的其实是粪便的细菌，那通常它会随着冲马桶的时候喷散在空气当中，随着空气四散，散布到各个角落，那包含呢厕所当中的卫生纸。简单来说就是呢，其实卫生纸无论如何都可能会存在细菌，所以如果你是习惯先垫卫生纸，啊，上面就已经沾了很多卫生纸，你又坐在卫生纸上面，那不就是让皮肤接触到更多的细菌吗？那到底该怎么样来避免这些细菌呢？哦，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上完厕所准备要冲水的时候，尽量把马桶盖盖上，避免说粪便的细菌到处四散在空气中。那在上厕所的时候呢，也不要来触碰眼、口、鼻，鼻子、眼睛、嘴巴都不要。好，身上的伤口呢，也不要在上厕所的时候来触碰。那结束之后也要用肥皂来彻底洗手，尤其是指甲的缝隙。再来还有要注意的就是厕所的门把跟洗手台，我会建议大家离开的时候就离开厕所，要开厕所门就另外拿纸巾先垫着把门把转开，不然上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细菌是大家看不到的。至于在马桶坐垫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用酒精或消毒液的纸巾来擦拭过再坐下，不用特地垫卫生纸，我就先把它擦干净再坐下，其实这样就已经很足够了。透过这几种方式呢，就能够有一个比较干净，不论在家里面或在户外，都会有一个比较干净的如厕空间跟环境。这样的撇步来跟大家做分享咯。节目到了尾声，最后来送上好听的歌曲，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来听到的这一首作品哦，就是来自齐豫所演唱的《祝福》。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早上同一个时间，早上六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1: 美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2: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1: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2: 哇妈，你好专业哦。
1: 活到老学到老了。
2: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1: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3: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4: 订购专线023149121，23149121。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

0: 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现在时刻七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我在最近的节目啊有谈过，就是在大陆啊有一位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道德良心的良医啊，就是北京人民医院啊，还是北京大学附属的医院啊，人民医院的心脏科的主任，同时呢也是这个北京大学医学部的主任啊。那么他一再强调，就是疾病真的是不能就是滥用药物了啊。他说其实都是应该要好好的去检视一下自己的生活形态啊，还有自己的饮食内容啊，还有就包括就是你是不是过度的消耗肉类啊，就动物性食物啊，那是不是吃很多的这个高盐高油高糖的食物啊，或者是这些超加工食品啊，那么是不是很少运动啊，或者是有不良的这个嗜好啊，比如说吸烟啊酗酒啊等等啊。他说这些其实生活形态跟你的饮食内容其实真的是决定你健康的重要的关键因素。那如果是生病了呢，其实也是一样，就是说

们应该要好好的去检视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啊，然后去做一些调整啊，其实基本上都是可以逆转的啊。那么他在最近的一篇啊这个文章里面就谈到了啊这个人类的两次卫生革命啊，他谈到的我们现在人类现在面对的是第二次卫生革命。那第一次卫生革命是什么呢？是那个这个革命的对象是谁呢？是传染病啊。第一次卫生革命大概是在19到20世纪那个时候啊这个开启的啊。那个时候呢人类主要对抗的是什么？就是传染性的疾病嘛，像霍乱啊、鼠疫啊、肺结核啊、天花、伤寒啊、流感啊这些传染病。那因为我们知道在19世纪以前啊这个全球啊不管是东方西方，那么就是会造成大规模人口死亡的其实是有三大原因了，一个是战争啊，以前的战争可不像现在的科技战啊，哇，打的啊，真的是看得你天花乱坠的啊，就是眼花缭乱的。可是呢，实际上啊，真的有的时候死亡人数大概就是个位数啊，了不起就是几十个人。像最近的这几年的乌克兰战争啊，就是苏联跟乌克兰，还有呢就是美国以色列伊朗的战争，死亡人数比较高啊。为什么？因为战争延续的其实是比较久啊，而且已经是我觉得已经那种战争的那种怎么讲？我们说善根是没有道德啊，是不会有道德。可是最起码大概都还会有一个，好像一个公认的啊一个准则。可是呢，现在这些战争其实也没有准则，所以死亡人数飙升，了不起吧？啊，不，乌克兰是比较惨的啊。那像美伊战争，大概死亡好像大概几千人吧。但是啊，在古代哦。那个时候战争啊，可是像是等于是肉搏战啊，它不是现在的那种科技战啊，那是肉搏战，哇，那这是真刀实剑的啊，近距离的这个搏斗哈、啊，所以那以前的战争是几万人、几十万人，那是不足为奇啊。那另外呢，就是天灾啊，比如说干旱呐、可能会饿死很多人啊，还有洪灾啊，就是那么可能就是因为一个洪灾啊，有可能会死很多人啊，也许就可以死个也是数个数万、数十万人。那另外呢，一个造成大规模人口死亡的就是传染病，传染性疾病啊，最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数千万人的死亡啊，像好像是16、17世纪吧，在欧洲的鼠疫，我已经不太记得详细的数字啊，记得好像欧洲人口至少就少了三分之一啊，那是很惊人的这个数字啊。那就是在比较近代，就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那么这个数字呢，虽然不是很精确。有说是一两千万人啊，因为就是比较能够统计到的。可是也有人说，因为很多的落后地区是统计不到人口的。那么说，如果严格说来，可能有高达4000万人死亡。所以哇，以前的这个传染病是很惊人的。那到了19世纪开始，是英国开启了一个卫生革命啊，就是开始他发明了建立下水道。啊，那么后来又有了自来水啊，那么为公共卫生改善了，还有呢就是改善了这个卫生环境啊，因为大概从18世纪之后吧，人口就有一个趋势啊，就是往城市集中，那城市的人口啊就变得非常拥挤，然后呢卫生条件很差，我们讲嘛，以前没有下水道，没有自来水啊，没有这个抽水马桶啊，化粪池，所以那个卫生条件是非常差的啊，那只要有一个人感染，其实呢它的传播速度也是蛮快的啊，所以

这个一个感染呢，它很可能啊，尤其是在拥挤的都市，那么它可以造成大规模人口的死亡。可是自从英国这个开启了这个卫生革命啊，像城市的拥挤的人口疏散了啊，然后有了下水道啊，然后又有了自来水啊，那么这个卫生条件都改善了，所以呢传染病啊就大幅减少。所以其实大家都以为传染病减少是跟疫苗是跟抗生素的发明有关，其实啊。我看了很多的这种研究啊，其实真正这个大工程是什么？是这个就是像自来水的自来水还有下水道，以及改善公共卫生啊所达到的这种成就啊。所以因为传染病大幅减少了，那再加上。这个因为这种科技嘛，人类科技一直在进步，一直在发展所以像天灾造成的伤害也降到很低还有呢，就是像这种战争我刚刚提到了现在的科技战有的时候真的是哇，我们看到那个从电视看到那个画面真的是非常热闹可是可能是。就是死个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然后了不起上百个人，哈。那可是呢，到了，当然就是我上次最近的节目谈到的，就胡大一博士他提到，就是传染病、传染性的疾病，现在其实又开始卷土重来啊，这也是世卫组织最近一直在。担忧的就是这件事情。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新闻报道很多我们认为绝迹的一些传染病比如说麻疹又重出江湖了那还有一些新兴的这些传染病那么旧的新的大概都会开始又开始要扑向人类，所以这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担忧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呢，这个胡大一博士他提到的第二次卫生革命是什么呢？第二次卫生革命我们的革命对象已经不是这个传染病了，而是什么？是慢性病那我们现在呢，全球的死亡主要原因已经不是传染性疾病，而是什么？是肥胖、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慢性肾病就肾脏病、慢性肺病然后什么肝病失智症癌症等等而且是都情况是非常非常严重。那么这些病呢，这些疾病呢，其实他们的特征是什么就是他们都不是被病菌感染不是被细。这个病毒感染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传染性疾病它是来得非常快那么一感染的话，潜伏期可能几小时，了不起两三天那可是这个我们讲的是慢性病又被称为现代文明病或者生活习惯病那慢性病的形成它不是这个几个小时或者几天而是什么？它是都要经过至少10年，甚至于到三四十年逐渐形成的那么它呢是跟生活方式几乎是绝对相关而且也与我们现在的这种社会结构。高度相关，所以胡大一博士他说，现代的疾病已经不是单纯的个人问题了，而是什么？是不健康的社会环境以及个人的生活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不健康的社会。

会环境啊，那么以及它与个人生活方式共同作用，这个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也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 FB 开立的一个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也诚挚的邀请您邀请您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加入，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好，我们现在来看看什么是不健康的生活环境呢？我们知道其实现代人会生病其实有蛮大的一个原因是真的是缺乏自律，但是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这个生活这个习惯或者我们的行为深深受到环境塑造的影响，就是现代的这个环境它对我们的个人的健康其实真的是有非常非常深远的影响。那么到底我们的现代社会是什么样的状况会让人容易生病呢？第一就是超加工食品泛滥这其实我是非常非常忧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你看我们现在到任何的商店，不管是大型的卖场或者是这个社区型的一些这个卖场或者是那种小型的这种便利超商，那我们你进去看货架上或者冰箱里面堆满的都是什么？都是超加工食品。你拿起任何一个产品几乎上面都洋洋洒洒都是十几二十种以上的这种食品化学的人工的添加物。你要找到纯天然的没有任何人工添加物的真的是凤毛麟角，除非你是到这个所谓的有机店了可是问题是有机店你去要去购买的话，产品种类真的是不够多种类真的不多，然后这种店呢其实也不多它的方便性真的比不上说你三步一家五步一家的这种便利超商像我在台湾的住家，我家走出门大概两分钟以内就有两家超商一家全联，一家以前叫家乐福啦，现在不知道要改什么名字然后呢有好多家的这个便利商店不管是这个 7-11 啦还是全家或者是 OK 便利超商那要找这个有机店呢我运气还不错啦，我们家附近就本来有两家一家棉花田一家是一统一的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了，然后本来两家在一起后来我这两年我再去找的时候发觉统一的那一家不见了圣德克斯不见了就一家。所以其实真的是要买到真正天然的没有人工加工物的这个添加物的真是非常困难。所以现代社会里充斥着高糖高脂高盐高热量那这些食物都是高成瘾性的食品，也就是说你吃的话就很容易让你上瘾，那你上瘾以后呢你很难摆脱掉它不管是含糖饮料啦什么这个

0: 好便宜，好好看，好好吃，因为五颜六色的，对不对？要用色素嘛，哈。然后好便宜，为什么？因为它是化学合成的，所以成本非常低，所以它就好便宜。然后呢，它用了那么大量的油啊、盐啊、糖啊、味精啊、这些香精啊，所以它会好好吃。然后呢，又随手可得啊，三步一家五步一家的商店你都买得到啊。然后货架上整排都是啊，你要想买到这个纯天然的还困难的很啊。然后呢，这些现在几乎都是大厂嘛，很多都是大厂啊生产的啊，那么就砸了很多的广告费啊，那广告也是强力洗脑。那这些食物真的比天然食物刺激大脑，所以呢，这类食物它已经啊，就是本身就设计的，就是让我们大脑会上瘾啊。那你一上瘾呢，你就很难甩掉他们啊，所以就是，而且我发觉就是这些超加工食品啊，口味越来越重啊。那只要这个加工食品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哈？因为某一家的口味如果说哎呀稍微清淡一点的话，他一定就立刻就怎么样？就被消费者唾弃了，因为他的口味已经很重了，他的味蕾已经失去了这个敏锐度，所以只要啊他的这个味道没有那么重的话，他就觉得哇没有味道啊，所以也因此呢，大家都要怎么样，都一定要重口味啊，那就是让你上瘾，你真的是很难摆脱掉这些东西。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很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像我小孙女啊，她从出生到现在，再过大概三个月就满三岁了啊，到目前为止呢，她没有吃动物性食物啊，肉鱼蛋奶通通没有吃，就是全蔬食，而且没有吃到任何的加工食品。可是像他现在偶尔啊，就比如说爸爸妈妈带他出去跟朋友聚会啊什么的，诶，朋友家的都是尤其有小孩的，哇，我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吃的都是加工食品啊，都是又甜又咸啊，然后又有的又很油啊。那像他逐渐长大了，他会有他的一些团体活动啊，跟小朋友啊什么一起，那么别人都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只有他不吃好像很难吧，就好像他在学校里，他现在是在那个幼儿园嘛，那幼儿园午餐我们都是自己带啊，那没有问题，那早上下午各有一次点心，像他们供应的点心就会有牛奶啊，就会有蛋啊，就会有牛奶做的优格啊。那我呢，我就是因为事前就会发给家长嘛，所以事先就会知道，那么当天呢我就会用我就会自己帮他准备啊，准备这个这种植物性的点心给他带去啊，就是避免他吃到蛋啊牛奶或者牛奶制品。可是等到他以后，他这个会有很多的这种社群活动了，大家都在吃那些东西，而且比如说像小朋友他们在举行生日 party， 都是这些东西，那你要他怎么办呢？所以这真的是我很担心的，这也是什么？这也是我们不只是小朋友，成人也是一样，你要想吃到这个比较多种类的，完全符合自然的这种制作方式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啊。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节目呢会跟大家再来分享，到底现代社会为什么会让人生病，除了超加工食品的泛滥之外，还有哪些原因呢？我们下次节目见，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健康报报，今天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杨岳峰老师。岳峰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岳峰老师算是老常客了，尤其是我们最近都在讨论吃生真的是补气养生的最佳选择，解决大家

0: 的疲劳还有睡眠问题，但是啊，生类哦，到底在吃什么？哎，到底里面的关键成分有哪些？
1: 讲到这一点的话，就是其实失眠这个问题呢，大概是现代人最常发生的事情。是为什么要喝红参？第一个是里面要有嘎巴，嘎巴的话是这样，它有安神的作用，这晚上前吃一条，而且可以解决频尿的问题。其实这个是蛮神奇的一部分，其实是我们在跑一些西级长照站的时候，
0: 哦，长辈朋友的真实回馈，
1: 对，他们的机能都已经衰退了，我讲到这些状况他们都会发现，我们让他吃完之后，他们就有听过，哎，我现在上厕所晚上睡觉好好睡哦，我整个血压都降下来了，对，真的还蛮神奇的。
0: 这是嘎巴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人参皂苷嘛，这个也是很多人主打的项目，到底是吃什么咧？
1: 其实皂苷有点像是说吃我们的免疫，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强壮，皂苷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成分，其实是针对我们身体各个部分所需要的养分，它会更快的去补充，这个我们的参都是韩国国家级的保护区种出来的，所以其实它很有保障，而且我们都是6年，天字辈，就是那种两只脚的，而且我们的参呢，里面除了参精之外呢，它还有参粉，其实它整只的参的营养都在里面。
0: 跟大家聊到，就是我们选这个红参类产品哦，高铁南红参精哦，其实你一天一条就够了，里面有 4.6 毫克的人参皂苷，已经是 plus 的，
1: 对，因为
0: double 补剂。
1: 韩国有建议值嘛，他说人一天大概是 2.4 毫克就够，可是我们这次有 4.6 毫克。
0: 哦，那就是把过去没补的都先赶快补上了，
1: 是给你双倍的保护。
0: 所以说真的啦，选择红参类的产品哦，选韩国原装的，甚至是国民品牌最安心咯。
1: 对，没错，高铁南呢，可以说是韩国呢国民品牌的第一名，
0: 真的是每条大街小巷人人的手里
1: CP 值超高
0: 都有高铁南红参精。你想要补气养生或者是解决疲劳睡眠的问题，长辈朋友很需要的，真的有类似困扰的，我们可以平日就来打底补足。
1: 最近真的是抢红参精，真是抢到翻了，我们特地呢为正身的听友留了限量的，其实我们的原价呢30入呢是2980元，那我们针对正身的听友呢，我们还多送6条，等于总共是36条，而且1980，我们两盒装是针对长期的，我们这个在外面呢大概卖是在快10000，但是我们给正身听友价呢买2盒直接再送30条到90条，其实是可以整整吃3个月，价格是在3980元，不到一杯的咖啡钱。
0: 我们跟大家分享两个组合哦，买一盒再送6条1980，你买2盒我们再送30条哦，等于再送多一盒哦，买2盒等于再多送一�盒，
1: 没错，
0: 90条，原价要9000多块哦，真的不便宜哦。但是在正身买3980，这个也是我们正身目前最热销的一个组合，因为大家都选这个啦，也是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哦。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补气养生、解决疲劳跟睡眠问题，可以拨打电话进来02-23149121，02-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来跟我们做健康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1: 好，谢谢各位。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5: 继续回到财富自由行，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还记得昨天聊到什么话题吗？就是艺术投资哦。诶，听起来门槛很高哦，想着我也没什么这个艺术素养啊，我也不是家里大把大把钞票，我怎么去做艺术投资哦？确实它是一块哦，但是小资族也能入门吗？今天要继续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咯。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薇薇。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华文创学会的理事长黄和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您好。
6: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5: 我们邀请到老师哦，和我们分享哦，小资艺术投资入门。讲到艺术投资哦，我想很多听众朋友是这个大开眼界啊，过往觉得这个门槛很高哦，因为我们总是看到什么什么画作啊，在什么某某拍卖会啊，哇，那个什么天价出售啊，我们就觉得反正我这辈子也赚不到天价，我怎么可能入门？但是我觉得老师有一个概念哦，真的是有打中大家心坎里啦，就说任何的艺术家或者是艺术品也不是第一天就会冲的这么高，只是说我们要花点时间去研究跟了解。而其实在台湾现在有很足够的通路让大家去学习，然后要入门要入手没有想象当中的这么难。老师之前有讲过，当然小资族也可以慢慢尝试学习哦，尝试入门。那一定会有这个听众朋友想问啊，那老师你说这个入门哦，大概是多少才叫入门啊？有些人觉得说哦，老师你讲的入门大概是多少钱，我要多少资产才能开始走进去呢？
6: 我就先举一个例子好了。现在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叫常玉，
5: 对，
6: 对不对哈？那常玉呢，曾经在历史博物馆办过展览，办过好几次的。因为我们常玉的说的作品大部分，因为它只有295件油画，那我们的历史博物馆就收藏了60件哈。好，常玉第一次到台湾是1982年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他的一张作品是多少钱吗？一开始呢，一张油画呢是25万台币，然后呢，那个油画25万台币的，现在是2亿5千万，
5: 好可怕。
6: 那他那时候啊，你说25万，我也没有这么多钱。好，那他的版画跟素描呢，也不是很多，对不对？好，这个成品画廊曾经办过他的这个版画展，哈，一共呢只有49个画面，哈，那时候版画一张多少钱呢？非常非常的便宜，你绝对买得起一张10000。
5: 他有曾经这么便宜过？
6: 对，那现在呢是495万。那你会讲说啊，老师啊，你不能老是给我们举常玉跟张大千呐、啊？好，那我们这本书，我们就不能全部都告诉你，一定要去买这本书才会看到说，
5: 哎、对啊，
6: 那到底谁是下一个张大千？谁是下一个常玉？而且我们也跟你讲哦。下一个张大千不一定是张大千的学生，下一个常玉呢也不一定是

0: 常遇的学生，而是用这种精神，好，但是他有源源不断的创新，因为我们都知道唯有创新，对不对？以前是半导体，下一波呢是 AI， 对不对？一定是创新的人得奖，创新的人领衔主演。
1: 嗯，是呀。所以像刚刚讲到，老师实际用过往的那个例子就知道说，其实我们要踏入的那个门槛，跟我们平常做金融投资的那个门槛感觉也是差不多。
0: 真的，有时候搞不好还比他，你要买张，你买台积电，大家都是去买零股啊。
1: 哦，对啊，也是慢慢存起来的啊，也不是说一开始我就买一张。
0: 啊，那不过呢，这个。股票呢跟这个艺术品有一个差异，就是说股票呢，你还可以融资啦。
1: 哦，对啊。
0: 那艺术品是有的是看情况啦，如果你是在画廊买的话呢，基本上它是可以让你有的是愿意让你分期付款的。那另外就是说，你最主要呢是你要稍微有一点点艺术史的涵养。因为你要预约大师30年嘛，好，其实不用到30年，预约大师3年就好了。我开始买这件作品，例如说我在这本书里面我提到好几个样本。好，这几个样本呢是让大家呢就说现在进场都还来得及。为什么呢？因为我常常讲说我们有提到很多遗珠之憾，当然不只是这本书里面的，还有很多啦。我们这个如果这本书呢很畅销的话，我们可能会写 Part 2， 对不对？
1: 告诉大家下一波要
0: 关注谁。对对对，下一波要买谁的。好，那其实我们都会想说呢，因为其实呢艺术品真的是如过江之青呢，说实在真的很多。那 95% 呢都不会涨。
1: 那大家想说，哇天哪，那我要找到那 5%。
0: 对，那你就要看书啦。
1: 哦，真的要学习。
0: 你要学习哈，没有这个我们说没有不劳而获啦哈，但是也没有劳而不获的。
1: 哦，确实。
0: 对，那你只是说你方向要搞对。这个凡人多师，所以不要找太多老师。所以真正呢，你看那些音乐家什么，他从头到尾都是只有一个老师。好，那当然我们会告诉你为什么这一个人值得关注，值得进场。条件是来说，他因为他具有10个条件，10个条件呢，第一个，例如说他的作品呢，都是他很少重复自己。那例如说呢，他可能都是大收藏家在关注的。好，那他可能都是有很好的画呢在经营的。好，所以我们就是要去看，然后他有没有美术馆，有没有收藏。那他的数量有多少，因为我们都知道嘛，这个量跟价呢其实事实上因为物以稀为贵啊。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呢真的是那个，他不像，因为他跟工业产品，他跟台积电不一样，最大的地方是台积电你随时都可以买得到。但是艺术品就不一定了。你错过这一家村啊，你要找到下一个店呢，你可能要等3年5年了。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常常讲说呢，你必须 stand by。你 stand by 越早，你的机会越大。
1: 机会来你就马上冲了。
0: 对，你有当然，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啊，那你平常就是说这个呢，就是说消费跟你储蓄呢是不一样的。有些消耗品，就我们常常以前讲齁，其实以前是这样子哦，艺术品呢会被认为是消耗品，是消费。可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甚至在2011年的时候呢，英国呢这个剑桥大学跟苏富比呢就举办了一个这个座谈会，他们发现说艺术品现在已经完完全全成为一种资产。但是这个资产当然也有好的资产跟不好的资产。对，好的资产呢是让你呢这个一路发，不好的市场你会一样，你也是会去住套房的。对，所以呢这个呢我们就一定要确定这个作品呢是精品。 是值得观致，甚至是值得投资。
1: 嗯，欸，其实我觉得老师在这个领域当中，不管是教学或者是很多不同的授课经验，都很值得大家去学习哦。不过也确实因为这个艺术投资的领域啊，大家也许是刚从这个入门下手，想要问问看老师啊，有些人大家在一边学习的过程当中，像老师讲说就是要跟对老师之外，有的时候我们就像我们投资嘛，也常常会听到一些风声啊，然后或者是总会有听到一些什么诱惑的消息，我觉得人心哦，要对抗诱惑也是蛮有挑战的。那在艺术投资的领域当中啊，有没有一些比较常见的这种很明显的陷阱哦，让大家在一开始学的时候，诶，真的要稍微留心了一下哦，不要马上被带跑。
0: 那这个呢，我们就是艺术投资有两个很大的风险。第一个呢，是你买到假的
1: 啊。
0: 那这个伪作风险齁，是一直都存在，从来没有消失过。齁，有艺术品的时代，有价格的时代，就有伪作。那而且伪作呢，它还会寄生上流。什么叫上流呢？它会寄生在那种拍卖公司里面。你想说，哦，这个拍卖公司里面，这一定是真的啊，对不对？
1: 好像很有信誉那种感觉。
0: 对，但是呢，拍卖公司呢，第一条就告诉你，我们不保证真假。所以我们就是说，你要如何避开伪作，这本书告诉你怎么样避开伪作。那另外一个呢是，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炒作。对啊，总会有人炒啊，对不对？前一阵子炒这个空运海运，对不对？所以有三个海运公司的这个价钱涨到不行，对不对？那艺术品也一样。也有炒作的问题。那有些炒作的方法，你如何避开炒作呢？我们书里面也告诉你如何可以避开。好，那当然说实在的，你还是要有一点实际的经验啊。所以我们会告诉你说，齁，你还是要先去买第一张画。因为当你要去买第一张画的时候，你马上会把这本书的所有的原则拿出来。
1: 对，因为你要花钱了嘛，当然要认真看。
0: 对，欸，不管是5000、3000啊，欸，还是钱
1: 啊。对啊。
0: 对不对？齁，那在这种高通膨的时代，齁，说实在的，齁，买艺术品要比以前更谨慎。所以你一定要经过学习。不要贸然入场。
1: 是。
0: 好，那至于所谓的这个风声呢，非常多。我可以跟你讲，甚至呢，有这些卖假画的混进到我的班里面来学习。所以他越学越厉害。所以
1: 就跟诈骗集团一样嘛，越来越聪明。
0: 现在诈骗你看嘛，这个以前这个，哎呀，怎么我被抓了啦，爸爸你赶快来救我啊，这种已经过了，对不对？
1: 对，现在越来越聪明了。
0: 现在各种方式。
1: 对，
0: 所以我们如何去避开呢？我们这本书里面绝对会告诉你说啊，哪些是正常的。好，例如说你要如何选择有价值的、有信誉的、有品牌的公司。好，所以在里面我们没有介绍的呢，表示都是有问题的。我们有介绍的呢，好，那当然这本书呢，我们是因为我们是偏向是要给小资的啦。所以我们比较没有介绍说太多这种，就是例如说你要去买那种大的那种一张就是几千万起跳的齁，那种呢我们会比较暂时会不推荐。好，我在里面也有写到，我就是说因为有些艺术家像常宇，我现在就绝对不推荐的。赵无极也不推荐。因为都已经太贵了。而且呢他们事实上呢也都有点被炒作的嫌疑。我所谓的嫌疑就是说，因为毕竟啊，其实呢没有贵到这个程度，可是因为呢它有某些原因，这些原因我们不能在这里讲。原因是蛮多的，可是有些原因呢是它使得这个作品呢价格超过价值。那但是为什么如何去判断价格超过价值，我们会有方法告诉你的。
1: 是我们谈到这个小资艺术投资入门哦，确实啊，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投资哦，都会有风险啦，而任何一个投资都是一样的啦。所以大家也不要想说，诶，好像我换一个投资的类型哦，就是这个 百利无一害啊，不可能啦。重要是大家要学习嘛，然后你要实际操作。嗯、有的时候，就算我们在一般常见的这个金融投资，我们也是一边学，然后可能小亏一点，那我就知道说，哦，好，
0: 下次就不要再去，
1: 对，下次不要再踩到
0: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对。
1: 所以我觉得那个实践的过程也很重要。只是我想透过黄河老师的介绍，大家更清楚的认知到说，其实，在台湾艺术投资的这块领域哦，也许常常被大家忽略哦，但是它可能是大家可以找到机会的地方，并且我觉得老师有讲到的一个概念、哦、还有包含书中 Selina 讲到的一个概念，我觉得也非常好，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学投资哦，你知道。

0: 学那种金融投资啊，学到来有点枯燥，你知道吗？
1: 哎，对，
0: 就是说都看数字啊，看什么线，看什么线，
1: 而且看不到画，也不看不到东西。
0: 啊、对对对，
1: 你买外币在银行里面，你买美金啊、最近你买很夯，你买日币，
0: 嗯，
1: 但是你会把日币挂在墙上吗？
0: 不会啊，不会啊，就是、你好像
1: 台积电再好，也不能挂在墙上，
0: 好像就是它有点遥远嘛，或者是没有真实感哦、喔。
1: 是，
0: 可是其实学艺术投资或学这块领域的时候啊，不只是说我们希望累积自己的财富，其实无形当中就增加自己对于审美的一个概念，或者是对于艺术的了解。我觉得这个附加价值其实比大家想象当中还要来得高、
1: 好，等一下我们就把微微带出去买画
0: 啊，真的吗？哦，今天就可以去了吗？
1: 对，没错。
0: 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地方，因为包含在看老师的书跟分享，其实是真的用很简单的方式让大家了解这个领域。有些人会说啊，可是我完全不懂艺术，哎，哦，我跟这件事情绝缘呢，我什么都不认识，哎，这件事情学习起来还是 OK 吗？
1: 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这种的
0: 哦，
1: 不是小草，而是一种就是未来的，你要成为未来能够判断为是不是大师的。那你其实你以前都没有，你因为你没有错误的概念，所以因为很多钢琴老师都希望这样子，希望教过那种小孩呢是从来都没有学过的，
0: 白纸一张。
1: 对，因为这样子我不要再花时间把你的错误观念改正，我一开始就可以告诉你正确的观念。所以因为有些人买假画买了一堆，你知道吗？他看到真的以为是假的哦。哎，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哎，你是白纸一张，你是小白最好，我们是喜欢小白，欢迎小白，大家一起来。
0: 是跟大家分享哦，小资艺术投资入门，跟大家做介绍。那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黄河老师跟我们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1: 谢谢各位听众，你们的这个关注，谢谢。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哦。也许艺术投资不是大家目前取向的主流，但我们还是可以多认识一些。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由郭靖所演唱的《蒙娜丽莎》，也是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曲，稍微来放松一下心。

这首歌曲是郭靖的《蒙娜丽莎》。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哦，财富自由行的节目，半小时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哦，艺术投资哦，很多人觉得不太熟悉，有一些门槛，我们不妨也可以了解一下。那当然，这也不是说大家一定要去尝试啦，每个人适合的投资理财的管道就不一样哦，你可以承受的风险啊，或者是你的目标不一样。不过我觉得多认识一些哦，其实也蛮有帮助的。

0: 正声健康报报。
1: 健康报报邀请到的是基因医师张家明医师来跟我们做分享。医师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张家明。
1: 医师今天要跟我们聊到的就是精准防癌哦。有的时候我们要追根究底哦，从自己的身体体质去了解。医师有提到一个关键哦，要避免慢性发炎。诶，我们好像很多人都有慢性发炎诶，怎么来改善呢？
2: 啊，所以其实更精确讲说，如果说我们要预防疾病，第一步啦，先去调整这个分子体质。啊，其中一个的确就靠饮食。比如我们刚刚讲慢性发炎，像什么情况会造成慢性发炎？比如说我们每天吃的那个油
1: 哦，
2: 都有关系。我们平常那个炒菜的油啊，吃的油，它其实有很多种。啊，比较常吃的话是那个大豆油啦。
1: 嗯，
2: 啊，大豆油为什么常用？像特别是我们现在，比如上班族要外食。

0: 啊，外食的话，大家几乎啦，一定都是大豆油，
1: 嗯，
0: 因为它香啊，又便宜。大豆油在脂肪它的分类上是 Omega 6，
1: 嗯，
0: 只是说身体有一个特性啊，因为它是一种分子脂肪酸嘛，
1: 嗯，
0: 所以我们说 Omega 6吃太多的话，吼，跟特别是跟 Omega 3 Omega 3是鱼油啦，
1: 嗯，
0: 它两种不同的脂肪酸。啊，如果说 Omega 6比上 Omega 3太高的话，
1: 嗯，
0: 身上它就会起发炎反应。像我们平常吃很多外食啊，因为 Omega 6就一定吃太多，
1: 嗯，
0: 所以那个身上就发炎。啊，发炎又回到我们刚提到，如果说长期慢性发炎之后，那细胞它可能要那个分裂复制，就增加突变机会，就增加癌症的风险。就我们只要记得简单的原则，意思说吼，我们 Omega 6比 Omega 3的比值最好是在4:1以下。
1: 哦，比例不要太高，这样子。
0: 对啊，当然对大部分来说这个有点难，我怎么知道我今天吃了多少大豆油，
1: 对，就要怎么去算。
0: 所以不过当然这个很难精算啊。像如果说我吃外食啊我们回家就想办法把这个比重拉下来，
1: 嗯，
0: 所以怎么做呢？譬如说 Omega 3就是那个鱼油像譬如鱼肉可以多吃一点
1: 哦，把这个提高比例提高，这样子。
0: 对 对, 對或者说另外一方法拉这个比重把它拉下来是多吃 Omega 9就是橄榄油。
1: 确实有一些饮食我们是很难避开的，就像刚刚提到很多人上班就是得外食啊，嗯，或者是你公餐就是他煮什么你就吃什么嘛，你说我不能不吃。只是说在日常当中你有些饮食还可以再去做一些挑选或者是比例的搭配，像刚刚讲到的你的鱼油比例可以提升，或者是像现在其实蛮多人对橄榄油的需求也蛮多的，就现在他好像观念比较正确，会觉得说，欸，那我们自家用的话可能就可以挑好一点，也许就选橄榄油。
0: 对，最近好像有一些韩国他们也在流行啦，
1: 嗯，
0: 那个橄榄油配那个什么柠檬，
1: 哦，
0: 其实这个都不错啦，欸，这个都不错，嗯，不过他背后这个原则如果说大家可以掌握的话，就简单说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比重 Omega 6比这个 Omega 39的比重8拉下来，
1: 嗯，
0: 哎，只要记得这个原则的话，我们平常就会注意去做。
1: 有时候真的有太多避免不了的外食的情况，然后我们的 Omega 6呢，比例太高，其实对身体慢性发炎会造成影响哦。此时补足 Omega 3跟9就变得更重要了。像刚刚哦，医师提到了 Omega 9呢，大家都会选择橄榄油，这确实哦，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选项。正生呢，有最优惠的价格，可以购买到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发烟点215度，并且是酸价很低的橄榄油。油让大家吃得安心，吃得健康。烹调的时候可以使用，或者是你想要拌在沙拉里面，亦或者是这个油素哦，都是一个健康保养的选择。欢迎拨打订购咨询电话2314912123149121。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1: 财富自由行，不只聊财经大小事，还有健康资讯。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们持续在空中哦，跟大家分享关于财经的大小事、生活大小事，近期的新闻时事消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哦。如果你想要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除了透过传统的收音机，现在网络或者是手机、平板也很方便，可以透过手机、平板来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载下来之后啊，随时随地可以听到我们的精彩节目。想要听重播的话呢，你点进 APP 里面有个选项，叫做留声机，点进去就会看到提供节目重播的这个名称还有日期。通常重播会放大概两个礼拜左右，因为我们的节目是24小时嘛，然后这么多频道，所以到了一定的时间它就会把它删除，就没有办法收听了。所以可以听到就是近两周的重播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加利用。那在今天的财富自由行尾声呢，听到的是 Celine Dion 的歌曲 Because You Love Me， 也是一首熟悉经典的歌曲哦，一起来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下次再见。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现在时间早上的8:02，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今天是礼拜五，并且很多人应该今天放假吧，因为今天是端午节，刚好可以跟六日凑成3天连假。也许你在这3天已经安排好要出去玩的行程了，但也是为大家做一下小提醒哦。近期的天气是蛮多变的，有的时候温度挺高很闷，然后有的时候又很湿会下雨，所以如果你有外出行程的朋友呢，注意一下这个衣着的搭配哦，然后有的时候也要备着这个雨具。那我相信也有一些朋友呢，就说我今天没放假哦，很多人都可以休假，但我今天不行啊。那也别担心哦，微微还是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无论大家是否有放假，在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点到9点，都会在台北在飞跃呢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